0: 和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1: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2: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3: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4: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
5: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生态挖甜米，好米添动力，成绩顶呱呱。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4: 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
5: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1: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5: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1: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伊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1: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5: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1: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5: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6: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1: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6: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1: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7: 最强大脑的特训营，我们是在2019年的时候，湖南交通频道呢推出了第一季。那如今呢，你看我们已经连续做了7年了，几十季啊都已经举办完了。我曾经大概是在2021年的时候，最强大脑的特训营的老师啊，我们就是跟江苏卫视的最强大脑那档栏目，那些中国战队选手背后辅导他们的老师，跟他们进行合作。他们就在讲试听课的时候，讲完试听课给我讲了一些方法，后来呢在一些活动主持上背台词，我就运用了这些方法，特别好用。所以昨天呢节目结束之后，我看群里面还有家长在问说，哎，这记忆法真有那么厉害吗？几天就能记住那么多单词？确实，你比如说我们五一期间也举办了一个特训营，那就是一个多月以前。当时呢参加今年五一特训营当中的湖南师大附中双语实验学校的罗同学，他2本英语书单词就那5天全部搞定。不仅是初中生啊，桂花树小学3年级的刘同学同样也是2本英语书的单词，他就是提前啊把英语学得很早，也全部拿下。其实就是掌握了记忆的方法，一学就会了，一通百通，拿来就用了，单词当然就可以轻松突破了。所以各位家长，如果说你也想让孩子啊在记忆方面，不管是背单词还是背其他的需要啊大脑超强记忆留存下这个知识点的，那你一定要让他来试一试这个方法。来吧，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关键词英语，我们重点呢是以英语学科为抓手，其他学科只要是需要记忆的，你学会了这套方法都很有帮助。您回复完英语这个关键词之后啊，弹出来的链接您一定要点开，简单的填写一下个人信息，尤其是电话号码，因为稍后呢我们工作组的工作人员啊会拨打您的电话跟您取得联系。周末的时候会在省会长沙31大道455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在我们这栋大楼里，我现在呢是在8楼啊，8楼和7楼都是透明直播间，6楼还有往下我们会有不同的会场举办我们的公开
8: 试听课，

0: 亲子免费公开试听课，您可以带孩子一起来体验体验。这堂课也不要钱，不听白不听。课上老师，试听课上老师就开始传授干货方法了。您回复完英语这个关键词之后，提交报名信息。周末见。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3: 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我30多岁才第一次进山姆，儿子5岁就能来，这就是父母托举的意义。这番言论在网络引发热议，视频发布者呢此后道歉，说自己只是跟风热点随意编纂文案，却遭遇大规模网暴，精神几近崩溃，想玩梗却翻车。对此我们应该怎么看呢？
0: 你瞧瞧这梗啊，还真是不能随便玩啊，一句话激起千层浪啊。当事人说呢，现在家人呢信息都被爬出来了，人身受到了言语威胁，不敢出门，不敢送孩子上学，精神几近崩溃了，目前已经删除了全部相关视频，希望停止传播和指责。一个视频引发网暴，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起由托举而引发的舆论风暴呢？这得从几个维度来看。首先呢，客观的说啊，那段视频的文案确实让人反感。托举这个词儿在汉语语境里分量并不轻，给大家的感受啊，常常是父辈的这一辈人，父亲母亲啊，用自己的人生资源和辛劳付出撑起孩子的未来。逛一次山姆会员店，门槛是1年260块钱的会员费，这是一笔消费啊，就被冠以托举之名。所以有些网友说呢，显得牵强甚至荒诞。不少网友啊，因此指责他刻意制造阶层优越感，贩卖育儿焦虑，把超市异化成了一种阶层标签。人们反感的不光是一句逛超市是托举，更是一种把消费当作身份勋章，把物质等同于全部价值的扭曲价值观。当消费行为被抬到了这个高度，它无形当中就制造了育儿焦虑和阶层焦虑，仿佛不进山姆这父母就失职了，仿佛不给孩子买这买那，人生好像就没有尽到托举的能力和义务。当一个人的成长价值被消费能力所定义的话，那父母的付出就会被简化为物质条件的改善，育儿也可能被窄化为我孩子不能输在物质起跑线上的攀比。那这种空洞成功的叙事里，教育、成长、见识等抽象价值就会被不断压缩，最终被简化为可以展示、可以拍摄、可以量化的消费符号。山姆恰恰成为了这样一个符号载体。所以在这起事件当中，群起而攻之，对这个发布相关视频的人进行攻击的人，他们看中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几个点。当然后来这个博主呢多次道歉，说自己啊是在跟风玩梗，并不是真的说去超市就是托举孩子，说自己呢是全职宝妈，丈夫呢每个月工资呀也只有4-5千块钱，做自媒体呢只是想补贴家用，完全没有考虑那么多，认知啊确实不足，已经深刻吸取教训。但是抖音相关负责人回应记者的时候表示啊，说经过核查，这个账号呢历史发文呢涉嫌荒诞扮丑啊，炒作不良价值观呢，曾经被处置禁言，处罚到期之后，账号多次以同质化的文案发布摆拍蹭热度的内容，相关行为违反抖音社区的自律公约，平台呢已经对账号处置禁言30天，取消账号的商业变现功能，同时呢平台已经对相关事件当中出现的攻击类的言论予以处置。可见又是为了流量在追逐热点。现在社交平台上啊，很多人为了抓热点博眼球，不惜批量制造夸张话题，什么火就蹭什么，什么有争议就做什么。当一个能够引爆情绪的梗出现之后，无数模仿者如潮水般涌现。就比如最近网上流行的山姆文学，诸如班主任你看到了吗，当年最后一排的我现在在山姆，可是妈妈，山姆才是人生旷野，当你在小县城诋毁我的时候，我已经

站在了山姆的中心了。这都是围绕着山姆玩的梗。这位博主无疑也是在里面跟风的一个，可他没有意识到的是，在这个算法时代，流量是一把双刃剑，靠猎奇和争议引来的流量能让你一夜之间涨粉十几万，也能够在下一秒把人吞噬。那再来说说第三层，网暴的问题。账号有错，可无论是三观不当还是玩梗过界，舆论的焦点本应是一场就事论事的讨论，但是在情绪的裹挟之下，它异化成了一场充满暴力色彩的网暴行动。网友们变本加厉地深挖他的个人信息，把战火烧到了现实世界。当正义感变成了网络审判的狂欢，我们或许应该停下来想一想，我们与恶的距离真的比那些我们指责的人更远吗？高举正义大旗的网暴，本质上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恶。当网络生态被暴力之气笼罩，看似安全的你我，也许就是下一个被抨击的对象。流量焦虑让普通人变成了追逐热点的棋子，消费主义让真实生活变成了攀比的靶场，网络戾气让一次玩梗也变成了全网的围猎。如果我们能在这起事件当中被刺痛，得到些许反思，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让自己得到成长，那可能才是对下一代有用的托举。这正是荒诞文案博出圈，消费焦虑被点燃，网友态度要表达，边界还得悠着点。

0: 六幺八来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肤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3: 万家丽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丽，尊享热线1907317688。
4: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5: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好礼，重磅免单。
4: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6: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感谢各位一路捧场。微信平台上有不少朋友啊发信息说，今天早上这怎么感觉都挺堵的啊？确实，有的时候你发现了吗？就是早晨啊，一出门的时候，你发现哎，这路口红灯，下一路口好像还是红灯，这一路都接着红灯。
0: 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0: 今日关键词
7: 吐槽。
6: 今天啊，我们设定的关键词是吐槽。说到吐槽呢，吐槽东西不好吃可以，但是就怕有些吐槽啊那是别有用心的，比如说千里飞过去只为尝美食，吃完就翻脸，差评5000字。据报道呢，近日广东汕头一家开了5年的潮汕火锅店里啊，来了4名游客吃卤水火锅，过了40分钟，吃了70%左右，几个人对店员呢说，锅底啊这味儿太淡，你这牛肉啊有腥味儿，和预期不符。据店家负责人蔡先生回忆呢说，在

结账的时候，其中一名戴帽子的女子啊，直接拿出了手机，向老板展示了一篇已经写好的差评草稿，并明确告知老板，这篇差评长达5000字，还配了几十张实拍图，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写了5000字，哼，这中间还要吃饭呢，他是怎么做到的呀？哦 ，AI 的吗？这都不叫小作文了，各位，这是典型的裹脚布，一般人没点耐心，恐怕读都读不完。这样的长文如果不是 AI 生成的，那就是提前准备的。评价是消费者的权利，但权利不该被滥用为碰瓷儿的工具。如果连差评都是预制的，那伤害的不只是一家店，而是所有认真做生意的良心商家。我常在节目里讲一句话呀，我说一样米养百样人呐。你说林子大了，真是什么鸟人都有。这家伙坐着飞机不远千里跑到人家潮汕吃火锅，就为吃这顿霸王餐吗？这他怎么想的呀？这些人真是五行缺德。有些事儿啊，那还是真值得吐槽。最近呢，贵州新东方烹饪技师学院呢，多名学生在社交平台发帖吐槽，说学校为了配合5月31号的世界无烟日，举行了校园禁烟活动，把学生的香烟收缴之后，在操场集中焚烧。相关视频里看到啊，操场上架起了几口大锅，里边堆满了香烟在燃烧。有学生表示啊，举行无烟日活动初衷是好的，但这种集中焚烧香烟，让我们不抽烟的人也被迫吸了二手烟。这操场上烟雾缭绕啊，像一个聚众吸烟现场，根本不考虑其他不吸烟同学的感受。目前呢，贵州省人社厅反馈，经核查，这个行为确实存在，相关部门已经介入处理，具体情况还在调查当中。收了烟集中烧，你这也有点黑色幽默了。说到底，这不就是校园管理的粗放和形式主义吗？追求视觉上的惩戒效果，靠轰轰烈烈的仪式彰显管理力度，却忽略了校园管理的最终目的是育人，本末倒置，典型的作秀式治理啊。要吐槽啊，还有些平台那真的得好好吐吐槽。江苏顾女士拍摄的闪立博文物照片被闲鱼 AI 私自标价6000元自动上架了。平台解释，图片是因为存入了闲鱼空间的触发上架。这件事呢，我们节目里啊跟大家说过啊，后来有记者呢实测这一功能，发现把三星堆博物馆实拍的青铜面具啊，青铜太阳型的这个器啊，上传到了闲鱼空间之后，系统无需任何操作，1分钟之内就完成了成色核对、磨损分析、定价，赶紧上架，全流程操作。其中啊，青铜面具被 AI 定价300元，被识别为三星堆青铜面具摆件，文案配以纯铜材质，造型还原度高，实物表面有轻微划痕，整体保存完好，无明显磕碰或变形的描述。青铜太阳型器则被识别为是一款青铜合金材质带磁吸功能的冰箱贴，售价25。闲鱼 AI 自作主张，这可不是个案了。记者后来了解啊，注意到自2024年闲鱼上线 AI 智能托管功能以来，相关乱象层出不穷，从擅自降价、编造商品信息到暴躁怼客、虚假承诺，闲鱼 AI 的以毒乱回、自作主张，让众多卖家不堪其扰。技术再先进，也不能替用户做主；算法再高效，也不能无视用户权益。这个底线是不能超越的。有时候啊，光吐槽还真没用，得有雷霆手段呢。上海警方呢，破获了一起伪造证照开设幽灵外卖店铺的案件。一家总部位于上海某个餐饮管理公司，主营牛排、凉菜等熟食类产品的店子，他们以品牌加盟、食材供货的名义招揽有意经销他们产品的外卖商户。对于没有资质的店铺，公司声称呢可以代办全套证照，而所谓的代办其实是伪造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证。

在他们的操作之下，无证小作坊摇身一变成了外卖平台上的合规餐饮门店。警方调查发现呢，有的线上早餐店套用线下早已经关门歇业的早餐店的地址。一家汉堡牛排店注册地址呢，其实是一家正常营业的茶室。经查呢，跟涉案公司关联的外卖店呢，遍布全国，数量高达200多家。目前呢，已经查实33家门店的证照涉嫌伪造。该公司7名涉案人员和上游制作假证的2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获，9人因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这警方干得漂亮。不过我还是想追问一句，现在你看，把警方惊动之后，把这些涉案人员也都抓了，平台呢？这些信息难道平台很难核实吗？要让幽灵外卖彻底消失，不能只靠警方的一次收网，更要倒逼平台负起核查责任，让造假者无处遁形，让舌尖安全不再悬空。对平台啊，对这些承载的平台，真得来点雷霆手段了。

0: 信息爆炸，不缺新闻，缺深度。生活忙碌，不怕事儿多，怕麻木。国声一开讲，生活不冷场。
1: 亲爱的考生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福耀科技大学校长王树国。在高考来临之际，我想借用诗人汪国真先生的一句话送给大家：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祝愿每一位考生取得最好的成绩，祝愿每一个筑梦的你都闪闪发光。
2: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已经正式启动了。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作为爱心合作伙伴，全程提供公益支持。本次助考服务啊，是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践行金融为民、金融利民、金融惠民、金融安民的服务理念，升级了工行驿站便民服务的暖心举措。依托2026年6到8月工行驿站青春季功赋美好新城的主题活动，工行啊在全省考点周边的网点以及考场驻点设立了爱心助考站，提供一站式便民暖心服务，全力护航学子从容应考，逐梦前行。本次青春季主题活动不止于助考服务，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面向全体客户朋友提供差异化、精细化的暖心服务，持续延伸为民服务触角，传递工行温度。

0: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黑加面，夺魁好表现。
1: 夏天蚊子真讨厌，
2: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1: 室内吸烟要不得，
2: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3: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4: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2: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0: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5: Nice。
6: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王志勇，
5: 今年是爱心送考的第26个年头，26年坚持，只为这一路温暖。在这里，我向大家发出倡议：调低音量，让心尘静下来；绿色出行，让道路畅起来。我们一起用行动擦亮雷锋家乡的名片，用爱心为孩子们护航，祝福广大考生，路比生花，圆梦今朝。

刚才的一组宣传片里啊，各界人士都在表达着对一年一度高考的关注。为什么我们这么重视高考？因为这是人生重要的一站，但我们也不想给孩子制造太多的压力，所以我们说从容应考。正如王树国校长所说的，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我只需要想着我有目标，我内心里风雨兼程，一直向前。其实不只是高考这一站，人生的路上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教会孩子的是任何时刻都要有这样的心态。今天距离2026年的高考只剩3天了，也希望各位考生和家长调整好心态和作息，以最佳状态迎接马上到来的高考。那在高考日呢，全长沙呀都会加入到爱心送考的行列当中。地铁1号线到6号线，考生及不超过2名同行的家长，可以凭准考证走绿色通道免费乘坐。选择公交出行的考生和家长也同样可以凭准考证可以免费乘车，贴有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爱心出租车和网约车也可以凭准考证免费乘坐。湖南交通频道在此也特别倡议，高考日大家尽量少开车，或者是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看到贴有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送考车辆，也希望大家能够爱心让行。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暖心护航，湖南高考。湖南交通频道啊，是爱心送考这项公益大行动原创发起单位，后来经过湖南交通频道，经过中广联交宣委的调动，我们全国现在100城100台都会在6月同时启动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那今年呢，全国100城100台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都是使用了我们湖南的统一主题，机长青春。来，让我们一起给孩子也鼓鼓掌，加加油。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以梦为马，扬帆远航啊。湘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不断加速，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藏于月，伏于泉，月藏伏泉，一路守护每个梦。月藏伏泉，愿你金榜题名，圆梦理想大学。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3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另外，贵州真酒也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希望每一位考生都能够超常发挥，在自己的人生路上，在这一站不留遗憾。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32。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5: 来吧，各位，看看此时此刻省会长沙目前交通主干道通行情况怎么样。来，有请路况记者志勤。
8: 好嘞，我们首先呢给大家来说一下目前长沙城区压力最大的一些路段哈。那么西二环线呢肯定是排名前三的，西二环线的桐梓坡路段北往南的方向车辆已经是排过了京新路口了，您经过这一段呢大概需要20-30分钟的时间。另外在西二环线的南边王家湾路段的由南往北的方向车辆已经是排到了阳湖湿地公园。

0: 公园了，也需要大家多一份耐心。那么东二环线的目前压力也是不容小觑的，我们看到以杨家山为节点，南北双向都是排起了长龙。为什么会说到长龙这个字儿呢？因为东二环线杨家山南往北的方向，车辆已经是排到了南二环线，排过了南二环线的树木林立交桥了，北边呢也已经是排过了四方平立交桥。那么与之平行的万家丽高架桥好不好走呢？相对来说哈，那压力还是要稍微小一点，主要是有这么几个路段需要大家特别留意。第一呢，就是北边在三一大道路段的北往南的方向，以及朝晖路口的北往南的方向，车流量稍微大一些，但是缓行路段哈，大概是在800米左右。另外就是南往北的方向了，从香樟路口一直到曲塘路口，南往北的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缓行，需要大家特别留意。那么与此同时，需要过河的朋友，大家也要特别注意了，主要是南边的湘福路大桥和猴子石大桥东西双向压力比较大，尤其是在潇湘路排队要进入猴子石大桥西往东要过河的朋友们哈，刚刚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说，目前潇湘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哈，排队的车辆呢是非常多，尤其是在这个匝道。那么我们也跟湘江新区交警呢取得了联系，交警呢也会加大对匝道的一个放行力度，但是有一点哈，需要大家特别留意、特别理解的是，那么像在过江通道，你看在河西猴子石大桥，交警呢肯定会优先放行主道的车辆，匝道呢可能排队的时间会更长一点，所以呢希望大家以后在选择路线的时候啊，也是可以科学合理的来选择一下。高速公路呢压力也是挺大的，首先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哈，有一条施工信息，沪昆高速呢因为施工西往东的方向啊，从1373公里到1368公里，你可能不知道，诶，我说的这串数字到底是指哪里呢？告诉大家，是沪昆高速的雪峰山隧道内，因为封闭施工，所以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需要大家特别留意。另外呢，就是杭长高速的长甬段永安收费站的出口，目前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刚刚呢，志勤还特别接到了长沙交警给我打来的电话，说有考生家长哈去领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虽然呢，我们星期天下午5点之后我还预留了不少的通行证，但是刚刚最后一张呢已经发完了。那么如果您是考生家长没有领到我们通行证的话，请大家现在呢就发送通行证加您的电话号码到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那么志勤呢也会一对一的做好服务。好嘞，这档连线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啦。
1: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国声开讲，正在讲，
1: 正在讲的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微信平台上啊，有不少朋友发来信息呢啊，你看李军给我发一条信息，哎，你还真别说啊，李军，今天早上6点多钟那会儿吧，我就起来正好准备节目，我就是刷一下手机，哎，就看到这条信息啊。董路的足球小将，确实啊，董路足球小将李浩言吧，这孩子真厉害呀，已经加入到了巴萨拉玛西亚的青训营了 U15 梯队，希望他能够在拉玛西亚很好的成长，将来直接升入巴萨一队，为孩子鼓掌。太厉害了，真不容易啊，这孩子才14岁啊，马上进入到15岁这个梯队里，就能够进入到拉玛西亚了。这是什么？这可是顶级啊，天花板的梯队啊，这也是中国第一人啊。此前没有哪个中国踢球的孩子在这个阶段能够进入到欧洲顶级豪门的青训梯队里。李浩言，希望他能够步步登高，将来披上巴萨一队的战袍，征战西甲，征战欧冠。
0: 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片中的这种案例。如今呢 AI 眼镜技术也是愈加成熟，如果考生戴着一副这样的眼镜坐在考场上，恐怕几秒内就能完成试题的拍摄和答案的接收。不放过任何一副可能变身作弊神器的眼镜，为的是拦下每一个采用了新型作弊手段应考的考生。严查眼镜，查的是细节，护的是底线，公平公正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场和作弊技术赛跑的硬仗。临近高考了，家长们也开始忙着准备啊，各种好彩头，旗袍啊，向日葵啊，订蛋糕啊。那这些原本普通的商品，因为谐音或者是好的寓意，摇身一变成了高考季的爆款抢手货。高考彩头经济正悄然升温，某线上旗袍店铺的客服透露啊，最近一周店里旗袍的销量涨了5倍，尤其是颜色喜庆、穿着方便的中式改良款卖得很好。而因为一举夺魁这个成语，金灿灿的向日葵也成了最近花店的顶流。家长们在买买买当中啊，寻找一份心安，能理解。商家们在爆单当中赚得盆满钵满，挺开心。那至于这些彩头到底灵不灵，也许就像一位妈妈说的那样，我们也无法在考试当中帮到孩子，只求做好后勤工作，以这种方式寄托一份美好祝福。我们知道真正旗开得胜的永远是那些踏踏实实熬过的夜，认认真真做过的题，但是这样的时刻只要不盲目攀比，不过度消费，这点让人安心的仪式感也未尝不可。但是也请各位家长注意拿捏适度，譬如说在星期一那天的下午，我们在高考前所做的系列直播当中，在心理疏导的那一期，我们邀请了12年专注于家庭教育的苏朗老师，在视频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考前如何给孩子营造更好的家庭环境的情绪环境啊。那当时呢，我记得苏朗老师就提到一句，他说仪式感不要太过啊，这个时候如果仪式感太过了，孩子也会有一种莫名的紧张，就会想，哎呀，你看这家人怎么都这么刻意啊，哎，就会增加他的心理压力，反而可能会怎么样，叫过犹不及。随着高考和中考的临近啊，部分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接诊的考生数量有所增加，一些考生表示啊，希望通过高压氧治疗缓解自己的头晕、反应迟钝等情况，但是医生提醒啊，高压氧治疗并不是万能补脑剂，对于精力充沛、睡眠良好的考生，保持正常作息、呼吸新鲜空气、适当运动就是最好的减压方式。只有当孩子确实因为用脑过度出现了明显的疲劳、头晕、注意力难以集中这些问题的时候，才建议在专业评估之后考虑高压氧治疗。治疗前呢，患者要配合医生完成多项检查，部分情况下呀，严禁使用。临阵磨枪，不快也光，这是把西洋也当成了磨枪啊！能理解大家的焦虑，毕竟可怜天下父母心呐，但是医生的话呀，咱们也得听进去。其实对于多数孩子来说，正常作息、适度运动、呼吸新鲜空气远比西洋管用。考试拼的是日积月累的真功夫，把觉睡好，把饭吃饱，才是最好的补脑剂。或者呀，你给孩子描述一下，先给他画个饼，画个啥饼呢？就是孩子别有压力啊，咱不管考成什么样，考完之后爸妈立刻给你安排好高考之后的放松，跟着芒果旅行家，你跟着湖南交通频道这么多年，你听着节目长大的那些主持人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和他们一起出去玩，你看这多好啊，让孩子内心有一份美好的憧憬，哎，他心情啊也自然会松弛一些。跟着湖南交通频道一起去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还有薰衣草庄园和独库公路北段，芒果旅行家一离三飞班期来了，少开近1000公里的车，把力气啊都留给风景。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年就开4个月，咱们正好赶上，你看多好啊！从克拉玛依市独子山区到阿克苏地区，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你看这一路不同的景观，用肉眼你就可以实拍了。到了新疆你才知道，哎呀，何必飞什么欧洲、美洲还有澳洲，都是一锅粥，那都不如咱们的大美新疆好看啊。还有薰衣草，伊犁是世界3大薰衣草啊种植基地之一，6月中旬到

七月上旬，那正好是盛花期呀、啊。我们掐着点去的啊，不早不晚，正好看那片最浓烈的紫色海洋。最重点的是，芒果旅行家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朋友圈。想去的朋友，6月10号到26号，五轮班期等你啊！也正好孩子考完呢，好好放松放松。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啊酒店呢、啊、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里，您回复新疆，就回复这一个关键词就可以入群了。进群之后还有更多好的目的地等着你的。最近啊，有网友投诉说，四川巴中市一所小学统一硬性安排为100多名教师啊定制西装套装，每套总费用高达1500元，说是经费采用公司分摊模式，学校出1000元，教师个人承担500，变相让每位教师为校方的统一着装政策买单。此后呢，当地教育科技局发布情况通报，说学校没有充分征求教职工意见，存在决策程序失当、经费使用不规范等问题，目前已经对校长做出停职处理。提升形象靠的是师德师风，而不是一身西装。凝聚人心靠的是尊重沟通，而不是行政命令。决策不征求意见，经费使用不规范，校长停职，送他4个字，一点不冤。吃荔枝的时节呀，网上有流传一种说法很受关注，说新鲜的荔枝啊，果肉啊都是透明的，如果呈现乳白色那就是不新鲜了，是死荔枝。这种说法对吗？有水果店店主介绍说呀，荔枝果肉由透明变为乳白色是常温环境下的正常物理变化，还有一些品种的荔枝天生就是乳白色的果肉。此前呢，也有荔枝专家科普说，荔枝白色果肉啊可能是品种特性或者是储存时间导致，并不意味着不新鲜，真正死亡的荔枝会迅速腐烂，不可能外观良好。食品安全确实需要较真，但也要警惕，很多自媒体啊传来传去的可能都是伪科学，为了流量，一张嘴一张图就能够信口胡诌，就能给水果判死刑，可到最后可能有很多果农水果店因此无辜受伤，碰上这种伪科学那还得多打假。

0: 来吧，看看又有品质又能够以更实惠价格拿到手的好物在哪儿呢？618要来了，金芒果商城必须得拿出诚意。即日起啊，到6月21号，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期内还有抽奖的机会，趁着有活动啊，各位赶紧买神器啊！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那没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确实，哎呀，不仅是好用，也好贵呀、啊。专柜原价呀，卖到2000多的经典神器戴森 HD08 吹风机，金芒果商城只要1499元。现在618年终特惠，叠加折扣1319.12元就能够拿到手了。现在下单还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今天呢，还给大家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啊，两支。只要299元，加上618年终大促，满198元享9.6折，最后到手价只要287元。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哎呦，你看那感觉特别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山茶花的淡雅香氛。抓紧时间啊，各位趁着618大促囤起来啊！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金芒果”就能下单了。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

0: 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2: FM 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感谢这么多朋友在官方微信平台和我们积极互动啊，还有很多朋友在发来信息说希望加入到爱心送好的行列。其实我们每个人不管是有没有时间啊，到我们的考场周边，或者是说参与我们报名送考生，我们只要在开车的途中啊，比如说经过考点，不要随便鸣笛，比如说看到贴有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车辆，主动让行一下，我们就都是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当中的一份子，我们就都在参与这件事。今天距离2026高考只剩3天了，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好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3: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国声开讲，正在讲，
2: 正在讲的国声开讲，感谢各位一路捧场。哎，各位，最近不是这词儿您听说了没？就是近期这个崩老头这词儿频频刷屏。啥叫崩老头呢？指的就是通过陪聊撒娇、情绪安抚等方式，向中年男性小额索财的灰色牟利手段。它本来是一个小圈子流行的暗语，近年来呢却逐渐成了互联网热词儿。有评论就说呀，从媒体报道和公众反响来看，崩老头这个现象有两个值得警惕的趋势和倾向。一是崩老头不再是小打小闹的个体零散作案，已经发展成了可复制可售卖的完整生态圈和产业链了。上游是提供培训和工具供应的商家，一些人呢或者是机构开发崩老头培训课程，内容涵盖打造虚假人设、掌握话术技巧、操控对方情绪等等，以几百块钱的价格出售，帮助诈骗者快速掌握崩老头的操作技能。中游呢，则是执行和操作层面，诈骗者呢买到工具之后，利用虚拟的视频和变声软件伪造真人身份，甚至男扮女装打造精致单身女性人设，通过短视频等渠道广撒网，锁定中年男性群体。在前期啊嘘寒问暖、撒娇卖萌、拉近关系的铺垫之后，以买奶茶呀、付车费呀、交房租啊这些理由，分批索要几十到上百不等的小额转账。那下游呢，是在崩老头行为实施之后，对目标老头进行收尾处理和信息转卖，尽可能榨干对方的剩余价值。第二是崩老头存在被娱乐化的认知误区和被开脱的不良倾向。崩老头这词啊本身带有点戏谑的成分，一些人呢还把这个小额骗钱看成正常，有的诈骗者呢误以为单笔小额转账属于自愿赠与，不涉及违法。然而这是典型的认知误区，受害者呢由于单笔金额较小，可能啊也懒得维权，这也让诈骗者呢加剧了小额不算骗的侥幸心理，肆无忌惮的批量收割。那除了当事人，公众呢也有认知误区。例如在新闻跟帖里还有网友说呀，用变声器美颜软件甜言蜜语哄你，却只收200块，也是良心价了。这些认知和做法低估了崩老头规模化行骗的隐蔽性和危害性，他模糊了是非的边界。要知道崩的是老头，他的却是社会信任的基石。今天能被崩走200，明天就可能会被崩走20000。不要觉得小额就能网开一面，更不要用戏谑为违法行为涂脂抹粉。对崩老头这类灰产监管

要长牙齿，平台要尽责任，公众也要放下娱乐的滤镜。这正是培训话术一条街，专挑大叔软肋捏，别拿违法当幽默，是非边界混不得。

0: 咱买房买的是34楼，结果呢这楼只盖了32层啊，各位你敢信吗？13年前，沈先生在西安市三桥街道加倍花园买了一套房，你瞧瞧这名起的还叫加倍花园，你这哪加倍了，你这都缩水了。合同约定房号是12栋 B 单元34层3401，没想到小区在约定的交房日期2015年5月3日前没能交房，一直到2017年才通知交房，结果沈先生还收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楼只建了32层，根本就没有34层。那既然如此，先别的咱不说，耽不耽误时间啥的，咱先后面再聊。你先把这钱给我退了吧。然而从得知没有房至今，沈先生交的首付款本金都没能全部退还，更别说违约金和10多年资金使用的利息了。这简直是一出悬疑剧啊！没有34层，那到底是怎么卖的呢？合同又是怎么签下来的呢？而且既然房子都没有了，退款赔钱那不是天经地义吗？为什么沈先生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呢？这些问题背后都要一一拉直啊！是不是西安没有为民热线呢？这事儿也太奇葩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这真实生活，我的天哪，电影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呀。艺术源于生活，这句话诚不欺我，但是永远都不能高于生活，无法高于生活呀，你根本做不到啊！这剧本咋编呢？能编出一个我买了34楼，最后这楼只盖了32层。好，各位看看时间啊，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郭盛再给各位继续讲。
1: 欢迎光临。
2: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4年，当你在脑海里投射出乖乖女、邻家妹妹的印象给单依纯时，那副超龄的唱腔总会让人忘了她才20来岁。看到网友说舞台上的她像林黛玉，鬼才制作人常石磊灵光一闪，为什么不让年轻女孩唱点真正鲜活的东西呢？这一次她彻底卸下了永不失联的爱里那些过于深沉的苦情铠甲，向你甩来一副万物怪可爱的明媚笑脸。听到纯妹妹这首歌，就像春游一般愉悦的呼吸感扑面而来，也带来了这首极具辨识度的作品，音乐鬼马精灵就此诞生了。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咯。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9:01。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锦。这时候提醒各位呢，省会长沙猴子石大桥东往西的方向车多，三一大道东风路高架桥下东往西的方向车行缓慢。另外高速方面呢，武深高速的理查段虎踞收费站附近439公里位置南往北方向有事故发生，目前呢正在处理当中，那么途经的车辆一定要谨慎慢行。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走进本档的热点。
7: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密切关注权威信息，分秒必争。交通频道，汛情飞报。
9: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有关汛情的最新动态。今天到五号，省内大部分地区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乡中局地有暴雨。省水利厅已经联合省气象局发布了山洪灾害预警，省应急委决定从昨天的17点起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那么近日呢，省气象局发布的消息，预计今年6月全省降雨偏多，气温偏高，有5到6次较强降雨过程，雨水集中时段出现在6月上旬中后期、中旬前期至下旬，发生暴雨灾害风险高，湘东湘南发生阶段性高温天气风险较高。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昨晚8点到今晚8点，湘中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株洲中部局地有100到140毫米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蓝色预警区域包括株洲中部、湘潭东南部、怀化南部、邵阳西南部、衡阳东部。再来关注的是昨晚2026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燃情开战，首场比赛中国男篮坐镇中南大学体育馆，以82-78战胜塞尔维亚 KKFMP 篮球俱乐部。马上来听到记者赵宇昨晚发回的报道。
10: 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首场比赛，中国男篮在中南大学体育馆以82-78

0: 战胜了来访的塞尔维亚 KKFMP 俱乐部。此次比赛呢是长沙站系列赛的第一场，中国队全场比赛发挥得非常的出色，最终是顶住了对手的反扑，拿下了开门红。此次中国队的集训和比赛，根据主教练郭士强指导的介绍，主要是以年轻球员为主，那么通过训练和比赛来增强年轻球员大赛经验，同时也是为即将到来的夏季的重要比赛来做一个铺垫。那么针对这场比赛，郭士强指导说，比赛的胜负其实不重要，更看重的是球员在场上的发挥，在场上的表现，同时呢也在逐步的观察，为后续的集训和备战来进行一个充分的准备。那么双方的第二场比赛将于6月4日继续在中南大学体育馆进行，相信双方会继续为球迷奉上精彩的比赛，让我们拭目以待。
1: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2: 来关注新华社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在3号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称，没有向科威特国际机场客运航站楼发射任何导弹，航站楼受损是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坠落所致，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了这一说法。伊朗军方在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慑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伊方的说法。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4: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5: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1: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鲜食玉米棒，节节高升，成绩棒。
3: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6: 全力护航，越来越好，越藏福全，祝高考学子一举夺魁。
1: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7: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3: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7: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3: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2: 开始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始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
3: 大家好，我是吴锦啊。昨天刚开盘的时候，大家都还
2: 非常高兴，
3: 喜笑颜开，睡了一觉醒来发现，哎呀，怎么回事啊？这个冲高回落，尾盘又但是最后啊，尾盘又拉起来了一点儿。大家应该说对于股市这种七赔两平一赚的话，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当你准备大干一场，当你又燃起了希望的时候，就会迎来当头一棒。当你打算割肉离场，庆幸自己这个躲过下跌的时候，人家哎咔咔大反弹。所以呢，今天这个操作又非常非常的关键了。
2: 嗯，没错，我们看一下，回顾一下昨天的市场啊，就是创业板指呢确实走得非常好，盘中是突破了4200点，再次刷新了一个历史的新高。科创50指数呢一度涨幅也是超过5%，但是就在午后啊2点到2点半这半个小时，市场风云突变，出现了跳水，沪指呢一度翻绿，最终呢创业板指还是上涨的，收涨了1.65%，但是沪指是没有能够站稳4100点的，当然了，也是收涨了0.22%。可能稍微让大家觉得好过一点的就是量能重回了3万亿，但市场的赚钱效应还是不好，有超过3700只的个股都在下跌。那上午呢是光和锌的天下，午后呢煤炭板块走得非常非常的强劲啊，分流了部分科技板块的资金。那尾盘呢好在还是部分资金非常坚定的看多光，所以又把指数捞回来了一点。那昨天量能放大，市场冲高回落，这到底是吹响了进攻的号角，还是发出了撤退的信号呢？今天光和锌这两条主线会不会给一个比较好的上车机会呢？带着这一系列问题，马上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1: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2: 赵老师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赵老师，今天大家对这个走势还是非常非常的关注啊，外盘隔夜是下跌的，然后已经开盘的日韩股市呢今天也出现了调整啊，主要就是科技股在调整。那么还是想请教您，昨天市场的这种盘口语言，您觉得释放了一个怎样的信号？
4: 就是一个字，卷，非常卷。就是跷跷板，那你拉了我就压着盘，哎，你回调了我就去拉一下，哎，就是彼此就是没有共振，这个市场是没有共振的啊，没有说咱们都涨，最后发现最受伤的全是中小市值股票，对吧？要不科技就拉一个，现在已经有2000块钱的股票了，对吧？这是 A 股历史上第四只，实际上呢真正是第二次，因为前两次什么飞乐股份啊这些，那是历史的成绩，那是当年面值100块钱一股的时候有过，对吧？只有面值1块钱的时候真正过过2000块钱的，就是茅台以及联讯这个啊，这个联讯这个啊，
2: 联讯仪器，
4: 对。那么呢这两个呢，这个是面值100块钱，而且联讯仪器又是一个次新股啊，没有压力啊。这个呢我是第一个，就是又有一个2000块钱的，那就又有泡沫了啊，就是市场就一定要因为有泡沫。第二个呢，这个卷呢，就是昨天时隔4个交易日创业板又过了，又把大盘甩下去了，前第一次甩过去的大盘回调了，那是2021年，对吧？然后大盘，哎，创业板带领大盘升幅走了个升幅回调，时隔3年之后，啊，然后再起来的这个行情。那么现在呢，这又时隔4个交易日又把甩回去，而且最而且的是什么？就是创业板居然昨天最高点

0: 也是4218，对吧？已经过了4200点了，啊，这样这个大盘情何以堪啊？所以这种卷越来越厉害，就是反正你这边拉科创一哥的指数，这个一哥阿拉指数，我这边要跟你拼的，我就拉大市值的，不管是消费还是昨天茅台盘中冲高了一下，反正我就拉我的大市值的，反正中小市值的没人管，无人问，所以你就现在这几天，所有市场都在折腾这种各主要宽基指数都在折腾大市值的时候，像中小市值的股票呢，啊，可谓就是走的是相当弱的，啊，市场赚了指数没赚钱，这是我之前一直提醒大家的，啊，所以这种没有赚钱效应，市场的信心就很难受了。谢谢。
1: 嗯，赵老师，昨天这个还有就是，除了这个星光熠熠生辉的时候，煤炭板块竟然也获得了资金的青睐，而且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煤炭板块最近一段时间涨得还是不错的。那么这样的盘口语言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0: 煤炭板块涨得相当不错，好吧？就什么兖州能源啊，这个涨得领涨的。
1: 对。
0: 那我反问一下，你说能煤炭板块这么好，那你为什么不去涨券商？券商成长性更好吗？
1: 对呀，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个呢，你让他去，大家都知道，你让他去买茅台，他不敢了。为什么？因为经济周期，煤炭嘛，它可以作为一个能源安全这个角度啊，保证能源安全角度啊，有这么一个理由。能够推动煤炭价格这个股价的上涨的，啊，而且呢，我看了复盘看了一下，煤炭确实最近走的比较强，这说明什么？就是说从什么科技抱团出来的资金，原来防严禁风格漂移嘛，有些从消费里面去的资金，到了科技里面现在严禁漂移啊，那好了，回来了，我就进了哪里啊？我可能去买一些能源股，哎，反正我就不进消费，啊，所以这是能源，这是啊上涨的一个原因所在啊，所以这是煤炭。现在我又担心从这个极致又跑到会不会跑到煤炭里面去抱团取暖呢？就像去年啊，我们走过一波，就在银行里面抱团取暖，就那么几四个银行涨，反正 A 股市场受伤的永远是。中小市值股票，谢谢。
2: 嗯，赵老师刚刚提到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又跑到煤炭里面去抱团啊？那这个可能性说不定还真有啊。赵老师，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昨天午后的时候，指数大概就是从2点到2点半这半个小时就出现了跳水，而这个跳水是怎么回事呢？我也复了一下盘，刚刚好就是您讲的硬件设备，包括半导体这样的一些科技小灯股冲高回落，然后呢就是煤炭、公用事业、石油石化、食品饮料这些老灯股啊，就顺势拉伸，然后最后半个小时指数不是又往回捞了一点吗？那涨跌情况就完全反过来了。所以我想请教您的是啊，到底是谁在盘中高位兑现科技股，又是谁在最后的半个小时进行了一波承接呢？您觉得
0: 这个承接呢，兑现的呢，还是这种这个资金漂移的啊，那些机构呢就还是资金流出啊，这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啊。另外一个呢，后面继续抱团的，他继续抱团，他不会因为你资金啊，这个漂移资金从科技赛道里流出而改变抱团的现象啊。所以抱团呢还是依旧的，只是呢，现在市场都在抨击。科技股为什么有很多资金没有买到科技股？那个这个理由就是什么呢？就是第一，给科技股安上泡沫的这么一个啊名头；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就是给你数据，你看看现在啊，前百分 TMT 已经50%了交易的啊，它资金，那你好了，那你就把券商做起来，把这个中小市值股票做起来啊， 你把

0: 这些啊，提这个其他的或者叫做化工啊什么，反正你把这些，你把科技龙头摁下去啊，你把这些拉起来啊，咱们走往上走啊，把指数先走上去再说，对吧？但是没有啊，所以只能在舆论这个小作文啊，舆论上面去发酵这些啊，给市场呢造成一种惊恐，就是利用所谓的历史，历史如何如何，历史如何如何，历史如何如何。但是历史总是要被打破的，历史只能借鉴，不可能我们总重复历史。如果我们总重复历史，我们三千年都不应该去过去，我们就不要三千年去转嘛，凭什么跑到四千年来，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市场认知啊，这种博弈，这种内卷，对吧？哎，我没有看到美国这些或者是日韩这些啊，我们现在有泡沫必须要打压下去，人家是也防范风险，也提示风险，但是啊，没有这种卷。谢谢。
1: 嗯，好，时间来到了9:20，咱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就盘面的变化来分析，稍后再会。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6: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7: 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8: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7: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开市铃声，继续陪伴各位。今天港股开盘，恒生指数低开0.66%，恒生科技指数低开1.23%。那么前天的这个涨势，昨天没有延续，今天依然不是特别乐观。因为之前我们说过，腾讯智能体这个消息大涨啊，也因为上线的时间还不确定而调整了。你看昨天呢，腾讯控股就跌了3%。这当然也算是前天正常暴涨之后的一个回筹啊。那么今天整个这个恒生科技指数又是低开1.23%。赵老师，这个腾讯能否突破60日线呢？如果是重仓了恒生科技的朋友还是比较迷茫，因为这个每天变化真的非常的大。
0: 现在是这样的啊，这个腾讯正好压在60日线，对吧？那么头两天他这个上涨呢，就是啊，他把 DeepSeek 的一个价格呢，就是这个啊，这个大模型这个价格呢，就大幅下调啊，这样呢就是抢在这个市场的份额嘛。对，而且呢他的上涨带动了恒生科技上涨，但是呢又走出了个一日情啊。那么昨天跌幅超3%，今天呢又是一个
9: 低开啊，
0: 小幅又是一个低开，
9: 小幅低开。
0: 哎，那么今天整个港股全部是低开的啊，而且今天呢整个这个跌的比较多的又是这个应用端的，你看智谱啊，联想啊，

0: 啊，这些低开的。今天涨幅居前的呢，就是兆易创新是属于存储的，然后宁德时代属于电池的，
1: 嗯，
0: 那这个是属于高开的啊。从今天港股的这个走势，这个开盘看呢，再加上隔夜美股走低了，
2: 嗯
0: 啊，然后现在日韩股市也是出现了回调走势。那么对于今天 A 股的开盘啊，
2: 不太
0: 乐观
2: 啊，
1: 嗯，
2: 对，
0: 不乐观。
2: 不太乐观。来，我们其实也可以看一下目前集合竞价，我刚刚也扫了一眼啊，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也是赵老师给大家提了一个方向的这个煤炭啊。我们刚刚还讲说煤炭会不会抱团呢，刚刚提到的那个眼矿能源，我看的时候啊，一开始集合竞价的时候一度封了板，但是没有封住啊，说明当前的这个情况之下，管你是什么，反正如果调整的话，资金反正他都会想着我先兑现，我先跑再讲，先落袋为安再说啊。那目前从集合竞价的情况来看呢，就是好像部分的，比如说光核心部分的这个个股还是能够高开的。你比如说这个亨通光电啊，是光纤方向的一个比较知名的股票，那么现在集合竞价小幅的涨了一个多点吧。然后我们看到昨天这个尾盘啊，赵老师您注意到没有，商业航天好像有一点点异动啊。那今天看它能不能继续延续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目前看到有一只叫航天电器的这个个股是涨了2.16%，但是好像都没有那种
0: 没有持续性，
2: 对，
0: 热点没有持续性，
2: 对对对，
0: 今天热点比较散乱。今天开盘你看大盘低开了30个点，
2: 对对，哦，我们
0: 来 一下就干到了4053。
2: 哦，对，
0: 那
1: 嗯，
0: 这个包括这个深成指啊，
2: 嗯，
0: 跌了1.05%，
2: 对，
0: 创业板跌了1.2%，
2: 对，
0: 这个科创50跌了1.5%，
2: 刚好开在1700点的这个位置啊。
0: 对，我还今天认为会至少不低开不会这么多，但是呢，今天这个表现，就昨天下午这么一折腾，
2: 嗯，
0: 这种卷，把市场给卷的，然后这个历史大家总是觉得会不会重复啊？现在看从今天的开盘看有重复的迹象，谢谢。
1: 嗯，赵老师，所以像今天包括这个创指、科创50，包括这个芯片半导体，目前来说啊，下跌的还是比较多的。那很多朋友就会问，这两天涨的不敢碰，那这两天下跌了是不是会给出机会呢？
0: 下跌了先跌一跌再说，因为现在整个真的是很乱，就是这个市场它不是说啊我有序的涨跌，你知道吧，它无序，你就是涨两天，今天你看一个低开就30个点，然后呢热点呢今天上午是科技，下午就又煤炭，
2: 嗯，
0: 热点比较乱，
2: 嗯，
0: 本来如果昨天就是科技，就咱们实在的就是科技，今天不会低开这么多，
2: 嗯，
0: 就是因为昨天科技盘中的跳水，
2: 就是冲高回落那一
0: 下，让市场出现了恐慌，
2: 嗯，对。而且我们其实今天看到赵老师，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今天银行股啊，可能还是又想着护盘还是怎么着吧，还是避险，咱也不知道现在。但是目前来看呢，几大国有行确实啊是逆势上涨的，
0: 那反向指标嘛。
2: 对，工商银行涨了0.27%，农业银行涨0.16%，建设银行涨0.3%啊，都是一个上涨的状态。那么像之前非常火热的光核心啊，今天除了极个别的一些股票还是红盘之外，其他的权重股都是在调整。你不管是易中天也好啊，中金旭创新、盛天富通信也好，还是说像我们的半导体当中的中芯国际啊、寒武纪啊、海光信息、兆易啊，这些都在调整。蓝企啊，对吧，今天可能真的就是极个别，你比如说目前大普威还是微微上涨了0.42%啊，然后光的方向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亨通光电涨了1.72%。所以今天的像这种情况，赵老师，咱们如果昨天没有冲高回落去离场的朋友，那像今天这种情况也只能先扛一扛，先观察一下，看
0: 今天这个低开太多啊，
2: 嗯，
0: 没必要去
2: 割肉了，
0: 去杀，你知道吗？杀了对这个对，如果盘中一拉起来，你又拍大腿，因为它低开太多，
2: 嗯，
1: 你
0: 知道吧？如果不是低开这么多啊，我可以做些
2: 走一走还行，
0: 对对对对，
2: 就是低开，现在低开太多，你再走就性价比。

0: 不高，就像刚刚赵老师讲的，万一他盘中杀的比较多，又有资金回来做反抽或者做 T 的话，想去接去承接的话，那你可能这个 T 就彻底做反了。所以赵老师现在建议大家是，咱们还是先观察一下，如果昨天没有离场的话，那今天咱就先看一看。
1: 是的，对，
2: 赵老师，如果昨天上午啊，好多朋友这个节奏把握的比较好，在上午已经这个获利了结的一些朋友，那今天的操作又会怎么样呢？
1: 如果昨天上午有一些获利了结的，今天上午先观望一下，别急，
2: 还观望，
1: 对，
0: 也
1: 先
0: 别着急进场啊，对，
1: 那
0: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朋友们，因为现在市场很乱，
1: 对，
2: 好吧，9:30，咱们先进入半点的宣传啊，宣传之后继续就盘面的变化来分析。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888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0。
7: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8: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最近这天气一时晴一时雨的，感觉去室内场所游玩那是比较放心的。那么湖南有哪些可以遮风挡雨的室内场所适合自驾呢？今天我们走进湘江欢乐海洋公园，去感受一下那里的热带雨林馆吧。
9: 现在我们来到的一个场馆呢，是中南地区首屈一指排得上号的一个场馆。这是什么场馆？
10: 我们这个场馆名呢叫哥伦雨林萌宠，然后整个场馆呢是目前中南地区以热带雨林风格建造的主题场馆，是整个室内的恒温的。
9: 哦，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喜欢养鱼的朋友，现在养鱼养的多的就是一些热带鱼，加温的。这个里面走进来，整个环境就好像你去到了亚马逊公园一样，是整个森林，热带森林的感觉。然后场馆的顶上都是封闭式的，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热带雨林区要恒温，然后在这样的温度里面有无数个在雨林里面的鱼缸，这些大鱼缸养的就全部都是生活在热带的一些鱼。简单带大家逛一下，你看这里这个鱼就比较猛了，这个是鳄鱼，
10: 是的，是的，
9: 生活在热带的一些鳄鱼。这个是什么鳄你知道吗？
10: 这个是长嘴鳄。
9: 长嘴鳄，这是中间的一个大缸啊。再往旁边走，你看这些造景就很漂亮，像人猿泰山里面常见的这些树的这些树干树枝全部都插在了这个鱼缸里面，这就是传说中比较贵的金龙鱼了吧。这一条金龙鱼在马来西亚那边进价都得大几千，有些人养的卖10几万一条的都有。就是我自己平常也养鱼嘛，但是你在鱼缸里面，家里的鱼缸肯定没有这么大，这一下子搞个10几20个平方的鱼缸，里面放上10头金龙鱼围着你，一群鱼在这里游，那又是另外一种感觉了。再回头得问一下我们这边的技术师傅啊，因为我家也养热带鱼，我得问一问，你怎么能够把热带鱼养得这么好？师傅说多换鱼就是了。这边是什么鱼啊？这个鱼感觉，哇，这个是超大清道夫。这个清道夫有一个人的手臂那么长了。对，这是清道夫，这个我自己也买的，就是清理鱼缸上面的这些胎，就保证这个鱼缸是干净的。这就真的像到了大型的这个水族馆一样了。啊，这个是嘴巴尖尖的这个鱼，像鸭嘴兽一样。就我觉得像热带雨林馆，我就坐在这个鱼缸面前安静的这么坐着，我能坐一天。这边大概有多少个这样的鱼缸？
10: 在我们哥伦雨林馆里面的，我们的大的鱼体的展缸呢是有7个，
9: 7的大缸养着很多珍贵的，然后自己有些养鱼爱好者也喜欢养的一些鱼在这里也有，大家可以仔细的来看一下，就是家里一条两条的养，在这里是一群的跟你养，而且整个环境是在热带雨林的场景里面放了一个玻璃缸。
2: 今天是6月4号， 距离高考只剩下3天的时间了啊，我们还是希望各位考生和家长调整好心态作息，以最好的状态迎接高考。那么在高考日，全长沙都会加入到爱心送考的行列当中。地铁1到6号线，考生及不超过2名同行的家长可凭准考证走绿色通道免费乘坐。选择公交出行的考生和家长也可以凭这个准考证来免费乘车。那么贴有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爱心出租车和网约车也可以凭咱们的准考证免费乘坐。在这里呢，湖南交通频道特别倡议高考日大家呢尽量少开车或者选择绿色出行。那么看到贴有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送考车辆，一定要爱心让行。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暖心护考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的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以梦为马，扬帆起航。湘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也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藏于月，浮于泉，月藏浮泉，一路守护每一个梦想。月藏浮泉，愿你金榜题名，圆梦大学。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角也祝愿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珍惜青春年华，牛市起新章。高考完的孩子们啊，心情特别的愉悦，就可以暂时的去休息去玩了。但是马上要放寒假的其他年级的学生们啊，还是要抓紧时间，咱们要找一找这个弱点，好好来补充一下。如果孩子记忆力不太好的话，我们建议大家来参加暑期湖南交通频道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速记特训营。针对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啊，专门针对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效果怎么样？大家可以先报名来免费试听。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英语，本周末我们就可以免费试听。试听好了，咱们暑假就给孩子安排。
4: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1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4: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11: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12: 亲爱的同学们，我是复旦大学校长金立。请百里者半九十，最后这段路最考验韧劲。我知道此刻的你或许有些忐忑，这很正常，把担忧化作进入考场前的一次深呼吸。那些沉淀的知识，那些反复锤炼的思维，都会成为你从容落笔的底气。金秋九月，期待在日月光华里与你们相逢。同学们加油。
1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助您步步领先。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继续陪伴各位啊。到目前为止呢，科创五零现在已经翻红，是1728.36，那么沪指是跌0.37%，目前这个下跌。

0: 是很差啊，超过有3800只的个股是下跌的，上涨个股的数量呢不到1500只，而且啊，赵老师您注意到没有，就是从目前来看还是没有非常明确的主线，非常
1: 没有，昨天涨了今天跌，今天昨天跌的今天涨，反正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主线，而且还是卷。
0: 我看一会儿又拉房地产，然后
1: 一会儿拉房地产，一会儿又拉大基金了，这个拉半导体，你看因为科创五零这个又
0: 翻红了
1: 嘛，本来那个黄线在上面，大家挺好的，切一切就不切，啊，就跟你死扛这个指数没有意义的，啊，所以像今天我就带大家多看少动吧。
0: 今天这个市场还是依旧非常难做啊，就像赵老师讲的，你看一会儿
1: 你拉指数没有意义嘛，它没有赚钱效应，
0: 是，然后呢现在涨幅靠前的概念啊也出现了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方向，你比如说半导体材料啊，比如说存储芯片啊，当然还有工业气体啊，工业气体它其实也是半导体当中制作半导体当中所需要的一个很重要的气体，包括中芯国际产业啊，这个 HBM 芯片啊，国家大基金，先进封装啊，这些都是跟半导体有关的。那么相比较之下呢，锌和光今天可能芯片表现的会稍微略好那么一点儿，但是我们也看到除了芯片可能还行，勉勉强强还行之外，你看今天保险也还可以，房地产也出现了异动啊，所以目前的市场仍然非常的割裂，很难做啊，赵老师，那您给大家的建议除了多看少动之外还有别的方向，比如说有些朋友就是说我手很痒，我想要去买，比如说我可以去买煤炭吗，赵老师，今天包括有色金属也大跌了，我可以去补一点吗，这两个方向您给大家有什么建议？
1: 有色金属呢，现在对市场来讲就有点像积累了，变成
0: 我觉得它已经完全不反映市场的这些消息了，就
1: 对
0: 对吧，
1: 哎，就变成了也变成了第二砸盘工具了啊，
0: 就是控制指数的工具。
2: 赵老师，这个买了有色的朋友今天
1: 很郁闷吧？
0: 哎，我就买了有色，我真的非常的郁闷。就是其实它的基本面是可以的，对吧？业绩没有太大的问题，还不错吧？
2: 包括前几天像铝呀，包括其他的一些小金属，
1: 你买它就有点像买那个现在啊，就像买券商一样的就砸。
0: 我只能慢慢等待，是吗？
1: 本来今天券商你要不就把它拉起来，然后给市场一个信心啊，
2: 偏偏不拉，
1: 就是我牛市骑手站出来了啊，这个是这个行情啊是要延续的，他不啊，
0: 没有，他今天选择了银行和保险，我觉得好像是，是吧？
1: 那这今天又是一个，你看本来黄线已经相当不错，哎，他非要折腾一下，这个折腾。把你看今天小盘股又稀里哗啦的一地鸡毛，那这个市场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切换啊，就这个切换就是能够给市场信心，信心来自哪里啊？我不是来欣赏指数的，对吧？大家要有一个赚钱效应，有了赚钱效应我就去消费了嘛。现在我每天都关灯吃面，那你说我，他所以这种行情每涨一次，他没有赚钱效应，每涨一次他都是割肉的跑。
0: 那赵老师，我刚问的那个问题，就比如说煤炭啊，很多朋友也看好，然后呢，最近的时间也涨得不错，但是煤炭今天好像开盘有资金在兑现，所以煤炭这个方向，您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吗？
1: 因为它之前涨太高了就别做了，好吧，都涨太高的东西你就不要去做了啊，谢谢。
0: 行，我们
2: 看一下，来，我们看大家的提问吧啊，都很这个提问都不想都不想问了。这个朋友啊，你是怎么回事啊，你买了这么多不涨的。他说恒科白酒医疗真的是我的新三傻，赵老师帮我看看还有救吗？
0: 这位朋友真的就是彻底的跟这轮牛市行情彻底的就
2: 彻底走错方向，
0: 彻底无缘。对，赵老师他有救吗？
1: 我认为他现在
2: 不能走，
1: 恒科还可以吧，医疗也可以，白酒
0: 还是该处理就处理吧，是，
1: 因为他是周期的问题，你知道吗？对，你看今天茅台冲高一下又回落，对，
2: 那就是前两个赵老师恒科和医疗也只能等待了，
1: 对，等待吧，
2: 漫长的等待啊。好， 这个你还是坚持一下。

0: 下啊，
1: 小兔子你坚持一下啊。
0: 这个朋友一样跟上一个朋友的心情是一样的啊，说来说说创新药吧，跌的到底有完没完呢？
1: 对，我们从他的这个提问的这种方式已经感受到他非常烦躁，被伤的有点真的是伤心了，
0: 起码是30个点以上。
1: 对，赵老师来给点吃颗定心丸做做心理按摩吧。
2: 创新药呢本质上应该是不错的啊，从这个数据啊，包括我们这个出口啊，这个卖那个这个
1: 管线啊，就是那些
2: 对，
1: 应该都还可以的，按理
2: 都相当不错的。但它因为它属于老灯，为什么呢？因为它2021年跟茅台一样喝酒吃药的时候一起涨过，所以大家对它不是那种很感冒，你知道吧？对，嗯，
1: 所以咱也只能耐心的去等待，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2: 真没有办法。
1: 那这个地方您建议大家割肉吗？处理吗？
0: 还是
2: 我不建议，我不建议去割，没、no、
1: 都已经到这儿了，都已经跌成这样
2: 了，爱咋咋地吧、你就反正就当存款吧，你就存在那儿。
1: 对，但是这个时候就别盲目的去补仓了，你反正就那么着了，你就放那儿别管算了，你再补可能越陷越多陷进去了。来，我们看一下目前盘面上发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啊，我刚刚看到赵老师科创包括这个芯片这一块今天好像还可以、哦、
2: 又回来了，
1: 对，又回来再往上拉。你看存储芯片、半导体材料、先进封装啊，这些兆易创新你看现在涨了快5个点了啊，包括这个盛美上海涨了3个多点，蓝启科技也涨了3个多点，湘东新创涨了3个点啊，就感觉资金芯片这一块还是想做一做，包括长芯存储相关的一些概念股啊，今天也还行。那像芯片这个往上拉的时候咱们应该怎么去操作？应该说是我先出来呢还是怎么着？
2: 这个存储像芯片这个、
1: 嗯、
2: 当大家都怕的时候就问题不大，当大家都在往里冲不怕的时候就要小心。谢谢。
1: 所以现在应该问题不是特别大，因为我感觉很多朋友还是心有余悸，
2: 因为国家大基金持股的还在涨、
0: 嗯、
2: 对吧？对，
0: 好，那么9:47咱们还是要进入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就大家的这个疑问来回答。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6: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3: 政策频出大招， A 股波澜起伏，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谈股论金，权威解读。
0: 来吧，我们继续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赵老师，有朋友问说，北交所发的新股可以申购吗？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2: 北交所发售新股呢，第一呢，它不是按照沪深两市是要市值配售，它是现金申购。
0: 有什么区别？
2: 因为现金申购，你要拿着现金去申购了，不是说我去申购，像沪深两市，它是我有市值，然后我申购我中了，然后我再交钱。
0: 啊、
2: 你北交所是要先把这个钱拿
1: 出来，先交钱，
2: 对，
1: 哦、
2: 然后再让你去配，再去中签去。
1: 相当于说北交所得先验资才行，对吧？
2: 对。

0: 行，拿着现金去啊。所以可能北交所打新，首先对于这个现金是现金实力有一定的要求，而且北交所毕竟是它那个涨跌幅30厘米，这波动还是比较大啊，对吧？
1: 是的，
0: 所以一般的朋友
2: 风险就在于你的心理承受能力。
0: 对，对，
2: 嗯、赚那就会赚得多、
0: 嗯，
2: 跌也会跌得多。
0: 是，
2: 对。还有朋友问恒生科技啊，今天咱们就再来细致的分析一下这个反复震荡了很久、
0: 嗯，
2: 请问这里的安全边际是不是比较高了呀？
0: 并没有，好像跌了还能再往下跌，
2: 跌
0: 对吧？
1: 这现在港股你说不清，这是一个。哎，就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么一个，
2: 嗯，
1: 对。
2: 其实赵老师面对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像您在节目当中也多次提醒大家，就是不要动，因为你把握不好这个基准。
1: 没错。
2: 对，一旦把握不好这个资金，就越投越多，越套越多。
0: 所以其实咱们总结下来，是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之前不幸买入了，而且仓位比较重的话，那咱们也只能放在这儿了，不要再去随意的轻易的说啊，看到跌了我就赶紧去补仓。然后如果还没买的，咱们这个时候也不用着急去买，因为它确实目前还没有看到一个企稳的这种信号。
1: 是的，
0: 所以港股咱就可以先放在一边，咱还是关注主线。目前来看，虽然说今天有调整，但赵老师，咱们目前来看主线啊，应该还是在锌和光这两个方向上面吧，没有变化吧？
1: 主要是今天主要芯片啊，
0: 嗯，
1: 对，
0: 光这一块就是通信这一块呢，
1: 通信这块呢也是一个低开高走啊，还又在一线里抱团，就是说这个抱团它也改不了，
0: 对，就是资金切换还是很不顺畅，
1: 不顺，你看就那黄线又下去了，
0: 对，
1: 啊，
0: 就是，
1: 这黄线下去了就。市场整体
0: 对吧？
1: 啊，算术平均股价肯定是下去的，一下去了，这个，
0: 就赚钱效应肯定就不行。
1: 一定要你要记住，就是黄线在上面，白线上下午没问题。如果白线在上面，黄线在下面，下午肯定有一次大波动。
0: 所以这个时候咱还是先不要动啊。那刚好这位朋友叫曾军的朋友啊，就问到了就是通信这个方向，其实也就是光这个方向。他说我最近看到有一只基金啊，国泰通信 ETF， 他说涨得太猛了，他想请教赵老师，这种基金的投资策略是什么，后续什么条件下还能买？他应该是听了您的，就是说不追高，但他想请教您什么时候他可以再重新去买入，去关注这个基金通信。
1: 通信啊，通讯你就耐心等待着，
0: 看一下易中天，还是看一下啥？
1: 就是以易中天啊为标本，为标杆，
0: 嗯，
1: 啊，他们不调呢，你可以在二三线里面去挖掘一下。如果他们调了，基本上这个赛道也就
0: 结束了，就
1: 对，差不多了，对，
0: 嗯，是。
2: 所以现在这个阶段真的是非常的尴尬啊，
0: 嗯，
2: 一边是赚钱的，我们也不
1: 敢动，你看看这个黄线往下越砸，
2: 嗯，
1: 整个大盘全砸下去了，
2: 一边是亏钱的更不敢动，
0: 嗯，
1: 对。
0: 但是现在呢就是唯一有一点好啊，咱也不知道这个好应该怎么去判定它，因为我现在看到的就是易中天其实开盘的时候还是一个低开嘛，但是现在中继续创，已经从水下到水上，目前是上涨了0.31%。另外像光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像这个亨通光电，今天本来就是小幅高开了将近2%，现在涨幅在扩大，涨超了6%了。另外像长飞光纤目前也是涨了3%多，光讯科技啊，中兴通讯啊，都是目前是已经由绿翻红了。再有呢，像我们讲到的这个半导体这一块啊，寒武纪啊，中芯国际，海光信息啊，兆易创新，大普威，蓝启科技啊，包括北方华创，这些目前都已经是要么就是涨幅在扩大，要么就是由绿翻红。所以说今天资金啊还是在这两个方向去抱团，然后
1: 这两个方向只要在抱团，指数没问题，
0: 对，
1: 这我可以保证指数，
0: 但是
1: 不会大跌，
0: 不好说了啊，
1: 但是没有赚钱项，你想涨也难，
0: 嗯，因为这些都还是相对来说权重的一些方向啊。
1: 好，
2: 嗯，所以赵老师，咱们节目最后还是来预测一下下午的一个走势，给出大家意见。
1: 首先今天又缩量了啊，
2: 嗯，
1: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个热点呢虽然比较散，但是呢抱团没改，
0: 转一圈还是要抱团，
1: 啊，
0: 继续抱团，
1: 追涨的呢就容易被套，杀跌的呢盘中可能给你反弹一个机会，但是整体市场比较模糊。谢谢。
2: 嗯，好，谢谢赵老师的这个分析。

0: 下，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大家到这儿了。那明天又是周五了，更关键的一天啊，大家一定要在操作上谨慎再谨慎。朋友们，那就明天再会了。
1: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0: 现在呢，出去玩是最佳的时期啊，咱们高考的宝宝们还在准备当中，所以到哪儿呢都是气温又好人又少，尤其是去新疆。你看现在独库公路刚刚开放，大家都知道它一年就开四个月，一路上河流雪山森林荒漠草原，用肉眼实拍那才叫震撼啊。另外呢，像这个三里木湖我们就不用提了，一生必去一次啊，不然人生得多遗憾啊。芒果旅行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最重点的是都有这个专业的摄影师随团跟拍。那么6月10号到26号啊，去新疆的朋友，咱们五轮班期等着各位，找到合适的时间就可以出发了。另外呢，暑假全新的目的地西藏、内蒙、云南、青甘县，更多的旅行都可以来找到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新疆入群就可以了。
2: 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5年，大家知道黄义达更多的是那首《那女孩对我说》。在他为数不多的专辑里，《目击者》也是一首极具黄义达风格的作品。黄义达的歌迷说，这前奏里的扫弦和人声一出，只想静静地待着，什么都打断不了。那是一种舒服、空灵又孤独的义达式声音。编曲用短短的电吉他 loop 来做基底，构建出一种介于现实与虚幻之间的冷冽氛围。在2005年，留着长发、外形清秀的黄义达，用这段冷峻而疏离的旋律，记录了一场青春的偷窥。在捷运站前，他只是一个在路边观察别人相恋的目击者，就像电影胶片一样，画面一帧一帧流过，他久久地站在原地，始终无法进入那个本该是我的角色。真诚的演唱也让人颇有代入感。总有些人的爱是在别人的故事里完成的告白。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十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一起来关注到路面的最新情况。提醒各位，里楼高速杨三石李林南收费站的入口因为暴雨的原因实行了交通管制措施。省会长沙东二环杨家山南北双向车流量大，南二环线橘园西往东的方向车多，请大家特别留意。如果您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欢迎通过96218转一号键，96218转一号键来向湖南交通频道进行反馈。接下来的时间，晨光将会继续为您送上的是热点，热点之后马上带来为民热线。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密切关注权威信息，分秒必争。交通频道，汛情飞报。
7: 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有关汛情的最新动态。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昨天的20点到今天20点，湘中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其中株洲中部局地有大暴雨，为100到14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30到40毫米，雷雨大风，局地阵风7到9级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了。另外呢，蓝色预警区域有株洲中部、湘潭东南部、怀化南部、邵阳西南部、衡阳东部。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受降雨影响，湘东、湘西南的株洲、邵阳、怀化等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区域有株洲市攸县东部黄峰桥镇、九步江镇、莲塘坳镇、栾山镇等乡镇，茶陵县北部高陇镇、火田镇、腰路镇、志塘镇等乡镇，邵阳市绥宁县西南部寨市苗族侗族乡等乡镇，城步县西部丹口镇、五团镇、长安营镇等乡镇，怀化市通道县波阳镇、大高坪苗族乡、独坡镇、陇城镇、坦平镇、平坦乡、双江镇、万佛山镇、西口镇、崖屯堡镇等乡镇。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昨天2026年湖南省高考工作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举行，2026年湖南高考报名总数69.1万人，较去年减少4.1万人。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党组书记曹文才表示，
8: 普通高考53.4万，对口升学15.6万，其他考生700余人。
7: 除高职单招、保送等已经提前录取人员之外，实际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考生46.96万人。全省14个市州共设121个考区、307个考点、17760间考试，考试工作人员近6万人。今年我省的高考评卷工作计划于6月9号正式启动，21号左右结束。根据工作安排，湖南今年高考成绩和录取控制线预计将于6月25号公布。录取大政策稳中不变，专项计划招录迎来重要优化。湖南省

0: 教育考试院党组书记曹文才。
1: 徐公费师范生招生的高校转型计划安排在本科提前批外，其他的高校转型计划在本科批、普通志愿批填报，以国家转型计划、地方转型计划等同时按照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0: 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汛情防范提醒，省内近期将迎来两轮降雨过程，其中六号到九号恰逢高考时段，湘北、湘中、湘南多地将会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天气，防汛防灾及高考安全保障形势严峻，全省各地需要提前部署，严防严控，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当然还要告诉各位，明天呢，也就是周五，端午假期首日6月19号的火车票将会开售了，那务购限时免费退票，在购票成功30分钟以内，而且在开车前4小时以上，购票人是可以线上自助办理退票的，而且不收取退票费。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陈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3: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4: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3: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5: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6: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7: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3: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2: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8: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9: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
3: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高油酸菜籽油，好油加活力，成绩更给力。
2: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3: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9: 以梦为马，扬帆起航。湘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关注为民热线，我是您的朋友周梅。欢迎我们各位通过关注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来进行收听，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名义反映和咨询问题。在为民热线节目的直播时间段，大家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有事您说话来告诉我们。为民热线为您服务。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今天的记者调查，我们来听到为民热线系列报道，聚焦长沙有机蔬菜乱象。
0: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

0: 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96218转零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湖南交通频道在行动。
1: 有机蔬菜凭借无农药无化学化肥的种植生产模式，这些年在消费市场里面热度居高不下。虽说有机蔬菜的售价远比普通蔬菜高出一大截儿，但是依旧收获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大家都愿意多花钱买一份吃得安心吃得健康。可是最近多位长沙市民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打来投诉电话，反映说长沙本地不少农场和蔬菜门店明目张胆打着有机蔬菜的旗号，售卖的却是压根儿没有经过正规有机认证的普通蔬菜。事情果真如此吗？系列报道聚焦长沙有机蔬菜乱象，接下来我们听到第一篇有心机的蔬菜，记者佳熙报道。长沙市民贺先生是一对双胞胎的奶爸，两个孩子年纪还不到两岁，平日里贺先生总会变着花样给孩子做营养餐，在食材选购这件事上他一直格外上心，有机蔬菜更是他给孩子做饭的首选。但就在今年四月初，贺先生向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说，他在开福区红山路上一家蔬菜门店花高价买到了三无有机蔬菜。
2: 我买了一袋叶子菜，一斤就要10块钱，结果回到家一看呢，包装袋上面写了有机农场，但是没有有机码，也没有有机认证那个 logo，和我在超市里面看到的有机蔬菜不一样。
1: 贺先生坦言，这款蔬菜价格比普通蔬菜贵了4-5倍，自己心甘情愿多花钱，图的就是食材靠谱，孩子吃得放心。没成想花了高价，却买到了名不副实的所谓有机菜，满心期待最终落了空。根据我国国家标准《有机产品生产加工标识与管理体系要求》，一般来说，有机蔬菜是指遵照国际有机农业生产标准，在生产中不采用基因工程获得的生物及其产物，不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激素等生长调节剂等物质，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采用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技术生产出来的蔬菜。只有经过独立的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认证后，才能使用有机食品标志。按照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所有有机产品的外包装上必须同时标注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专属有机码以及认证机构名称，三样标识缺一不可。核心就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每一份有机蔬菜源头可查，全程可溯源。为了核实市民投诉的真实情况，记者第一时间前往涉事的土菜坊蔬菜门店展开暗访调查。
3: 我是记者佳熙，4月9号上午，我来到开福区红山路上的土菜坊蔬菜门店，门店招牌醒目位置标注着生态有机安心食物。走进店内，门口的货架上摆放着散装辣椒、胡萝卜等生鲜蔬菜，冰柜里面整齐存放着多款透明包装的绿叶蔬菜。当我提出想要选购有机蔬菜时，店员随即热情上前主动推荐。
4: 你们的菜都是哪来的？哪种的？
5: 我们都是有机，
6: 有本地的，有外地的，绿色认证的、有机认证的都有。
4: 哪些是有机认证的？
5: 试下吧，都是。
3: 在店员的推荐下，我花了12.8元购买了一袋包装好的冬苋菜。店员介绍，店内售卖的这款冬苋菜纯天然种植，没有各类添加剂。但我仔细查看包装后发现，袋身仅标注了绿油普有机农场字样与客服电话，并没有张贴有机认证标识、有机码，也没有注明有机认证机构等相关资质信息。
4: 你们这个是不是跟那个沃尔玛的包装不一样？他们那有机菜都是有一个有机认证的标码的，但是你们这个没有那个。
5: 我们就是农场直供的，不同的农场不同的包装吧。
1: 面对记者的质疑，门店店员始终没有正面回应核心问题，只是一味以农场直供包装各。

0: 不相同，敷衍搪塞。那么长沙其他主打有机售卖的农场是否也存在同款乱象呢？记者通过网络搜索发现，除了绿优普有机农场之外，长沙还有谭员外生态农场、我的菜园子生态农场等多家机构，均通过线上商城大肆售卖有机蔬菜。随后记者分别通过线上下单、到店自提的方式，在谭员外和我的菜园子两大农场实地采购标称的有机蔬菜进行核查。
1: 我是记者佳希，我来到位于长沙县安沙镇的我的菜园子生态农场时，看见入口处有一块农场大型引路牌，上面标注了有机种植的字样。我花了88元购买了一份有机蔬菜后，包装盒上却只写着原生态蔬菜，且同样没有配备有机认证三件套，这与该商品在线上商城所备注的销售信息并不一致。我向农场负责人提出质疑，可对方却表示两者没有区别。
2: 你不用去追求那个字面的东西，知道吧？真正的是我们整个农场的都是不打农药的这个意思。就是有时候非写这种是为了方便什么呢？有些客人他喜欢搜有机蔬菜，有些客人喜欢搜原生态蔬菜，所以你不用追求那一点点字面意思。
1: 在我的反复追问下，这位农场负责人终于坦言，自家农场的蔬菜压根没有申请正规有机认证，只是土壤和农药残留经过专业检测，指标达到有机蔬菜相关标准。而之所以不办理有机认证，核心原因只有一个，节省经营成本。
3: 有机蔬菜的话都是要做那个什么有机认证的吧？
2: 不做认证，一般的做认证是进商场的，就是一般的这种农场一般都不做这种。
3: 那你们这种为什么不做的？
2: 不会去做的，因为一个品种要一年要8000块钱，我们一年要种160个品种，我赚点钱全部给那个机构了。
1: 和我的菜园子生态农场遮遮掩掩不同，谭员外生态农场更加直白，蔬菜包装标签上直接印着有机基地蔬菜、中国有机认证等醒目字样，可看似合规的包装依旧缺少有机蔬菜必备的有机认证码等核心标识。
4: 你们这个到底是不是有机蔬菜呢？
5: 有机就是我们只是没去买那个品那个标，就没有浪费这个钱。我们做了有机基地的认证的，但是我们为了规避这种不规范的这种风险的，我们都特意就没有写什么有机蔬菜，我们写的有机基地蔬菜，就是我这个基地是做了认证的，只是没有去买那个一品一标。
0: 这位工作人员口中提到的一品一标，就是通过正规有机认证的蔬菜，每个专属品种对应的唯一身份标识。只有拿到一品一标，才意味着产品通过了严苛审核，是名副其实的有机菜。可在涉事农场工作人员眼里，这个证明有机身份的核心凭证反倒成了可有可无、花钱多余的负担。除此之外，记者核查标签信息还发现，谭员外生态农场售卖的所谓有机蔬菜，大多货源都来自绿优普有机农场。对此，工作人员表示，绿优普有机农场是谭员外的专属生产基地，且该基地已经成功通过有机认证。为了核实这一说法的真伪，记者随即以消费者的身份拨通了绿优普有机农场的官方服务热线。
6: 您好，欢迎致电绿优普，我们专供有机蔬菜。
1: 电话接通后，得知我是前来咨询有机蔬菜，工作人员称，绿优普有机农场种植有机蔬菜已经长达10余年。并不断强调农场的专业性。
7: 我们是自己种的，就有机蔬菜嘛，就是全都按照有机国标种的，然后我们基地是有机认证的，不是像外面都号称有机，我们是真正的日拉拉有机证书的。
1: 你们这个基地是经过认证的，对吧？
8: 对对对，我们是有连续14、15年有机认证的，这个东西不是掺和假的。
1: 这名工作人员声称，绿优普有机农场每年都会种植近百个品种的有机蔬菜，品质绝对有保障。为了佐证自己的说法，工作人员还通过微信给我发送了一张由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颁发的有机基地认证证书。可我深入核查后发现，真相并非如此。绿优普有机农场实际通过有机认证的蔬菜品类仅仅只有5种，分别是快白菜、红苋菜、辣椒、南瓜和胡萝卜。随后我第一时间联系了发证机构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对方也证实了这一情况属实。
9: 它的认证产品呢，主要是包括白菜、苋菜、辣椒、 南瓜和胡萝卜，这个是在我们的征收范围内的。如果他在征收范围外去使用这个产品去做的话，就不

0: 格式，您购买到可能就是，不太真实的邮件。
1: 除了这五种之外，其他的是没有在你们这里认证的。
0: 对，其他产品是不在我们接过认证，那我是不知道它是否在其他接过认证了。
2: 对外大肆宣传种植近百种有机蔬菜，实际通过正规有机认证的只有区区五个品种。面对我的质疑，绿优浦有机农场的说辞和此前谈员外，我的菜园子农场如出一辙。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节省认证成本。
3: 那你们这个有机认证啊，你们是对所有的品种都会认证吗？
4: 不，我们在整个基地，然后抽品种认证，因为你每个品种认证的话，那就贵了，因为它品种认证里面包括一个检测费1000块钱。比如说我们80几个品，你8万多块钱，然后我们跟那个人商量一下，我说我们不上三套的话，他说你们可以这样，我们对你的水土，然后抽5个品。
5: 明明只有5个蔬菜品种通过有机产品认证，却拿着一张有机基地认证证书，对外谎称全场蔬菜都是有机品类，大肆高价售卖。那么，作为发证方的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是否知晓企业的这种违规操作呢？
0: 它是产品确实是有机产品，确实是经过我们认证了，只是它没有在我们这边申请有机二维码。我们对于我们企业的要求是，如果你的产品宣称是有机产品，比如说它这个产品包装上面明确说了是有机冬苋菜的话，它是一定要向我们申购有机码的。如果它没有去宣称这个产品是有机的，可以不找我们去申购这个有机码。
5: 对此，记者专门咨询了多位农业专业人士，得到的答案一针见血。有机基地认证证书仅仅只能证明对应的种植农田达标，符合有机种植的基础准入条件，绝不代表这块地里种出来的所有蔬菜都是有机产品。4月17号，记者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专门咨询了负责有机农产品认证申请受理和初审工作的湖南省绿色食品办公室，工作人员的态度十分明确，市场上压根没有有机农场这一认证概念，只有通过单品认证的产品才能叫有机产品。
1: 想问一下，有没有这个什么有机农场这个概念啊？
6: 不存在什么有机农场不有机农场，这个东西是经过认证的，认证以后产品是有机产品嘛。
5: 湖南省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湖南农业大学蔬菜学教授黄科也向记者确认，有机蔬菜的认证流程漫长且审核严苛，土壤、水源、种子、肥料、种植管护全链条都要达标审核，所有环节认证合格，单品才能获批有机资质。
1: 没有有机农场这个概念的？
7: 没有，只有有机农产品这个概念。
1: 有机农场它只是一个宣传的噱头。
7: 对，
1: 所以即便是同一块地，这个产品认证了，但是其他产品没有认证的话，也不能被称为有机农产品。
7: 不能，所有的有机农产品，不管是蔬菜也好，还是其他农产品也好，必须是一品一证。
5: 除此之外，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第34条明文规定，未获得有机产品认证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产品及销售包装上标注有机相关字样及图案，严禁误导消费者。这也就意味着，没有完成单品有机认证，或者是仅部分品种通过认证，就打着有机农场、有机基地的旗号售卖蔬菜，不仅是误导消费者的文字游戏，更是妥妥的违规行为。有机蔬菜种植管护成本高，售价远远高于普通的蔬菜，消费者愿意为高价买单，图的其实就是安全放心。可是，在记者的调查当中，长沙多家涉事农场刻意混淆认证概念，靠有机农场、有机基地蔬菜的噱头夸大宣传，变相虚假营销，辜负了消费者的信任。更加值得追问的是，这些农场嘴上宣称蔬菜全程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纯生态有机种植，实际上的情况真的如他们所说的一样吗？为民热线系列报道聚焦长沙有机蔬菜乱象，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第二篇，有机农场里的黑户肥料。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极难筹判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的电话96218-0号键。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直接向节目组进行反映。接下来的时间，为民热线稍后继续。
8: 细伢子脚高高高的，搁那下面割钢筋，割的我细伢子。

0: 小区里面啊，一个歌厅每天扰民扰得好厉害，八点钟到十一点，现在还搞到十一点四十。
1: 连续夜间施工已经半个月了，十五天就没睡个好觉，晚上孩子现在都已经睡到杂货屋去了。
2: 高考、学考、中考三考来临，您家周围是否存在工地夜间施工、歌厅、麻将馆、夜宵店等噪音扰民的现象？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策划“三考来了，噪音请闭嘴”，线索正在征集中，热线电话96218-0号键。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六幺八来了，
4: 六幺八来了，
3: 六幺八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金芒果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3: 太划算了。
4: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5: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6: 湘江漆。
7: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8: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7: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8: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7: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8: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周梅。日常生活中，如果您有投诉反映问题的诉求的话，现在您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联系到我们，拨打96218-0号键，96218-0号键，有事您说话。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来告诉我们。为民热线为您服务，那么我们不仅仅有这两种方式反映问题，您还有更多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也可以通过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来进行了解。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了为民热线系列报道聚焦长沙有机蔬菜乱象的第一篇。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记者调查曝光了长沙绿优圃、谭员外、我的菜园子等多家本土有机生态农场的乱象。这些农场对外高调售卖标榜高品质的有机蔬菜，噱头拉满，售价偏高。但是记者前期调查核实发现，他们售卖的绝大部分的蔬菜压根没有正规的有机认证资质，纯粹就是靠着夸大宣传、虚假营销忽悠消费者，妥妥的名不副实。随着记者暗访调查的不断深入，更加触目惊心的内幕被一一揭开。这些有机农场不仅认证资质造假、宣传话术注水，就连核心的蔬菜种植、田间生产全流程也根本不像对外宣称的那样规范合规、生态天然。表面打着有机生态的旗号赚高价利润，但是背地里却在种植环节暗藏猫腻，层层失守。到底是什么情况？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关注今天长沙有机蔬菜乱象的第二篇，有机农场里的黑户肥料。
1: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30。
3: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屈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5: 我是湘剧演员周帆，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为考生加油助力。
6: 我是赵传，爱心送考，为公益发力，为梦想护航，祝考生们旗开得胜。
7: 我是龚琳娜，让我们共同加入爱心送考的行列，祝你高考顺利成功。
8: 大家好，我们是海龟先生，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为考生加油助力。
3: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0: 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1: 欢迎继续关注为民热线，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听到的是为民热线系列报道，聚焦长沙有机蔬菜乱象。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第二篇，有机农场里的黑户肥料。
2: 我是记者佳熙。4月14号上午，我以蔬菜采购商的名义前往长沙县果园镇的绿油铺有机农场开展实地暗访调查。抵达农场现场后，农场负责人谢先生全程带着我实地参观，轮番推荐农场的种植规模和所谓的有机种植标准。
3: 我们这里呢都是有隔离带的，这边到那边全都是我们那些地方的，不会有别人交叉污染。你比如说我这边是有机的，那边是常规的，那就搞不得，
4: 还是不能挨太近，
3: 不能挨太近，再说要隔离15米，隔得越远越好。
1: 谢先生告诉记者，绿优普农场用于有机蔬菜专属种植的农田面积超过30亩。为了达标有机种植硬性标准，农场特意将自家种植区域与周边其他普通农田、非有机种植地块完全物理隔离，全程保障种植环境纯粹、独立、符合有机标准的要求。
4: 整个种植过程中间都没有去打过任何的这种农药，什么都没打过吗？
3: 我们打生物制剂，就是植物萃取剂，然后更多的就是用什么呢？你像我们每个盆都有那个防虫网的，就是物理的方法会比较多。
4: 那你们打这个植物萃取，这个应该是符合要求的是吧？这个没问题吧？
3: 这个是有机评估的。
1: 参观中，农场负责人谢先生三番五次着重强调，自家农场坚守有机种植底线，全程不打除草剂，不喷施农药，不施用任何化肥，全程生态种植，绿色管护。但光鲜亮丽的口头宣传背后，真实的种植现场真能做到表里如一、全程合规吗？在农场旁的包装车间内，记者注意到，工作人员正在忙着分拣和包装蔬菜，以便运输。但在分拣过程中，所有蔬菜随意堆放在地上，工作人员也没有佩戴手套、口罩。此外，记者在农场田间走访时还留意到，田埂边上随处散

0: 落着不少已经开封使用却无人及时清理废弃的农资包装袋，大多标注着有机肥料、蔬菜种子等字样。而在农场核心区域的一处蔬菜大棚内，一个沾满泥土被揉成团随意丢弃的蓝色编织袋格外显眼，也瞬间勾起了记者的警觉。随后记者以拍摄有机蔬菜品相用作采购参考为由，悄悄靠近大棚，快速将这只褶皱的编织袋摊平取证。袋子上的产品信息暴露了农场涉嫌违规的行为。
1: 我现在是在绿油圃有机农场的种植大棚里，我面前是已经使用完了的由湖南省澄溪县正红肥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一款钙镁磷土壤调理剂。它在编织袋上仅仅标注了执行标准，没有有机认证相关的标志，也没有看到登记许可等等其他的任何信息。
0: 完成现场拍照固定证据后，记者第一时间离开暗访现场，随后匿名致电湖南省土壤肥料工作站，这也是全省负责农作物科学施肥、农资肥料合规监管的专业权威部门，专门核实这款土壤调理剂的合规合法性。工作人员明确告知，这款钙镁磷土壤调理剂归类为农业生产专用肥料，按照国家肥料登记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对于既无国家统一标准也无行业通用标准的肥料产品，即便属于免于登记范畴，也必须依法办理肥料登记证。
2: 明确是土壤调理剂的话，它是农业农村部颁发的登记证。
3: 像这个的话，它是不是要标明是有肥料登记证的？
2: 对，必须是国家的。
0: 按照肥料登记管理办法规定，这类土壤调理剂不仅要足额办理国家统一肥料登记证，登记证相关信息还必须在产品外包装醒目位置清晰公示，接受监管和查验。但记者现场发现的这款肥料编织袋，自始至终只标注了企业内部生产标准，核心必备的肥料登记证信息全无。这款违规流入有机农场的土壤调理剂到底有没有合法合规的登记资质？为了核实核心真相，记者再度以肥料采购商的名义致电湖南省澄溪县正红肥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直接电话求证。
3: 你们那个土壤调理剂有那个肥料许可证吗？
4: 就企业标准。
3: 没有肥料登记证吗？
4: 有农肥登记证啊，没有那个登记证。
3: 什么意思啊？
4: 怎么说呢，就是只有那个农肥登记证。
3: 你们这个有在农业部门有报备了没有？
4: 都没问题啊，抽检都没问题的。
0: 面对记者反复追问，涉事肥料企业负责人始终含糊其辞，避重就轻，无法明确出示有效资质。在记者一再要求下，该肥料厂家代理公司通过微信发来产品检验报告和企业内部标准，可唯独缺失农业生产最核心最关键的官方肥料登记证。为彻底核实资质真伪，杜绝猫腻，记者随即登录农业农村部官网官方肥料登记查询平台，检索湖南省澄溪县正红肥业有限责任公司相关登记信息，最终查询结果一目了然，查无此企，无任何有效登记备案记录。随着调查的进一步深挖，更多违规黑历史被爆出。这家正红肥业公司生产的钙镁磷肥、钙镁磷土壤调理剂等产品，早在2023年11月、2025年7月以及今年3月，就先后被东安县零陵区、浏阳市等地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多次依法查处、通报曝光。以2025年7月10号零陵区农业农村局发布的官方公告为例，经查实，该公司生产的钙镁磷土壤调理剂未依法办理肥料登记证，依法严禁生产、严禁销售、严禁投入农业使用，更不得进行任何广告宣传推广。这也就意味着，记者在绿优圃有机农场大棚内发现并使用的这款肥料，就是妥妥的无资质、无备案、无合规手续的黑户肥料。湖南省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湖南农业大学蔬菜学教授黄科对此直言，农资资质是农业生产的底线门槛。
5: 没有登记证，它应该是不能用于这个生产的，不仅仅是有机蔬菜。设这个肥料登记证的目的就是让你的这个肥料的生产。

0: 是合法的。你没有这个登记证，就相当于这个肥料它是没有身份证一样的了。
1: 连基本身份证都没有的黑户问题肥料，究竟能不能用于标准严苛的有机蔬菜种植呢？4月16号，记者再度以蔬菜种植企业负责人名义专门联系。

0: 就不行，因为您作为这个生产企业来说，你也得要去识别这个你的供应商是否合格嘛。他连基本的资质都没有，那怎么可能符合要求呢？对吧？
1: 明明被认证机构明确告知严禁使用不合规范的黑户问题肥料，为何会堂而皇之出现在绿优谱有机农场的种植大棚？其中具体缘由、背后利益关联，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何种借口，农场的这一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有机种植规范和农业生产相关规定。湖南省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湖南农业大学蔬菜学教授黄科直言，有机种植门槛远高于普通农作物种植，农资管控更是重中之重。
2: 作为一个有机蔬菜的生产企业，你去买这个农资产品，所有的产品它都有合法的身份，肥料就是肥料登记证。在这个基础之上，因为有机蔬菜它比其他的普通蔬菜生产力要求更高，它必须是没有经过人工合成和化学合成的，这个肥料它连基本的身份证都没有嘛。
1: 记者调查发现，黑户肥料无登记、无备案、无检测背书，产品安全性、成分合规性完全无法保障。一旦有机蔬菜种植过程中违规使用这类肥料，蔬菜品质根本达不到有机标准，所谓的真有机也彻底的沦为空谈。后续想要顺利通过正规有机认证，更是绝无可能。值得追问的是，负责认证审核的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对合作农场违规使用黑户肥料的情况究竟是否知情呢？记者调查还发现，长沙有机蔬菜行业乱象不止违规用肥这一桩，有机认证环节还暗藏认证标志造假、认证机构暗示放水、审核走过场等更多的行业潜规则、灰色操作。为民热线节目系列报道聚焦长沙有机蔬菜乱象。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来听第三篇，认证造假一路绿灯，有机蔬菜乱象如何监管？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您不知道如何解决，欢迎您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联系到我们，96218，有事您说话，直接转零号键，96218，有事您说话，直接转零号键联系我们。当然，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进行反映和咨询。为民热线为您服务。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关注为民热线记者调查，稍后见。
3: 细伢子就搞高高的，在那下面割钢筋，割得我心啊都有点烦。
4: 小区里面啊，一个歌厅每天扰民扰得好厉害，8点钟到11点，现在还搞到11点40。
5: 连续夜间施工已经半个月了，15天就没睡个好觉，晚上孩子现在都已经睡到杂货屋去了。
6: 高考、学考、中考三考来临，您家周围是否存在工地夜间施工、歌厅、麻将馆、夜宵店等噪音扰民的现象？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策划“三考来了”。噪音请闭嘴，线索正在征集中，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7: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8: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9: FM91.8，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0: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1: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9: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这个是。

0: 请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继续为您开通。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为民热线节目，我是周梅。如今贴着有机标签的蔬菜早已成为了不少家庭买菜做饭的首选，哪怕售价远远高于普通的蔬菜，消费者也愿意为这一份安心和健康来买单。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记者的调查曝光，长沙多家有机农场、生态农场打着有机旗号高价卖菜，实际上绝大多数蔬菜根本没有正规的有机认证资质，全靠虚假宣传欺骗消费者。不仅资质造假，宣传注水，记者暗访发现多家有机农场的田间大棚里查到了没有任何登记备案属于三无产品的黑户违规肥料。而随着调查进一步的深入，记者也发现有机蔬菜核心防伪凭证公然造假，认证机构审核走过场，私下暗示放水开绿灯，整套有机认证体系乱象频频。系列报道聚焦长沙有机蔬菜乱象，接下来请听第三篇：认证造假一路绿灯，有机蔬菜乱象如何监管。
2: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96218-0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湖南交通频道在行动。
3: 熟悉有机蔬菜的消费者都清楚，每一份正规有机产品专属的有机码是国家认可唯一可查不可伪造的法定身份凭证，也是消费者辨别真假有机最靠谱最核心的依据。按理说这串防伪编码全程严格管控，专人专审，根本不可能随意篡改私自制作。但记者4月23号专门在多个电商平台检索有机认证、有机码定制等相关关键词后发现，网络上暗藏不少私下接单的商家，专门违规提供有机认证全套造假服务，一条龙包办虚假有机资质。为摸清完整造假链条，记者随机添加其中一家专门做有机码定制的商家微信，以农场经营者的名义上门咨询对接。面对记者的来意，商家丝毫没有遮掩避讳，直言各类带防伪涂层的专属有机码都能按需定制，随意制作，操作简单，全套包做好。
4: 这个码我们是可以给你们去做的，然后你们这个是标签，标签打印的这个东西，就是你们需要有一个带涂层的那种标签打印机，把这个码导入进去打印出来就可以了。这个码这些都给你弄好的，防伪的有机认证的信息这些都给你这边做好的。
3: 为了向记者证明自家造假手艺靠谱逼真，毫无破绽，商家当即发来一枚有机二维码模板，让记者现场扫码验货。记者现场扫码查询后发现，这枚造假二维码跳转页面展示版式、查询样式和正规渠道的真实有机码几乎一模一样，普通消费者根本分辨不出真假。唯独离谱的是，模板公示的认证机构名称根本不是专业合规的有机认证机构，而是天津一家体育用品公司，对应的货证生产企业信息也只是一条简单道路地址，完全驴唇不对马嘴。面对记者的疑问，商家直言所有模板信息都能随心所欲按需修改，客户想要什么信息就改什么信息。
5: 你发的这个模板，我后续可以根据我的需要来调整。
4: 对对，就是按照你们自己的实际情况嘛，是哪个公司嘛，然后你们商品名字啊，还有一些那个名称啊，是什么东西嘛，就按照你们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来去填写的。
3: 除了宣称能够制售假的有机码外，

0: 一些代办有机认证的中介商家还承诺可提供包过服务。例如在淘宝上一家店铺售卖标价为39元的有机食品认证服务，系统显示该商品已有34人下单购买。沟通中，对方向记者表示，只要签约，他们不仅会推荐就近的检测机构上门认证，而且还会提前打好招呼，确保认证检测顺利过关。
1: 我们会教你怎么去邮寄，怎么能达到检测合格的一个标准。比如说邮寄水土检测，然后包括产品的，到时候你们检测的时候，我们就会直接和检测机构打好招呼，你们到时候检测样品上标一下你们企业名称就好了，
2: 确保是能过关的。
1: 对，检测你不用担心，检测我们都是沟通好的，所以说我也是建议你们大包嘛。
0: 一边是网络商家明目张胆有机码全套造假，随意篡改信息，另一边是正规认证机构审核放水，监管缺位，走过场成常态。有机认证从源头到发证，层层关卡全面失守。就在2025年4月，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外发布权威公告，针对全国40家有机认证机构150批次有机产品开展专项抽查检验，结果乱象触目惊心。11批次抽样产品完全不符合有机认证硬性标准，官方直接依法撤销16张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其中此前给绿优普有机农场出具有机认证的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就在被查处名单之列，2张有机认证证书被官方依法撤销，违规事实确凿无疑。
3: 我是记者佳希，在此前的暗访中，我以准备申办有机认证的蔬菜种植企业负责人身份，多次与涉事的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小荣对接沟通，专门咨询有机认证相关审核标准和办理要求。前期当我询问农场使用没有登记许可的违规肥料是否合规时，小荣态度坚决，明确答复绝对不能使用，不合规范。可当我刻意表示农场已经实际使用同类黑户肥料，担心影响后续有机认证办理时，对方态度瞬间转变，直接改口松口，暗示只要最终检测数据不出大问题，就能顺利过关，认证无忧。
2: 如果说用到他这个东西的话，是不是会影响到后续的这个有机认证呢？
4: 其实我说实话啊，这个毕竟实际经营是你们在做，我们也不可能24小时派人在田间地头看着，对吧？这个我只能说，最后只要我们检测出来的问题不大的话，其实还好。
0: 认证工作人员小荣坦言，认证机构根本不会实时监管农场种植全流程，田间施肥、日常管护全靠企业自觉，只要最终送检检测结果达标，就能顺利通过有机认证审核。不仅如此，小荣还私下透露，有机认证核心的土壤、水源检测样本全都由申请认证的企业自行取样送检，认证机构仅做简单上门抽检，走走流程即可。当记者质疑自行送检容易暗箱操作，找人代检规避检查时，小荣直接交底，机构只看最终检测结果，过程如何并不重要。
2: 那是不是我可以从别人那个土地里面搞点土壤去送检呢？
4: 归根结底它是一个产品认证，这针对你的产品，你就算用的别人的，对吧？我最后检测出来的没有问题，那咱们都好，毕竟它不会真的那么精准，或者是说严格吧，对吧？咱们这么理解这个事。
0: 有机认证本是食品安全最严谨最严苛的一道把关关口，为何在认证机构工作人员口中，审核不严、标准放水、流程走过场成了公开潜规则？面对记者的追问，小荣更是直言不讳。
4: 其实我们就是要过去一下，到企业到你们那儿去，然后呢看一下你们的生产过程，就是种植过程以及最终的这个产品去拿去检测，其他的送检的报告什么的，那我们肯定要相信你。
2: 其实还是有这个空子可以钻了。
4: 对，什么事情现在不都是吗？你没有几个就是没有一点漏洞的，对吧？
0: 有机蔬菜市场乱象丛生，整治规范之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今年1月1号，新版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已正式落地实施。新规明确，强化认证机构和从业人员资质管理， 收紧细化各项有机认证硬性标准，加大发证之后常态化监管和违规查处力度。湖南省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湖南农业大学蔬菜学教授黄科表示，新规落地只是基础，想要根治有机认证造假放水乱象，核心在于严格落实从严追责，大幅提高各方违规违法成本，形成长效震慑。
5: 第一个呢，肯定是要从行政部门对我们认证企业进行一个有效监管。就是我很简单，我今年会安排的人做抽查，抽查完了以后就发现我认证的某一个产品它是 A 企业认证的，那么发现 A 企业认证的产品里面有不合格的问题，那我直接取消你这个牌照。那有机认证企业他们在行使我们的产品认证过程和产品的监督过程中间，他就会更加的负责任。第二个呢，就是对这个有机生产企业，就是生产企业，他要负责任，整个的生产资料啊、生产环节，他必须要严格的一个监管。同样的，违规成本也要提高。
0: 贴着有机标签，本该是百姓餐桌上实打实的品质保障、健康防线，可如今却屡屡陷入造假泛滥、认证放水乱象频发的信任危机。回顾连日调查，有机农场有名无实，蔬菜压根儿没有正规有机认证，田间种植违规使用三无黑户肥料，有机防伪编码可随意定制造假，认证机构审核走过场，私下开绿灯，一桩桩一件件违规操作，不仅肆意践踏市场诚信经营底线，更直接侵害千家万户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小小的有机标签承载的是严苛生产规范、严谨认证体系和百姓的食品安全信任。如今乱象频发，暴露出从田间种植源头有机认证审核到终端市场销售的全链条监管层层失守，伤害的不仅是消费者对有机产品的信赖，更是整个有机产业的良性发展根基。有机不该成为商家哄抬物价、忽悠消费者的营销噱头，更不该沦为违规企业牟利敛财的工具。根治有机蔬菜行业顽疾，不能只靠新规出台，更要靠监管动真格、处罚下重拳，对违规农场、失职认证机构从重从严追责问责，搭建种植、认证、销售全流程闭环可追溯体系，常态化开展，不打招呼突击抽检。唯有让监管长出锋利牙齿，筑牢市场监管坚固篱笆，才能真正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让真有机立足市场，让老百姓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我们的报道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事件曝光之后，长沙市政府高度重视，迅速部署农业农村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开展专项核查与整治工作，严厉打击农产品虚假营销、违规生产经营等违法行为。详细的整治情况在小段的宣传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记得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96218转零号键，96218，有事您说话，直接转零号键可以联系到我们。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会有所呈现，也欢迎大家的关注。为民热线为您服务，小段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
6: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

0: 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提醒行在路上的各位，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青山桥收费站附近781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两车追尾造成了通行缓慢，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另外还有施工方面的信息也请大家留意，下蓉高速的郴宁段贵阳收费站附近688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应急施工占用了超车道，预计要到19点施工才能够结束，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湖南交通频道来了解相应的情况。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反馈咨询的话，也可以通过96218-1号键96218-1号键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晨光继续为您送上热点，热点之后为您热线继续。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以下马上进入这一节的热点头条。
0: 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2: 这一档的热点头条，我们来聚焦的是最新发布的长沙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施细则，6月就正式实施了。与2021年5月发布的老版本的长发改价费2021-69号相比啊，这里边变化可真不小。那变在哪儿呢？又给驾驶员朋友带来了怎样的实惠呢？更多详细情况，我们要马上连线的是前方记者宏伟，给大家画个重点了。宏伟，你好。
3: 哎，晨光你好，大家好啊！确实拿到这个新版的停车收费的这个实施细则啊，我们就觉得确实给了我们老百姓更多的一些停车的实惠了。这当中啊，集中在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免费的时长是直接的翻倍了，比如路边免费停车，原来呢你是停15分钟，现在提升到了半个小时。第二一个啊，就是大家确实叫苦不迭的医院就诊啊，现在呢医院就诊的免费停放时间45分钟，你不花钱啊，这是一个太好的一个措施了。第三一个就是机关办事2个小时内免费。第四一个啊，就是跟我们密切相关的，特别是在小区停车位满满当当，然后就停在小区门口的这个停车泊位上，原来呢是从晚上的8点到早上的7点，可是有的人上班呢，他早上7点呢起来之后还去单位还是太早了，所以这个1个小时时间，他是8点啊，7点到8点这个时间他就享受不到。但是现在新规定就是从晚上8点延长到了早上的8点，12个小时整整都是免费时间。第二一个变化呢，就是计费的方式啊变了。过去停车半个小时就按1个小时收费的旧规矩跟您说拜拜了啊。现在路边呢以15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比如你停28.9分钟，你没到2个计费单位，你就只收这1个计费单位的钱，比过去也省了一半了。然后第二个呢，路边的泊车位起始的2个小时，在核心区里头啊，由20块钱降到了16块钱，全天封顶从70块钱压到了50块钱。第三一个就是新能源车啊，继续享受半价。确实，这停车省下来的钱啊，正好多嗦一碗粉，多买一杯奶茶，降停车费，实际上呢就是刺激消费，让钱流动起来，让长沙更具烟火气。上光。
2: 好，谢谢宏伟给我们带来一个好消息哈。再来关注的是长沙市浏阳河风光带。劳动东路至乍山岗段这个项目建设已经是基本完成了，部分区域已经是对外开放。这一段风光带全长3.6公里，总面积达到了64万平方米。项目是以曲水流河、律动新城为主题的，科学规划滨水游步道、运动场地、儿童乐游乐园等儿童游乐区等方面，打造艺术美学与功能体验并存的休闲去处。同时呢，这个项目还通过重塑丘陵山形，有效地解决了河堤与城市的高差问题，实现了城市与风光带的有机融合。继续要提醒各位，为了保障 G4 京港澳高速株洲王石万株亭至耒阳大石段的扩容工程顺利推进，从今天的8点开始

0: 一直到12月4号的8点，将会对 G4 与 S78 南越高速东延线交汇的南越东枢纽所有匝道实施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G4 与 S78 是没有办法互通转换的，也要请过往的车辆驾驶员朋友提前规划好您的绕行路线了。昨天豆包发布了关于豆包即将推出专业版的说明，这其中就表示啊，针对专业人群的生产力需求，豆包计划推出豆包专业版，目前还在测试阶段。而对于广大用户日常所使用的豆包功能，包含了搜索问答、写作生图以及语音和视频对话等，目前是保持免费服务的。专业版的服务呢，也会在一定额度内进行免费。再次的强调哈，将会保持目前的免费服务，专业版的服务也将在一定额度内免费。那么近期呢，有大量的同 IP 的营销号集中发布了内容完全一致的不实信息，表示豆包将通过降低基础功能体验来推动用户购买会员。那么这种说法呢，完全是不属实的。好，以下再来关注的是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
1: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新华社援引美国《华尔街日报》3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私下告诉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那么他将会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报道还说，特朗普不愿重启战端，他可能宁愿忍受小规模冲突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以避免中东地区爆发更大范围的冲突。黎巴嫩、以色列、美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且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的地区。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美国航空航天局在3号表示，太阳当天爆发了一次强烈的耀斑，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已经发布了强地磁暴的预警，预计相关的影响将会持续到5号。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6: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5: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7: 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
12: 养老钱
11: 不容易，
12: 守住积蓄不被骗，
11: 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3: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5: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6: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5: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6: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伊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
9: 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14: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

0: 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0: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1: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困难或者有问题需要通过我们来投诉反映咨询的话，现在您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0点到11点30分这一路电话为大家开通，96218-0号键，96218-0号键，也可以关注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来告诉我们。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记得是转零号键。近期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报道了长沙部分有机生态农场虚假宣传售卖有机蔬菜的乱象。据记者调查发现，长沙多家标榜有机生态的农场及蔬菜销售门店存在违规问题，部分经营主体并未取得正规有机认证的资质，却擅自打着有机蔬菜的旗号高价销售普通蔬菜，通过虚假宣传误导欺骗消费者。除此之外，涉事农场在生产过程当中疑似发现违规使用未登记备案无正规资质的肥料，乱象曝光之后即刻受到了长沙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分管农业市场监管工作的副市长先后专题进行调度，部署问题核查、整改处置及行业整治的相关工作，压实监管责任，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详细情况让我们一起继续听到记者的报道。
5: 5月26号，长沙市农业农村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召开专题工作会议，针对节目曝光的有机蔬菜宣传不规范、虚假标注、资质缺失等各类问题，全面部署核查处置工作。会议明确组建专项工作专班，建立部门联动监管机制，第一时间派遣执法人员奔赴涉事蔬菜门店、种植农场，开展全方位现场核查取证工作。经执法部门初步核查，涉事土菜坊蔬菜门店销售的蔬菜并未纳入有机认证品类范围，但门店违规使用印有绿优普有机农场标志的包装袋包装售卖产品，涉嫌误导消费者。市场监管部门当即责令该门店立即停止销售虚假标注有机蔬菜的产品，对印有有机字样的包装袋予以全部收缴。同时，执法人员对曝光涉及的绿优普有机农场、我的菜园子农场开展专项核查，重点检查有机认证资质、宣传标示设置、生产经营台账、农资使用记录等关键内容。经查，两家农场存在违规使用有机字样标志宣传非认证产品，扩大宣传范围，擅自设置有机字样宣传广告牌等问题。针对该问题，市场监管部门当场向涉事农场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标准与时限，要求其立即整改，规范宣传标志与产品包装，杜绝虚假宣传行为。目前，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对两家农场进行立案调查。针对此次曝光的有机蔬菜行业乱象，长沙市农业农村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明确下一步常态化整治举措，两部门将对全

0: 市所有有机认证生产基地、农产品经营主体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重点核查经营主体有机认证资质、产品包装标识、线上线下宣传内容以及生产投入品使用情况，全面排查行业风险隐患。此外，长沙将持续深化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加大执法惩戒与曝光力度，从严查处无证宣称有机、超范围标注有机、虚假营销等违法违规行为，形成长效监管政策，规范农产品市场经营秩序，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和群众食品安全。
1: 后续的整改工作，为民热线节目也将会持续关注。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为民热线节目的系列报道，聚焦长沙有机蔬菜乱象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今天为民热线的助残专栏。同时在此刻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您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名义告诉我们。近期三考即将来临，那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在特别关注三考的噪音相关的问题。如果您身边有噪音污染的情况，那也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名义同步反映咨询。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为民热线助残专栏。
2: 新孩子脚高的，在那下面割钢筋，割的我心里都有点烦。
3: 小区里面啊，一个歌厅每天扰民扰得好厉害，8点钟到11点，现在还搞到11点40。
4: 连续夜间施工已经半个月了，15天就没睡个好觉，晚上孩子现在都已经睡到杂货屋去了。
5: 高考、学考、中考，三考来临，您家周围是否存在工地夜间施工、歌厅、麻将馆、夜宵店等噪音扰民的现象？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策划“三考来了”。噪音请闭嘴，线索正在征集中，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6: 618来了
7: 真的来了，
8: 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7: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9: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8: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11: 他们身体残疾，历经磨难，却阻挡不了他们向阳而生，逐梦前行。
12: 他们职业不同，却同怀爱心，扶残助残，让温暖与关爱相伴同行。
11: 湖南省残联、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倡议，
12: 把平等对待作为最好的关爱，把促进自立作为最好的扶助，
11: 消除有形无形的障碍和歧视，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环境。
1: 欢迎进入今天的为民热线助残专栏，我们一起走进的是今天的自强人生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讲述的是残疾人创业者杨四强的励志故事，来听到记者徐神的报道。
13: 走进宁乡黄土仑甘泉生产基地，整洁厂区，忙碌生产线，处处生机盎然。这片蒸蒸日上的产业基地承载着创始人杨四强浴火重生的创业梦，更寄托着数十名残疾员工的生活希望。2007年，一场雨夜车祸击碎了杨四强的人生，让他坠入低谷。坚韧的他未被困境打倒，康复期间不甘沉沦，咬牙坚持，决心重启人生，用奋斗改写命运。2017年，怀揣不服输的韧劲，杨四强踏上二次创业路。他注册成立农业公司，深耕种植养殖产业。勘探灌溉水源时，他意外发现

0: 一处天然地下盐涌水，经专业检测，水质极佳，富含多种矿物质，属高硬低钠弱碱性小分子环优质矿泉水，稀缺珍贵。看着清澈甘甜的好水，它萌生朴素温暖的想法，让更多人喝上健康纯净的天然水。
1: 旭是生命之名，不是良药，是一种最好的良药。
0: 怀揣初心，杨四强投入200多万元搭建小型水厂，主打回收桶和小瓶水销售，优质水源，良好口碑，让创业之路越走越稳。2019年，他累计投资超3000万元，扩建12000多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引进全套自动化设备，扩大生产规模，升级产业布局，走进黄土仑甘泉的现代化生产车间。井然有序的生产场景背后，有一个格外暖心的细节：厂区在岗员工中，残疾员工占比颇高。从自主创业脱困到吸纳残友就业，带动增收，杨四强始终以行动践行社会责任，传递温暖力量。
1: 多的是在有上10个残疾人。
0: 不止基础岗位帮扶，杨四强还精准对接残友就业需求，拓宽岗位，为不同特长残友提供适配机会，让他们凭能力实现价值，安稳就业。
1: 要找个叫做小事的，会认定了的残疾人。
0: 心怀大爱，向善而行，是杨四强创业路上不变的底色。他办公室里有一面锦旗，格外醒目，这是由残奥会冠军刘丽史一杰赠予，承载着运动员对黄土仑甘泉及杨四强善举的谢意。原来在残奥会队员集训期间，杨四强无偿供应饮用水，助力备战。
1: 好多天我是身体舒服跟着下来，好下来我说还好，白训了休息是那个就对前两个月。
0: 企业稳步发展的同时，杨四强始终将帮扶残疾人就业放在重要位置，搭建安稳就业平台。30岁的残疾员工郁宇文便是受益者。去年3月，依托宁乡市残联就业帮扶平台，郁宇文入职黄土仑甘泉，开启新生活。
2: 我叫郁宇文，今年30岁，去年3月份来的。政府组织的残疾人招聘会，当时了解了，就他们说这个工作待遇啊这些觉得还可以，就过来了。
0: 入职后，稳定的工作，完善的保障，让郁宇文摆脱就业困境。企业提供包吃包住福利，稳定的薪资，依法缴纳五险，全方位保障其生活与权益。
2: 在这里每个月能拿到2000块钱的样子，还给我交了五险，在这里包吃包住，也不用花什么钱。
0: 在岗期间，郁宇文负责仓库管理，统筹成品与原材料出入库，定制打印产品标签，工作认真勤恳，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实现自我价值。
2: 我们做定制水的话，像这种我们很多是自己打印的，找人设计好，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设备给它打印出来。
0: 对于给予机会悉心教导的杨四强，郁宇文满心感恩敬佩，视其为带领残友成长的引路人。
2: 杨总经常给我们学习一些知识，我们在他身上能学到很多东西。感谢残联和杨总给了我这个工作机会，我以后一定好好干。
0: 凭借扎实的产业、突出的社会效益及助残领域的坚守，2025年底，杨四强的黄土仑甘泉项目入驻湖南省残疾人创业孵化基地，享受免费办公场地、专属业务对接、配套服务及直播会议设施资源，为企业持续发展、深耕助残事业筑牢根基。
3: 办公条件上是完全免费的，业务上的对接啊、服务啊，这些都是非常及时的，也是还有直播平台啊、会议室啊，可以给到我们来使用。
0: 从创业之初到稳步发展，优先吸纳残疾人就业始终是黄土仑甘泉不变的招聘准则。杨四强用行动诠释，创业不只实现个人价值，更要肩负社会责任，带动更多残友走出家门，稳定就业，自立自强。
3: 其实像我们招聘员工的话，首先第一个都是残疾人优先。杨总的初心就是无论是什么岗位，反正都是优先招募以残疾人为主。
4: 我们要为励志的杨四强点赞，更多的残疾人创业者的励志故事，也欢迎大家关注助残有你更精彩的微信公众号。残疾人朋友遇到了困难，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你也可以时刻的关注到为民热线湖南交通频道的助残热线0731-888-55110 888-55110。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为民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

灯再会了，要再次感谢大家对为民热线的守候。那么如果您在节目之外还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通过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我们会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有所呈现。当然呢，我们在反映问题的时候也提醒大家，目前第一，我们受理的是湖南省内发生的问题；其次，我们受理的问题希望大家把您的联系方式包括您的问题说清楚。问题怎么说清楚呢？时间、地点、什么事情、遇到了什么困难、现在需要寻求为民热线什么样的帮助，您都要跟我们说清楚。当然，更多的如果有图片、有视频、有音频作为佐证的话，你也可以统一进行上传。但是并不是说您只要上传一张图片或者一个视频就可以了，只要您的相关问题反映的精准，而且呢是完整的，能够帮助到您，为民热线栏目组的记者都会竭尽全力。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也再次感谢大家对为民热线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30。
2: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3: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2: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3: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0: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热血生活，生活向前。最近的618呀，也是一种生活的好机会啊，可以让你在生活当中提高一些质量。即日起呢，金芒果商城也要带你来玩转618。即日起到6月21日，凡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确实很给力啊！凡是在618期间呢，我们每个人每天可以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就可以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领2次啊，每个 ID 每天可以抽3次的奖，这个奖品池里面有很多东西啊，8折券、7.5折券啊，6折券都有啊。只不过呢，这个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啊。也提醒各位，那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现在卖的最爆的是哪几样商品呢？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有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是呢，也没有人不知道戴森贵啊。原价专柜卖到2000多的最经典的戴森 HD08 吹风机，金芒果商城只需要1499，现在618年终特惠，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只需要1319.12元就能够到手了，这个折扣很给力吧。为什么这么坚挺，就是因为第一它轻，第二呢速干实战派，第三就是智能护发不伤发，用了之后你摸你这个头发呀，一段时间之后你是有感觉的。还有哪个是很强手的呢？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这个洁面150毫升装，2支只需要299，加上我们的年终大促啊，满198享96折，最后到手只需要287，很给力了，对不对？你可以来看一看，怎么来看？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来看一看。如果你想加入新说法节目的粉丝群，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我们在群里等你，各种攻略也在群里等你。
5: 学弟学妹们好，我是你们的学姐何轩林。2010年参加高考，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面对高考，我也曾紧张彷徨。现在我可以过来告诉你们一个秘密：高考不是终点，未来你们会在自己的舞台上发光。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从今天开始，你们要相信自己。
2: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

0: 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0: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坐镇节目的大咖。
1: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3: 大家好，我是芙蓉律所的张梅律师。
2: 现在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到在96218-0号键里等候的聂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你好，是这样的，那个主持人，我4月22号的晚上，大概11点左右，我是住在那个杨浦街道中海悦乐山，
2: 保护您的隐私哈，您继续说您的问题。
4: 对，那个4月23号晚上11点多，有一辆外来车辆，就是送我们一个业主到我们一个小区，他把那个车啊停在那个地下车库的一个行车道上面，就停在我的那个地下车库的旁边。就一辆那个
2: 车型不重要，您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刮擦你了还是怎么样？
4: 起火了，起火了，当时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火势点，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消防，这边没有这个消防栓啊，也没有这个水，就慢慢就起火，就把这个整台车就烧掉了。
2: 这个发现起火是您发现的还是物业发现的还是怎么发现的？
4: 是那个车主他自己在下课的时候，自己坐在车上玩手机，他发现这个车起火了，马上跑下来，我看了一下监控。
2: 然后呢？
4: 起火了之后，他就因为没有这个救援的设施，他就报了119，他只能看着这个车就自燃，就整个车都烧掉了。当那个消防来的时候，就他把我旁边的那个车，就是我自己停车位的那个车也受损了。
2: 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多久啊？
4: 大概有，我看了一下监控，一直到119这边过来，应该差不多有半个小时。
2: 他的车停在你旁边，他的车怎么样了？你的车怎么样了？
4: 我的车也受损了，我的车因为上面幸好有一个喷头，我们有个消防栓在喷水，受损的不是很大，但是我是一辆新车，刚买才不到一个星期，我花了140多万买的，就是因为上面有一个喷头嘛，就是我的车有点轻微的受损，就是把那个车衣啊、油漆啊，就烤坏了。
2: 您的车是多少钱买的呀？
4: 140多。
2: 140多，然后您的车刚买一个星期就遇到这样的事情了。
4: 是的。
2: 那有没有人跟你讲说你的车修复的话大概要花多少钱？
4: 当时修复的话就换了一个车衣是16800，所以有3个油漆花了5000，一共是自费的话是花了21600。
2: 那个自燃的车，他的车怎么样了？
4: 他的车已经报废了。听这个物业的人说，当天晚上就把这个车子，他因为是楼底员，他把这个车子就开到楼梯上回去报废了。那个火灾，那个消防这边就没有立案，就没有出这火。
2: 我有一个问题，
4: 到现在我这个租到现在还没有拿得到。
2: 我有一个问题啊，他这个车是什么样的车？他买了保险没有啊？
4: 我对物业了解，因为我没有见过这个
2: 人
4: 自燃车子。我听物业员说，他说他是买了一个交强险。
2: 也就是说他这个自燃他赔付不了。
4: 对，他接受不了。
2: 也就是说现在你连一张证书都没有，就是证明自己的
4: 没有什么都没有，物业不管，直接叫我去起诉，要我去找消防大队。我也找了岳麓区的消防大队，他说他也联系呢这个车主，那个车主不配合，他说他在国外要几个月才能回来，他要我试着自己去尝试这车子。我也打了车主电话，车主也不接听我电话，我也报了110，当天晚上我也报了110也给我出具了一个这个报警回去单，上面也说要我自己能法律程序的解决。
2: 明白了，就是刚买的新车140万停在车库里面，就啥事儿没有，隔壁车的火验到我身上来了。张律，这个情况怎么办呢？谁来赔？
3: 他不是隔壁车道上的这个车啊，他是这个没有停在车位上，是在行车道上面。
4: 行车道上。
2: 你看张律抓住了细节，他都没有停在好好的车位上。
3: 他停了多久之后开始自燃的？
4: 我看了一下监控，大概不到一分钟。
3: 不到一分钟
2: 就自燃了。
3: 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责任的问题。他如果不到一分钟自燃的话，就是说人还在车上，可能就是下课，是不是等课这么一个过程？
4: 是的，
3: 是吧？
4: 应该是的，因为我的监控我是看不出来的，
3: 所以说
4: 我只能看到监控，因为我当时11点多我也睡着了，我也不了解。第二天我在物业那边监控才看到这个火车发生一个事故的一个原因。
3: 对于你来讲，其实你要看的是谁来赔偿你的损失，
2: 对，
3: 是不是啊？
4: 是
3: 对你承担责任，这才是你关心的问题。
4: 是的，
3: 所以从这个现场的这个情况来看啊，是对方这个车辆发生自燃，然后烧到你的车，是不是啊？
4: 是，
3: 所以说你要找的就应该是这个车辆的所有者。 当然物业公司有没有责任就看当时现场的一个或者多少责任，就看现场的一个消防栓的你刚

0: 的损失。
1: 对象确定了。
0: 对，对象确定。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案子中啊，我个人觉得，第一，你的这个起诉对象及车主，第二，可能物业公司也捎带进来。为什么要把物业公司带进来？第一，物业公司还真可能存在一点责任，一部分责任，是不是啊？第二，物业公司要把他告进来，为什么？他要来提供现场的一个视频，来提供一个证据证明车辆这个燃烧的一个原因，是不是啊？是因为他作为这个当事人来讲，他也要证明这个事故发生的原因，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就对你的一个举证责任你会轻很多，是不是啊？啊，所以讲呢，因为他在物业也好，在国外也好啊，这个车主，他到不了场，没办法给你开这个证明也好，我个人觉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啊，重要的是你要明确你的被告就是这个车主啊和物业公司，然后到法院之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的损失怎么确定的问题。你刚才讲到你做了这个直接损失是21000多块钱，21800，对不对？
2: 是的。
0: 那么对于你来讲，你一个140多万的新车，才不到一个礼拜就发生了这么一个损失，
1: 可以主张折旧费吗？
0: 对，这是个很有争议的点，就是你能不能主张你的一个折旧的损失啊？是不是啊？
2: 对呀，我也不懂啊，因为我没有开这个消防，没有开火车责任事故认定书，是我能去起诉吗？没有这个。
1: 您是觉得心里没有这个书，没有这张纸，您心里慌，对不对？
2: 对的呀，他没有明确火车的责任。
0: 首先第一点啊，责任首先第一，交警他可以给你出事故证明，在这个事故当中，他不一定会帮你划责任，他只能给你出一个就是说啊，一个责任，就是说发生了这么一起火灾的这么一个事故证明。但是你刚才讲的消防，他应该会帮你出具这个证明吧？
2: 是的，我找了消防，他说他因为没有驾，他说这个车主不是我报的警，他说是车主报的警，就是消防这边回复答复的。
1: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如果要开具这个证明，是需要当时那个车主来提供，对不对？
2: 是的，
0: 报警，
1: 他本人没有到，所以这个证书就没办法开。
2: 是的，他是这样回复我的。
0: 我跟你这样讲啊，他其实开这个火灾证明，是对于他去向这个，如果是产品质量纠纷啊，他去向厂家主张赔偿啊，这是他需要用到的一个证据材料，对他很关键。
1: 嗯，
0: 他自己如果说不去拿这个证明，我相信绝对不影响你主张权利，不可能我主张权利还要等他去拿这个证明出来，对不对？因为你现有的证据，比如说物业的证明，比如说现场的监控，是不是啊？
1: 视频
0: 啊，视频，包括他，包括他。你把他当被告告到法院之后，他的一个陈述都会指向是他的车辆自燃，然后导致殃及池鱼，烧到你的车，对不对？
2: 嗯，
0: 我觉得这个事实应该是没问题，是可以证明的，
1: 非常清晰啊。
0: 对，
1: 嗯，
0: 好吧，不是说一定要这个证明你才能起诉，没有证明也可以起诉，只是你要告对人，你一定要把物业公司拿进来。
2: 他要好的，好的。
0: 还有你别忘了，你可以也主张一下你的这个折旧损失。因为你毕竟是一个新车啊，
1: 才一个星期呢，是我也觉得心里面是吧？
0: 主要是你的车也140多万，应该也算豪车了，是不是？
1: 对，
0: 啊，完全可以主张才一个星期，好吧？
2: 啊，我想问一下律师，那个我如果说我要去主张这个折旧费，我要去鉴定的话，我要去哪个机构呢？您这边有没有推荐的，或者是说你们交通频道这边有没有一个权威的一个专门鉴定这个？
1: 明白了，聂先生其实就是问接下来他要办这个案子的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哎，您是在哪个区？湘江新区，
2: 岳麓区，
1: 岳麓区法院，他要接下来怎么走这个流程呢？请教张律。
0: 我个人建议啊，虽然一些相关的鉴定一般都是要在进入法律程序之后做鉴定，但是你这种折旧的损失，我个人建议啊，因为他这个鉴定的费用也不是特别高，你可以找个机构帮你授权做个鉴定，作为证据使用。啊，因为对方不认可的话，他可以申请重新鉴定嘛，对不对？因为鉴定费也不高，这种啊。
2: 好的，我特别理解了。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

0: 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同时我们来关注一条管制信息啊，省会长沙的银盆岭大桥东北匝道临时进行交通管制，请您注意了。当然在我们节目当中，在我们新说法里提到的各种细节，包括我们律师给各位的专业指导文字版本，我们也会分享在群里面，欢迎各位入群，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我们在群里等你。
2: 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一份承诺，稳如磐石，守护明天。凡事靠自己才是最大的底气，有保险遇事不慌，美好生活保险一点，给未来保驾护航。
3: 提升金融素养，做理性投资者。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肖宝课堂，普及金融知识，提升投资者金融素养，防范金融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那么作为金融消费者，我们要做到的是一，多学金融知识，主动去了解股票、基金、保险、理财等金融产品的基础知识，了解金融监管政策，提升自身的识别风险、防范诈骗的能力。二，要坚守理性投资，不贪高息，不盲目跟风，不迷信内幕，结合自身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选择合适的投资产品，理性判断，谨慎决策。三，增强维权意识，了解自身合法权益，掌握正规维权渠道，如果遇到金融诈骗违规操作，敢于依法维权，不要自认倒霉，不被虚假的维权误导。四，守护信息安全，妥善保管个人金融信息，不泄露，不转借，警惕各类信息盗取手段，从源头防范金融诈骗。
4: Yes!
3: 金融安全人人有责，理性投资守护幸福。泰康人寿提醒每一位投资者，远离投资陷阱，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2: 美好生活保险一点，让我们的每一步前行都有底气。
5: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6: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豪礼重磅免单。
5: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7: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2: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8: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8: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继续我们来接听96218-0号键里的孙先生，你好。
9: 喂，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9: 哦，我就是有一个亲戚的儿子，
1: 嗯，
9: 他们是5月7号领的离婚证，
1: 离婚证，
9: 嗯，啊，女方是净身出户，他们因为已婚前也没财产，离婚的原因是女方出轨，男方抓了现场，
1: 嗯，
9: 现在呢，他们孩子有个7、8岁了吧，在上小学，
1: 嗯。
9: 他现在想争取那个小孩的抚养权，就是要打官司的话，他有赢的胜算没有？
1: 他想要孩子的抚养权，这个他是指你的亲戚呢，还是这个女方？
9: 女方。
1: 嗯嗯，明白您的意思了。也就是说，现在签了这个离婚的这个领了离婚证，离完婚之后，当时协定的是由男方来抚养孩子，对吗？
9: 对对对对对。
1: 嗯、okay,
9: 他也没争取，什么都没争取。
1: 嗯，好，那我们来请教张律。
10: 嗯，对，因为我刚才关注到一个点啊，就是你也讲到了，就是他们领了离婚证，领离婚证在我们看来，就是在离婚的时候啊，肯定是双方对于财产的分割、子女的抚养，肯定是特别是对于子女的抚养，肯定是有明确约定的。
9: 嗯。
10: 啊，那当时他们在离婚的时候是约定抚养权给男方了，对吧？
9: 对。
10: 啊，那现在女方她想干嘛？她想把抚养权又争取过来吗？
9: 对，他争取呢，就是男方不给他的原因是什么呢？那个女孩子就是说嫁给男方以后啊，就一直没有工作，是男方在供给给她生活啊，养小孩呀、啊，3年花了70多万，然后男方就那个抓到了女方出轨的证据和现场，是这样的。
10: 嗯，
1: 我再问一下您这个小。

0: 朋友多大了呀？
1: 小朋友上小学三年级。
0: 只有一个小孩对吧？
1: 对。
2: 是这样的啊，因为现在在离婚的时候是抚养权已经给了男方了，对不对？女方她是想变更抚养权。变更抚养权它是有严格的条件的，是吧？不是说你想变更抚养权变更抚养权，你在离婚的时候你可以争，是吧？双方平等的去争啊。但是如果说一旦抚养权判给，就说在离婚的时候双方确定给到男方的，你想去变更抚养权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需要符合一些法定的条件。
0: 哎，这个条件是哪一些呢？
2: 这个条件就比较复杂了，比如说男方这个有虐待呀，是不是啊？啊，对，虐待小孩呀，或者说确实失去民事行为能力啦，不适合抚养小孩呀，对不对啊？这个条件要求非常严的。那从你的这个案子的情况来看的话，应该是达不到这个标准。
0: 我也想问一下孙先生，就是女方说想要那个抚养权，她就是打个电话给男方，还是说已经走了法律程序呢？
1: 她没有，她直接打电话。
0: 就是打个电话说一说。就像我们讲的嘛，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呢，说一说跟做一做，中间还是有很大的鸿沟的。
1: 主持人，我打断您，您说清楚了吗？就是我一个外甥，你知道吧？我姐的儿子，他是我姐给我打电话之后要想咨询一下您有关那个专家权威人士。他怎么呢？他说女方没有生活来源，就想争取搞点钱。说白了，我们能那老百姓说就是想搞钱，就这个意思。
0: 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这句话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是张嘴说说打个电话呢，还是走了法律程序？那我们就分两个，
1: 还没有走到法律上面。
0: 对，
1: 没有走。
0: 我们就是分两个情况来讲嘛。第一个情况就是张嘴说说给你的家人打了电话，说我要抚养权。那这个呢，就可能比较偏向于您前面讲的他的这个意向，对吧？好，如果是第二种，他已经开始走法律程序了，那么就是张律刚刚回答您的，变更抚养权有非常严苛的条件。您只要静静等待，看看他拿出一些什么样的证据，然后表明他可以更好的来抚养孩子就可以了。
1: 好的，谢谢您。
2: 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啊，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你如果是想变更抚养权，你肯定不是现在。你看，你5月7号才拿离婚证，你就想反悔，换成我是法官，我也不会支持你啊，是不是？你是这样的，你可以过个一两年之后啊，这孩子应该也才8周岁以上的，是不是？啊，过个一两年之后，你再去变更抚养权，并且。如果说孩子他愿意跟你，因为8岁以上的孩子，
0: 现在是孩子在男方身边，女方想要抚养权，
2: 我知道，我知道，就说你现在女方想变更嘛，变更回来嘛，对不对？就说8周岁以上的孩子，他如果说这个孩子他自己愿意跟女方，是不是啊？认为男方对他不好，他自己要跟女方这个抚养权，那么这个变更的可能性才会有。懂我意思没有？因为8周岁以上的要征求孩子自己的意见。
1: 我懂你意思，但是他现在是这么情况，从小孩出生就一直是这个他妈妈的在，这所以带的比较轻。现在爷爷奶奶带呢，爷爷奶奶也有工作，就一直没有带，
2: 我给你
1: 知道吧？是这个情况。
2: 我再告诉你啊，你是想要这么一个名义上的抚养权呢，还是要一个实际的抚养权？就是很多抚养权啊，虽然是给到了，
1: 他这个可能就是要个名义上的。我感觉就是，
2: 我跟你这么讲啊，我问你，虽然孩子是判给男方的抚养权，但是孩子有7、8岁了，他可以选择跟女方过来生活啊，他自己可以跑啊，可以走路啊，是不是啊？
0: 小朋友是有腿的，
2: 就是维持原来的这种状态，继续跟妈妈在一起啊，妈妈带呀、啊。是不是这个也不？
1: 他妈妈现在在娘家，他娘家在岳阳，他爸爸呢就在长沙。
0: 其实有一个思路啊，孙先生，我觉得张律刚刚其实也给你引导了，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不要想对方要什么，你要想我要什么。您的诉求先明确好，然后再按照这个流程来走。那么我们在刚刚交谈里面已经知道了，您和您的家人亲戚都是希望说，哎，孩子的抚养权归我，对吧？现在目前就是归您的这个状态，如果要改变这个现状，是他要来动作，对不对，张律？
2: 对啊，
1: 对。
0: 所以你着急什么呢？他要来动作，他就要来说服这个法官，或者是说服别人说我更适合来养这个孩子。那么我们明确来讲，哪一些方面从打分的角度来讲，谁更适合养孩子，是哪些方面呢？张律给您简单介绍一下，您就知道了。
2: 如果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当然，你如果讲到这个抚养孩子的条件的话，那第一和你的一个工作状况啊，是不是、啊、收入来源呐、啊？
0: 经济条件、
2: 啊，经济条件一方面，第二个你自己的一个受教育的一个文化程度啊，是不是啊？综合考虑，那都是。当然，在双方旗鼓相当的时候，或者相差不大的时候，那就是有一些法律的明文规定的，是不是啊？比如说8周岁以上的，那就是要征求孩子的意见。现在你们差不多也是符合这个情况，是不是？八周岁以上就征求孩子的意见， 所以说如果孩子现
1: 在孩子的意见，他那个他某些反复的就是引导他就是。

0: 这孩子，说要跟他跟母亲，想把那个抚养权变更过去，但是呢，他没有一点点经济来源。
1: 哦，那你现在是这样的，你是南方这边的是吧？那你就我个人觉得啊，既然是抚养权给到你这边的，那现在孩子也是应该在这边读书上学，对吧？那我觉得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呢？保持继续一个实际抚养的现状。
0: 嗯，
1: 是吧？比如说，哎，既然是给了我做爸爸的，那我做爸爸的、做父亲的，是不是就是包括他的父母也要帮助他来一起来抚养这个孩子？
0: 对，
1: 对不对啊？
0: 那是肯定的，那是肯定的，
1: 是不是啊？
2: 就按照您所讲的，实际上现在是一个过渡期，过渡期有这个小波动啊，情绪的这个变化很正常的，就维持就好了。
1: 嗯嗯，
2: 对，
1: 你只要把这个抚养的现状把它维持好。
0: 谢谢张丽啊。好，我也是你们一档节目的忠实粉丝哎。
2: 谢谢孙先生的关注和支持。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欢迎光临。
5: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4: 你是说这张吗？
5: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4年。听歌的人总能从那些灵魂深处的发问里找到答案。在2024年，来自于上海的理想后花园乐队和扎根太原本土的乐团春鸡浪，两支极少在录音室相遇的摇滚乐队，用一首歌完成了硬汉之间的对话。理想后花园的主唱彩鱼用一句直白的“你怎么从来不掉眼泪”的发问开篇，弦乐全编制铺陈出辽阔的夜空。接着，春鸡浪的主唱接过话筒。你怎么整夜都没有睡？这不是一首在对立当中寻求爆裂的歌曲，而是像两颗疲惫的灵魂在旷野里碰面，用最粗犷又最温柔的方式彼此慰藉。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关注我们的爱心送考啊，也欢迎你一起来期待。今天距离高考只剩下三天了，今天呢也是考生们的备考最后阶段，希望家长考生们都能保持好的心态，轻松上阵。湖南交通频道联动合成天下会为

0: 有需求的考生来匹配爱心送考车辆，也特别倡议啊，高考日咱们能少开车少开车啊，尽量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如果是实在要开车，经过考点周边，我们要做到即停即走，别迷笛啊，为考生们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谢谢各位，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激长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来看到长治高速长韶楼段在岳麓收费站附近啊，6公里处西往东有一辆货车故障了，所以呢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请注意谨慎慢行。五一期间啊，有很多同学参加了我们的最强大脑英语速记营，和各位来分享一下孩子们的成果，点赞的成果。湖南师大附中双语实验学校的罗同学2本英语书全部搞定了，不仅是初中生啊，你看看桂花树小学3年级的刘同学同样是搞定了2本英语书单词，太棒了。其实啊，就是把这个记忆的方法掌握了，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就可以轻松突破了。赶紧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啊，我们针对的是什么年龄啊，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的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方法，这个能力还可以任意的迁移到其他的学科，确实很不错。怎么样来看到我们接下来在本周末举行的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呢？咱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对话框里面回复关键词2个字哈，英语，这个周末可以来参与本周末的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名额有限哈，解锁过目不忘的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提问考验一下你的记忆力啊，刚刚我讲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的关键词是什么呀？如果你记不太清，你也可以来试试看我们这个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锻炼一下我们的超强脑力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的是英语2个字，你也可以回复到新说法，加入我们新说法的粉丝群，在群里面把那些真知灼见金玉良言分享给你。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6: 中午好，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江西、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预测，6月3号至5号，江西中北部、湖南中部、贵州中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江西东北部、湖南中部、贵州西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要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株洲市气象台今天的10点52分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3小时茶陵县盐塘镇等乡镇降雨量已经达到了12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为60毫米，预计茶陵县未来3小时仍有50毫米以上的降雨，并伴随雷雨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致灾风险极高，请特别加强防范。本周五9点到12点， 长沙市人力资源

0: 市场，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楼大厅，数智领航，直通未来，长沙市2026年数智人才专场招聘会重磅来袭，40多家长沙数字经济领域优质企业重磅集结，覆盖人工智能、云计算、鸿蒙开发、大数据应用、AI 机器视觉、网络安全、物联网、数字营销、新媒体运营等全产业链赛道，现场集中揽才，正在找工作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记者从金种子杯大学生创业大赛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根据第二届金种子杯大学生创业大赛方案有关规定和安排，5月15号到5月16号，大赛组委会组织专家对复评出的228个项目进行了现场决赛，评选出金奖30个、银奖39个、铜奖59个、优胜奖88个，公示期为2026年6月3号到6月5号。由湖南湘江新区教育局与湖南师大附中联合打造的湖南师大附中阳湖中学将于今年秋季开学，为大邦山片区注入优质教育力量。学校总建筑面积约3.5万平方米，规划设置了36个教学班。近日由省教育厅主办的2026年新华书店杯湖南省高中生三大球联赛排球赛事当中，长沙市实验中学女子排球队奋勇拼搏，力克强敌，以3-1的优异比分战胜对手，成功摘得了本届赛事女排总冠军，再度登顶省级赛场。近日由湘江智能旗下控股子公司未来科技公司投资建设的智能网联产业园充电站开启试运营了，为园区企业职工、周边居民及往来车辆提供高效便捷的出行补能服务。这个充电站是配备了600千瓦的大功率智能充电堆，安装了5个充电桩、10支60千瓦标准快充充电枪，其中2支超充液冷充电枪，最高可以支持1000伏的充电电压，单枪最高功率可以达到250千瓦，大幅缩短了车辆的补能时间，全面提升充电体验。那么根据后续的建设规划，站点还将会持续新增充电设备、扩充枪位，全方位的保障园区及周边新能源车主的充电需求。昨天，质检文印数码智能制造产业园在长沙经开区竣工投产，这个项目总投资1.5亿元，总建筑面积约4万平方米，预计年产值可以达到10亿元。省会长沙本土新中式茶饮品牌茶颜悦色正式官宣了，将会于今年8月初入驻安徽省合肥市，开设安徽首店，为这座在皖之中的城市带来香味茶饮新风尚。这也是茶颜悦色继布局华中、西南、华南及华东部分区域之后又一重要的市场拓展动作。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航空航天局在3号宣布，在火星轨道已经运行超过11年的探测器火星大气与挥发物演化任务，也就是 MAVEN 正式结束。美国航空航天局行星科学部负责人路易斯·普罗特特表示，MAVEN 任务取得的科学成果为未来载人火星任务所需的辐射防护与安全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其数据在未来数十年仍将持续发挥作用。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6: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7: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0: 以梦为马，扬帆起航，香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
1: 夏天蚊子真讨厌，
2: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1: 室内吸烟要不得，
2: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3: 我是尤小滴，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4: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2: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5: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Nice.

0: 新说法由湘江七特约播出。
1: 有的人智商很高，
2: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1: 有的人情商很高，
2: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1: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3: 律师在线标干货，毕康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1: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见，正在等你。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
4: 我是张美律师。
0: 感谢专业的张律啊来做客节目，为各位来公益答疑。接听到96218-0见里的周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5: 这是我早几年买了网约车。
0: 买了网约车，然后呢？
5: 对，当时说他们说问他们我要不要那个300块钱那个服务费，他说不要，老板说不要，那个买车的说不要，哎，那个也不要。他现在过了3年以后，他要找我要钱啊。
0: 意思就是这3年没有找你要过这个所谓的服务费，对不对？
5: 3年是没有，这3年是没有。
0: 那现在就是如果让问你啊，说不收服务费，这个是你用微信跟他们聊的，还是当面聊的？
5: 当时是当面聊的，我问得清清楚楚。
0: 三方都是当面聊的。
5: 对，他是不承认，现在他就不承认了。但是我那合同上面没写服务费的事。
0: 没有写。
5: 因为后来换了个总监，我问他，我说你们那服务费怎么交啊？他说合同上面写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是现在又换了一个人，换人他现在又找我要。
0: 当时说合同上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个话你是通过微信聊的还是有录音？
5: 也没有录音了，也只是说啊，这个东西都是没有录音的。
0: 那你有没有类似情况的？比方说其他的网约车同行司机跟你有没有讲过他们遇到的情况？是跟你一样吗？
5: 有一个也跟我一样的。
0: 我们来请教张律啊。
4: 那我讲，你这个300块钱是每个月300，还是总共送你300块钱的服务费？
5: 现在要求每个月。
0: 每个月啊？
4: 他是要求从现在开始，还是说从以前一开始就要收你的？
0: 前面3年的要补吗？
5: 前面3年不要补，他就是3年以后，他上面合同上面也没写，你3年以后要交服务费，是吧？
4: 那我问你，他找你要这个300块钱服务费的依据是什么？
5: 没有依据啊，现在
4: 没有依据，
5: 就是要服务费，
0: 就张嘴就来。
4: 找你收这个钱的人是谁呀？做什么的？
5: 就是那个买车的，这里面买车的应该就是一个专门搞这个后勤的那个人。
4: 是他公司要找你收，还是他个人要找你收啊？
5: 他说是公司。
4: 公司要找你收，如果你不交会怎么样呢？
5: 不交他说有，我看看啊，他发了个短信给我。
0: 短信内容是什么？
5: 短信里面怎么说？我看看，短信说，
0: 你如果不交，
5: 要支付500块钱，他说要锁我的车。
0: 什么的车？
5: 作为需要交付500块钱用于解锁，他锁我的车，
4: 要收你的车就不让你运营了，是不是？
5: 要锁
0: 你的车，
4: 锁你的车让你开不了。
5: 啊，对。
0: 哎，我有一个问题，这个车你说了你是买的，对不对？
5: 对，我是买，我是挂靠他们上面买的。
4: 现在是你的挂靠公司要收你的服务。

0: 物费锁你的车还是谁？还是第三方服务方？
1: 这个公司。
0: 公司就是挂客公司，你挂客的这个运营的公司是不是？
1: 对。
2: 我再确认一下，这个车的车主是你对不对？
1: 车主是我，但是使用权是我，但是那个使用权是公司。
0: 车子应该是登记在公司名下对吧？
1: 对。
0: 那你跟公司之间应该是有协议的，关于这个车辆的一个权属问题。
1: 权属问题是我。
0: 有约定的。
1: 有约定，我们当时签了合同。
0: 哦，好，那你是这样的嘛？你就直接找公司谈。你现在要收我这个300块钱的服务费，你的依据是什么？是国家有政策，你有权利收，是有法律规定，是有政策规定，还是说我们有合同约定？你要他拿出依据出来，拿不出来的话，那对不起，我不会交。
1: 是，
0: 你锁我的车，那对我造成的损失我会找你赔。
2: 嗯，
0: 啊，你如果想主动出击，你就找相关的主管部门。
1: 主管部门是吧？
0: 啊，对，是啊，你收你可以直接打市监局，你第一你可以找市监局，是不是？
1: 市监局是吧？
0: 啊，对。
1: 对，市监局。
0: 啊，你还可以，这个12345、12315，你都可以去嘛。
1: 啊，对对对。
0: 嗯，都可以。
1: 但是我现在又他没收我的车，万一他收我的车，我再这样搞。
0: 啊，他你是这样啊？他现在啊，只是说啊，只是跟你这么说，他具体有没有执行，是不是啊？你即便去投诉他，那你要有证据。他是给你发了短信通知你的，还是怎样的？
1: 对，他发了短信通知。
0: 那你就提前嘛，避免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1: 因为我是公司跟他聊，是吧？你这依据是什么？
0: 嗯。
1: 先跟他商量。
2: 嗯，还有一点啊，周先生，就是刚刚我们张律给您讲的那几句话，如果你那个话术没有学明白，没关系，我们的节目是有回听的，你知道吧？
1: 哦，
2: 我们节目有回听，你到时候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问我，我们就把这个回听的链接发给你，您听一下好不好？
1: 好。
2: 嗯，这一方面是语气要学会，二方面是措辞要学会，我们群里也会发文字版本供您参考一下，好不好？我也问请教张律啊，像刚刚周先生这个情况，您刚刚说的就是你如果要收我的钱，你要拿出你的凭证来，就您那句话咱们用短信的方式再发回给他，这是合理的吗？
0: 可以的，你也可以用短信的方式给他发回，但是你要看到他是用什么短信发的，用什么号码发的
2: 啊。他有的短信他不一定收得到，
0: 他不一定是手机号，他有可能是一些那个平台的短码发的一些这个那个嘛。
2: 嗯嗯，这个话术给您参考一下，周先生。
0: 大致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1: 但是这个我就会跟他打官司，他是有赢的可能吗？
0: 你是这样啊，你要看，首先你现在还没有到跟他打官司的程度。为什么？他虽然给你发了这么一个短信，但是他还没有执行呢，对不对？
1: 他没执行。
0: 还没有执行呢，还没有对你造成实际的损失，也不排除他对你也是个测试，看你们的反应怎么样。你们如果反应你们的反应如果比较激烈，是不是啊？比较激动，他可能就不会收了。你们如果妥协了，那他就收了你们的钱，你们可能也就吃这个哑巴亏，对不对？
2: 那一年也不少呢，一年要3000多呢。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群里见好不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天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6: FM91.8
2: 新说法由湘江期特约播出。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

0: 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欢迎你啊，更好的自己加入了我们的新说法节目啊！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张牧律师。
2: 感谢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96218-0号键里的王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是这么一个问题，跟您这边讲一下。就是我一个朋友呢，他是在2022年应聘到这个长沙路虎一家科技公司，一家科技公司的这个任职这个保安队长。因为这个科技公司呢，当时自己建了一个园区，所以当时他们就自己招聘。
2: 好，王先生，您长话短说，简短的说您遇见的问题哈。
4: 到了2023年的时候，因为这个科技公司呢，为了把这个物业管理公司剥离出去，他们就自己单独成立了一个物业公司，就是以另外一个还贷表。那就是为了减轻这个母公司的一些劳务风险。好，那么成立这个物业公司之后呢，就把这个保安队长他们的劳务关系就直接又卷这个新，
2: 相当于你的朋友就是另外又签了一份新的合同，对不对？
4: 对，又你进了一个新的合同。那么到了这个2026年，就是今年5月份，那么他这个保安队长呢，他实际上是原来签那个合同到期之后，去年的合同，那么到了今年的时候，公司就跟他说呢，他说我就不跟你续签了。那也没有任何理由。但是这个保安队长呢，他就理由他的诉求，第一呢，我在公司工作这么久，对吧，就是说我没有犯任何错误，一直也在经纪业为公司服务，那么你不需要我工作的话呢，这个根据劳动法，那这个不计钱活的是吧，应该是有相关的补偿。结果呢，这个沟通过程当中呢，那么这个科技公司的管理代表他就说，他说这个是的，他说你要起诉的话那肯定是输的，但是呢你能不能拿到钱呢，那这是问号，但是呢我们公司可能不给钱。所以现在我遇这个问题的这个保安队长很苦恼。第一就是说呢，我现在要起诉这公司是吧，这个劳动仲裁的话，那么我这个官司来讲那应该是可能是没问题的。那么第二就是起诉赢了，那么这个东西我怎么得到有效的执行保障自己权益，因为现在他们这个管理者代表就说呢，就是哪怕你赢了我也没办法跟你执行。
2: 好，那我想问一问您王先生，您现在就想请教我们张律的是，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的策略是不是？
4: 现在就是说一个是策略，第二个我怎么有效的能保障我自己权益，因为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目前这家物业公司它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那么现在这个还贷表呢，那实际上没有参与实际管理，那实际上本人也在山西，所以说很多这个选票他也收不到，那么所以说这个科技公司的这个管理者代表就说呢，那就是哪怕你赢了我也没法跟你执行，因为这个
2: 好，我们不绕了好不好，就王先生我们抓紧宝贵的时间来请张律给您支支招。
3: 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的这个劳动合同到期，单位不续签啊，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法律规定，确实是可以主张这个经济补偿金。单位估计也是非常清楚的，他也跟你讲了，说你打官司你能够打赢啊，这没问题啊。但是我告诉你，你打赢了，你可能就是拿不到钱，就是是不是啊？我没有钱给你给，没有执行的啊。首先第一点啊，到底单位有没有钱执行？我觉得那是后面的事情。对不对啊？你到后面到底能不能执行？你还要管这么多人，给这么多人发工资，是不是啊？你公司没有钱执行，那么你的股东要不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那还是另外一说，对不对？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就是就这个事儿，你要分析你值不值得，就你这个事儿，跟公司去打官司，走法律程序，是不是啊？比如说，你工作了4年，那你4个月的经济补偿金有没有买保险社保？
4: 对，
3: 是不是、
2: 买了吧？
4: 买了。
3: 那主要就是4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呢、
4: 对，没错。
3: 那工资多少钱个月？就算5000块钱一个月，也是2万块钱。
4: 6000块钱一个月，对。
3: 6000块钱，24000块钱的经济补偿金。
4: 对。
3: 经济补偿金的话，那你看值不值得为24000块钱的一个经济补偿金去跟单位去进行劳动仲裁？
4: 对。
2: 好，这是一个前提。
3: 这是一个前提。你如果说觉得想走这一步，那后面的话，我个人觉得，边走边看，是不是啊？
2: 这个中间王先生还讲了，中间改签过一次合同，这个会影响他这个年限的这个认定吗？请教您。
3: 不，他应该是没有改签，应该开始签就是签的这个物业公司是吧？
4: 不是，那开始是在这个科技公司。
3: 科技公司签了多久？
4: 1年，在后来的。

0: 他这个科技公司为了卷嫁劳务风险，后来他自己独立成了一家卫公司，所以后来又把他的劳务关系卷到卫公司来了。
1: 嗯，
2: 哦，
0: 啊，
2: 把那把哦把后来做了个变，做了个变更，是不是啊？
1: 你这个是一加三还是二加二呀？
2: 一加三。
0: 啊，一加三，对，
2: 一加三，是不是啊？
0: 对对，那现在就是说这个卫公司它本身的就是一个空壳公司，没什么。那王大北也总统不来，那现在实际管理者的也就是科技公司的管理者代表。
2: 我问你了，这个卫公司它名下挂了几个员工？
0: 它现在挂了12个员工。
2: 都到期不续签了吗？
0: 对，那现在就是说这不续签了。
2: 哦，
1: 全部不续签了。
2: 那个法人是做什么的？他年纪多大年纪了？
0: 这个法人的实际上是这个科技公司老板的同学，那也就是在40来岁，那是山西，但是不在本地。
1: 什么年纪？
0: 大概40多岁吧。
2: 哦，那我跟你这么讲啊，像这种情况啊，像这种物业公司啊，你即便是到了执行阶段，如果执行不到钱，他会把法定代表人会限制高消费，会限高。会限高。所以说，你如果是一个20000多块钱的事的话，我个人觉得应该不是大问题啊，肯定会给你想办法解决。
0: 对，那现在就是说，他现在管理者代表是那你不会告啊，我反正没钱给你，所以这个对这个法律者很生气。
2: 那你就可以走，可以启动法律程序啊，可能需要边打边谈，可能你走出第一步，他就会给你拿钱了，怎么谈判了？
1: 这个是我们张律根据丰富的实践经验给你的一个可能性。
2: 现在也是一个试探啊，也是个试探。
0: 对对对，也是等办法了，对对。
2: 也是。
1: 那我再请教张律，像王先生这个情况，他这个1年加3年的这个中间的证据，哪些是一定要有、不能缺失的呢？
2: 证据我相信应该是有的，关于他的一个工作地点呢、然后一个工资的发放记录啊。是不是啊？工作排烟劳动合同他可能都能提供。
1: 怎么样，心里稳了吧，王先生？
2: 证据应该是没问题的。
0: 没问题，包括他这个考勤记录都有。对，
1: 您还有什么问题要请教张律吗？
0: 别的没有，基本上我明白了。对，
1: 非常棒啊，给您点赞，一看就是长期听节目的法商高了哈。
0: 谢谢，对，明白明白，对。
1: 好的，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号键，咱们的热线正在为你开通当中。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1: 热线96218转零号键为你开通的同时，也提醒你啊，如果你想要听到我们张律的精彩解答的文字版本，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里面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我们在群里等你。你生活当中遇见的那些法律困惑，不要一个人辗转反侧哈，寻求大咖的帮助就好了，让他来帮你解析一下、分析一下，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跟大咖对话吧。

0: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经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12:30。
2: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

0: 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徐洁儿。高考认真对待就好，不用过于紧张，记得带好身份证、准考证，还有提前去考场踩点。早餐吃七分饱就好，最重要的是啊，要带着一脸微笑，因为你已经准备了这么久，你完全有理由自信，去吧。愿你在考场上思路如群勇，落笔如有神。
3: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4: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如果你在拨打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遇见的是盲音或者是无人接听，不着急啊，我们的导播正在接听其他人的电话，您持续拨打就可以了。我们在直播间，希望可以帮到你解决你现在正在面临的困境啊。新说法节目持续为您放送当中，记得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我们在群里等你。那些诉状的模板啦，查询对方是不是老赖的网站啦，哎，这个律师是不是职业律师啦，你都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入群来看到相关的官方链接和建议哈。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来问候到的是杨先生，你好呀。
3: 啊，你好。啊，是这样的，我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那个关于劳动纠纷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关于婚姻与家庭的问题。
2: 嗯，
3: 我先说一下那个劳动纠纷的问题啊。
2: 嗯，
3: 那个劳动纠纷就是说我已经仲裁胜诉，然后一审和二审都胜诉，但是呢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2: 嗯，
3: 就是说因为我前妻家庭发生了变故啊，我母亲病重，然后有差不多这一年的时间啊，我都在医院里陪护。几乎是分身乏术啊，就没有精力去处理后续执行的问题，就导致这个二审胜诉之后啊，就是这个执行啊迟迟没有下文。当然这个其中有我自己没有去催促或者说到法庭那边去问这个执行的结果。这个
2: 我想问一下杨先生，您胜诉的结果是对方赔付您多少钱呢？
3: 嗯，总共是一审是赔付了8万多，二审的话又把我改成了6万多。
2: 嗯，六万多。
3: 但是呢，到现在就没执行下来，也没有任何下文，也没人打电话联系我。
2: 嗯，我问一个问题好不好？就是您的这个案子二审结束之后，您没有去联系您的执行法官，对吗？
3: 对，因为家里发生了变故，真的是寸步不离，没办法。
2: 啊，时间过去多久了？
3: 就是。有一年了，超过一年了，
2: 超过一年了啊！好的，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啊，请教一下张律。嗯，
4: 你现在是申请的执行，只是没有去关注这个结果，对吧？
3: 嗯，好像也没有申请执行。
4: 哦，你还没有申请执行？
3: 就是我拿到那个法庭的那个结果之后，我就没去管，正好家里发生了事儿，
2: 哎呀，
3: 就根本没有心思去关心这些事儿。原来因为在处理，在做一审。
2: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解决您的问题啊！问一下杨先生，您胜诉之后没有去申请执行，那这个中间过去了是12个月，还是超过了12个月？我说的是一年时间哈。
3: 对，超过了一年。
2: 好，那我们请教张律。
4: 一年没关系啊，申请执行的这个时效是2年。
2: 哎呀，还好还好。
4: 对，然后你现在我给你的建议啊，虽然你现在还没有过时效，但是呢，你就是说可以找对方要钱。你找对方要钱的这个过程，他也可以把这个执行时效中断。啊，你可以比如说跟公司的人发个信息，是不是跟他法人、跟他股东，对不对？啊、
2: 发过吗？
3: 我冒昧说一下，就是我这期间啊，有关注了一下那个公司的法人主体，好像发生了变更，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公司地址好像也发生了变更，没有在旧的办公地址了，搬到一个新的办公地址去了。
2: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您刚刚回答我的问题的意思就是，您没有联系过之前您判了胜诉的当时的那一个你的老板，对不对？
3: 对。
2: 啊，你没有联系过他，但是发生了变更，我们请教张律。
4: 嗯。没关系啊，不管他是地址发生变更，还是说公司的这个股东法人发生变更啊，并不影响你申请执行，并且啊，你在申请执行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公司没有这个执行能力啊，啊，公司可能啊现在已经是账上哎没有资产了，没有履行能力了，对不对？啊，不排除啊，咱们可以把他的股东。追加进来，就是说看他的这个注册资本金是认缴还是实缴，如果是实缴，我们还要查他有没有抽逃出资的情况，是不是啊？
3: 嗯，
4: 啊，反正能，如果说公司没有能力履行，咱们就要想办法看能不能把股东追加进来，这样的话你的执行就会更加有保障一些。
3: 哦，是这样。
4: 对，他如果他即便是前股东进行了变更啊，但是也不排除你到时候也能把他追加进来。
2: 豁然开朗了，是不是？
3: 我冒昧问一下，就是如果说有这么一个情况，因为现在我自己这一块是家里面很大的变故嘛，我确实没有这些精力去处理这些事情。那我在委托律师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这个情况的话，我个人这块只需要提供这些基本信息，包括法律的执行结果，让对方直接去处理就行了，不需要在我自己在这边再去费很多的精力吧。
4: 对，你如果是委托了代理人的话，比如说委托律师，委托之后啊，律师你只要把相关的判决书啊交给律师，然后给律师办理委托书啊，就是授权委托书啊，委托这个律师去全权办理你的这个执行事项啊，你自己是可以不用管的，因为执行案件你本人啊可以不用到场。
2: 而且本身按照我们张律之前的指导，申请执行这个事情实际上也是非常简单的。
4: 对啊，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3: 我方面再问一下，就是说像这种情况，就是说一个是委托律师上诉，和一个是委托律师去负责这个执行，这两种业务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吧？
4: 价格
3: 哪一个高哪一个低的？
4: 首先第一点啊，就是起诉和执行，其实不管高或低，对这个湖南省律师收费管理办法或者每个省，它都有它的一个收费标准。
2: 这个标准晚一些我可以发群里面。
4: 你可以对照这个标准，然后再跟律师去沟通，是不是啊？你就是说在这个标准之上上下浮动一点，都是没问题的，可以去沟通，是不是啊？
2: 其实这个费用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你很简单嘛，首先是质量，第二就是量，对吧？做多少活，合作的好不好，其实都是一样的。然后您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婚姻的。
3: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母亲病重的时候啊，我的妻子啊，她完全没有露面过，也没有到医院来探望。从前到后大概时间有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去面对我的父母，就面对我母亲，从始至终啊，包括在医院陪护啊、住院啊这些啊，包括转院到外地去啊，一系列事情全部是我一个人在负责。那这个东西对我而言是有影响的，因为我觉得我妻子她没有尽到一个对母亲孝顺的一个义务，那对夫妻感情也是有影响的。假设如果是说因此发生了个婚姻的变故，比方说假设就离婚了，那他这种行为在法庭上是否是一种有效的举证？比方说我就以对方就是不孝顺母亲为由。
2: 明白您的意思了。你们结婚多长了时间了，然后有没有子女？
3: 有六年了。
2: 六年了，子女呢？
3: 子女刚上小学。
2: 小学，来，我们来请教张律。
4: 就是说你涉及到这么一个婚姻的问题啊，你就是说认为他可能对你的这个母亲不孝顺，是不是啊？没有尽到，
3: 不孝顺
4: 啊，没有尽到这个，
3: 连电话都没打过，
2: 就是没有尽到过。
3: 然后母亲病重，他也没有在医院照顾一天。
4: 然后
3: 我跟他有通知这个事情，他的母亲也知道，但是他无动于衷啊，跟我沟通也没怎么沟通。
4: 我问你，你现在是想跟他离婚吗？
2: 这个诉求很重要。
4: 对，
2: 杨先生，您是想打算离婚吗？
3: 对我有一定的影响，我现在也是在徘徊，因为我要首先搞清楚这个，我这个是否有胜诉啊，各方面这个几率有多大。
2: 您不用把离婚这件事情想到一定要去诉，对吧？因为离婚还有很多方法的， 对吧？

0: 首先你要知道啊，在离婚案件中他是没有赢家的。你说要胜诉，请问什么叫胜诉？
1: 对，啊，这个我表达有问题。
0: 对
1: 对对对，
0: 离婚是没有一个，他所谓的胜败是没有一个标准的。如果说你老婆他一定要离婚啊，或者说你想离婚还是怎样的，他现在想离婚吗？还是说你只是你？

0: 三国过。
1: 啊，这些都是我们晚点讲。那我们请张律来回答您的这个问题。如果您现在下定决心了要去做这个事情，那
2: 如果对啊，如果你是下定决心要离婚啊，首先第一，我建议你和他沟通一下。说不定你们双方对离婚可以达成共识，对不对啊？就没有什么胜啊或败之类的这种说法了。
1: 四个字嘛，
0: 对对对，
1: 好聚好散。
0: 说错，确实
2: 对对对，
1: 好聚好散也是一种平和的状态。
2: 或者是说，你现在给我可以给我说一下你的想法、你的诉求，比如说你想怎样离婚，房子怎么分，是不是啊？
1: 子女抚养权
2: 怎么处理啊？你讲一下你的想法，我看能不能达成啊？或者说跟他沟通能不能跟他两个人达成一致，或者达不成一致，你去起诉的话能不能？
1: 或者是说你觉得对方不孝顺这个事情，不孝顺婆婆这个事情可以。让你分到更多财产，或者是更容易争取到抚养权。您如果是这个意愿，我们再请教张律，好不好？
0: 哦，好的，好的，好的。
1: 请教张律。
2: 好，行啊。你如果是想分更多财产的话，那咱们根据这个《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相关规定啊，你想分更多财产，那就一个情形，就是说对方啊有过错，是婚姻过错方，那么无过错方在离婚的时候可以主张多分财产。那么我问你，在这个婚姻中对方有没有过错，或者说你认为的过错是不是法律上认定的过错？
1: 哎，
0: 我认为的过错就是，首先就是刚才所说的百姓孝为先，他对我母亲没有尽到赡养的义务。
1: 你们的房子是婚前买的还是婚内买的？
0: 没有。
1: 嗯，
0: 这个是我认为最大的过错方。
1: 杨先生，你们
0: 的
1: 房子是婚前买的还是是婚前买的还是婚姻存续期间买的房子？
0: 房子是存续期间买的。
1: 其实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嘛。
2: 那我问你啊，就说你在你母亲住院的这些费用啊，一些各方面的开销是你承担的吗？
0: 全部是我承担的。
1: 也就是说，实际上你是用的夫妻共同财产来支付的你母亲的医药费。
2: 是这样吧？所以说你用的钱他也有一半，他只是没有出人而已。其实你出的钱当中也有他的一半。从某一定程度上来讲，他是出了钱。比如说，他不能说，如果是说啊，钱在他的手里，由他掌管经济。你母亲生病了，要住院，要照顾，他不拿钱出来，你也没有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另外一种说法，是不是啊？当然，刚才也讲到了，钱是你自己掏的，是不是啊？你们婚内的一个资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其实也是属于共同赡养，只不过是你出的人，他没有出人而已。
0: 啊，明白你的意思，
2: 懂我的意思没有？
0: 啊，对，你说的有道理。
2: 所以你从法律上来讲，你想凭这一点认为他是婚姻过错方，法律上是不认可的。当然你从这个公序良俗，从道德的角度，从公序良俗的角度来讲，他确实还差那么一点，对不对？但是，是不是啊？他还到不了这个法律层面。
0: 明白你的意思。
1: 这个答案给您参考一下，好不好？
0: 对，我明白意思
2: 了。对，
0: 非常感谢律师。
2: 好好，行，你知道怎么处理了吗？
1: 其实人生有很多挑战，也有很多波动，也有很多际遇。我觉得今天你应该吸收到的最好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张律刚刚讲的那一句，在离婚官司里面没有赢家。好不好？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如果您想了解我们张律刚刚给您的一些观点的解答的文字版本，群里可以看到。如果确实是在生活当中有考虑到往下走一步，那么在两个夫妻双方在婚内来讨论离婚这个事情达不到共识的前提之下，要采用诉讼的方式的话呢，诉状我们群里也有模板，也可以给您作为参考哈，群里面也是有的。入群的方法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可以跟我们直接来连线对话。入群的方法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我们的热线正在持续为各位开通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蓝琪想请教一下张律，他说我妈妈通过抖音直播加微信，对方说开玉石，说开出来卖了给我们钱能赚钱，转了总共29000多。今天打电话给我妈说明天卖出去签合同，签一个就是后续跟他们无关的合同，然后就打钱说卖58000。我理解为这个29000是你妈妈打给对方的哈。他说我报警，警察说这个就是经济行为，让我来看看那边公司当地的这个情况啊。来，我们就这个事情，因为我身旁也有朋友啊，在这个网络的直播间里面也参与过这种就是俗称的赌石嘛。那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张律，这个蓝琪的妈妈的这个情况，还有他们今天说要签一个类似于免责后续无关的合同的这个事情，我感觉警铃大作啊，您觉得呢？
2: 这个风险太大了啊，风险太大了，因为你从微信里面加一个人，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你都不知道，你有没有到他的

0: 公司去看过你，没有到他家里去待过，是不是？啊，那你在微信里面随便加一个人，然后他说给你去来开玉石，啊，开了之后你知道他的价值吗？到底是28000还是56000？
1: 他这个嘴巴上嘴唇跟下嘴唇碰一碰都他说了算。
0: 是的，所以你这种情况，打个比方，你把他拍下来了。好，那是你的东西了，钱你交了。他说我没有骗你，为什么？你给了我钱，我承诺我这个玉石能给到你，但这个玉石到底值多少钱呢？
1: 就是裁判员跟选手都是自己，那你的钱不就送进人家口袋了吗？
0: 特别是这个玉石的一个价格价值问题，我反正我是没办法去判断他的啊。
1: 嗯嗯，也就是说前面转的29000，这个29000还有挽回的机会，但如果你签了，他说以后的这个成交跟我们公司没关系，如果你真的签了这个，有没有接下来的可能性的发展？那我们请教张律，最好的跟最差的结果是什么？
0: 最好的结果啊，就是个民事欺诈。
1: 嗯
0: 啊，你最终能够通过法律程序把这个钱要回来，但是你可能经过一个漫长的打官司，你还要面对了对方到底有没有履行能力啊，一个民事欺诈。
1: 嗯
0: 啊，最坏的结果对方可能就是一个诈骗团伙。
1: 说实话，在我身旁啊，特别是张律丰富的这个职业经验里面遇见的这些案子，有的时候钱能追回来，但中间啊，老人家花费的精力和心力，你算算对身体的影响，对吧？
0: 对，根据我们的经验啊，有很多的这种开玉石的直播间和开盲盒，所谓的开盲盒的直播间，很多都涉嫌，并且是被公安立过案的啊。
1: 这是我们张律的经验的一个参考，给您作为一个个人意见的参考，您考虑一下好不好？这个字要不要签？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1: 新说法节目的热线电话96218-0号键正在为你开通，你的困惑别忘了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拨打96218-0号键向我们直播间的大咖求助。还有啊，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些秘籍，不管是诉状的模板还是某一些关键的链接，查一查对方是不是老赖的这个链接，我们群里都有啊。入群的方法很简单，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我们的节目名称这3个字入群来看看吧。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1: 欢迎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到新说法的喵喵、刘琦、菜菜，还有勇往直前、YL 以及KUI 等等朋友，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3个字就可以入群了，记住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
2: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96218-0号键里的周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好，就是我昨天咨询的那个，我一个单位的员工受了工伤，他出院之后的话，他就是一直不来上班，他就每一个月去复查一次，说还要休养，还要休养，但是其实他康复应该是康复了，但是他就是就是一直不来，这个要怎么办呢？
1: 几个月了？
6: 是去年11月份到现在有半年了。
1: 他这个伤是什么伤啊？
6: 是骨折，脚踝那里骨折。
1: 我就
7: 盲猜是类似于

0: 去腓骨什么之类的是吧？巨骨，你知道
1: 忘
0: 他
1: 记
0: 那
1: 是
0: 个
1: 哪
0: 药，
1: 个骨了。
0: 对，你知道这个医药费花了多少钱吗？
1: 医药费花了10000多块钱。
0: 1万多块钱，然后医生开的这个单子是说让他修多久呢？
1: 第一次开的。
0: 啊，您这个信号有点波动啊，第一次开的单子是多修多久？呀，这个周女士，您这个信号不稳定啊。好，这样子我们信号不好，我们就这样来揣测好不好？第一次开，像骨折一般是开3个月，对不对？
1: 对的，对的，
0: 啊，然后
1: 3个月。
0: 也就是说，你刚刚讲有第一次，那就有第二次跟第三次，对不对？
1: 对对，
0: 那第二次、第三次医生开的什么呢？
1: 1个月，就是说还再休1个月这样子，又再休1个月这样子。
0: 医院是什么类型级别的医院？
1: 医院是市级三甲医院。
0: 好，来，我们请教张律这个问题：员工休这个工伤的假，休了这么久不来上班，每个月公司要花很多钱，那确实是，
2: 这，
0: 对吧？
2: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担心啊。你要知道，在工伤案件中啊，它最终的这个停工留薪期，它是有一个固定标准的。啊，不是说他不来上班，我就一定给他发工资啊，并不是这样的。
1: 这个标准我要查哪里的标准？像他这个情况啊，我怎么查？
2: 每一个省份、每个市，它都有它的一个停工留薪期的这么一个核算标准。比如说，咱们一些工伤的案件，如果到法院打官司的话，法院他就会根据你的一个工伤的一个伤残级别，是不是啊，一个伤情，然后再根据当地的一个这么一个停工留薪期的这么一个核算的一个标准，然后来计算下来。像他这么一处骨折的话，最多有没有上钢板呢？最多是个九折工伤嘛，对不对？
1: 对，最多是个九级。
2: 9级工伤的话，停工六星期一般就是正常情况下会在3个月左右啊，特殊情况，比如说像他这种不排除3到5个月啊，特殊情况下，正常情况下就3个月左右，可能多点，可能少点，
1: 就是我，
2: 你这个也不用太过于去担忧这个，因为这个不是你能决定的，最终它是有一个固定标准来衡量的。
1: 我这个文件是能从哪里查？我就是在长沙的。
2: 长沙的，你可以，
0: 这样子，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新说法"入群，晚一些呢，我们把这个标准发到群里面，供您参考，好不好？
1: 我在群里面，在
0: 可
1: 群里
0: 以，
1: 面。
0: 很好。然后就有一个问题，如果是说员工休假的这个超出了我们的省内的标准，那我们的这个周女士作为公司方，她可以怎么做呢？那如果是说对方真的要休这么久，她的伤比一般的伤要严重，又怎么办呢？那请教张律。
2: 那我问你，你们现在他有给他正常发工资吗？
1: 发工资。
2: 那你们可以把工资考虑停一停嘛？是吧？
1: 可以停。
2: 因为你
1: 其
2: 也正
1: 实
2: 常，
1: 他应该就
2: 因
1: 是
2: 为。
1: 说，医生只是说休3个月，他其实就是一个办公人员的工作，他可能就说你的就是我有点疼，我不能来上班这样子，那其实是肯定是不影响工作的，因为他办公主要是坐着嘛。
2: 因为你要知道，他都没上班，你也给他发工资。换成是我也要。
1: 哈哈，敬业。主要是我这个工伤，它是有这么一个特殊性。他当时受伤的时候呢，是因为我在外勤一家施工方，在我们厂内在施工，然后那个井盖打开了，他不小心摔下去的，是这么个情况。
2: 不管是什么原因，首先你认可他是工伤吗？
1: 对，肯定是因为在工作时间，
2: 好，
1: 在我们的厂
2: 只要
1: 内发生的
2: 是
1: 嘛。
2: 这是我们的员工，只要是工伤的话，这有什么原因啊？那就不讲。哎，你的意思说还有第三方原因导致吗？
1: 主要就是这样子，因为我请的第三方，他那个跟他的合同价，安全协议也是签了的，就是发生了有的问题，第三方肯定会是要承担的。
2: 哎，那我再
1: 但
2: 问一下，
1: 是，
2: 那我再问你一下啊，这个等于是第三方的施工的过程中有过失，然后导致你们的员工受伤，是这么个逻辑吗？
1: 对，
2: 哦，那这种情况，我觉得，你可以要你们的员工去起诉第三方啊，侵权啊。
1: 但是员工他也会也。我是公司的员工，我要受公司所保护啊！我是在上班时间，那是你公司跟第三方去掰扯的问
2: 我跟你
1: 题
2: 这么讲，工伤的话，如果是工伤赔偿的话，你对你们公司来讲的话，你们想去找这个第三方还是有点麻烦的。你要这个员工去起诉这个第三方嘛，他是可以主你能上来讲，他是工伤和侵，可以考虑是工伤和侵权的一个双赔哦。
0: 就是两架车可以同步并行的。
2: 对，当然，这因为站在你公司的角度来讲，你可能觉得对你的影响不大啊，是不是啊？但是如果说他把有些费用，比如说这个误工费啊，是不是啊？有些地方他是不能够双赔的，他如果把误工费找这个第三方侵权方赔了，他可能就不能找你要这个停工留薪工资啊，有些地方他会是这样的。
1: 我这个第 三方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小施工，就是装一下。
2: 是个人？我问你是公司还是？
1: 就几千块钱，所以我这个
0: 没有没有。周女士，你就直接听我们张丽问您的问题。
2: 他是一个公司还是个施工包工头施工队？
1: 就是一个个人包工队，个人签的合同。
2: 哎，你直接把不搞复杂了吧？你就反正按你问他参保了吧？工伤社保有没有？
1: 你说那个施工方吗？
2: 伤者。
0: 员工，你的
1: 员工是参的社保的，参的社保。
2: 哦，你是这样的，我给你一个建议啊，他如果不起诉这个施工方的话呢，你就跟这个施工方去谈一下，你们这边承担的一个停工留薪工资和这个一次性，当然他看着这个员工你不离职哦，他不离职的话，就只能拿个一次性伤残，是不是？离职的时候你还他还要拿一次性医疗和一次性就业，一次性就业是你们公司要承担的，最终是不是？所以你们可以考虑跟这个施工队去谈一下。你如果觉得金额也那么小，才给他几千块钱的业务，你也不好意思去谈，那你就自己就把这个事儿担下来嘛，好吧？
0: 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员工他休假休了很久，你担心他的这个伤情情况，您去探望一下嘛，符不符合可以复工的这个状态？探望一下也是一种自己的情谊。
2: 对，还有他这么不停的请假的话，你一个十级九级的伤残的话，你可以跟他谈一下，就是现在我考虑公司可能会给你停一下这个工资，因为我觉得给你发了三四个月的停工留薪工资啊，是不是啊？已经差不多了，
1: 嗯，
2: 是吧？现在可能会停发一下，到时候的话按法定程序来处理就是的。
0: 嗯，你也可以看一看，稍后我们分享在群里面的链接，您看看这个对比的标准好不好？
2: 因为你们到时候，
1: 我
2: 跟你讲了，我给你一个建议，你可以跟这个员工讲说，到时候我们做劳动能力鉴定的时候，我们就把你的停工留薪工资一并给你评估一下嘛，按那个标准来，是不是？
1: 嗯，就是我跟施工方当时是出事的时候是谈了，就是责任的话各50%来划分，但是我也想他是个人的话，他把他的那个工程款才几千块钱我压下来了，但是剩下的尾款我也想我怎么单位去能够找这个施工方去拿得到，我估计会是有困难的。
2: 哦，那
0: 你是要按照对方的能力来进行。
1: 现在，
0: 基本上呢，我觉得张律给您的这个点子都已经答在了点上了，您可以参考一下。晚一些呢，张律的这个文字版的答复啊，我们发群里给您看一看，好不好？
1: 嗯，
0: 您在群里的哈。
1: 跟施工方去索要这个赔偿，可能会有困难，是不是？我们有什么法律途径能够制约到他的？
2: 他是一个个人包工头，你确实还是有点困难。
1: 好的，感谢张律师，感谢主持人。
0: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哈。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是的，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来入群，我们在群里等你。张律的金玉良言，还有那些攻略啊，文字版本，还有一些链接啊什么的，包括今天还有粉丝在群里面问怎么样保存我手机里的证据，这些方式方法呢我们都分享在群里面，各位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同时也提醒大家了哈，今天距离高考只剩下3天了，也是考生们备考的最后阶段了，希望家长考生们都能够保持好的心态，轻松上阵。我们湖南交通频道联动合成天下，为有需求的考生们匹配爱心送考车辆，也特别倡议大家啊，高考日的时间里我们尽量少开车，绿色出行。还有就是，如果要开车经过这个考点周边，我们即停即走啊，尽量不要鸣笛，为考生们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环境。谢谢各位。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激长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记得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入群的方式是回复到新说法来找到我们，我是主持人刘曼。
4: 快看，好多车啊！
5: 冷静冷静，有90分钟了，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了，
6: 八八八，
7: 发发发！
6: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8: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9: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
7: 湖南交通品。

0: 数据路况。
1: 提醒各位来关注到目前厦蓉高速的郴宁段在贵阳收费站附近688公里处西往东，因为应急施工占用了超车道，预计要到今天的19点才能够施工完毕，提醒您特别留意。这里是 FM91.8，稍后为您带来的是热点。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热点首先来关注车厢经济学。
2: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提高财商，从车厢经济学开始。
1: A 股下午已经开盘，半日走势有哪些方面值得关注？马上来连线到本台财经主播上官。上官你好。
3: 浩东你好，车厢经济学财富滚滚来。那么还是先回顾一下今天早盘的走势，我个人是觉得现在的这个市场操作难度是越来越大了。那么今天呢，赚钱效应又很差啊，又是超过了4200只个股是在下跌的，就是那么少数的一些个股在上涨。那么今天呢，也还是一个算是比较极致的一个市场吧，但是从目前来看呢，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混沌的。怎么说呢，因为今天指数都是一个低开的情况啊。那么为什么会低开，就是因为隔夜美股那边调整了，然后呢日韩今天也确实出现了一定的调整啊。那么 A 股呢今天也确实是顺势低开之后呢啊，就在大家可能就觉得啊，那么我们的芯片也好，我们的光的这项这个通信这个方向也好啊，可能会调整。那么今天呢，芯片啊，反倒还是走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这样的一个行情。但是即便有芯片在这里支撑着市场的这种热度啊，你说热度也好吧，就这种情绪也好，但是呢，我相信做个股的投资者会对于最近这段时间市场感到很无奈啊，甚至会觉得很心酸。因为虽然主线还是算是比较明确的吧，只是说在这个位置确实高位的震荡波动会比较大，但是大家还是会觉得为什么赚钱这么的难啊，相比于五月份的那一波对吧，包括相比于四五月份都这个难度是在指数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啊。所以呢就是最近这段时间的操作确实就是很难。那么今天呢，除了芯片啊在这里勉强支撑，勉力支撑嘛，我觉得是勉力支撑之外，还有一个热点就是防御方向的煤炭。防御方向的煤炭确实啊，它跟科技有一点点那种，一开始啊，从昨天下午的这个走势，就是昨天下午那波跳水，2点到2点半那波跳水，其实煤炭跟成长科技是有一点点跷跷板效应的。但是今天的煤炭芯片在走强，煤炭也依然在走强，那么其实就说明对于当前这个市场啊，资金还是有分歧的啊，就有资金他愿意去博弈这个主线，可能最后还有一个认为有一个比较大的这种鱼尾行情，但是有资金可能在一些消息的催化之下已经开始往煤炭这个方向去挪了。煤炭为什么能上涨，确实它是有消息面的一些催化的，比如说国外的有一些国家对于一些这种进出口它做了一些限制，当然也有因为一些安全生产事故的原因导致可能供应也有受到一些限制，当然还有一些原因就是说可能夏天来了对吧，这个时候电力啊这种煤炭它也会去炒一炒，反正综合因素作用之下，包括煤炭确实在去年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申万一级行业那么多，煤炭是唯二的两个去年是不赚钱的行业，所以它的位置确实也比较低。当然它这一波上来其实也已经连涨了好几天了，今天煤炭的ETF 包括这个板块指数都是创了一个新高的啊。所以呢就是资金在这个当前这个比较混沌的情况之下，它确实有分歧，所以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讲操作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你确实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我个人来讲，我自己现在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去操作，反正我其实比较早在上周周四周五那波调整的时候，我就已经基本上把这个科技成长的仓位我已经控制下来了，我就没有很大仓位的再去博弈了，我可能这个方向仓位大概就是个30%左右的样子，我现在手上其实有蛮多的现金拿在手上的，因为我就想着是说既然已经到了这个位置，波动在加剧，震荡在加剧，抖动在加剧，我觉得我自己的能力没有那么强，很难去吃到最后的目前来讲可能就是相对于来说尾部的中后段的这一波的行情，那我可能就想着先把这个钱拿在手上，但是我

0: 想的是，如果这几天或者说下周能有一个，你比如说像科创五零指数回踩这个周线，把这个周线缺口给补掉的话，那个时候我可能会选择在那个时候去买一笔。但是现在像这种上蹿下跳波动的行情当中，我个人觉得我是把握不住的，所以我宁愿选择留有大量的现金在手上，我先看一下，因为感觉目前确实不太看得清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啊。今天的这个调整呢，个股这一块确实很难去赚到钱，因为赚钱效应很差。你看今天有色金属板块大跌，工业金属大跌，贵金属调整，对吧？像前一段时间涨得很好的中国铝业、天山铝业都是走得很弱的，包括油气啊、化工啊、AI 应用啊、大消费板块，大消费就不用讲了，一直就躺，基本上没起来过，起来也就是一日游的行情。那为什么有色金属板块会大跌呢？它，我想了一下，可能还是受到外围的一个影响，因为隔夜好像有一个，就是美国他们公布了一个经济数据，叫褐皮书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说他们可能还是，通胀受到的这个压力比较大，所以现在六月份大概率肯定是不会降息的，对吧？那后续美联储到底怎么弄，他那个沃什上来他会不会比较鹰派，会不会缩表，现在确实有点担心。然后昨天那个美国的那个经济数据一出来之后，市场又有点害怕了，又有点担忧流动性这一块，所以你看美股那边也调了，所以映射到我们的 A 股这边，就是有色这个工业金属，对吧，就在调整。但是有一点好，稍微好一点的吧，就是我们的芯片确实今天算是走了一个逆势的这种行情。但是我个人感觉你在这么，今天又是一个大缩量，今天半天成交1.73万亿，相比昨天的同时段缩了1600亿的样子。那如果按照这个去演绎的话，今天可能会不仅是到不了3万亿，2.8万亿都到不了。那你这种不断的去缩量，然后报一个某一个方向，今天可能报芯片，明天可能报光，你最后报到最后，它还是会那个，还是会有人想要先跑，那就可能还是会有一个一地鸡毛的这种情况啊。当前的这种不确定性，我个人还是觉得比较高的。就是你即便今天芯片涨，但是你量能没有办法释放，资金还是偏谨慎，你这种存量的市场你怎么去玩，胜率很低的。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知道怎么去做的话，要么就把仓位控一控，没有必要去做这种行情，很难做的啊。如果真的觉得自己就是短线操作很牛很厉害，那你可以看一下市场有哪些你觉得值得好的方向可以去做一做。我个人是觉得当前确实还是比较难操作的啊。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六号，湘中、湘南有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株洲市气象台今天10:52继续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3小时，茶陵县、盐塘镇等乡镇降雨量已经达到12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60毫米。预计茶陵县未来3小时仍有50毫米以上的降雨，并伴有雷雨、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致灾风险极高，请特别加强防范。高考在即，为确保考生顺利应考，我省已加强考点物资保障，为考生提供细致周到的参考服务。各位考生请记住，万一考途中遇到突发情况，一定要及时求助，冷静应对。对于忘记带考试用笔的考生，安排考点提供备用了2B 铅笔和0.5毫米黑色签字笔。对于遗失身份证或者是准考证的考生，可与公安部门或者教育部门迅速联系，为考生加急办理身份证明或者补打准考证。对于在开考前遗失或者忘带身份证、准考证的学生，经考点核实身份后，允许先参加考试，下一科考试前提供相关证明。同时，全省各考点配备了防暑药品、饮用水等物资，设置了医务室， 妥善解决考生突发

0: 疾病等情况。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开展了网络餐饮专项抽检，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以及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抽检不合格率为2.3%。据测算，今年夏天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了供电保电能力，持续完善电力市场交易，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目前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昨天晚上，中国男篮在中南大学体育馆与来访的塞尔维亚KKFMP 俱乐部进行了首场热身赛，这也是时隔11年中国男篮重回长沙这片福地。在全场观众的助威声中，上半场落后的中国男篮在下半场多点开花，并且完成逆转，最终以82-78拿下胜利。今天晚上双方将继续在中南大学体育馆进行第二场热身赛。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1: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2: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3: 加油，我能行。
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4: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5: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6: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7: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2: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坚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8: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2: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9: 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

0: 代驾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1: 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2: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3: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1: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4: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只和你聊车。
5: 13:16，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留言，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可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关注之后呢，打开对话框就可以直接来输入文字发送消息了。就在昨天，问界用户服务发布了关于浙江省台州市车辆事故的说明，内容显示，在2026年6月3号，一辆问界

M9 在浙江省台州市泽国镇发生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与用户取得了联系，提供了必要的协助。简单来说啊，问界的这一次回应呢，就是说问界 M9 的起火事故非车辆自身原因导致的。怎么这个回复那么熟悉呢？据了解，有网络视频显示，在台州泽国镇一处公共道路上啊，一辆问界 M9 车身冒出了浓烟，且底盘部位窜出明火，不少人以为是问界 M9 发生了自燃事故。对此，问界官方快速做出了回应。根据问界官方的说明，经过现场确认，事故为车辆行驶过程当中撞击前车掉落的大块金属部件，造成强物理冲击并持续拖行一段时间后导致起火的。目前火已经扑灭了。经初步调查，事发前车辆三电系统状态正常，未见车辆其他自身异常，事故非车辆自身原因导致。好吧，我就不多做评价了啊，简单说一下，问界 M9 呢是问界品牌继 M5、M7 之后的第三款车型，也是问界品牌旗下的旗舰大型 SUV， 最早在2023年的12月份上市。而在上个月，也就是5月27号，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上市了，售价是47.98到54.98万元，其中 MAX 加的版本售价是47.98到50.98万， Ultra 版的售价是53.98到54.98，其中呢还有一个领事加长版，五座版呢64.98万，六座版65.98万。根据零售数据显示，2025年问界 M9 全年累计的销量是11.81万辆，成绩其实相当不错了。作为一款单车价在40-50万区间的产品来说，而今年前四个月累计销量是1.47万辆。另据官方表示，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24小时的大定突破了2万台。

没有昵称，刚刚听到了那则新闻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然后呢附上了一个表情。我只是读一下他的留言啊，其他没其他意思。他说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的回复，再加一个表情。好像哪家新势力回复都类似于此。当然了，有一说一啊，这个电池起火的问题呢，咱们也不能只看表象，以官方还有消防的调查报告为准吧。各位有关于车的问题，或者咱们一起聊聊车，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打开对话框就可以直接来发送文字消息了。

路面上的情况要提醒各位共同来关注。目前省会长沙城区的总体交通情况还不错，但是在东二环线南往北的方向高桥路段现在车辆拥挤，排队呢是超过了1公里啊，这一路段是有点走不动的，提醒大家如果赶时间呢可以绕行至万家利高架行驶，目前平行的万家利高架还没有开始堵车。一到了月初啊，各个主机厂特别是那些考试成绩还不错的品牌就迫不及待来公布自家的销售数据了，公布上个月的销售数据。当然成联会所统计的官方整体乘用车的销售数据现在并没有出炉，得到月中的时候。而前段时间呢公布数据，这个月公布数据最早的居然是吉时，虽然只卖了2000多台，但是对于吉时来说这已经是一次突破了。

另外呢，也有大牌车厂是公布了自家的数据，比方说比亚迪，昨天节目当中就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啊。今天要分享的是吉利汽车所发布的数据。我们都知道吉利呢，曾几何时也在单月的销量偶尔超过了比亚迪的销量，但是那只是暂时的啊。目前呢，吉利想撼动比亚迪霸主的地位还是很有难度的。吉利汽车近日发布了五月份的销量，根据数据显示，吉利汽车五月份的销量是237637台，同比增长1%，其中吉利品

同比增长1%，其中吉利品牌28台，领克品牌呢只有20732台，极客品牌34377台。同时海外出口的销量达到了85144台，实现了连续5个月同比翻倍增长啊。出口的成绩还不错，还有极客慢慢起来了。首先来关注一下吉利在新能源市场的表现。5月份的吉利新能源汽车，包含了吉利银河、领克和极客，销量是133355辆，同比有下滑。新能源销售占比56%，其中纯电车型76633辆，同比下滑19%；插混车型呢是56722台，同比增长达到32%。重点关注一下极客品牌，极客品牌呢在5月份的销量是达到了34377辆，同比增长82%，哎，也是创造了品牌成立以来的最新高。你可以了解一个数据啊，2026年吉利给自己规划的成绩目标是345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14%，其中呢吉利品牌2026年的年销量就是275万台。极客品牌呢2026年的年销量目标是30万辆，这冲击还是有希望的啊，目前阶段来看这个趋势。但是你说吉利要去反超比亚迪坐上霸主冠军的位置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当然吉利呢他并没有把一些其他的边缘品牌纳入其中，比方说雷丁，还有谁，还有吉星啊，吉星很尴尬，就是沃尔沃的旗下的那个以前的高端品牌嘛，后来当成了纯电品牌来运营。他目前在中国市场呢只是没有官宣退市而已，几乎是没有声量的。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1: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2: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1: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2: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5: 学弟学妹们好，我是你们的学长李佩恒。2020年参加高考，毕业自哈尔滨工业大学。如果把高考比作一台精密机床，那么你就是那个最硬核的操作者。这三年，你已在书山铁海中完成了成千上万次的模拟加工，把紧张转化成扭矩，把粗心打磨成精度。祝大家硬核上岸！
4: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6: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4: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7: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4: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好，又到了金芒果商城半点好物推荐时段了。提醒大家，金芒果商城带您玩转618，即日起到6月21号，我们把618特别延长了3天啊。凡在618活动期间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另外还有一个幸运大转盘，凡是在618活动期间内，也就是截止到6月21号即日起啊，每人每天可以免费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就可以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7.5折、7折、6.5折、6折券都有啊。然后大转盘优惠券呢，仅限福利专区的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了。那么今天要为您推荐什么好物呢？依然是我们卖爆的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这是基础款啊。对比一下价格，您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在某宝某东的618促销活动当中，原价2000加的戴森 HD08 吹风机，大概卖价呢，是个，如果说你是什么88 VIP 会员呢，有可能这个价格会降到1700以下，但是也就是这左右了，不会再低了。1600-1700的样子吧。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有人不知道戴森的好用，但是就是贵啊。不过金芒果商城呢，也为您把价格打下去了。但是有一说一，它不像那些美妆产品，因为那本来就是高利润，然后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利润率相对来说是比较可观的一个行业和产品，所以呢价格降幅，我们帮您降幅的这个尺度会大一些，但是戴森吹风机这种电子产品又是热销的，抱歉啊，但是也是比某宝某东要便宜200-300块了，只需要1499元，而现在618年终特惠满618只享8.8折，所以各位算一下是多少，到手价仅需1319块就能够入手戴森的 HD08 了，而且现在下单呢还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我们快递呢走的是顺丰或者是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没办法啊，这款产品呢因为价格一直非常坚挺，不可能做到给各位把价格打到什么6-5折、6折，能够有一定的优惠就已经相当不错了。抓紧时间，数量不多，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3个字，发送金芒果3个字来获取到商城的进入。

0: 入链接。此外呢，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之外，今天还给各位推荐到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两支仅需299元，加上618年终大促，满198享9.6折，最后到手价呢只需要287元。抓紧时间下单吧，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获取到商城的进入链接了，各位可以了解一下，特别是对比一下某宝和某动的价格。稍后继续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
1: 这是20年前的梗。
2: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1: 这是今天的段子。
2: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1: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今天呢，我们不来接听各位线上的电话，如果您有问题可以在微信后台留言，我看到微信后台就在留言年检。对了，要提醒各位，顺便提醒啊，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车主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把自己的爱车及时的开到检测站来上线年检。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到我们为您提供的年检优惠补贴套餐，燃油车和新能源车都能够享受。您放心，不会有什么暴力车检，也不会有年检的猫腻。我们联合知名的检测站机构，为湖南交通频道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开通了 VIP 快检通道，排队的时间会更少一些，完全您自己开着去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而且在长沙城区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有检测站来分布。有很多朋友就问了，哎，怎么只有长沙没有全省呢？抱歉啊，因为我们也需要自己来去介入监管，如果说辐射范围太大，全省范围之内我们很多都触及不到，所以没有办法保障各位的权益。经过再三的考虑呢，仅仅在长沙市内提供了年检合作的这种可能性，希望各位理解。您可以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到年检优惠补贴套餐。另外，燃油车车主要做保养了，不想去 4S 店，觉得 4S 店太贵了，外面的维修店呢我也不熟悉啊，怎么办呢？没关系，找到我们就对了。您可以发送保养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后台来获取到燃油车保养套餐，一共有三个档次的套餐，298、398以及598全包干。别误会，并不是意味着越贵越好，我们虽然不给您那个什么推荐99元的全合成机油保养套餐，那东西你自己想一想，你觉得假不假？你自己去那些大型的商超，像山姆、像麦德龙去看一下机油的零售价是多少啊？一瓶一升装的正装的，国际大牌，就是三大牌嘛，美加俏嘛，这种机油呢，基本上是99到109，我说的是全合成啊，也有129的。啊，一个2.0的排量的车型呢，它就要加机油加个5升左右，你还99元全合成机油包干套餐，那机油是哪里来的油啊？你就不怕加到假机油吗？所以呢，我们帮您把这个价格实实在在的是打下去，但是我们的油品呢，你放心，用的绝对是正装货。我告诉大家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啊，机油这产品呢，它没有。

在网上去购买机油产品，你在哪里做保养就在哪里用他们自己代理的机油产品就可以了，出了问题他们还负责。你在网上买了机油产品可能稍微便宜点，你自己带过去到维修店去做保养，人家可能会稍微有点意见，然后呢出了问题也不会给你负责。所以关于油水的问题，在网上购买大家一定要慎重，有时候连官方旗舰店的渠道可能都存在着一些猫腻，尽量别买啊，别图这省个5块10块的。

0: 电池技术一直是新能源汽车发展的重要基础，包括现在，其实在前几天节目当中我就已经接到了各位很多的电话，说现在买车到底合不合适啊，要不要等电池啊。你等固态电池，我告诉各位，现在呢等起来也没有太多意义。固态电池真的要装车，那可能得到2030年或者以后了。现在啊，可能大家听到的有一些啊，我半固态电池，这是一个概念而已。半固态这概念是不成立的。工信部其实也曾经出手要纠正一些宣传的方式，你带电解液的它就是液态，不是固态。其实这个电池技术呢已经发展了超百年了，最早的铅酸电池到现在还在用，一些小电摩身上都在用铅酸电池啊，还有镍镉电池、镍氢电池中间也发展了几十年。你像以前的某田双擎的车型，第四代的双擎啊，它用的就是镍氢电池。但镍氢电池呢，虽然说现在没在用了，我个人是非常喜欢镍氢电池的，发热不大而且很耐用。我自己呢家里边因为小朋友有很多一些需要装那种5号电池的小玩具嘛，我没有买那种锂电池，我买的是我不能说品牌啊，就爱乐普，我只能说那个型号叫做爱乐普，然后呢买了它的那个充电电池，就用的是镍氢电池，很好用，到现在10年的时间差不多过去了，电池的损耗呢并不大。而锂电池充电的时候温度会比较高，但是锂电池也更加轻量化，但是我不追求这个，我就喜欢经久耐用。所以镍氢电池啊，还包括一些小电摩身上用到的铅酸电池，其实它并不过时，有它的优势，只是现在可能更多的人追求长续航吧。而对于下一代电池技术大家也都非常关注，我刚也说了，固态电池这可能是目前阶段理论上来讲电动汽车的一个最优解了。短期之内全固态电池小批量装车的话，试装车可能明年会有，但是你要解决成本问题、技术的壁垒，那可能还得等几年。这是业内普遍的认知啊，2030年会量产装车，但是售价方面不敢预测，预计还是会很高的。同步发展的还有能量密度不高但是成本更低的钠离子电池，我觉得成本才是最重要的啊。那么在未来的10年甚至20年、30年后，电池技术将是什么样子呢？宁德时代最近又发布了官方的消息，他们也研发了新一代的这个非固态电池啊，稍后的时间带各位一起了解一下。好，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

0: 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3: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买车怕踩坑，养车怕麻烦，莫急，汽车人总动员，车子那点事儿，我们帮你搞于天。
1: 好，继续一起聊车，这里是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宁德时代又发布了什么新电池技术呢？近日宁德时代给出了相关答案。中国工程院院士、宁德时代首席科学家吴凯在2026装备强国论坛上表示，宁德时代远期将聚焦锂空气电池的研发。哦呦，锂空气电池，其理论能量密度是现有锂电池的5到10倍，是下一代电池技术的竞争焦点。怎么个意思啊？锂空气电池，我查阅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啊，说是说锂空气电池的理论能量密度可以达到3500瓦时每千克。哎呦，目前大家都知道液态的锂电池能量密度天花板也就350瓦时每千克。我刚刚说的锂空气电池理论能量密度是3500瓦时每千克。这个十倍啊，锂空气电池能量密度几乎是当前液态电池的10倍啊，已经接近了燃油能量密度，也远远高于能量密度在500到600瓦时每公斤的全固态电池，以及还在研究阶段的理论能量密度能够达到800到1000瓦时的这个锂硫电池。实际上，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了锂空气电池的概念。并且90年代出现了第一个可充电的锂氧电池，美国 IBM 公司在2010年前后也曾做过相关的研究。到了2024年，锂空气电池实现了突破。美国研究团队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文章，显示制成了循环超过700次的锂空气电池，只有700次啊。2025年，他们再次实现了突破，在实验室制成了一块能量密度达到了1200瓦时每千克、循环次数达到了1000次的锂空气电池。当然了，这种锂空气电池呢，显然循环次数还不够，目前呢还在实验室验证阶段，真正商业化可能至少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就像我们喊了很多年口号的全固态电池一样，中间还有很多很多问题要解决，但是它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下一代电池技术的方向。所以各位，你买车你要等什么全固态电池，等更先进的技术，永远等不完，因为新技术永远跑在你前面。安安心心看看现在市面当中哪款车适合自己，该下手时就下手吧，也不要去谈什么保值率，不要去关注这些，没有意义。因为现在连油车的保值率都已经天塌了，不存在。本身呢，终端销售市场竞争太激烈，优惠太大，所以二手车市场也会跟着来变。用车开心，能够服务于自己就可以了。

0: 好，提醒各位啊，目前省会长沙东二环线高桥至杨家山路段南往北车流量大，三一大道的浏阳河大桥东往西车行缓慢。高速方面，在厦蓉高速的郴州段680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发生交通事故，占用了第一、第二车道，请过往车辆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减速避让。好，稍事休息，进入这一时段的听见好时光。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4年。当你在脑海里投射出乖乖女、邻家妹妹的印象给单依纯时，那副超龄的唱腔总会让人忘了她才20来岁。看到网友说，舞台上的她像林黛玉，鬼才制作人常石磊灵光一闪，为什么不让年轻女孩唱点真正鲜活的东西呢？这一次她彻底卸下了永不失联的爱里那些过于深沉的苦情铠甲，向你甩来一副万物怪可爱的明媚笑脸。听到纯妹妹这首歌，就像春游一般愉悦的呼吸感扑面而来，也带来了这首极具辨识度的作品，音乐鬼马精灵就此诞生了。
4: 风吹不是愁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提醒各位关注省会长沙三一大道的浏阳河大桥东往西的方向车行缓慢，东二环线高桥至杨家山路段南往北车多流量大，建议各位提前的绕开这些拥堵路段。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热点首先来关注热点头条，
6: 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8: 记者从省残联了解到，今年高考全省共有235名残疾考生申请合理便利，省残联联合教育部门严格落实国家相关规定，为不同残疾类型的考生提供个性化人性化的合理便利措施。其中视力残疾考生可选择现行盲文试卷、大字号试卷或者是普通试卷，允许携带盲文笔、电子注释器、光学放大镜等辅助工具，使用盲文试卷考生时间延长50%，使用大字号或者普通试卷的时长延长30%。听力残疾考生可免除外语听力考试，允许携带助听器、人工耳蜗等设备，

0: 考场配备手语翻译人员，行动不便的考生可使用轮椅、助行器，有特殊需求的可自带特殊桌椅。因脑瘫或者是其他疾病导致书写困难的考生，考试时间延长30%。此外，所有残疾考生均可优先进入考点考场。便利不止于高考，湖南还为残疾学生提供了考试、就业以及就学一条龙服务。残疾人大学生可按照专科4000元、本科5000元、硕士及以上6000元申领一次性补助，对困难残疾人家庭大学生子女统一资助3000元。毕业学年积极求职创业的残疾高校毕业生还可以获得1500元的一次性求职补助。高考在即，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不少博主宣称吃某些补剂或者食物能够快速地提高记忆力、专注力，减轻失眠和焦虑，让大脑像开挂了一样，帮助孩子们快速提高成绩。对此，营养科学家表示，寄希望于通过某些补剂或者食物让孩子超水平发挥并不现实，补脑迷信不可取，一旦食物不当发生不良反应，反而得不偿失。在考前这关键的阶段啊，饮食方案当中，安全稳定永远是最优选。营养均衡、易消化的家常食谱比花哨的补剂和零食有效得多。建议考生和家长保持平常心，不要突然大幅度调整考生的日常饮食结构。如果需要调整的，在考生日常饮食基础上小幅度逐渐优化，避免引起肠胃不适。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热点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下个月湖南省博物馆馆藏马王堆汉墓文物将会出差到上海，在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中展出。据悉，该展览将于7月3号正式展出，向长三角乃至国际社会展示湖湘文化的魅力。随着洞庭湖水位的持续上涨，原本栖息于低洼地带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生动物麋鹿已经逐步迁徙至湖州高处。近日，超过170只麋鹿集中出现在湖南南洞庭湖省级自然保护区沅江黄花滩区域，成为近年来该区域记录到规模最大的麋鹿种群之一。高温来袭，露天停放的车辆在阳光直射下会迅速升温，暗藏极大的安全风险。消防部门提醒，打火机、含酒精的喷雾、车载香水等在高温下极易爆炸起火，引发车辆自燃。矿泉水瓶、近视眼镜、放大镜等日常物品极易因聚光效应引发自燃风险，这些物品夏季千万别放在车里。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了4万亿元，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内达成。他表示，美国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协议会要求伊朗承诺不拥有、不研发、也不从外部购买核武器，其中不购买是美方新增的条款。他还表示，正试图将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与黎巴嫩军事行动分开行动，两者性质不一样。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了美伊谈判事宜，若进展顺利，他期待未来与其会面，这取决于事态的发展，若无法达成协议，美方将采取其他的方式处理。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1: 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2: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1: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5: 以梦为马，扬帆起航。香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
1: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2: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1: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2: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伊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1: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从化油器时代到增压内燃机，再到电力驱动的进化，又或者下一轮多重能源分子的革新，我们一直如影随形。
1: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2: 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继续聊车。我们不能忽视油车车主的感情，因为保有量还是摆在这里的。虽然说现在新车市场当中，新能源汽车已经超过了60%了，而且以后这个趋势只会越来越多，但是我相信燃油车车主并不是守旧，并不是老派，而是有着自己的需求，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呢，也在节目当中，我经常也会收到各种关于燃油车的一些保养养护的问题。其实大家还是有误区的，比方说特别容易搞混的一个概念就是我纠正一下我的读音啊，不是搞混，没有这个读音。顺便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混合动力汽车读音都是错的，混动车没有这个读法。三点水一个坤字，它只有两个读音，一个是混，另外一个是混，第二声和第四声啊。好，什么概念容易混淆呢？火花塞到底什么时候换？有的人就说，哎呀，车子跑20000公里火花塞就要换了，也有人说跑了100000公里没换也没问题啊，好好的呀，为什么差别会这么大呢？我们自己怎么样判断火花塞要不要换了呢？今天就给大家说明白这个问题。记住这个点啊，材质影响寿命。首先，火花塞的类型有很多，所用的材料呢也大不相同，材料不一样，寿命也就当然不同了。比如说最便宜的镍合金火花塞，一支也就20块钱，四支呢放在一起，四缸的发动机那也只需要80块钱，寿命相对较短，基本2-3万公里就要换了。好一点的，比方说像铂金、乙金、乙铂金之类的火花塞，使用寿命就越来越长了。你像最贵的辽金火花塞，甚至可以跑到15万公里才换。所以材质很重要啊，要知道您的自己的爱车用的什么材质的火花塞，这是一个参考。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参考，还有发动机的技术是影响寿命的。因为火花塞的寿命肯定是受到发动机技术的影响，技术不同，火花塞的寿命也不一样。比如涡轮增压的发动机，那火花塞的寿命就会要短一些，原因是相比于同排量的自然吸气发动机，涡轮发动机缸内的热负荷，它的机械负荷会比较大，在抗热冲击、抗腐蚀、抗机械冲击、还有密封方面等等，涡轮发动机对于火花塞的要求会更高，损耗也当然会更快了。还有一些车企啊，会在发动机上用到一些先进的技术，比方说宝马的 B 系列的发动机 B48 呀 B58 呀，建议是20000公里更换火花塞，这是没有说谎话的啊。因为它采用了连续点火技术，一般的发动机呢一次喷油只点火一次，而它会多点3到8次，点火次数变多了，火花塞的寿命也自然就变短了。所以有些车企要求火花塞更换周期更短，还真不是为了坑车主的钱。当然发动机的工况呢也会影响寿命啊，高速和城

0: 城区行驶是完全不一样的，火花塞的状态呢也会不一样。堵车的时候，发动机的转速比较低，燃烧室里边的汽油不能够充分的燃烧，一部分混合物排放，还有一部分就粘在燃烧室以及火花塞上，就是我们常说的火花塞积碳了。所以火花塞到底要不要换，多久才换，不同的车型，不同的用车环境，更换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怎么样来判断火花塞要不要换，这个可能您是自己没有办法自行手工 DIY 操作的啊，只能拆下来看看。但拆下来有些火花塞是很难拆的，只能要师傅来帮拆了。就是看它的主电极和侧电极之间的缝隙，如果说有点磨损，它的间隙就会变大，放电性就会下降，点火的火焰就会减小，影响发动机的工作。一般其实在每台车的保养手册当中都会标出来火花塞的间隙正常的范围，超过这个范围就一定要更换了。再讲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火花塞它其实也会中毒，听起来挺吓人的，究竟怎么回事啊？稍后的时间跟大家继续来聊。
1: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金芒谷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肤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金芒果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3: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4: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5: 这是20年前的梗。
6: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5: 这是今天的段子。
6: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5: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0: 说起这火花塞容易中毒，究竟是怎么个事儿啊？其实就是用了含有 MMT 作为抗爆剂的汽油。 MMT 燃烧之后的产物主要是四氧化三锰，会积攒到火花塞上，火花塞拆下来之后呢，会看到红色的沉淀物，那就是锰中毒了，哎呦，必须得换。不过不用担心啊，那是以前的事儿，现在的正规成品油里边都已经是不含 MMT 了，但是不排除有一些私人的不正规的小加油站，个别用到劣质的燃油添加剂，火花塞呢，也可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这里是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今天就主要跟大家聊一聊行业的动态以及养车的一些小知识了。养一台车其实并不简单啊，你像油车，那定期要换机油机滤、空气滤芯；电车你也得换电池的冷却液，还有要检查车辆的各种安全隐患。但是有一样东西，估计有99.9%的车主从来没有注意过，从来没有留意过，也从来没有更换过，那就是

更换密封条啊。你再怎么样嘛，你车子只要时间开长了，你会发现关门的声音有变化，不是原来那种轻柔发闷的声音，而是有那种比较像关铁门那种声音，有没有啊？或者你发现车内的隔音效果越来越差，噪音也越来越大，或者你发现车里边总是好像漏风似的，空调开多大都不管用，其实这些迹象很有可能就是要更换密封条的表现了。因为都是橡胶产品，橡胶产品呢它是有寿命年限的。这没办法，就可能大家会忽视到，而且更换密封条呢也不是说那么简单的，这是拼手工的时候啊。我看到其实在某宝某东上也有很多密封条来供大家去选择和购买，但是我觉得呢，您自己亲自动手不是不可以啊，一定要保证就是您有这方面的经验，有相关的一些手工操作的能力，要不然贴不好的话那后续更麻烦，因为拆卸之后还得洗干净啊，保证以前的那些粘贴物要把它刮干净，要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在新的密封条上给它实实在在的给粘住粘稳。所以这个操作呢，其实我也不是推荐大家自行来去购买来去贴，专业的事儿就交给专业的人吧。一般来说，你像车门、发动机舱、后尾箱的密封条都是比较容易更换的，自己动手能力强的话也能够完成。但如果是像天窗、车窗这些位置，密封条就需要还是进到专业的维修店来进行处理吧，千万不要自己手工来操作啊。路面上的情况提醒各位共同来关注，来关注到目前东二环线现在换了一个方向，这是北往南的方向，在高桥路段拥堵。前半个小时呢是南往北，但是目前南往北同样是在高桥路段，车也是比较多的，只不过北往南的方向已经开始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拥堵了，提醒大家提前留意啊。

啊，再次要提醒各位，如果您的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一定要记得给自己的爱车及时的上线年检，这是要去到检测站的。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到我们您提供的年检优惠补贴套餐，燃油车和新能源车都能够使用。另外，燃油车车主要做保养了，可以找到我们，为您提供了3个档次不同的燃油车保养套餐，298、398以及598元，您可以放心来使用，都是全合成机油的保养套餐。好，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和各位先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13点到14点30分再见。

0: 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哎，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徐广高速的谭横西段社部收费站附近以南的763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有货车故障，造成交通通行缓慢。另外呢，杭长高速的长甬段三一收费站入口，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目前也是通行缓慢的。全南高速的横岩段横东收费站附近以东748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有小车撞护栏，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还有下蓉高速680公里往东方向发生事故，车辆已经移至应急车道，但是路面比较湿滑，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还是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
4: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如果不想上班，想和家人出去走走呢，要不要稍微走远一点呢？去看看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薰衣草庄园和独库公路北段呢？芒果旅行家伊犁三飞班期已经来了啊！那为啥要三飞？因为省事儿啊，少开近1000公里的车，要把力气和时间都留给风景。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年也就只开4个月，咱们正好赶上。从克勒玛依市独山子区到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一路

0: 不同的景观用肉眼实拍一下，才知道什么叫震撼。还有薰衣草，那伊犁呢也是世界三大薰衣草的种植基地，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正是盛花期，我们掐着点去，不早不晚，正好看看最浓烈的紫色海洋。更重点的是啊，咱们芒果旅行家有专业的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啊，张张都是大片，闪爆您的朋友圈。想去的朋友啊，六月十号到二十六号有五轮班期都在等您哦，您可以选择自己最合适最喜欢的那个班期。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暑期的出游目的地也全面上新了，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等等，还有更多的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也可以来找我们，都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来入群咨询详细的班期线路和情况啊，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入群吧。
1: 我是胡彦斌，感谢您加入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
2: 加油加油！我是光良，祝大家考试顺利。
3: 我是何炅，让我们一起来为爱心送考接力。
4: 我是张信哲，
5: 我是张靓颖，
6: 我是苏有朋，
7: 我是小美张美琪，邀请你加入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
8: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进入亲爱的房子节目，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交流一下啊。那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那今天我们不开热线啊，大家有问题直接发您的一些信息和问题内容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即可。找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对话框输入相关的问题文字，那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看到之后都会回复大家。买房的朋友呢，说一下基本的房子的想法需求，比方说大概要花多少钱，什么位置啊，我们的总价首付预算是多少，需要多大的面积，那目前看房的情况，需要分析纠结的难点。那如果要是问房子的卖价，一定要说清楚是哪个小区，尤其是小区的名字啊，一定要写对，因为长沙很多小区可能只有一字之差，其实是完全不同了啊。这是这个关于小区的名字，然后呢还有面积，一定要讲房型啊，因为我们现在市场上八九十平的有两房也有三房，那像从前老一点的房子，比方说一百三四十平的也有大三房，后期也有小四房，也就是三加一的房型。另外呢还有楼层装修情况，如果有不利因素要说一下啊，如果有特殊的一些资源啊也要讲一下，那都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您的问题就可以了。但今天呢我们重点还是跟大家多分享一些干货。那今天呢是6月4号，那么五月份整个长沙其实当时呢是预计有23个楼盘首开或者是加推新货，但是因为今年上半年整体下雨下的比较多啊，所以呢有不少的开发商工期发生了一些延后啊，所以呢开盘的节点也有所延迟，所以呢在整个五月份实际取证的楼盘大约只有15个，那入市率仅达到

70%左右。五月份呢，还是有不少的楼盘卖的还是不错的啊。虽然呢，开盘的数量并不多啊，但是在有限的房源当中，有一些楼盘表现不错。那在整个五月份，我们看成交套数的排行榜当中，排名前五位的啊，分别是这些：第一位的是保利星辰天翼啊，是139套；第二位是招商旭，成交82套；第三位绿城粤海棠，成交78套；第四位荣华天喜，成交78套；第五位是嘉信阳湖景喜，成交73套。大家发现没有，有这么一个特征啊，就是我们全月来看，排名靠前五的这个榜五的这几个楼盘全部是新规的，并且是热门的品质比较好的楼盘。其实都不算便宜啊，除了嘉信阳湖景喜价格略微的低一点啊，但是实际上也要到了14000左右了，其他的房子都并不是低门槛的产品。招商旭14500，荣华天喜19000，绿城粤海棠16700，保利星辰天翼19000。即便是门槛较高，单价不便宜，但只要产品力做得足够好，那么在全月上榜的时候依然能够上到前五位的位置。所以现在呢，我们看新房市场啊，更多的朋友依然还是更倾向于优先看新规，尤其是靠近主城区或者是妥妥的主城区，然后品质要做得好一些啊，得房率包括这个售楼部的会所、工区、园林绿化啊，各方面的维度都要做得更好。那么既然单价的门槛和总价的门槛并不低，那么要多花钱，那就要花得值得，要买真正的好房子。那市场上还有很多价格其实非常划算的一些房子啊，比方说我们的新房市场当中甚至还有4000多、5000多没有卖完的原来的老规的房子，7000-8000的啊，包括10000左右的、10000多一点的啊，也有不少。那是便宜的就一定好卖吗？其实并不是啊。那么在新房市场当中，虽然单价低、门槛低啊，可能适应的人群会多一点，但是从实际的成交量来讲啊，实际上还是更高的居住品质、更好的产品、更新规热门的楼盘更加受欢迎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很多人要把钱花在更有价值的点上，多花一点钱可以，但是一定要房子好。那这是过去的五月份啊，那么六月份怎么样呢？预计六月长沙大约统计的有25个楼盘首开或者是加推，纯新盘大概是5个左右，包含省府片区的湖南箭头岭乐府、润和天星趣、芙蓉中心的绿城金鸿文莱乐华、雨花区的这个招商旭27，包括还有信达地产曙光映秀。另外呢，六月份长沙入市的热盘还是比较多的啊，包括还有会有一些之前开过盘会要加推的，比方说有在售的荣华天喜、保利星辰天翼，包括还有像江月和鸣也会有加推，中建博翠府也会即将上货啊，上新货，这都是属于比较有优质教育配套的房源。另外嘉信的这个嘉信阳湖景喜和嘉信央喜啊，依然也会有新的楼栋持续的热卖。那从推新的情况来看，六月份岳麓区、雨花区、芙蓉区是相对占比更多，有5个楼盘预计推新，望城区、天星区紧随其后，各有4盘、3盘入市。长沙县相对较少，仅有1个楼盘预计加推。当然，在这些20多个楼盘，有纯新盘首开的啊，也有之前开过盘要加推新货的。那这在20多个楼盘当中，我们也会捡重点来跟大家说一说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挑一些市场上相对大家关注度更高、更热门，或者是更具有性价比的楼盘，或者是有一些啊之前好长时间没有动静了，哎，现在又补新货了，我们也可以再留意一下啊。我们分这样的几个层次来跟大家逐一的介绍一下。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2: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3: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继续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关于房子的问题啊，比方说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相信每一个家庭需求不一样，包括我们市场上产品的结构也各不相同，每一个人的买房逻辑啊，都是要匹配到自己适合的才是可以的。而且呢，目前的市场正在进行更加深度的分化啊，市场上的一些新规热门的楼盘，哪怕是单价和总价高啊，依然有可能会出现摇号啊，而且呢卖得很不错。你看我们刚才讲到的五月份的全月的榜单当中，排名靠前的房子并不便宜，便宜的呢也可能要14000，贵的要19000。

便是有比较高的门槛，依然能够排在榜单非常靠前的位置。所以呢，大家愿意可以多花一点钱，但是一定要把产品的素质，把房子买好啊。所以这也是我们接下来的主基调啊，就是要建造好房子，我们也要买好房子。那整个六月份呢，预计大概会有25个楼盘首开或加推，那么也会有一些纯新盘。那么纯新盘虽然并不多啊，但是包含了湖南箭头岭乐府、润和天心序、绿城金鸿、文澜月华，包括招商序的2期、信达曙光映秀等。那么在六月份即将加推或首开的这20多个楼盘当中，我们也可以捡重点啊，简单的来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呢，就是5月份啊。这个排行榜单靠前的啊，尤其是经常排到榜一位置的保利新城天翼，虽然单价要到均价19000了，便宜的也要18000多，贵的要到20000啊，总价的门槛230万起步，但是首开的时候呢，依然还是会出现了摇号的情况啊，包括加推的时候卖的也还不错。那保利新城天翼呢，也是属于长沙中心区域也就是位置好的主城区的，并且成体量成规模的一个楼盘。首先呢，位于开福的中心板块旁边，芙蓉路的地铁站离得也不远，周边有华创、复兴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商业，包括还有一些高端写字楼，啊，出行、这个买东西、坐地铁都还算是比较的方便。当然呢，楼盘也配套了9年一贯制的学校，计划是引进长沙市一中的品牌啊。学校呢倒是不是楼盘的卖点啊，只能说是有，并且是一个9年一贯制的，相对方便一些。整体的项目规划的是125到190多的新规的住宅，分为 A、B、C 3个区打造，得房率在103%到113%之间，质感还是非常洋气的啊！尤其是看完了售楼部啊、这个会所，包括整体的展示区啊，就感觉非常的洋气，质感。包括颜值啊，就感觉这个颜值拉满了，尤其是这个造型宽约80米、高约9米的奢华大门，就整个打造出了小区的这种大气的节奏。那目前在售的主要是 B 区啊 ，B6栋、B8栋、B10号栋，建面是在125到195平的新规房源，预计6月份会预计加推 B7号栋，建面142到173的这个新规的住宅，价格是在18300到21000之间。这个门槛还是比较高的啊，总价的门槛要到230万以上了啊。那么适合就是想要在开福区的中心的区域，可能其他的区域虽然也有性价比不错的房子，但是可能不去啊。比方说有的觉得河西不合适啊，有的觉得这个南边啊，可能离自己的通勤距离还是太远了。那更主要主打的就是在开福区找一个相对品质高一点的，然后价格又能接受啊，同时呢这个周边的配套比较完善，品质拉得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叫做荣华天喜啊。荣华天喜呢是真正的市中心五一广场蔡锷路的旁边，应该叫闹市区了啊。4月份，尤其是4月底项目首开之后，当天就加推了新的楼栋，而且当时开盘的时候也是摇号开盘，尤其是小面积的139平的啊，这一次性就卖光了。那首开的时候大面积也只剩下一点点，总体的均价是在19000上下。荣华天喜这个项目呢，也是分为了2个地块，南地块和北地块，分别布局了这个7栋和4栋的住宅，总共加起来有11栋。南地块呢主打改善，主力的面积是139、198和236，北地块呢主打刚改，面积是129和139。项目呢也是采用的工建化外立面啊，这个大门呢看着也还比较气派啊，95米宽、9.5米高的大门，同时呢1500平的松坡会所啊，包括这个相应的一些棋牌室啊、这个健身房、瑜伽室等等啊，包括锦鲤池。那现在呢，好像在高端楼盘当中啊有这些会所啊，有这些层次，感觉都是已经是标配了啊，包括地下车库啊也要做得非常的漂亮，所以现在尤其是品质比较高一点的楼盘啊，卷产品卷得非常厉害。另外呢，项目呢预计引进9年制的中雅的品牌学校。这个项目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适合的是，我不仅是要主城区，更需要的是主城区的核心的中心。
你像五一广场啊，那就是咱们的长沙的老的中心了啊，应该讲叫做闹市区了。虽然蔡锷路是单行线，但是我就是要这个中间的位置，而且离地铁站非常近啊，出门走几步就到了。旁边呢虽然有九年制的学校啊，但是学校不是主要的卖点啊，因为学校并不是高级别的学校，主打就是一个要在市中心买一个品质较高的这么一个楼盘，然后呢预算也能够承受得了啊，并且呢这个楼盘当中呢，你不管是保利新城天意还是荣华天喜，它都有小面积段的，比方说120多、130多、140多的啊，小面积段的总价相对要可控一些，比方说200多万啊，200大几十万，大面积的呢就到了300多万，甚至是靠近400万了啊。那么大面积如果是要300-400万以上的人群，其实市场上可选的产品范围就会更多了。那么小面积的能够接受的，觉得这么大就够住了，并且新规的得房率还是比较高啊，房间里面也还是比较宽敞的，但同时呢又想要住市中心品质好，又不想花太多的钱，200多万能不能拿得下啊？那么这样的一些需求群体啊，还是比较适合关注保利新城天意和荣华天喜的。那除此之外呢，在六月份呢还有一个楼盘叫做招商序啊，这一次呢招商序是推二期出来。那么招商序这个楼盘在去年整个全年的销售情况都还是表现不错，尤其是到后期的时候啊，折扣还收回来了一点，就感觉好像还微微涨了一点价，和首开的价格比，后面的价格好像还贵了一点。所以呢，无疑整个去年全年来说，招商序算得上是长沙的一个大热门了。那么去年的一期基本上已经去化了95%啊，即将收官，所以接下来要推的是二期。那二期这一次的面积反而要比一期起步门槛要大一些了，主要的面积段120多、130多。在一期的时候呢，还有小面积段的啊，更小的啊，现在呢起步大概就是120、130。那招商序呢也有一些比较完整的配套啊，比方说旁边有九年一贯制的中雅品牌的学校啊，当然也是一个新学校啊，然后商业呢也还比较多，像武江天街、喜盈门饭城、西悦汇等等啊，另外呢还有这个代建代运营的1.3万方的古风机场的记忆公园。除此之外呢，离这个项目不是很远的地方大概，然后还有一个地铁站啊，不过呢倒也不算近啊，大概要900米的样子，走路还是要花点时间。招商序去年之所以卖得好呢，是因为整体的周边和同类型的品质相比的竞品几乎没有什么选择啊，也在没有竞品的情况之下，因此啊，不管是首开还是后期，价格呢一直都算是稍微有一点高的啊，因为没有对手嘛，所以开发商呢，相对来讲也不太愁卖啊，然后再加上呢品质确实做的还可以啊，那么招商序在之前的销售的时候呢，价格就已经到了14,500了。那么六月份如果加推二期，我们要明确的再等一等，看六月份的二期的价格最终会定到多少。好，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啊，大家有更多的问题可以发送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在节目直播时间过程当中啊，看到大家的问题会抽空给大家回复，或者是您加一下节目微信，线下也可以继续接着聊，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房子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可以加节目微信。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长沙绕城高速西北段唠叨河收费站附近以东95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货车侧翻造成这个交通通行缓慢，目前路产人员正在现场处理。今天呢是6月4号啊，今天距离高考只剩下3天的时间了，现在也是考生们备考的最后阶段，希望家长和考生们都能够保持好的心态，轻松上阵。湖南交通频道联动合成天下，也会为有需求的考生匹配爱心送考车辆，也特别倡议高考日大家尽量的少开车或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开车经过考点周边请一定做到即停即走，不要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的考生落笔生花，圆梦惊吓。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3: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2026年高考、中考、学考在即，全省各地开启城市静音模式，聚焦施工、商业、生活三类噪声，全域巡查，重点管控，全力为高考学子筑牢静音屏障。连日来，永州市执法人员奔走在中心城区广场、街巷和考点周边，常态化开展噪声巡查整治。在永州一中半径500米范围内的在建工地，零陵区高考降噪专项工作组实地查看施工进度和噪声管控情况，现场向项目负责人宣讲高考静噪的相关规定，劝导施工单位调整施工计划，合理错开作业时间，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噪声干扰，各施工

0: 方纷纷积极配合，主动落实停工降噪举措。永州市零陵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质量安全监督站工作人员封放。
1: 我们24小时值班制度会快速处置和有效解决群众投诉的噪音污染问题，一旦发现影响考生备考、考场考试的噪音排放单位或个人，立即责令其停止产噪作业，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坚决制止并依法依规查处。
0: 在永州二中附近，工作人员耐心劝导广场舞队伍调低音响，建议大家在考试期间暂停集体活动或使用耳机，减少声音干扰。针对沿街商铺，执法人员逐户上门发放静音护考倡议书，提醒商户关闭高音喇叭，杜绝占道促销、高声叫卖等行为，共同守护周边宁静。永州市冷水滩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曲河中队副队长宋向勇。
2: 我们组建了4支专线执法队伍，通过定点值守与动态巡查相结合，对考点500米范围实时白加黑不间断管控，以精细化管理守护宁静，为考生圆梦保驾护航。
0: 继续来了解新闻。今年5月1号开始，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记者从长沙海关了解到，5月1号到31号，零关税举措实施首月，湖南从53个非洲建交国进口享惠货值3136.3万元，可减让税款242.75万元。暑期临近，国内旅游市场进入了预订高峰。平台数据显示，7月到8月暑期旅游热度持续上涨，亲子游成为出行主力，占国内旅游订单约40%。此外，研学游、影视取景地打卡等特色产品也进一步提升了出游热度。从6月1号开始，江苏苏州市区全面推行零停公交，公交车不再逢站必停，而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乘车途中遇到站点无人候车时，公交车减速驶过，整条线路的行驶节奏明显加快。乘车习惯的微小变化也折射出城市公共交通精细化服务的用心。山东青岛市世纪公园管理服务中心今天发布情况通报称，5月31号上午，青岛动物园虎山外展区2只白虎发生打斗，导致其中1只伤重不治死亡。经过初步核查，系因饲养员违规操作将2只白虎外放至同一展区造成，而目前有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将依规依纪追责问责。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发布预测报告称，受人工智能需求的快速扩大，2026年全国半导体市场规模预计同比增加近90%，市场规模将突破1.5万亿美元。近日，全球饮料巨头可口可乐公司发布公告表示，正在寻求将其在印度最大的装瓶业务主体，也就是印度斯坦可口可乐控股有限公司，在印度证券市场公开上市。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3: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4: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5: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6: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7: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生态挖甜米，好米添动力，成绩顶呱呱。
8: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7: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9: 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4: 广电

0: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跟大家多分享一些干货啊。那今天呢是6月4号啊，刚刚6月初。那么整体的5月份，长沙的房子卖的还是不错的啊，二手房成交的量也要比4月份更多。整个全月的二手房成交量呢接近3000套，而新房当中呢，新房的整体的成交的数据啊，也要比前几个月，尤其是比去年年底和今年春节之前，明显还是有好转。那另外呢，在整个5月份的榜单靠前的位置呢，依然表现的是新规热门的楼盘。虽然单价和总价的门槛都不低啊，甚至有的要200万起步，但是呢，就算是多花点钱，如果房子确实能够做得不错啊，房子本身的素质能够比较的到位啊，依然还是能够卖得火热的。那在整体的6月份呢，预计长沙呢会有20多个楼盘加推或者是首开，纯新盘大概是5个左右。那么在这些加推或这个首开的20多个楼盘当中啊，有一些楼盘呢，我们也会要这个拎出来啊，按照各种不同的角度和重点来跟大家分别的介绍一下。首先我们来看岳麓区啊，岳麓区有一个楼盘其实不算是新盘了，它其实已经开了好些年了啊，但是呢现在又有新的加推新货，好多人觉得哎，这个楼盘好是不是卖完了呀，怎么好久没有动静了啊，现在又有新的了啊。那这个是恒伟君悦阳湖的 A4A9栋，预计的建面是115到172平的毛坯的新规住宅，预估的均价预计是在15000左右。这也填补了阳湖没有什么选择的一个空白啊，因为阳湖呢已经开发了这么多年，1期呢除了保利天瑞没有其他的新盘，2期玉海棠几乎也没有什么货量了啊，央喜卖的也不错啊，而且卖了这个很多了，目前在售的也就只剩下央喜和锦喜了。那如果这个恒伟君悦阳湖能够补一点新货啊，咱们在阳湖还有一些选择了。除此之外呢，在岳麓区还有个楼盘呢，也是5月份卖的非常不错的，叫做绿城悦海棠啊。绿城悦海棠的均价大概是在16000-17000左右，那么预计6月份会加推6号栋和8号栋，产品的面积段是138到172的新规的毛坯住宅。悦海棠呢在官沙岭，属于品质不错的新规产品，并且也有小面积选择，再加上南雅官沙岭的学校预期还是不错，比较适合想要主城区品质好同时还是带教育资源的。这个楼盘其实在保利新城天意没有开盘之前啊，很多人会要把悦海棠和保利新城天意来进行一个2-1的 PK 和比较。哎，这个保利新城天意开盘了之后反而加快了或者是助推了悦海棠的成交，因为新城天意的门槛更高啊，新城天意的均价到了19000，而悦海棠的均价是16000，所以有不少朋友这个看了保利开盘之后反而更加这个助推了选择悦海棠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另外呢，在6月份呢，雨花区有几个楼盘呢，也可以来了解一下。除了刚才讲到的招商序2期啊，会要在6月份加推新货之外，还有一个楼盘呢，叫做信达曙光映秀，预计是在6月底或者是7月初开盘。那产

产品的这个面积段还算是比较丰富，因为这是一个纯新盘，最小的面积105可以做一个新规的三房，四房是120、128和143，大面积的180。不过首开可能不会推180的产品啊，首开的面积段主要集中在105到140之间。这个项目最近的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啊，因为首先位置还是妥妥的主城区，香樟路和曙光路的交汇处，在韶山路正在建设的地铁7号站啊，这个离地铁相对来讲啊也不远，然后这个也是一个新规的产品，主城区新规如果品质做得还不错啊，这个市场的热度往往都不会低，再加上目前这个楼盘的预估的单价好像听着还可以哈，这个目前预估的单价大概是在12000上下，那和招商旭实际上处在同一个片区啊，和招商旭的距离大概也开车也就是5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但是招商旭的价格如果是14500，信达曙光映秀就算是产品的素质和维度比招商旭低一点，但是价格明显实惠了不少，而且它是有小面积105平的三房，总价150万以内是可以买进的啊，所以这个项目的关注度，尤其是对于刚需和刚改想要新规的朋友，关注度是非常高的。另外呢，在雨花区还有一个楼盘呢，它虽然不是新规啊，但是其实卖的也还不错，它是属于没有卖完的老规的新楼盘。这个楼盘叫做华石长沙岭峰啊，预计这个会推出8号栋的126到177平的毛坯住宅，啊，单价大概是10000出头。作为一个老规的产品，周边的新规卖14000，那么它只卖10000。就算是老规，得房率没有那么高，但是价格的性价比优势还是能够体现出来，并且是在这个高铁板块啊，旁边就是五岳广场，又是一个配套位置比较成熟，主城区啊，相对更加完善的这么一个位置啊，所以呢，从去年到今年一直以来卖的还是不错的。所以您看啊，新规的房子虽然价格高一点，但它得房率高，品质更好啊，有人愿意优先关注。但如果新规的市场当中没有找到合适的，老规的楼盘当中没有卖完的，虽然呢得房率没有那么高啊，可能看上去没有那么洋气，但是单价便宜了好几千，哎，也是可以选择的。所以呢，我们几个方向啊都是可以来考虑问题的。当然呢，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这个捡重点来说一说，6月份加推或者是首开的楼盘当中哪些是可以重点关注的。

0: 618来了，
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4: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5: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讲一讲啊，六月份预计加推或者是纯新盘首开，总共加起来大概有25个左右的楼盘，这当中呢有5个左右的纯新盘，同时呢还有20个是属于之前开过盘可能会加推新货的。我们刚才呢跟大家讲到了岳麓区包括雨花区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天心区。天心区最近一段时间热度最高的那无疑就是箭头岭乐府了啊，这个楼盘其实从拿地开始到现在啊，热度一直是比较高的，因为毕竟占据了一个省府的核心位置，离地铁比较近啊，旁边还有商业配套是非常成熟和完整的，而且这个龙湖新窑天街预计今年年底也会开业了，同时呢做的也是一个比较偏改善的一个产品，最小的面积130多，然后还有200多平的，现在热度比较高的呢是130多、150多平的这个面积段，但是呢这个开发商呢这个相对来讲节奏比较慢啊，会慢一点，本来去年就说要

出来啊，去年没有出来，然后呢之前呢说五月份会开盘，五月也没开啊，预计可能要到六月份了。江头林悦府的建面产品呢是132到198平啊，首开有可能一次性开9栋啊，据说首开的量还比较的大，并且有可能是在没有营销中心和样板间的情况之下也会开盘啊，当然这个并不违规啊，因为预售证拿到之后才能开盘啊，拿到预售许可证肯定就是各方面是符合条件的，只是说可能因为工期的原因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啊，样板间和营销中心暂时出不来，但是很多人就说了，这是属于开盲盒吗？看不到实物啊，我们看的是效果图。那么在开盲盒的情况之下，还敢于一次性开9栋啊，也是因为前期续客周期很长，因为他们前期呢确实是做了很长时间的一个慢节奏的这么一个进度推进啊，所以呢关注的人一直在累积，然后再加上今年春节的时候呢，也做了一部分的内部调研啊，这个也有不少的内部的认购意向。啊，所以首开的时候，之前续的客的量应该还是会比较多的。目前预估到的开盘价大约是14000多。好，这是一个啊，值得关注一下。另外呢，在天心区还有一个楼盘叫做润和天心序，这个也是一个纯新盘，这个主打的就是一个教育配套，因为它就在长郡外国语的旁边，主要入读的是长郡外国语的南校区。因为长郡外国语呢这个教育资源啊确实是比较优质啊，这个多年来成绩一直都是比较稳定的，各方面的数据表现都很好啊，那么之前能够读长郡外国语南校区的只有中铁华语江南，那现在呢润和天心序相对来讲是又增加了一个选择，并且也是新规的楼盘，品质应该会做得更好，而面积段还有更小面积的，整个的面积段是100到130平的新规的毛坯住宅，预推是2栋产品。除此之外呢，这个六月份有可能江悦和鸣还会再加推一点货源，加推的是130平的这个可以读长郡外国语本部的房子，但是这个单价和总价就相对更高了，单价是在15500，总价可能是要在200万以上了。那如果润和天心序卖13100平就是130万啊，那如果是江悦和鸣是15500，130个平方，那就是200万，也就是可能是有几十万啊，50万以上的差距的。那50万以上的差距，这个相应的溢价，就比较明显。那么究竟是选择哪一种溢价啊？这个要根据不同的家庭，包括孩子的学习情况，包括上学的周期，对于这个学校的本部和南校区的判断和预期，来进行这个更加精准的选择和考虑了。好，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啊，大家有更多的问题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加一下节目微信，我们线下有更多的问题还可以在线下交流，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加节目微信了。

0: 湖南农行流水易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2: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京港澳高速长潭段昭山收费站附近以南1528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有货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途经的朋友需要谨慎慢行啦。
3: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4: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3: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2: 这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分享一些福利品啊。今天咱们的金芒果商城主打两款福利品，一个是戴森 HD08 吹风机，还有一个是香奈儿的山茶滑洁面。金芒果商城带您玩转618，即日起到6月21号，凡是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更多，优惠更多。另外呢，还有幸运大转盘，凡是在618活动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就可以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以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的折扣券，像8折、75折、7折、65折、6折等等啊。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的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说到主推的商品啊，我们来详细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呢是戴森的 HD08 吹风机。大家平时洗完头发呀，总是这个担心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啊，尤其是中长头发的女生吹头发啊，这个有点难吹啊，而且吹着还挺累。那作为吹风界的爱马仕，戴森非常好用，大家都知道，但是平时就是可能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有点贵呀？因为专柜的价格可能要卖到2000多以上啊。那么咱们这一款推荐的 HD08 的经典吹风机，专柜2000多，金芒果商城只需要1499元，而现在又刚好叠加618年终特惠，消费满618只享88折，所以呢，仅需到手1300多一点就可以了。那现在下单呢，还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戴森的价格为什么这么坚挺啊？因为它是速干的实力派，搭载 V9

0: 数码马达11万转每分钟的气流倍增技术，喷出3倍的强劲气流。同时呢，智能护发不伤发，每秒40多次的精准控温，这个分温稳定在150度，不烫头皮，不烤干发丝，并且还搭配了负离子的护发，减少静电和毛躁。同时啊，还标配了5款磁吸风嘴，顺滑造型，扩散柔和啊，不管是直发柔顺还是卷发蓬松，各种造型都能帮您搞定。所以啊，赶紧啊，趁着618年终大促，咱们赶紧下单吧。那除了戴森的 H08 吹风机之外呢，我们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2支仅需299元，再加上618年终大促，满198元享96折，所以最后到手啊，实际上仅需287元。那150毫升啊，2支到手仅需287。我们知道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也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的山茶花香气，融合了卸妆清洁保湿的3大功能，绵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舒服，洗后毛孔都会像呼吸一样清爽啊！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着刚刚好。而到了晚上呢，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也非常的轻松，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洗干净。那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呢，也是明星款的很多人无限回购的单品啊，所以呢这个赶紧试一试啊。那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3个字，就可以找到商城下单购买了，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即可。
1: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即将踏入高考考场的青春学子们，大家好，我是乌兰图雅。10年磨一剑，你们是即将展翅翱翔的雄鹰，也是乘风破浪的勇敢少年。带上祝福，我们一起击掌青春，自信登场。送考路上有爱护航，我们都是你们的乘风送考人，祝你们旗开得胜，一马当先。
1: 湖南交通频道，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0: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依旧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关于长沙楼市的一些信息动态。现在呢是六月初啊，进入整个六月份，咱们长沙预计呢会有25个楼盘加推或者是纯新盘开盘。那纯新盘预计是在5个左右，剩下20个啊，基本上都是以加推新货为主。那我们在这些楼盘当中呢。

我们捡重点来跟大家讲一讲啊。那刚才讲到了岳麓区、雨花区、天心区，那么接下来呢，说说芙蓉区。芙蓉区呢，一个这个高端楼盘叫做绿城金鸿文澜月华啊。这个项目呢，从拿地开始到现在啊，一直是热度不减，因为当时拿地也算是一个楼面价的一个峰值。这块地的拿地楼面价是11000多。一万一千多在近两年的行情当中啊，这个是一个比较高峰了。你看 S10 的楼面价实际上也是11000多，而且当时是多家房企竞拍，一直从早上上班的时候拍到中午的12:30，然后经过了多轮议价，然后终于最后拿下来之后，现在是主要是由绿城在进行打造。那这个案名呢，这个比较长啊，叫做绿城金鸿，绿城和金鸿是开发商的名字啊，然后呢文澜月华是项目名，这是一个纯新盘，具体的位置呢也是核心中的市中心啊，在这个五一路上的韭菜园旁边。那这个地块条件并不大啊，栋数也不是很多，但是呢主打一个走高端路线，并且还在叠加比较好的教育配套，面积段也有小面积的，最小的是128平，但是大面积就可以到220多平。目前预估的单价是比较高的啊，预估的单价可能要在25000以上，有可能6月份会开盘啊，因为之前说是5月份想开，但是营销中心一直没有出来啊，看6月份是不是能够赶得上节奏啊，营销中心出来之后能够尽快开盘。除此之外，在芙蓉区呢，这个今年以来相对来讲啊，房子会稍微多一点啊。之前讲到的荣华天喜也是属于啊这个片区。另外呢，还有中建博翠府，还有一个楼盘呢叫做中交瑞启芙蓉啊。中交瑞启芙蓉从这个去年开盘到现在啊，也是市场上卖的不错的一个新规的楼盘。主打的是第一个，也算是主城区啊，在芙蓉区靠东边浏阳河附近的位置，有地铁，有学校。品质做的也还不错，新规尤其是得房率和这个新规的户型做的非常好啊，143平可以做到小五房，3个卫生间，3名位，并且是电梯前厅的4梯入户，得房率接近120%，也就是说140多平的房子实际得房150-160平，相当于原来买一个170-180平的房子了。然后去年开盘的时候单价又不是很高，折合完这个折扣点数之后，很多这个房子的入手价还不到12000啊，这个很多的成交价格大概也就是在170万上下。那么今年其实前两个月的时候呢，他还加推了120多平的货源，120多平的货源的总价就更可控了啊，可以控在150-160万啊，要比140多平的相对来讲啊，还可以少花点钱，也是一个四房，虽然房型结构没有140多平的那么好。那么6月份呢，预计还会加推140多平的一个产品啊，预计是 A5号栋啊。那么这个，但是这一段时间因为新规的房源的供货量相对有一点不太够啊，所以有一些新规的房子的折扣的力度跟之前比起来没有那么大，或者有的时候稍微有点难谈价了啊。好，这是我们给大家讲到的芙蓉区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看到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房子啊，比方说像开复区，主要的重点呢就是保利新城天意啊。虽然开复区还有一个楼盘也是市中心，但是并不是很推荐，叫做同城时光镜啊，楼盘太小，体验感不好啊。虽然总价不高，但是晋升各方面的产品素质还是不太行啊。另外呢，望城区除了有在售的这个大泽湖片区的一些房子之外呢，还有一个楼盘叫做润和学府，虽然这不是一个新盘，也算是老盘加推，但是因为这个项目它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特征是它离学校非常的近啊，尤其是要读师大的那个大泽湖的高中部啊，那基本上就是一条小马路啊，一路之隔，所以不管是做陪读还是这个就近要考虑未来读书啊，这个都是比较便利的一个房子。而且呢户型得房率也做得非常的高，88平可以做一个3+1的四房，然后大一点的面积呢还有118和130平的，这是一个带精装修的房子。那么单价预计是在11000上下啊。这个房子其实在首开的时候卖的还是不错的啊，因为周边在那个片区离学校特别近的选择，那么它是最具有性价比的。
另外，在六月份呢，绿城之雅堂在会展板块呢也会加推新货，预计会加推7号栋、10号栋，大概是99平、122平、135平的毛坯的新规住宅。那么，绿城之雅堂啊，其实也是整个新规市场当中产品面啊，包括审美、颜值、户型结构啊，做的也还是不错的一个产品啊，并且呢有小面积的，小面积99平，单价9000-1万啊，所以总价大概是100万上下就能买一个新规的房子。

啊，所以呢更适合在新沙或者是在会展板块周边附近片区工作和生活的人，还是要有一定的地缘属性，然后又想买一个新规的房子，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好，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有更多的一些房子信息，我们在节目当中会持续给大家输出。

0: 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2: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3: 搜索河西100平3房，
2: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3: 家人们，这个房子必眼入啊！
2: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4: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2: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5: 怎么办？该找谁呀？
2: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6: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房子的信息啊，包括现在市场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多次讲到啊，现在如果我们的预算相对还是比较充足的话，大家更愿意去看新规的好房子。而且呢，现在好房子的标准出炉了啊，那么从国家的提倡到各个房企的跟随，我们接下来市场当中会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好房子，那从居住幸福感的角度上来讲啊，未来会得到更大的提升。包括很多的大品牌的开发商，像保利、绿城、招商、嘉信、邦泰等房企呢，相继都在按照好房子的标准来进行建设，充分考虑了不同的居住习惯、年龄段，包括经济能力群体的需求，满足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等等啊，高标准、高要求来这个建设高质量的好房子。那么对于我们购买者来说，对于老百姓来说啊，您心目当中好房子应该具备哪一些要素呢？那我们也给大家做了一些梳理和总结。比方说，大多数的朋友还是希望配套更完善，生活更方便。那么达到这样的一个条件呢，更多的还是要在主城区或者是接近主城区的位置啊，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些条件。因此啊，主城区包括主城价值回归，这也是我们近一年多以来提的比较多的一个概念。你比方说周边有没有学校，有没有地铁，商业大概要走多远，是不是吃喝玩乐、出行、交通、医疗、教育配套都能够在周边满足。因此啊，又有地铁又有学校，同时还有商业啊，这个哪怕是靠近主城区啊，或者是在主城区的边上啊，这样的一些产品也是受到关注。当然如果更加接近主城区或者是在中心城区啊，那么这样的房子配套当然会更完善啊，但是有可能价格会更高。这是一个啊，就是大家对于位置、配套、生活便利度啊，还是都是比较有要求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新规的房子更感兴趣。我们知道新规的房子呢，是基本是覆盖掉公摊，并且还做到了负公摊。去年做负公摊做的比较高的啊，可以达到120%多，而今年呢，基本上达不到了啊。今年基本上的我们的得房率是在110%。那换句话说，如果我买一个130平的房子，从前在有公摊的情况之下，套内可能就只有110多平，但是现在呢，不仅超过130，如果110%的得房率，那么套内可能实际上是可以达到140，就相当于原来我们买了个160多平的房子。所以实际的套内空间在增加，并且原来的四房可能是3+1的一个小四房，2厅2卫，而现在的四房是标准四房，客餐厅的开间有的可以达到5米以上，甚至有的到6米，并且是3个卫生间。做得更极致的，3个卫生间是可以做到3明卫啊，有的稍微差一点的呢，可能是2个是明卫，有一个是暗卫。另外电梯厅基本上都是私梯入户，也就是电梯厅的前厅是可以自己家单独使用的，相当于多了个外玄关。另外呢，现在还有这个对于好房子的标准啊，大家又要求能不能做到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

0: 全龄友好啊，在小区里面老人小孩都有可以找得到休闲娱乐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的楼盘的架空层包括会所配置就更全了，比方说有的超过3000平啊，有的超过这个5000平，那么整体的会所空间做得更大，覆盖的功能性更强，比方说像儿童的这个游乐区、社区会客厅啊，包括像萌宠乐园、手工作坊啊，包括还有像健身房、游泳池、瑜伽室、阅读室等等啊，这些功能会所都会更加的全面。那除此之外呢，大家还比较关注一些细节啊，比方说我们的车库是不是非常的漂亮明亮啊，从前呢要求是更加的干净和明亮啊，现在要求不仅是要干净明亮，还要更加的美观，很多呢都做的是星空顶啊，包括铝板格栅等等另外呢还有很多的小区还做了归家仪式感啊，比方说有中央车站等等。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求车库要防潮、要通风，还有的车库甚至做到了艺术车库啊，景观艺术车库。车库里面还有一些绿植，还有一些雕塑和景观。另外，卫生间也要尽量的希望能够做到全通风啊，比方说这个不管是两个卫生间还是三个卫生间啊，都要能够做到这个通风、采光各方面都能照顾到啊。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这个新规的房子客餐厅的开间可能能够达到5米多甚至6米，但是进深是不是不要去牺牲啊，包括我们的生活阳台，有一些房子在去年的时候啊，为了使得房率做得更高，生活阳台变得非常的狭窄啊，可能放洗衣机晾衣服都不是特别的方便。那么今年呢，在这个方面呢，又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啊，包括很多开发商也开始注意做这样的一些细节啊，也希望不要有短板啊。因此啊，我们未来想要住得更好啊，那么我们对于生活的标准，包括房屋的细节、品质、设计，甚至是艺术审美，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市场上也会越来越多的涌现这样的房子，但是我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预算啊，找合适匹配范围内的。有的确实好，但是却挺贵哈，有的也还不错，价格也还合理啊，其实也是可以考虑的。好，那今天呢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先把一些信息和干货聊到这里。有更多的问题，欢迎大家加节目微信，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加节目微信，我们线下再聊。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5年，大家知道黄义达更多的是那首《那女孩对我说》，在他为数不多的专辑里，《目击者》也是一首极具黄义达风格的作品。黄义达的歌迷说，这前奏里的扫弦和人声一出，只想静静地待着，什么都打断不了。那是一种舒服、空灵又孤独的义达式声音。编曲用短短的电吉他 loop 来做基底，构建出一种介于现实与虚幻之间的冷冽氛围。在2005年，留着长发、外形清秀的黄义达，用这段冷峻而疏离的旋律，记录了一场青春的偷窥。在捷运站前，他只是一个在路边观察别人相恋的目击者，就像电影胶片一样，画面一帧一帧流过，他久久地站在原地，始终无法进入那个本该是我的角色。真诚的演唱也让人颇有代入感。总有些人的爱是在别人的故事里完成的告白。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徐广高速的谭衡西段争相收费站附近以北，在856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施工造成交通通行缓慢，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目前待定，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提前留意一下。
7: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9: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
10: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提高财商，从车厢经济学开始。
9: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回调，上证指数跌幅超过0.6%，报收4057.78点；深证成指下跌0.27%，报收15661.57点；创业板指下跌0.83%，报收4088.88点。市场成交额接近2.8万亿，较昨日缩量近4000亿。行业板块多数收跌，电子化学品、元件、稀土、煤炭板块涨幅居前，工业金属、能源金属、白酒、石油石化、一般零售、贵金属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1300只，91只股票涨停。MLCC 概念股逆势大涨，宏达电子20厘米涨停，振华科技、双星新材涨停。那如何看待目前的市场走势？来听到财经评论员张成的相关分析。
11: 我们市场应该说从昨天啊，就前天的这个下午开始啊，包括昨天啊，展开了一轮反弹。但是反弹的过程中，我们看到还是存在着一定阻力啊，尤其是昨天那个以创业板指为代表，这个冲高之后回落。那么整体上也看出来，一方面就是依然有不少的资金啊，依然保持着一个做多的一个情绪，但是同时，在每次拉升的时候，这种高位的抛压，尤其是科技方向的这个抛压在不断加大，显示出就是市场在目前这个位置啊，如果不以时间换空间，或者说是再进行一个空间上的一个调整啊，我觉得可能是比较难啊，这个一蹴而就的完成这个拉升，或者是再一次突破。那么看科创50方向呢，应该说在前期是调整的最凶的这样的一个品种，那么这两天呢正在修复，但是呢这个截止到今天收盘，科创50依然还没有能够站回到二天线。那么短期呢，实际上我觉得还是要看科创50二天线能不能先站回二天线啊，然后再看下一步整个调整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表现。啊，当然昨天好的方向是昨天上涨过程放量，今天下跌中缩量啊，也说明市场还是整体上保持一个偏强的一个态势。但是另一方面呢，整个科技板块我们看到，无论今天的三立和芯片内部其实还出现了分化啊，最近唯有这个一个是超级电容啊，是我们说 MLCC 概念，还有我们的这个啊煤炭和一些电力啊，尤其是火电方向表现的相对还是更强一些，而其他的这些品种啊，目前看起来可能整体上还是处在一个这个涨一天跌一天啊来回震荡的这个过程。但是呢，在品种的具体分化上来看，同样是这个可能是涨两天跌两天，或者是涨三天跌两天，但是呢，这个从结果来看啊，有一些个股在整个这震荡中依然是保持着这个上行的一个趋势啊，但是有一些个股在震荡的过程中发现它重心在不断下移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这个分化也在提醒我们啊，整个市场现在其实，虽然说指数看起来依然是岁月静好啊，但是可能从个股上来讲啊，已经悄然间开始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分化的一个行情，所以对于投资来讲呢，就是现在 如果说在指数角度来讲，我认为可能保持高位震荡的概率会大一些啊，短期出现那种连续大幅杀跌啊，觉得这个风险相对比较小。但是呢，回到个股来说，我们看到这个最近几个交易日，虽然说几个指数啊，尤其是科创50一直是保持一个红盘态势，但是个股上整体上明显是一个普跌啊，跌多涨少的这么局面。所以说对投资来讲，适当的降低仓位啊，等待指数震荡结束，然后这个资金重新再找到一些新的题材概念能够凝聚共识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更好或者是更相对容易的一个操作的一个阶段。
9: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今晚12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以家用小车为例，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块。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不法分子大肆宣传能够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假借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噱头进行虚假宣传，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教育部特别提醒，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不断变化和创新，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那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明天可以购买19号，也就是端午假期首日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进行购买。购买购票之前，建议先查询出发车站的车票起售时间。长沙社保服务创新升级模式，服务模式针对年度退休人数50人以及以上的参保企业，推出职工退休档案预审上门服务，将审核窗口前移至企业厂区，让企业办事儿更省心，让职工退休更踏实。昨晚，中国男篮在中南大学体育馆与来访的塞尔维亚 KKFMP 俱乐部

0: 进行了首场热身赛，这也是时隔11年中国男篮重回长沙这片福地。在全场观众的助威声当中，上半场落后的中国男篮在下半场多点开花完成逆转，并最终以82-78拿下胜利。今天晚上双方将继续在中南大学体育馆进行第二场热身赛。
1: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2: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3: 加油，我能行。
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4: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5: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6: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7: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8: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
2: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鲜食玉米棒，节节高升，成绩棒。
9: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2: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8: 以梦为马，扬帆起航。香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这高考临近了啊，刚刚呢新闻也说了，老牌押题骗局，哎，换上个 AI 的新马甲，卷土重来了。昔日天价名师密卷，摇身就变成了大数据黑科技啊，吹着什么精准锁题、原题复刻、短期提分这些牛皮啊，疯狂圈钱，整套营销套路把考前焦虑算是给你玩的明明白白的。但是教育部早已经官宣了，高考命题主打的是什么？反套路、反押题，明令不存在百分百命中的预测圈。可是在铺天盖地的短视频营销洗脑之下啊，无数的家长还是乖乖的掏钱就入了坑了。究其人员就是焦虑啊。

你说这商家从头到尾根本也不卖优质试题，只贩卖家长急需的情绪安慰剂啊！临近大考了，不少家长陷入到补偿式内耗，就总觉得吧，你要不多买点押题资料，感觉亏待孩子了。是吧，就哪怕心里面隐约清楚他大概率可能是坑，但是只要花钱下单了啊，用钱换来一句我已经尽全力帮孩子的自我安慰。那咱说这是啥呀，这不就是抓准你人性的弱点了吗？对吧，你说这平平无奇的拼凑试卷，身价直接翻几倍，收割套路年年翻新却百试百灵，扒开高大上的科技外衣，所谓 AI 精准押题原形毕露，那无非程序爬虫啊，扒取历年的真题，统计考点出现的频次，然后东拼西凑微调选项，换个排版，哎，就变身天价绝密预测卷了。那高考出题的专家组专门规避过往高频套路，你们还整着高频的玩意儿呢？说白了，你这不就属于刻舟求剑吗？我问一下，刻舟求剑这成语啥意思都明白吧都啊。迷信算法能逆风逆袭提分，那纯属是被高科技噱头给忽悠瘸了。不少考生啊，被广告带偏了节奏啊，把课本也丢下了啊，错题本也不看了，把冲刺的黄金时期全都耗在啊什么五花八门的压卷事了。咱说你掉头吧，你走错方向了。一旦走进考场，发现押题全翻车，你说你心态，你瞬间崩不崩溃？对不对，你这么一整反而影响你正常发挥了。这高考这个事儿从来没有开挂捷径啊，日复一日的知识沉淀，错题复盘才是谁都偷不走的应试硬实力啊。如今那什么保过绝密押题的违规广告依旧随处泛滥啊，监管整治不能只做考前的一阵风，常态化重拳整治虚假宣传，严查夸大营销的机构与商家，才能断掉那些骗子的财路。考生和家长也要摒弃那些速成的幻想，他那玩意儿要有用的话，咱说年年都是状元了都啊。记住了，考前这些事远离各类什么押题陷阱，稳扎稳打夯实基础，这才是性价比最高的备考之路啊。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

0: 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电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今年这个夏天最顶的精神代餐是什么啊？居然是一只发呆的负鼠。这吊打岁月静好的卡皮巴拉啊，高冷装酷的墨镜企鹅啊，这只靠墙放空一脸生无可恋的负鼠，直接封神当代打工人专属嘴替。网友讲话了，这哪是负鼠啊，这分明是上班摸鱼被生活压榨的我本人啊。你说以前的网红萌宠吧，都是大家羡慕却够不到的样子啊，水豚佛系躺平是吧，世事从容，企鹅优雅高冷，自带气场啊。但是这只负鼠不一样，主打就是啥呢，真实放挺，坦然认怂是吧，也不整那正能量的啊，不装的满血复仇状态啊，大大方方的展示我很累，我不行，我就想放空。所以很多网友就觉得，在全网都在强行内卷硬撑体面的时代，这份狼狈的真诚有点戳人。所以年轻人疯狂的啊互发这附属表情包，根本不是单纯的玩梗，而是成年人最高级的共情，无需多言，意图懂得所有疲惫。对吧，哎，低成本释放生活压力，这届打工人真的把情绪自愈算是玩明白了。但是千万别看啊，别只看一半梗，附属的精髓从来不是说你看到的啊，就是那个就是感觉整不起的样子了。他的装死只是短时的应急缓冲，被逼到绝境才被迫关会儿机，对吧，缓过来之后立马起身继续生活，说白了他就是短暂的当个机，绝非永久的放个瓶。最怕的就是网友玩梗入戏太深啊，把鼠鼠我不行的玩笑就活成了习惯性无助的常态，遇到压力了啊直接放挺了，是吧，碰到难题了，哎呀直接算了。你用段子麻痹自己，你就会把自己活成段子。那慢慢的你说你放弃努力了，丧失行动力了，那情绪缓冲就变成人生退路了吗？成年人的世界是啥呢，就是允许关机放空，绝不允许说彻底不干了，是吧，累了咱就歇一会儿，是吗，甚至你可以玩 emo 啊，也可以短暂的咱说你就躺一会儿，但是你歇够了你得起来，对不对，你这大热天的一直躺着那不完了吗，那不真正的松弛感不是说找逃避，是容错之后依旧敢往前冲。所以表情包能治愈瞬间情绪，但是救不了一成不变的人生啊。玩梗归玩梗啊，那属于是情绪的宣发，对吧，笑完了释怀，休整蓄力，认真生活，稳步前行，这才是解锁附属梗的终极正确打开方式啊。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教育圈年度反内卷暴击来袭了啊！这教育部重拳整治高校通知书花式内卷，官宣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啊！终结高校靠奢华礼盒啊网红文创啊博流量的乱象，网友直呼整顿的太解气了。不得不说啊，现在高校那真的是卷错赛道了。你说好好的育人主业不深耕，偏偏扎堆搞颜值内卷。你说曾经简简单单的入学凭证，如今就卷成了精装盲盒大礼包了啊！一会儿浮雕工艺了，一会儿立体周边了，那家伙弄得全套文创是一应俱全，各大高校疯狂比拼排面，砸钱堆噱头，把招生宣传就玩成了高端网红带货。咱说你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咱说录取通知书你整的再华丽有什么用啊？精美通知书虽然说能为考生留存纪念，但是当下内卷早已经彻底变味儿了，不再是用心设计，只剩下啥面子攀比排场内卷，对吧？哎，也不讲用不用心了，我看我就啥呢，我就是奢华不奢华啊。那你这么来不就是典型的形式主义，空有华丽外壳，背离教育初心了吗？这不最关键的是啊，这些奢华包装的开销那不都来自公共教育经费吗？这点钱你花着干点啥不好啊？结果都浪费在花哨的包装上面了。你说这师资迭代、科研设备、学生补贴等核心领域处处拮据啊！你整个通知书的包装花里胡哨的，这般资源错配，捡芝麻丢西瓜，性价比不好啊！不少人疑惑了：精致通知书留纪念有错吗？错倒没错，政策从不是禁止审美，只整治铺张浪费、过度包装，不否定简约质感设计。一页庄重的纸张搭配校训寄语、舒适排版，兼具温度与仪式感，无需堆砌物料撑排面。更要清楚的是，大学的底气那也不是靠包装来镀金的呀，对吧？你就算整金边了有什么用？从咱学校出去的学生镶不镶金边，这才是你学校的真实实力。打动学生、赢得口碑的从来不是网红礼盒，而是过硬的教学实力、浓厚学风，还有扎实的育人底蕴。流量转瞬即逝，实力沉淀的口碑那才是长久之道。此次整改那叫做精准纠偏啊，戳破了高校面子工程泡沫，倒逼教育回归本源。与其重金堆砌虚浮的噱头，追逐流量，不如潜心打磨教学品质，摒弃无效内卷，深耕与人主业，这才是高校真正的格局和底气呀。

0: 我的新闻会长哥，稍微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4: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将。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5: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大家平时洗完头发是不是总是有些烦恼，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中长头发的女生，吹头发是一大难，想把头发吹干累不说，吹风机用不好还会伤头发。那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是有点贵，是吧？原价专柜呢要卖到2000多的最经典戴森 HD08 吹风机，金芒果商城只要1499元，现在618年终特惠，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仅需1319.12元就能够拿到手了。现在下单还会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那戴森为什么价格这么坚挺？原因就在于它的几个核心能力，能够解决女生吹发护发的痛点。首先啊，它是速干实力派，搭载 V9 数码马达，11万转每分钟，加上气流倍增技术，喷出3倍强劲气流，长发后发也能3-4分钟快速吹干，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那其次呢，智能护发不伤发，每秒40余次精准控温啊，风温稳定低于150度。那不烫头发，不烤干发丝，搭配负离子护发，减少静电毛躁，吹完顺滑有光泽，分叉干枯脱发风险大幅降低。有了它呢，相当云拥有了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标配5款啊磁吸风嘴，顺滑造型，扩散柔和，防飞翘，全覆盖直发，柔顺卷发蓬松，刘海定型，在家轻松打造沙龙级造型，安心放心用啊！无叶中空设计，杜绝头发卷入的风险。马达至于手柄，重心稳，握持轻，久举不累，声学降噪，吹发安静不刺耳，3档风速加4档温度，操作简单易懂。所以喜欢的朋友赶紧趁着618年终大促赶紧下单。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2支仅需299元，加上618年终大促，满198元享9.6折，最后到手价只需287元。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香气。它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3大功能，绵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级舒服。洗后呢，这毛孔就像会呼吸一样清爽，关键是完全不紧绷，它也不假滑。那这一点呢，很多朋友来说就非常的舒适了。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着可以说刚刚好。那到了晚上，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也非常的轻松，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洗干净，省时又省。

0: 力，洗完脸之后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那香奈儿洗面奶呢，作为很多明星无限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仅是因为香奈儿的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而且还自带高级山茶花淡雅香氛。还没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趁着618大促囤起来。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Hello， 学弟学妹们好，我是你们的学姐侯宇。我在2002年参加的高考，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学戏讲究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高考就像一场大戏，主角是你们自己。去加油吧，用你们的底气在考场上唱一出拿手好戏。
2: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助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3: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五一期间呢，有不少同学参加了最强大脑的英语速记营，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孩子们的成果。湖南师大附中双语实验学校罗同学两本英语书全部搞定，不仅是初中生啊，桂花树小学三年级的刘同学同样也搞定了两本英语书的单词。其实呢，就是掌握了记忆的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各位家长，如果您家的孩子也是背东西记东西比较吃力啊，可以赶紧来参与我们的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针对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只要学会了方法，能力任意迁移到其他的学科，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加与本周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的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人前摇扇，醒目盘说，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高瞻远瞩的。要说最近啊，这文旅圈年度良心翻盘就来了，网友吐槽了 N 年的离谱套路终于凉透了啊！同一个壶口瀑布硬生生的啊被陕晋省界啊夸劈成两半，分开收费，游客想看完整景观必须掏两次钱儿。那咋整啊，就被迫二选一，主打

一个同景不同命，疯狂收割游客，堪称文旅界顶级霸王操作。那湖口两岸风光互补共生，缺一不可呀。陕西啊，陕西这边呢啊，俯瞰全景；山西那边呢啊，近身感受水陆奔腾。那你说你去一次，你少哪一边不都是遗憾吗？此前两地也是各自围战内卷抢客啊，拆分景观收割游客，狠狠拿捏大众来都来了的心态，游玩体验全面拉胯，终于陕晋格局炸裂了，官宣一票通玩，80块钱双向通用，彻底就终结了游客冤种付费模式，看似是给游客发福利，实则是文旅行业放弃短视割韭菜，开启长线运营的顶级清醒。你说这死守圈地卖票的景区，这玩意儿纯属内耗是吧，传统门票经济早已经过时，只会陷入恶性竞争，重复建设紧盯短期收益，透支口碑，得不偿失。湖口这波联动是跨省文旅破壁的教科书啊，摒弃地域内卷与短视利益，靠全景优质体验来攒口碑做长线，格局吊打一众固步自封的景区啊，这泸沽湖啊，什么天堂寨呀、啊、等等诸多跨省景区也从因为啊就困于分割运营，湖口这一互通给你们强势打了个样。什么意思？就是真正的文旅红利不靠拆分收割，而靠资源整合、优质体验来游住游客。那当然了，一票通这只是个起点，统一服务标准，打通配套，理顺收益，破除碎片化内耗，实行一体化运营，拉满游玩体验，这才是文旅行业真正的流量密码啊。再来说一个妄自尊大的，前不久顶级魔幻名场面又来了，深圳 K11 啊高端买手店啊彻底翻车了，上演了大型的月薪3000比拟众生大戏。普通的顾客进店逛了一下，坐了一下椅子啊，全程安分守己，结果惨遭店员花式人身攻击，势力操作直接看傻了全网的网友，尴尬又讽刺。这店员炸裂发言，你更是离谱到家了，公然嘲讽顾客说穷逛买不起，还标榜门店啊只服务高端客群啊，妥妥的看人下菜碟。事发之后呢，毫无收敛，态度嚣张，优越感拉满，势力嘴脸暴露无遗，双标无底线。那全网最扎心吐槽可以说精准命中啊，说自己只是个打工螺丝钉的，靠着品牌高端滤镜强行还整上高端了、哎、干啥呀，拿着底薪的工资你操着豪门的心呢，反手还歧视上普通的消费者了，你这！再说你这不就是大型的自我感动式装的啥吗？那不啊？要知道啊，门店橱窗本来就是对外开放的引流窗口，只准逛不准坐，不消费就得挨骂，这是什么理儿啊？这是。事发之后呢，商场与品牌火速致歉整改，涉事店员被开除拉黑，永不录用，属实大快人心，咎由自取。这绝非偶然的情绪失控啊，是根深蒂固的势力心态作祟啊！部分从业者深陷畸形的消费鄙视链，把服务岗就当成了优越感的资本，妥妥的行业陋习。真正的高端靠的是服务质感、品牌格局，还有产品实力，绝非是你势力傲慢。消费本无高低贵贱，每一位进店的路人都是品牌的流量与口碑基石，不该被区别对待和恶意嘲讽。靠羞辱顾客撑门面的品牌啊，注定是走不长远的。别把营销噱头当底气，别把流量红利当特权，摒弃势力偏见与畸形等级思维，尊重每一位消费者才是高端商业长久发展的硬核法则，也真正的配得上高端二字。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一份承诺，稳如磐石，守护明天。凡事靠自己才是最大的底气，有保险，遇事不慌。美好生活，保险一点，给未来保驾护航。
2: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把合适的产品推荐给合适的人。大家好，我是吴锦，欢迎收听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肖宝课堂。投资呢，不是盲目的跟风，而是量力而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就是守护你投资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安全知识咱们一定要记牢。那么首先来说一说什么是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呢？简单的来说，就是金融机构会根据你的年龄、收入、投资经验、风险承受能力等等，来评估你适合投资的产品，把匹配的产品推荐给你，杜绝风险和能力不匹配的投资行为。
3: Yes!
2: 金融机构必须全面了解投资者的信息，深入分析产品的风险，科学评估匹配度，充分揭示投资风险，不得向投资者推荐超出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严禁误导诱导投资。而作为金融消费者呢，如实提供个人的信息，不隐瞒自身的财务状况、投资经验和风险偏好，要认真地听取金融机构适当性的建议，不盲目追求高收益，理性判断自身是不是能够承受投资风险，独立承担投资后果。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普通的投资者在信息告知、风险警示、适当性匹配等方面享有特别的保护。如果金融机构没有履行适当性的义务，导致你遭受损失，可以依法维权。那么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会。
1: 美好生活保险一点，让我们的每一步前行都有底气。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6: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得一太快，这里句句有反转，
7: 准备好。
6: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语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
7: 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8: 平地闪雷。

0: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前不久有网友称在豫州某店家偶遇王祖蓝拍摄啊，有工作人员要求网友吃粉先出去啊，配合一下，就引发了热议了。随后呢，豫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发布情况通报，说演员王祖蓝受邀到豫州区宣传推广本地特色美食文化，拍摄前呢，工作组已与店家充分沟通，征得完全同意后啊，进场筹备。因为门店空间较小，拍摄实行分区管理，明确划分拍摄区与正常就餐区，确保食客能够正常用餐，并未做清场安排。那拍摄过程当中，由于围观市民较多，我局以工作人员出于安全和便于拍摄的考虑，请求食客配合。但是因为沟通方式简单，举措不当，引起误解。对此，我局深表歉意，并对该工作人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再说你这事儿闹的呢？你本来你邀请人家来就是为了推广本地特色文化美食的啊，结果夸夸让人骂上热搜了。你这妥妥的一手好牌，你打的稀巴烂的，这是。说到底，这根本不是特权问题，是典型的沟通能力欠位。明明咱说也进行分区拍摄了，是吧？保证安全的工作也正常进行了。结果非要什么呢？就偏偏遇到了一个工作人员，他不会好好说话，你说粗暴的让食客离场配合，你结果氛围感瞬间就变成了高人一等的强制清场。那之前咱说你之前你再怎么做详细化的安排，也抵不住这一句话的杀伤力啊！这是。文旅宣传拼的是亲民接地气儿，不是生硬强硬的官僚腔调，所以好好的惠民宣传，因为一句话引发了全网的误解，透支路人的好感，这波翻车也是给所有文旅工作提了个醒，服务要是没有温度，再好的流量和再好的安排，那也留不住人心啊。来说这个，前两天北京网友晒出了早年购入的天价手机啊，说当年买这台手机花费了29.7万元，就连那原装的鳄鱼皮护套还另付了40000块钱。这款手机由英国工匠纯手工打造啊，蓝宝石屏幕，红宝石轴承按键，搭载天然啊贝母镶钻机身，自带全年24小时私人管家服务。但只是因为这手机只能支持 2G 的网络，咱说现在都已经 5GA 了啊，所以这个手机现在就跟板砖没有什么区别。那机主就懊悔直言了，你说当初这297000要是买成黄金，如今是不是翻了就5倍了都？要真有那两下子，咱说都发了都。这波就是顶级的虚荣翻车现场啊！最讽刺的从来不是东西不行了啊，是当年重金砸的高端牌面在世界面前一文不值。近30万啊，买了个排场啊，完了呢，对比是买黄金翻5倍啊。当然了，所有这些呀，都是给虚荣心买单的溢价 buff。那没办法呀，那有钱买虚荣，咱说，那你现在你就得继续就是买单呢，就得呀。说到底，所有的数码炫富都是现实体验卡，再豪华也逃不过迭代淘汰。真正的高端从来不是堆钱装门面啊，不被时代收割，不被情绪消费，比一时的这个牌面是吧，高级10000倍呀。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
2: 哟哈，
1: 滴答滴答吹喇叭，
2: 哦，
1: 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啊，那个豫州那边王祖蓝进店宣传，结果呢有工作人员把餐客给撵走了，是吧？夜莺的哥就说

了，不管是不是工作人员啊，顾客都已经老实的就出去了。他说了，要我就让他们等我吃完。那是的，换我也不出去。哎，你谁呀？你就给我驱逐离场了，你这是。日思夜想的六叔叔就说了，要清场呢就和店家沟通好，提前对外结束营业啊，按折损给商店经济补偿，用于拍摄或者是租用。既然商店没有闭店，那么为什么要消费者离开呢？对呀，完了之后跟我说话态度还不好啊，跟我吆五喝六的，我进店消费，我又不是没给钱。我不爱无需多言就说了，好好的美食宣传活动因为不当清场变成了全网热议的槽点。只能说啥，这钱白花了是吧，就因为一个工作人员的态度问题，整的全与网友也不乐意，王祖蓝的粉丝也不乐意啊，整的好像是我家爱豆的耍大牌似的。我这再来说这个啊，11年前买的297,000啊，这个手机。小时光就说了，鳄鱼皮套40,000呐，那算啥呀？对吧？啊，我这天然皮套无价，我这。旅客贝松就说了啊，那当年的情绪价值拉满了还不够吗？说的不就是吗，当年也让你装着了呀，你现在觉得说你不如买黄金了是不是，当年我看你我肃然起敬的时候你咋不说呢，你咋呀。哀上说就说了啊，我现在就想知道现在买什么以后会赚钱，买什么会赚钱你放心，谁也说不准，明白不？但是有一点啊，你把钱都花自己个身上，该捯饬捯饬，对不对？哎，该添置添置，该学习学习，投资自己，你放心，以后绝对不会赔的。你要实在觉得说投资自己有风险，你投我呀，对不对？我绝对能赚钱。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场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中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下班了吧？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6: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交通频道，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首先要提醒各位，湘潭境内 G0421 徐广高速潭横西段目前呢在785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是因为车流量大，车辆行驶有点缓慢。同样呢，也是 G0421 徐广高速潭横西段在衡阳境内的856公里处，因为正在进行施工，南往北的方向车辆行驶非常的缓慢。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多多注意行车安全。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9: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8: 高考在即，为了确保考生顺利应考，我省已经加强了考点物资保障，为考生提供细致周到的参考服务。各位考生请注意，万一在应考途中突发情况，请一定要及时求助，冷静应对。对于忘带考试用笔的考生，安排考点提供备用的2B 铅笔和0.5毫米的黑色签字笔。对于遗失身份证或者准考证的考生，可以和公安部门或者教育部门迅速联系，为考生加急办理身份证明或者补打准考证。对于在开考前遗失或者忘带身份证、准考证的考生，经过考点核实身份之后，允许先参加考试，下一科考试前提供相关证明。同时，全省各考点也是配备了防暑药品、饮用水等物资，设置了医务室，妥善解决考生突发疾病等相关状况。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通知，将会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行动方案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彩的新型终端产品，为6G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持。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60.9万人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一批传统公益市场打假清源典型案例，其中像广东省的四会市浪真珠宝店的当事人，通过某平台直播间，在直播销售时对于商品进行虚假宣传，虚构商品材质为所谓的宝石蓝、澳洲天女金珠，并且宣称明星都戴过同款项链，假称商品是具有防治风湿病、提高免疫力、改善睡眠质量、疏通血管等功效，通过着急换钱去找爸爸妈妈、亲人73岁、3年前得了不治之症等虚假的剧本来进行演绎，误导欺骗消费者。四会市市场监管局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作出了行政处罚，依法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且处以罚款10万元。

0: 最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泡泡玛特起诉奈雪的茶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深圳市品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及奈雪的茶所属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责令其赔偿北京泡泡玛特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经济损失30万元以及维权合理开支2万元，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去年9月，奈雪的茶推出了主题营销活动，将多款茶饮命名为米布布，宣传图文就使用了拉布布的美术形象。泡泡玛特认为此举构成了不正当竞争。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了15亿。影片讲述了跨海家书背后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守望和善意，目前暂列2026年度票房榜亚军。就有报道称，五眼联盟指责中方招募所谓情报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联盟，五眼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样一个组织却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这本身就很讽刺。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高油酸菜籽油，好油加活力，成绩更给力。
6: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7: 全力护航，越来越好。越藏福全，祝高考学子一举夺魁。
5: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6: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5: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6: 6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6: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5: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6: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5: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8: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6: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8: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6: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广电

0: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好友好有趣。大家好，我是你的老学姐吴山。
1: 大家好，我一定要说老吗？我是学长乐成。
0: 可以
1: 你别老你说你老，你又不老。
0: 我是这个过来人，
1: 嗯，
0: 是吧？
1: 早上那位
0: 别说人家，
1: 哎，这是干啥呢？这是
0: 这两天啊，咱们湖南呢是多阵雨的天气
1: 啊，
0: 早上出门或者呢晚上回家啊，提醒家人呢带上一把伞，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嗯，
0: 而且它都是那种阵性的暴雨天气，
1: 嗯，
0: 下雨天就突然间发现就哎呀，真的是不想出门，待在家里面，不管是追剧啊、休息啊，就非常的舒服。
1: 对，
0: 你给自己足够的借口，让自己休息一天，放松一天，
1: 还有借口啊？
0: 哎，教练，哎，不好意思，你看我们开福区这边下大雨，哎呀，我搞不到车来，今天不去上课了，要得不？
1: 哦，就这样又能够逃过一天
0: 不行吗？
1: 你就找借口，你现在不用打车，你去健身房也可以啊，家门口不就有，
0: 那
1: 楼下都能锻炼。
0: 那确实，我们家门口就有那种像什么社区健身房，
1: 有。那器材可能说没有你花钱的健身房好，但是你平时的训练是完全足够了。
0: 它也有跑步机啊，就是那些小东西，
1: 包括啊很多那个家门口楼下都有那个叫角落，
0: 没错，
1: 应该叫健身角，是不是？面桥底下也有，街角边也有。以前呢可能是堆着杂物啊，或停满了车，
0: 对，
1: 现在不是了，那是快乐能量场，
0: 哎呦，
1: 直接变成了这个大家健身锻炼的地方。
0: 咱们就说一个地方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走过路过留意过这个地儿啊，就是五家岭的东风路立交桥下面。
1: 嗯，
0: 以前呢这个地方啊非常非常的杂乱，现在把它改成了叫做火车文化体育公园。你想，它有这个锈迹斑斑的铁轨，那就是藏着老长沙的记忆。然后在这个公园里面呢，有篮球场，还有亲子区，特别的热闹。基本上呢，住在周边的群众啊，下班呢打一场球，就感觉一天的疲惫全都散了。
1: 还有一个离咱很近，
0: 嗯，
1: 四方坪立交桥下面，以前那荒的呀，都没人去，
0: 真的。
1: 现在改成了叫青联主题公园，
0: 哦，
1: 挨家们打牌，戏伢子闹耍，
0: 嗯，
1: 都是可以的。那个比在屋里吹空调那还舒服得多，
0: 就是你出一身汗，人就通透了。
1: 长沙这种绣花功夫呀，把那边角料都已经宠成宝了。
0: 哎，咱们今天就聊这个事儿好不好？就是，说一座城市的温度啊，有的时候呢，并不是在于它到底有多少座，哎呦，高楼大厦，
1: 是，
0: 其实就是在这些边边角角的小角落里面。以前大家就喊着说，哎，去哪儿健身？
1: 嗯，
0: 问一下，我真的问你啊，就你现在的这个健身房，
1: 嗯，
0: 年卡是多少钱？
1: 1000块钱，
0: 那
1: 还1200。
0: 那还算还可以，
1: 就是很平价的了，很平价的。
0: 但是之前的季卡都是，
1: 之前那个就蛮贵，
0: 就至少要3000块钱，
1: 那都不值，
0: 6000，
1: 哦，6000-7000，
0: 天哪！哎，
1: 现在也是啊，就是这个工资反正影响有一些调整自己的消费。
0: 不是，你应该说我就是自己训练到一定程度了，
1: 啊，
0: 感觉状态非常好，
1: 哎，不是，我们实事求是啊。
0: 以前呢花钱办健身卡，
1: 对，
0: 然后呢还经常像我一样给教练打电话说，哎，今天下大雨嘞，扣不了了。现在你不管你下楼几分钟，你打个球啊，遛个弯儿，歇个脚啊，样样都有。
1: 对，
0: 这个我觉得才是咱们长沙人幸福的日常。
1: 但是我也发现了，去了全国这么多城市，这么多地方，那就是咱湖南人、长沙人零饭，
0: 是吧？
1: 因为好多市民还会主动给这些地方，我们所谓叫边角料，
0: 哎，
1: 提供一些改造的点子。
0: 什么意思？
1: 以前那个地儿可能是个垃圾场，哎，你们改一下是吧，把它改成那个运动场，
0: 哦，对， 对， 对，
1: 我们垃圾可以堆在另外一个地方，
0: 对，
1: 反正这些变化都有咱们长沙人的霸蛮和热爱。
0: 哎哎，荣宇给我们发了一条消息，下午我刚跑完5公里啊，现在满头大汗。
1: 哎呀妈，我提醒一下，这外面37-38度，你这跑容易中暑啊。
0: 我看是在哪个位置啊？在云南。
1: 云南，哦，那25度是可以。
0: 你可太幸福了吧？
1: 你怎么在云南听我们的节目啊？
0: 而且是在云南曲靖市的一个师范学院里面。
1: 曲靖师范。
0: 对。
1: 哎，这还是好学校呢。
0: 哎呦喂！
1: 跑5公里，我看配速多少？我瞅瞅啊。
0: 正儿八经跑了5公里。
1: 哎呀，45分钟9.01呢。
0: 不错不错。羡慕嫉妒啊，这个我们就不说恨你了，好不好？
1: 他在学校操场上跑，那肯定舒服，25度。
0: 对，而且天气非常的合适。
1: 你现在在湖南长沙，这个天不能出去跑了，那真不行。
0: 确实
1: 啊，容易中暑。
0: 所以啊，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聊这件事儿。您可以呢，在今天下班回到小区之后，
1: 嗯，
0: 在小区的花园里面遛弯的时候，来关注一下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1: 对，
0: 就说不定啊，你家楼下的这些街角就藏着一个惊喜的能量场。
1: 嗯，
0: 我们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后台来说说这件事儿啊，就您有没有发现？您家身边的长沙的这些金角银边，确实它现在有一个巨大的变化。
1: 以前呢，可能是闲置的或荒废的，或者它有一个其他的用途。
0: 嗯。

0: 但现在改造之后，哎，好像焕然一新，
1: 对，
0: 有了全新的变化。
1: 原来可能大家都不想往那儿去，感觉是个臭水沟，
0: 哎，
1: 但是现在呢，就哇，完全大变样。所以放假了呀，或者呢遛娃呢，都想往那个地方去。
0: 全堆的人啊！
1: 大家今天可以来跟我们聊聊这件事儿啊。您家楼下的这些角落有没有变化？或者呢，您给他出出主意，看他能够变成什么样？

0: 618来了，
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金芒果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0: 太划算了。
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把堵车时。

0: 间变成生活的彩蛋吧。我是六岁的周潇潇，祝你下班快乐。
1: 谢谢可爱六岁的周潇潇。妈妈给你买好书包和文具盒啥的了吗？
2: 要上一年级了。
1: 可不吗？九月份。
2: 嗯，咋的嘛？
1: 你就是让他做好准备。
2: 哦，我还以为你催人家呢。
1: 该描红的描红是吧？
2: 描红。
1: 然后那个握笔的姿势呀，爸爸妈妈还是要关注一下。
2: 这么多事儿呢？
1: 那可不，不然的话让他到这个街边花园去玩，有的时候我还真的确实有点不放心。
2: 嗯，
1: 因为总觉得小朋友出了小区以后，就我抓不住他嘛。
2: 嗯。
1: 但是啊，现在我们家周边呢，像这个浏阳河这个沿线，
2: 嗯，
1: 就建了非常非常多适合孩子们玩的一些游乐场，
2: 嗯，
1: 有沙堆儿，然后也有那种自行车的骑行地，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靠谱，特别好。
2: 嗯，这就是一种改造，就是把那些空闲的闲置的地方重新拿起来做一些市民化的改造，
1: 对，
2: 让大家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能够把这个地方给用上。
1: 没错，这叫什么呢？就是在长沙边角料都在宠你。
2: 嗯，
1: 有朋友说啊，夏天就是要流汗，但是啊，你现在呢，你随随便便找一个路口停下来，你往那些不起眼的角落里面看一看，桥底下有人在打球，
2: 哦，
1: 街角边有人在健身，公园里面有人在跑步，你社区楼底下又有人刚刚刷了脸，然后就进了社区的健身房。
2: 这不是什么特别的周末，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的傍晚，
1: 是吧？
2: 而在两三年前，这些地方是空空荡荡，
1: 嗯，
2: 或者是堆着杂物，又或者是杂草丛生。
1: 确实，
2: 有的是那个车也停在那儿，然后那车上的灰厚的哟。
1: 哎呦，我昨天还是前天看到我们小区的物业发消息，说我们社区的健身房，好像一天只要1块钱。
2: 哦，这么便宜啊。
1: 对，就是你可以按天来刷脸进入。对，
2: 哦，
1: 然后我们那个健身房的旁边就有一个社区的图书馆，
2: 哦，
1: 是不要任何费用的，你刷身份证或者刷脸就可以直接进入。
2: 哎，这个真的可以嘞，
1: 就在小区的物业办公室的旁边，所以你就是从1期走到2期过条马路，你看你去健身，孩子去图书馆里面写作业看书，就一举两得的事儿。
2: 真去了吗？
1: 去过，确实去过，带小朋友去过。
2: 1块钱那真的很便宜。
1: 嗯，
2: 另外啊，以前我们在桥下都能看到打麻将的，是不是？
1: 哎呦，
2: 这个阿姨们吧，叔叔阿姨吧，我差点叫爷爷奶奶了，打麻将现在也不打了，打什么？打球。
1: 确实，
2: 湘府路大桥下面，你中午那个时候啊，但是这两天热了喽，那个篮球撞击地面的声音就从那桥墩子那里传过来，
1: 还真热闹。
2: 儿童活动区里头几个小朋友就开始爬滑梯，笑声也穿过那个桥墩子，
1: 嗯，
2: 就慢慢飘向远方，真的很美好。
1: 你说的是哪儿？湘府路大桥。
2: 湘府路大桥下面。
1: 我印象当中，以前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收费的停车场。
2: 是，
1: 然后车不多的时候呢，就空空荡荡的，就完全闲置在这儿浪费了。但是周边啊，有大几万的居民想要运动没地方。
2: 嗯，
1: 你现在好了是不是？你走路5分钟就能打球，而且是免费的场地。
2: 嗯，
1: 唯一有一个问题就是先到先得。
2: 那当然了，你要占地盘嘛。
1: 那确实是这样的。
2: 长沙还干了件笨事儿，把这个城区237座高架桥和立交桥的这个桥下空间摸了个遍。
1: 哎，确实，
2: 就看哪个桥下头能够打球，哪个桥下面能够健身，
1: 嗯，
2: 哪个桥下面可以建一个儿童乐园，反正叫做一一建档，就这个档案把它建立好，
1: 哦，
2: 然后一桥一侧，一个桥一个打法。
1: 哎，真好。哎，这个东风路立交桥下面好像呢，原来是有一个将近8000平米的一个停车场，
2: 嗯，
1: 现在呢就变成了火车站主题公园，大家呢下了班之后在这儿打打球再回家，就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就在东风路立交桥下面啊，
2: 嗯。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Roy 就说了，雨化区龟塘，
1: 哎，对，
2: 龟
1: 塘
2: 河一线，
1: 是是是，
2: 以前是臭水沟子，
1: 嗯，
2: 现在是风光带了，也是健身散步休闲的好场所，
1: 应该就是在喜盈门饭城那一线啊，
2: 嗯，
1: 在龟塘河那个地方。而且现在听说有这搞了10个创意盒子
2: 哦，
1: 就比如说小朋友可以在里面玩拼豆
2: 哦，
1: 然后呢也有咖啡，也有手作。我印象当中我们好像说过那儿的新闻，
2: 蛮好的。ZF 在打听你的住处。
1: 不住那，我待会儿私信告诉你啊。
2: 女主持人的住处怎么能随便打听呢？你问我噻。
1: 我应该算是狡兔十窟，哪儿哪儿都有。
2: 花猴路浏阳河大桥的下面，龙舟文化展示区
1: 哦，
2: 跟那个运动场地结合在了一块儿。如果是老长沙人，你就可以在那儿找到乡愁，
1: 嗯，
2: 因为那些文化展示区你看了会非常的熟悉。年轻的朋友呢，可能没感觉，但是你能在那儿打球。
1: 是一个什么展示区？龙舟文，
2: 龙舟文化，
1: 哦，
2: 嗯，
1: 四方坪，刚乐成讲的四方坪立交桥下面那个青莲主题公园，
2: 对，
1: 就是确实啊，丹丹干姐他们在那儿哎打桌球的，打门球啊，然后还有这个下棋的、
2: 嗯，
1: 打牌的，孩子们呢就是在儿童乐园里面的爬上爬下，也是非常的安全。
2: 哎，以前我爷爷奶奶打门球，最近这几年我都很少看到门球了，
1: 因为没有场地，
2: 是吧？
1: 它是一个固定。

0: 硬的场地，还有那种小的框框，
1: 对，
0: 那
1: 小门
0: 啊，对对对
1: 啊，哎，以前我是老看我家里这个长辈们打门球，
0: 嗯、
1: 现在看的少，
0: 是吧？
1: 芙蓉区的朋友们有没有？化河路浏阳河桥下，我们刚刚说了啊、
0: 嗯，
1: 那个空间目前正在建设体育设施。截止到目前呢，长沙已经完成了8座桥下空间的改造，
0: 哦、
1: 新增体育场地面积超过1.2万平方米。
0: 哎，真的，这个就叫什么呢？社区里面的金角银边儿，
1: 嗯，
0: 现在就变成了咱们身边的实惠。你像，基本上就是小区里面的健身房，一个月25块钱，就我讲的嘛，一天1块钱，这不就是一杯奶茶钱？一个月哦，承包了你所有的运动量。
1: 这两年啊，咱们长沙新建的智慧社区健身中心有116个，
0: 哎呦，
1: 室外的运动场所有89个，
0: 嗯，
1: 新增的国球净社区点位175处。
0: 所以啊，就是原来咱们说逛公园逛公园，还要学这个携家带口开着车去，
1: 嗯，
0: 现在都不用了，你就直接下楼就可以了。今年咱们长沙呢也对全市有27个公园啊进行了体育设施的改造提升，未来3年据说呢还会有100个公园陆续动起来。
1: 你看我们之前讲的是体育管理年，
0: 嗯，
1: 大家还在管理体重吗？
0: 对，
1: 体育的这个项目有没有实践起来？
0: 嗯，
1: 也可以趁着这些好机会，因为在我们的身边真的有太多能够让你动起来的地方。
0: 哎，谢谢 LA 给我们发了一张图，他说你看长沙现在叫15分钟健身圈，让市民能够尽享体育快乐，就是就近、
1: 嗯、
0: 非常的便捷，
1: 嗯，动一下子蛮好的。
0: 嗯，
1: 长沙呢是新一线的城市，长沙面临着土地资源紧缺的困境，体育用地是不足的、
0: 嗯、
1: 那怎么破解这个迷局？长沙的答案就是要向存量要空间。
0: 没错，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聊这件话题啊，就是您家楼下的那些角落是不是有变化，
1: 嗯，
0: 如果可能的话，您觉得它是不是能够改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场所？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说。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谢谢微信后台小荣发来的消息，他说今天你们聊的这个事儿啊，特别有感触，感觉呢身边的一些闲置的厂房都变成了像什么羽毛球馆呐、篮球馆，
6: 是吧？
5: 哎，真的是这样哎，
6: 没想到吧？
5: 转角不一定能有爱，但是一定会有球场。
7: 球场也能遇到爱，
5: 哎，那确实。
7: 我跟你讲，那好多是吧，男生爱运动的都在那会儿
5: 啊，哦，真的，
7: 你以为，
5: 而且都是高质量的男孩子，
7: 哎，
5: 身体条件特别好，
7: 你看看，哎，要啥有啥，
5: 刷新一些高速的情况，请朋友们多多注意，湘潭境内的 G0421 徐广高速潭横西段785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是因为车流量大，行驶缓慢。
7: 衡阳境内是因为路段在施工，这是 G0421 徐广高速潭横西段856公里处南往北，目前是缓行。
5: 好的，今天呢，我们打开了金芒果商城啊，就是发现啊，我们推的这些主播严选的产品，大家其实还是蛮喜欢的。
7: 嗯，
5: 然后我们后台呢就准备给大家制定一个策略，马上就到618了，对不对？
7: 嗯，
5: 我们现在给大家呢在开屏页呢就做了一个大大的转盘。
7: 哦呦，
5: 然后你直接点这个抢，你看着，
7: 嗯，
5: 点这个抢就可以进入到福利专区，
7: 嗯，
5: 最高是有6折的优惠，
7: 6折
5: 可以。
7: 这个奖品有很多折扣券，8折的、75折的、7折的、65折的、6折的，就看你的手气了。每个 ID 每天可以抽3次奖，
5: 你看我这就有，
7: 嗯，
5: 可以直接来抽奖。看我今天抽的是几折券啊？
7: 12现在正在点啊，点了抽奖了，
5: 签了，
7: 哎，8折
5: 券，而且它是无门槛哦，
7: 无门槛，
5: 嗯，
7: 所有东西都能够。因为在618的这个活动期间呢，每人每天可以免费获得1次抽奖机会，
5: 是
7: 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的金额订单又可以获得1次抽奖机会。
5: 哦，
7: 比方说刚刚莎抽了8折了，
5: 嗯，
7: 你随便买个东西，
5: 嗯，
7: 买完以后你又获得了一次，
5: 好的，
7: 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所以一共是3次抽奖机会。
5: 哦，就是这么来叠加的啊。
7: 八折、75折、7折、65折、6折都是可以的。
5: 好的，
7: 抽奖的机会要当天使用啊，你明天那就没用了，所以过期作废，大家注意，
5: 你明天再来不就行了，
7: 明天又可以抽。
5: 但是如果你今天下了单之后，那这一次抽奖的机会就千万别错过了啊。
7: 是的啊，下单之后还有一次机会啊，
5: 嗯，
7: 一共是3次。另外呢，单笔消费满198本身就可以享96折。
5: 哦，
7: 满398享92折，满618只享88折。
5: 嗯，
7: 所以这个还有一个叠加，这是我们618的2个活动。
5: 行
7: 啊，2个活动大家注意。那在这个2个活动的叠加下，我们现在买戴森的吹风机要多少钱呢？
5: 我看一下啊，
7: 首先原价1499，年终特惠满618了，对不对？
5: 嗯，
7: 那就只享88折。
5: 天哪，
7: 88折之后是1319.12。
5: 好，可以。
7: 如果你还有一个6折券，朋友们，你试试看。
5: 哦，这个是可以叠加用券的，是不是？
7: 哎，
5: 哦，那这个非常合理，
7: 因为这是2个活动嘛。
5: 懂了，懂了。
7: 你活动一是那个满减嘛。活动2是转盘嘛，
5: 嗯，
7: 它又是无门槛的嘛，
5: 好的，
7: 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到手的这个折扣券来选择，看哪个东西更便宜，怎么买更便宜。
5: 我多说一句啊，这个呢，我们给大家呢做的是老款清仓，这个要跟您讲清楚啊，并且呢是现货速达，直接发的是顺丰或者呢是京东，而且呢给大家呢也把这个梳子做好了，都是随机给您来赠送的。分开发货，所以您要多多注意啊，是2个订单。
7: 这个气囊板数真的非常好用啊，
5: 嗯，
7: 是戴森他们家自己的，这个呢也是送的，好吧？
5: 对，
7: 我们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大家也不用等太久。好，除了这个戴森以外，我再讲一个，比方说现在夏天来了，买洁面啊，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
5: 是
7: 150毫升装，2支，原价是299，对不对？
5: 对，
7: 是不是满了198
5: 可以打9.6折？
7: 96折，到手是2872支。
5: 对，
7: 这真的比我们之前做的活动都要便宜一些哦。
5: 但是之前下了单的朋友，我跟您说一声抱歉啊，就是不补差价了。
7: 那没办法，
5: 因为刚好是到这个。

0: 这个节点，然后我们做了这个玩转六幺八的一个推荐的活动。
1: 但是您先买先享受了呀，
0: 那确实
1: 是吧，这个没办法啊。
0: 现在订单都在排队当中。那你像我们之前推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其实呢也是可以来凑单的。你比如说你买两个，它就可以达到198这样的一个折扣了。
1: 没错，
0: 满198就是9.6折。
1: 所以我请大家在进入到金芒果商城之后，首先是抽啊，就是玩那个大转盘，您先抽一个折扣券，
0: 对，
1: 然后把你心仪的商品加入到购物单，您在下单的时候看一下折扣是多少钱，如果还有满减的话再叠加个满减，
0: 可以，
1: 所以到手的价格是非常漂亮的啊。
0: 我们这两天发现订单当中啊，大家呢还是买的应季的产品比较多，比如说像卡洛驰的洞洞鞋，成人款儿童款它是两个版本，并且呢都是奥莱直发的，价格呢是139起，刚好现在又叠加了618的活动，所以朋友们啊闭眼冲。如果您之前买过一双觉得品质不错，那是不是现在刚好趁这个活动给全家都安排上？
1: 可以的，
0: 因为这个洞洞鞋你多一双真的不算多。
1: 我们金芒果商城的618活动启动的要比其他平台要晚一些，
0: 确实
1: 一般都是5月份开始，我们是到今天6月4号开始的啊，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您直接回复关键词金芒果进入到我们的小程序就可以享受了。
0: 好嘞，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徐广高速的横贵段流峰收费站附近以北947到950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是因为啊在949公里处在施工，目前封闭了慢车道和应急车道，所以呢要请大家呢谨慎慢行。
2: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3: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4: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5: 亲爱的同学们，我是复旦大学校长金立，请百里者半九十，最后这段路最考验韧劲。我知道此刻的你或许有些忐忑，这很正常，把担忧化作进入考场前的一次深呼吸，那些沉淀的知识，那些反复锤炼的思维，都会成为你从容落笔的底气。金秋九月，期待在日月光华里与你们相逢。同学们加油，
4: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6: 夏天蚊子真讨厌，
7: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6: 室内吸烟要不得，
7: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8: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9: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7: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4: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10: Nice。
3: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王志勇。
11: 今年是爱心送考的第26个年头，26年坚持，只为这一路温暖。在这里，我向大家发出倡议：调低音量，让心神静下来；绿色出行，让道路畅起来。我们一起用行动擦亮雷锋家乡的名片，用爱心为孩子们护航，祝福广大考生落笔生花，圆梦今朝。

0: 刷新一下微信后台，东贵哥发的这条消息了，这含金量太高了东贵哥说，你们我没弄明白，你们还要花钱去出汗呢？
1: 那不然呢？
0: 我告诉你们一个好地方啊，就在长沙县，我们家旁边有三块菜地，大概100平吧。
1: 哎呦，
0: 平时啊，你们去松松土、拔拔草、浇浇水，蔬菜是可以免费拿到，一举两得嘞。现在啊，有好吃的什么嘞？旱菜、四季葱、四季豆，来不喽？来喽！
1: 三块菜地，
0: 你先告诉我旱菜是什么菜，你知道吗？
1: 旱菜我知道嘞，
0: 你知道啊？
1: 它可以，它做出来是汤汤水水的嘛？
0: 红苋菜，
1: 对对对，
0: 嗯，
1: 旱菜我知道，我们家方言也叫旱菜，
0: 哦，也叫旱菜啊。
1: 三块100平，我们之前还分享过上海那个
0: 河马，
1: 对，那个农地的那个新闻，
0: 2000多块钱吧，是吧？
1: 100平，你
0: 100平，
1: 你挣不少嘞。
0: 哎，东卫哥，你发个定位好不好？
1: 啊，
0: 有时间的话，我到你那儿去指导一下工作。
1: 这是感谢领导啊？
0: 不是，就去拔拔菜。偷偷菜，
1: 哎，但挺好的。我发现人越长大，越是喜欢在家的这个，比方说花园里头啊，或者是种这么几盆葱也好，蒜也好，反正就是能弄这么一点，然后做饭的时候就会拿剪刀剪那么一些。
0: 这是中国人这个几千年血脉里面的延续
1: 里头的，
0: 对，农耕文化到我们这个时代了，好像就只能种点蓝莓呀、草莓呀、圣女果呀，是吧？这些东西了。
1: 日出东方说，金芒果商城那洞洞鞋啊，好像有个问题，每个账号最多只能买2双。这个可能不是问题，这个可能是限购。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因为我们昨天是那个昂跑的球鞋也是限购，一个 ID 只能买2双。
0: 主要是我们怕您买了以后啊出去搞批发，那我们咋赚钱嘞？是不是？
1: 主要是不要打乱全国所有这个渠道的商品价格，
0: 不要乱价，
1: 因为我们这个价格有点太低了。
0: 你看奈雪的茶不就被泡玛特告了？
1: 那谁，如果你们要给全家人买的话，就可以用自己媳妇儿、用另一半的、用孩子的、用老人的这个账号啊，你们再进去那个商城再买一下。
0: 对对对，你每个人都有一次抽奖的机会，是吧？
1: 是的，
0: 这个很好。盘子说啊，松雅湖跑步圣地，欢迎大家来打卡。
1: 哎呀，不行，那太远了，离我们太远了，松雅湖。
0: 其实从你家过去还算好，哎，
1: 嗯，不好不好，
0: 就是你往东边走，
1: 去年没少跑，不好，懒得跑，
0: 就是懒得搞，
1: 那懒得搞，
0: 哎，
1: 真的是懒得搞。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是问问大家啊，就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你们家楼下的某某的那些小角落，
1: 嗯，
0: 现在呢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像什么公园呐，或者呢是健身场，
1: 嗯，
0: 或者又变成了图书馆，或者变成了咖啡厅等等等等，有没有这样的场地？
1: 都可以来到微信平台跟我们说一说啊。

0: 一说到吃的都来了。
1: 哎呀，远在四川曲靖的这位 Roy 朋友说，
0: 云南
1: 云南汉菜煮皮蛋嘞，这是我们长沙特色菜。嗯，对，
0: 嗯，是了，
1: 基本上都是会开个汤。
0: 你在云南吃的找不咯？我今天看到一个广东的朋友发朋友圈说，哎呀，找了深圳，找了广州，就是没有找到炒马拌面。
1: 哦，
0: 好想好想念李三。我说我都吃腻了。
1: 真的
0: 真的没有，就好多菜只能在长沙吃得到。
1: 太棒了，嗯，长沙真的是属于我们的这个美食天堂。哎呀好棒。看一下微信后台，
0: 哎，
1: 这位叫做小青的朋友发来消息，他说呢，放学以后啊，孩子呢是终于有安静的地方可以写作业看书了。
0: 哦，
1: 而且不用跑远路，家门口就有高品质的图书馆，孩子非常喜欢。
0: 嗯，
1: 我看了一下，他应该是在望城。
0: 哦，
1: 是说他们自己的这个，这是白沙洲街道啊，望城区的白沙洲街道有一个24小时的自助共享图书馆。
0: 嗯，
1: 所以他说孩子可以到那儿去看书写作业。
0: 你看这小朋友的去处又多了一个啊。另外呢，看到这个开复区东风路高架桥下，
1: 嗯，
0: 也有朋友小超他分享说新建的这个儿童乐园。
1: 哎，真好。
0: 这个儿童乐园是新建，并且还有火车北站和老厂子重回了桥下，
1: 多好啊。
0: 就是有这样的标志，说好像又回到当年激情燃烧的岁月了。
1: 对，嗯，我还看到这位叫小长的朋友给我发了一张图，
0: 嗯，
1: 他说呢，你们可以到这儿去看一看长沙湘府路大桥西边的这个桥下面。
0: 西边，
1: 对，现在呢就是那一块空地已经变成了梦幻足球场了。
0: 妈呀，
1: 很漂亮，虽然是假草啊，朋友们啊，这个我们能理解啊，但是它非常的规整。

0: 且呢是有音量的，就很舒服。你在这不至于说太阳直射着你会让你跑得一身的汗难受，
1: 所以可以打球可以踢球了。
0: 哎，可以。
1: 长沙开府区东风路高架桥下，每次开车路过的时候我是知道的，那个地方啊有新建的运动公园可以打球。当时我就在想，哎呦，这篮球到时候会不会飞出来到路边。

0: 我不知道你们家是什么样啊，就因为我来了湖南这么多年，现在我就发现啊，大家呢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就考试之前给孩子煮一碗面。
1: 煮面，
0: 然后寓意是什么呢？就是顺顺溜溜，门门都能够超常发挥，其实就是图了一个好彩头。
1: 哦、呀，这个祝福好，吃面。
0: 嗯，
1: 那这样的话，我跟大家推荐一款面条。这个面条我在超市看到的时候，觉得这名字非常好。
0: 你说，
1: 叫玉香 A 加挂面。
0: A 加
1: A 加，是不是很吉利的这个兆头？
0: 对。那意思就是门门都 A 加是吧？
1: 都 A 加。
0: 你看早餐呢，咱吃上一碗玉香的 A 加面，哎，你考试的时候大脑肯定是高耗能的一个需求，对吧？哎，咱就能顶上了，帮助考生能够保持专注和思维清晰。而且呢，这个面条非常容易消化，一般呢不会导致考试的时候你会觉得肠胃不适啊，或者呢，哎呦，哎，晕碳了，哎，犯困，不会这样的。
1: 玉香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做了38年匠心制面，
0: 嗯，
1: 甄选的是澳洲进口的优质小麦原料上乘。而且是无盐健康配方，清淡没有负担，煮出来非常的劲道爽滑，还很柔软，
0: 对，
1: 烤前吃很合适。
0: 因为湖南人啊，确实有很多很多人就是吃着这个玉香面长大的，
1: 嗯，
0: 你说老人家他就认这个老牌子，他吃得很放心，
1: 对，
0: 孩子呢就吃得很安心。所以啊，高考啊，如果您是担心的，比如说孩子可能吃得不健康不卫生，就是家里面吃点清清爽爽的面条就可以了。
1: 嗯，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我们也祝广大的考生吃了这碗面从容应考，金榜题名，门门 A 加，一举夺魁。
0: 一碗好面，两代人的用心，这也是一份门门 A 加的美好祝愿。玉香 A 加挂面用的是上乘的原料和匠心工艺，我们守护着每一个追梦少年的清晨。
1: 今年的玉香面啊，也是我们爱心送考的爱心企业，我们也和玉香面一起共同祝愿考生们吃玉香 A 加面，考 A 加的好成绩，圆梦高考。
0: 大叔说，哎，你们俩干什么了？是不是又跑题了，又开始给我们聊吃的了？主要是这个面确实是好彩头，知道吗？
1: A 加面，
0: 门门都 A 加。

0: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0: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1: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0: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0: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2: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好礼，重磅免单。
3: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何志华。
6: 2026年，长沙交警继续和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开展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现在长沙交警正在开展禁营行动，集中整治摩托车、机动车非法改拼装、飙车炸街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护航高考。同时我们继续发放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张贴通行证的车辆在交通拥堵路段、交通限行路段可优先通行。在考试期间，送考车辆遇到任何交通问题，可拨打12报警电话或向就近执勤交警求助，我们将及时响应，重点保障，确保送考车辆顺利通行。长沙交警祝广大考生梦想成真。
7: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8: 叔叔阿姨下班快乐，车好路好安全最好，你让我让路路通畅，爱你么么哒。
9: 你就说这小孩，
10: 嗯，
9: 现在才会写名字，哎呦，等到他考高考那一年，哎呦，我都已经头发花白喽。
10: 你要这么想，那想得
9: 是吧？
10: 那到时候人家谈恋爱的时候啊，事儿可多着呢。你以为
9: 不允许有那一天出现？
10: 不允许，你还能阻止人家恋爱？
9: 不允许，
10: 真是。
9: 哎，今天我看了一个朋友发了一个朋友圈，他说今年参加高考的孩子们，基本上都是当年的奥运宝宝。
10: 啥意思啊？
9: 就是08年出生的，
10: 哦，
9: 是吧？你看，你算一下嘛，08年，然后到18岁，今年刚好26年。
10: 我的天！
9: 就是当年的奥运宝宝，今年要开始自己高考的征程。
10: 当年我在我爷爷奶奶家老房子里看奥运会的开幕式啊，
9: 我感动的哦。
10: 现在我坐在这儿跟大家说，高考还有3天，
9: 3天啦，
10: 时间真的太快了。
9: 哎呦，真的哎，
10: 还有3天，高考这几天啊，我们所有的家长们，包括司机朋友们，尽量少开车，绿色出行。星期天一直到下周二，如果你的车上或者你看到有别人的车上贴着爱心送考的绿色通行证，让一让，让人家先走。开车经过考点周边要做到即停即走，不要鸣笛，为这些孩子们加油。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以梦为马，扬帆起航。湘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孩子们的每一程加速，藏于月，浮于泉，月藏浮泉，一路守护每个梦想。月藏浮泉，愿各位金榜题名，圆梦理想大学。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3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的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
9: 谢谢我们的爱心同行伙伴。这两天平台当中基本上应该都是跟高考跟毕业季相关的一些新闻，然后有一些教育专家呢就说了，哎，这会儿啊不要让孩子再临时抱佛脚了，不要让他再什么吭哧吭哧的背单词，你就让他保持手感。什么叫保持手感？

0: 每天呢把这个卷子拿出来呢，自己呢稍微过一过，
1: 哦，
0: 就是保持这种战前的状态，
1: 嗯，
0: 而不是说哎这两天撒欢了，该干嘛干嘛，看电影看电影，放风的放风，不是这样的，就是一直把这个紧张感呢准备在这儿，
1: 嗯，
0: 而不是说上了考场之后好像整个人调动不起来，这种积极性，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嗯，
1: 就是要保持状态，是吧？
0: 对，
1: 你平时啥样现在也啥样，
0: 平时的积累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对于很多孩子来说背单词这真的是一个很难过去的坎儿。
1: 你要到现在这一天，你说你再来自强大脑那是真不赶趟了，
0: 来不及了。
1: 但是你要说你明年高考现在来自强大脑行不行，
0: 真的可以，
1: 那真的可以，
0: 确实是可以，
1: 那不是我们瞎说，是真可以。
0: 大家呢记得在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英语，赶紧抓紧时间来预定本周末的四节免费公开课。据我所知现在报名的朋友已经人满为患了，
1: 妈呀，
0: 因为你像我确实也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女儿才上一年级，我觉得那跟背单词跟我没啥关系
1: 啊。
0: 但是我估计到了要读初中要读高中的时候，那就开始抓耳挠腮想方法了。
1: 懂你的意思，就这事儿趁早，
0: 临时到了这个跟前那是真的赶不上了。
1: 我们本周末啊有四场免费的试听课，大家都可以不花钱直接来到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来试听，
0: 嗯，
1: 回复关键词英语就可以了。如果你觉得还不错，那要考虑的是5天4晚的封闭训练。
0: 对，
1: 这个训练周期，这个夏令营就是在暑假开始的。
0: 嗯，
1: 现在报名还来得及，但是这个免费的试听课是免费送给大家，不花钱。您回复关键词英语就可以参与了。
0: 我们敢跟大家说这样的一句话啊，就是您陪同孩子到现场来，2个小时都可以见证孩子的精彩蜕变。
1: 嗯，
0: 昨天呢，我们和导师刘丹老师在电话连线采访的过程当中，他说了有一个环节叫密训。
1: 对，
0: 这个环节家长是不参与的，也就是说通过这个密训的环节之后，你会发现他好像能够背下来10个单词了，
1: 可以
0: 20个单词了，就是在短短的10分钟时间之内。
1: 所以我说呀，这事儿呢我们光说不练那假把式，你自个儿来你就知道那利害关系，
0: 没错。
1: 所以来了以后感受好不好，体验棒不棒，你要不要去报这个夏令营，你一切来了再说。
0: 真正高效的学习啊，从来都不是靠熬时间，就是靠科学的记忆方法。只要你能够带着孩子来到现场，找对技巧，就能够让孩子少走弯路，轻松记，而且呢是长久忘不掉。
1: 回复关键词英语就可以报名来到我们的线下。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4: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路面情况，我们马上连线到记者志勤，一起来了解一下。志勤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晚高峰啊，今天天气呢还算是不错，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省会长沙部分路段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哈，尤其呢是我们看到南二环线橘园立交桥东西双向呢都是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东二环线呢是从鸭子铺一直到杨家山，南北双向走走停停。那么与之平行的万嘉利高架桥呢，主要是在朝晖路口北往南的方向队伍很长啊，已经是排到了31大道路口了，需要大家多一份耐心。河西的话呢依然是常规的堵点啊，那就是岳麓大道路段南北双向的车辆都比较多。另外我们看到的是过江通道，此刻的湘府路大桥双向都在排队当中。侯子市大桥呢压力是集中在东往西方向，车辆排过了新开铺高架桥上。那么西往东呢，虽然说流量还大，但是目前通行秩序啊还算是非常不错的。橘子洲大桥呢此刻的东往西的方向在桥东头有排队。那现在呢志勤就在长沙公安交管支队的大楼啊，此刻呢我们可以看到橘子洲大桥桥面的通行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要特别提醒大家了，橘子洲大桥桥面呢我们机动车道是10线，请大家一定要提前选择好车道，千万不要随意变更车道。另外呢我们看到的是潇湘路，目前潇湘路的橘子洲大桥桥下包括目前的银湾路口由南往北的方向车流量呢稍微也是有点大的。另外也特别提醒大家哈，此刻潇湘路的银湾路口南口南往北的方向呢，从左往右第二条车道呢是一条可变车道，目前这条可变车道的状态是直行车道，所以呢也请大家提前要仔细观察好，提前选择好车道，万一一不小心走错了，咱们呢不着急啊，将错就错。最后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关注一下芙蓉路的情况，目前芙蓉路的松桂园南北双向车辆比较多，芙蓉路的南湖路口北往南的方向车辆已经是排过了侯家塘，需要大家多一份耐心。好嘞，这档连线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啦。
6: 好的，谢谢志勤。徐广高速潭横西段青山桥收费站附近以北785公里处南往北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陆续在恢复到正常通行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管制消息跟大家同步，省会长沙中山西隧道口临时的交通管制有15分钟，此刻已经开始。另外31大道东往西月湖的上行匝道口也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各位不要着急。今天距离高考只剩下3天的时间，也是考生们备考的最后阶段，希望家长和考生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心态，轻松上阵。湖南交通频道联动合成天下也会为有需求的考生来匹配爱心送考车辆，也特别倡议高考日大家尽量少开车或是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开车在经过考点周边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不要鸣笛，为考生们营造一个安静的顺畅的考试环境，也谢谢大家了。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

0: 笔生花，圆梦今夏。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本档热点，我们首先了解到气象消息。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六号，湘中湘南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天气，雷雨时局部地方的阵风达到了7到9级。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受到降雨的影响，今天晚上8点到明晚8点，永州市、邵阳市、株洲市、衡阳市、郴州市等局部地区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黄色预警区域包含祁东县西部、江永县东部、蓝山县西南部、江华瑶族自治县东部和西北部。
1: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0: 记者智行报道，高考临近，为了全力营造安静、安全、有序的备考以及考试环境，长沙公安交管支队启动了静音护考专项整治行动。长沙交警高朝峰表示，
2: 三考临近，长沙交警全面启动静音护考专项行动，针对飙车炸街、噪音扰民等交通违法行为，我们将加大巡查与查处力度，从严整治，绝不松懈。
3: 我们责令你啊，马上进行整改，恢复原状，没有整改好之前不准上道路行驶。
2: 再次呼吁广大市民自觉文明出行，减少车辆鸣笛，避免夜间喧哗，共同为莘莘学子营造安静舒心的备考环境，助力考生从容应考。
0: 近日，长沙公安交管支队开赴大队，在长沙福苑路的山岳路口、东二环路口等关键节点，聚焦摩托车炸街扰民、违规闯进等重点违法，以定点值守加动态巡查的模式科学布警，对过往车辆开展全覆盖排查，从严打击噪音扰民乱象。这一次的专项整治，重拳出击，精准施策，一共查处了摩托车各类违法31起，及时消除了一批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有效遏制了摩托车违法乱象，重点路段通行秩序明显得到改善。下一步，长沙交警将会继续推进静音护考的行动，加大对重点路段、重点时段的管控力度，对摩托车炸街、闯进、噪音扰民等相关违法行为保持高压严管的态势，也请广大的驾驶人文明驾驶、静音出行，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顺畅、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高考在即，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也有不少的博主宣称，吃某些补剂或食物可以快速提高记忆力、专注力，减轻失眠和焦虑，让大脑像开了挂一样，帮助孩子快速的提高成绩。对此，营养科的专家介绍，寄希望于通过某些补剂或食物来让孩子们超水平发挥，并不现实。补脑迷信不可取，一旦食用不当或发生不良反应，反而是得不偿失。在考前这一关键阶段的饮食方案当中，安全稳定永远是最优选，营养均衡、易消化的家常食谱比花哨的补剂和零食要有效得多。建议考生和家长们保持平常心，不要突然大幅度地调整考生的日常饮食结构，如果确需调整的，要在考生日常饮食习惯的基础上小幅度地逐渐优化，从而避免引起肠胃不适。接下来关注到星级财讯榜。
1: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4: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五颗星。
5: 近日，蓝固新能源年产万吨级氧化物固态电解质产线在溧阳正式投料生产，这是国内首次将该类材料产能从百吨级提升到万吨级，为全固态电池核心材料的规模化量产迈出关键一步。此前，国内氧化物固态电解质产能普遍停留在百吨级，工艺稳定性差，良率低，成本高，难以满足下游电池企业的量产需求。随着半固态电池进入小批量装车验证，固态电池即将迎来量产，材料供给缺口正在

0: 来凸显。
1: 财讯榜四颗星。
0: 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回调，截至收盘，沪指收报4057.78点，创业板指收报4088.88点。沪深京三市额成交27794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3740亿元。行业板块多数收跌，电子化学品、元件、稀土、煤炭板块涨幅居前，工业金属、能源金属、白酒、石油石化、一般零售、贵金属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了1300只，其中呢有90只股票涨停。MLCC 概念股逆势大涨，宏达电子20厘米涨停，振华科技、双芯新材涨停。
1: 财讯榜三颗星。
0: 东方财富消息。SpaceX IPO 计划6月11号定价，6月12号开始交易。SpaceX 将 IPO 发行规模定为5.556亿股，预计发行价为$135每股，拟筹集750亿美元，目标估值1.77万亿美元。马斯克将拥有约为82.4%的投票权。
2: 最后，我们来关注到一组综合消息。中消协今天发布年度报告显示，针对老年群体的网络诱导消费问题仍然严峻。报告显示，一些经营者依托自有流量池，面向特定的群体开展互动营销，诱导消费者，特别是老年消费群体，购买质次价高的商品，侵害了其合法权益的情况不时出现。少数经营者采取的是播完即关、屏蔽信息、解散群组等相关方式，刻意的销毁证据、失联跑路、逃避责任，往往导致消费者在权利受到侵害后投诉无门。高温来袭，露天停放的车辆在阳光直射下会迅速的升温，暗藏着极大的安全风险。消防部门提醒大家，打火机、含酒精喷雾、车载香水等在高温下极易爆炸起火，引发车辆自燃。矿泉水瓶、近视眼镜、放大镜等日常物品极易因为聚光效应引发自燃风险，这些物品夏季千万不要放在车里。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3: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4: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5: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6: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7: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
8: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9: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8: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10: 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
11: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12: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1: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12: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13: 618来了，
14: 618来了，
13: 618真的来了。
15: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党委副书记、政委李兴旺。
4: 2026 A 型松考，全省公安交警将全力护航，考点周边科学管控，松考车辆优先通行，突发求助第一时间响应，请松考驾驶员守法出行，文明礼让，也请广大市民出逢咬星，为考生让出一条绿色通道。10年寒窗，今朝圆梦。湖南公安交警祝全省考生以梦为马，勇往直前。
5: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6: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豪礼重磅免单。
5: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0: 在今年上半年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过一期这个话题
1: 啊，
0: 就是问问大家你平时交多少钱的停车费，你还
1: 记
0: 不记
1: 得？哦，我
0: 记
1: 得，我记得，
0: 你记那个事儿是吧？
1: 啊，气得要死。
0: 哎
1: 啊，不是吗？
0: 哎呀，有人吐槽曾经啊，就是停车啊遇到过这些大大的 bug。
1: 哎，
0: 然后呢，也有朋友告诉我们说，哎，你到哪个这个停车场，哎，物美价廉，
1: 嗯，
0: 只停一宿只要3块钱。
1: 朋友们，我跟你讲啊，6月1号儿童节那天开始，
0: 嗯，
1: 你在长沙停车要注意了，
0: 是有好消息是吧？
1: 下发了一个正式的文件，叫《长沙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施细则》。
0: 哎呦，
1: 6月正式实施，有效期是5年。什么变化呢？核心区的支路24小时最高的限价从40降到了30，
0: 可以啊，
1: 降幅25%。同时，计时单位的计算方式也有变化。
0: 哦，
1: 到底哪些停车会更加划算？哪些情况要多花钱？
0: 嗯，
1: 我们要请圣斗士宏伟哥为我们讲清楚。
0: 来，宏伟哥，
2: 哎，
0: 嗯，大家这会儿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停车这个关键词啊，
1: 哎，
0: 就可以提前来了解一些相关的情况，回复停车这个关键词就行。哥，你说。
2: 好，说到这个新的停车的办法啊，很多人在问啊，为什么没有延续，为什么要出来新措施？当然一方面呢是降价了啊，给大家提供实施大家的帮助。第二个呢是因为之前在2021年5月14号发布的这个停车规定呢，到现在5年时间的期限它已经到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要更新了啊，是这样一个缘故。我们来看看这一次新实施的这个办法呢，究竟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实惠啊？首先呢，你在路边的这个停车泊位，原来呢免费停车是15分钟，对不对？但现在给你增加15分钟，哎，到了半个小时，你要下车去买个奶茶呀，这个去买个菜呀，你可以多挑一挑，多等等，半个小时啊都是免费时间。第二一个呢，就是医院的就诊停车啊。45分钟不收你1分钱啊，这个措施我觉得是太好了，因为经常送家里老人去住院呢、疗养呢，啊，每次一到了医院之后，首先是停车位难找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收费呀、感觉奇高，这样45分钟如果能够这个真正的实施下来，我觉得跟老人办好手续，然后呢在其他家人过来接班的时候，哎，这个阶段我可以免费了，这个就诊停车45分钟不花钱。第三一个呢，机关单位啊办事2个小时之内是免费的。第四一个就是，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就是夜间的免费停车时间段，原来呢是晚上8点到早上7点，但是呢像吴山呢、像这样的要早上送孩子的，你说7点出门可能又太早了，像乐城这样要赶着上班的，我7点就去把车开出来呢，这个时间实在是太早了。那这个新的规定啊，就把时间往后挪了1个小时，就是晚上8点到早上8点，这12个小时都是免费的。这样一来呢，大家就不用说那、又起太早，要把车挪一下来省这点钱。这样一来就增加了这1个小时。

0: 觉得这个小时真的是很关键啊。第二一个呢，刚刚乐成也特别说到啊，计费的方式呢彻底变了。比如说过去停半个小时，他就得按这个一个小时来收费。这个措施呢，这个没有了，新的规定没有了。现在的路边啊，是以15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比如你停28、29分钟，但是没有超过半个小时，他就只会收你一个计费单位的钱。比如说他本来收5块，本来收10块，他只会啊计这一个收费单位，而不是说你超过了半个小时他就要收你的，超过了15分钟他就要收你双倍的费啊，所以这是省了不少钱的。另外呢，像这个路边的泊车位啊，起始的两个小时里头呢，核心区由原来的20块钱降到了16块钱。在核心区域，所谓的核心区域就五一广场商圈这边最繁华的区域啊，全天封顶从70块钱降到了50块钱。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开电车的朋友，新能源车啊继续实施半价。所以说完这些之后啊，大家可能我今天也是拿着这个新规啊，这个反反复复啊，这个比对啊，这个去对照啊，才拎出这些关键点啊。所以我想大家听到之后，如果这些措施真的是实施下来了，对大家呢还是会有很大的这个便捷的，至少你早上嗦完粉呢、啊、这个喝杯奶茶呀都完全没问题了。我觉得这也是这个降低停车收费，实际上也就是刺激消费啊，大家多出来走走，多出来玩玩，这个让长沙更有烟火气吧。两位
1: 好嘞，谢谢黄伟哥，非常感谢，
2: 很详细了啊。
1: 对，
2: 哪些情况不花钱？政府指导价的那个停车场前30分钟免费。
1: 嗯，
2: 然后刚黄伟哥也说到了夜间免费，早8到晚8、嗯、第三就是去不同的地方办事儿，这个免费时长不一样，机关单位是俩小时。第四个就是这个医院周边停车节假日有优惠，45分钟内免费，
1: 非常好啊，
2: 真好。
1: 谢谢 Mr. Lee， 他给我们发了一条消息，他说哎，我觉得这个政策特别好，
2: 是不是？
1: 我以前呢都不开车去市里、
2: 嗯、
1: 因为停车比开车麻烦多了。
2: 那是真的。
1: 我今天是听哪个朋友跟我讲，他说在深圳你可以让别人就是帮你叫什么的，叫代客停车
2: 哦，帮忙，
1: 对，都不叫泊车，你就把车给他就行了。你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我要做这个体检，可能前前后后一个半小时、
2: 嗯、
1: 那我把这一个半小时就交给你，我不管你把车停到哪儿，反正我付费用给你，
2: 他全程兜着跑也行
1: 啊。对对，我随便你，
2: 反正你把车给你，给我照顾好他。
1: 对，然后呢不能有违章是吧、
2: 嗯、
1: 你不能这车我出来了以后拖走了，那可不行。
2: 嗯，
1: 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些新的一些服务出现了。
2: 对，所以呢大家也就是在这个新规啊，因为是6月1号开始实施、
1: 嗯、
2: 在我们城市的各个角落去停车的时候可以看一看这个具体的变化，自己也可以摸摸这里边的门道。
1: 可以，
2: 好吧，
1: 大家在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停车，您直接写停车这个关键词啊，然后就可以看到一条视频，我们呢就把详细的一些细则里面的一些实施的一些条例都告诉各位了，一键可答，直接回复停车这个关键词就行。
2: 如果你领取了我们的爱心送考通行证的话，那在高考期间也有这样的便利。
1: 没错，
2: 因为我们提供了20多个这个免费的停车点，
1: 哎呦，
2: 家长们是可以免费停车的。
1: 对对对，
2: 同时我们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也已经正式启动了，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作为我们的爱心合作伙伴，全程为大家提供公益的支持。
1: 没错，本次助考服务啊是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践行金融为民、金融利民、金融惠民和金融安民理念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提升，同时呢也升级了工行驿站便民服务的暖心举措。
2: 依托今年6月到8月工行驿站青春季工赴美好新城的主题活动，
1: 嗯，
2: 工行啊在我们全省的考点周边网点以及考场的驻点都设立了爱心助考站，
1: 嗯，
2: 提供一站式的便民暖心服务，全力护航学子们从容应考，逐梦前行。
1: 没错，这次的青春季主题活动呢，其实呢不止于助考服务，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面向全体的客户朋友，我们提供差异化精细化的暖心服务，持续延伸为民服务的触角，传递工行温度。
2: 也谢谢我们这些可爱的暖心的爱心合作伙伴，我们这次的公益大行动啊也是早早启动，应该是6月2号就启动了。
1: 对，
2: 哎，也是希望在这段时间都能够帮助我们各位家长、各位考生，能够真实的在高考的3天过程当中，
1: 嗯，
2: 能够有所帮助。
1: 考完了，咱们啥都别想，好不好？你像我们当年还有估分这么一说，
2: 嗯，
1: 现在孩子们，你考完了你就让自己放松，行不行？
2: 又放松。
1: 对，你跟爸爸妈妈讲，你说这个国外可能办签证什么的会比较麻烦，但是至少咱先把国内逛一逛，行不行？
2: 可以。

0: 对呀、啊，
1: 去新疆去看一看薰衣草。哎，我也想知道什么叫做薰衣草紫。
0: 那个紫一般紫不来啊。
1: 对，那个颜色很难得，就是你去形容它，只有亲眼所见才会为之震撼。
0: 并且独库公路现在已经开放了，
1: 对、
0: 啊、你能够去自驾了、能够看到最美的风景了。为啥是三飞？我们这次伊犁是三飞的班期，因为你可以少开近千公里的车。
1: 对，
0: 爸爸妈妈们、孩子们坐车的这个路程会减少。另外，独库公路已经开放，一年就开四个月，咱正好赶上。还有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一路不同的景观，在这个季节，你不仅能够实眼看到，还能够拍下来。
1: 天
0: 哪，那个才叫震撼。
1: 没错，
0: 薰衣草刚刚莎儿已经说过了，世界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都在那儿、我们能看到。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就是盛花期。
1: 没错，
0: 您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可以跟着我们芒果旅行加出行。
1: 不是说您回复了新疆就一定得去新疆啊，这个事儿我们反复跟大家说清楚，是回复了新疆扫码进群、然后您可以直接艾特客服告诉我们您的诉求是什么，比如说是一个18岁的成人礼的青春局、或者呢是自己有年假想要带着家里面的老人和小孩出去避避暑，我们的芒果旅行家都能够帮大家把您所有的安排所有的需求一次性的搞定。
0: 注意关键词是新疆，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扫码进群。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平安。

0: 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1: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交通频道。2026高考的脚步近了，全省呢有69.1万考生即将奔赴考场。那作为湖南交通频道，我们一定会为高考学子来配备隐形的守护。详细情况，我们来问候记者志勤。志勤你好。
3: Hello， 上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我们来算一算哈，就再过多少天就要开始高考了呢？我看一下哈，确实只有2000多就要开始高考了。要特别来告诉大家的是，那在我们长沙，可能很多朋友会非常关心啊，那长沙到底一共有多少个考点呢？其实说实话，包括在今天的晚高峰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有听众在问志勤了，说，哎，我报名参加了，我想要去送考生，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匹配成功。特别告诉大家哈，大家如果报名了呢，不要着急，那目前的匹配工作是正在进行当中，如果匹配成功了，请记得一点，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一定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大家，如果没有给您打电话呢，就建议大家高考那3天哈，咱们爱心让考一下。好，我们再回过来关注一下目前啊，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最新情况，就是今年我们长沙呢一共是有32个考点。首先来看到芙蓉区，芙蓉区呢就有长沙的铁路第一中学，还有长沙市实验中学、地质中学以及东亚中学。当然东亚中学呢是备用考点。其实呢这些考点当中啊，有一些是在中心城区，例如长沙铁路第一中学。那么交警呢也特别告诉我们哈，说到时在高考这3天里面，例如长铁一中、千惠北侧支路的长铁一中路口到曙光路的向韶村路口，这个路段呢会进行临时性的交通管制，只允许机动车由东往西方向通行，禁止机动车从曙光路向向韶村路口由西往东方向行驶，这个呢需要大家特别留意。另外呢，我们看到像长沙市实验中学，学校正门前的古汉路啊、紫薇路啊以及龙柏路，这些路呢是进行一个严管路段，那也就是说禁止任何车辆停靠的，需要大家特别留意。像湖南省地质中学呢，学校的北门也就是人民路的两侧会进行一个管控，禁止车辆乱停，所以呢也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了。还有很多朋友也特别想了解说，那天心区，天心区呢每一年像长郡中学这个考点啊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这个地方呢停车的压力呢确实也是非常的大。我们也要提醒大家，长郡中学在高考这3天周边道路都会进行一个临时性的交通管制措施，分别在人民路的黄金中路后街口、还有劳动新村口以及城南路长郡中学路口，这些地方呢都会设立一个卡车点，禁止除持高考通行证以外的车辆来通行，也请大家要多多配合。当然像南边的话，还有明德中学也是一个考点，以及长郡湘府中学，这些路段呢也都需要大家特别留意。那么再说到河西的岳麓区啊，我们看到师大附中呢同样是一个考点，师大附中呢是紧挨着像潇湘路的桃子湖路口，在高考这3天也会进行临时性的交通管制。那么另外在桃子湖路的学塘坡路口也会引导和高考无关的车辆进入学塘坡路，这个也是大家特别留意的。那么紧挨着咱们师大附中的河西还有一个考点，就是麓山国际实验学校。说到这个考点呢，也有很多的家长朋友之前就问过我了哈，这个路段呢肯定很多区域都会进行一个单循环啊，所以呢也请大家一定要在高考之前啊，请各位家长朋友咱们提前实地的来走一遍，看看相应的路口路段的交通管制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那么岳麓区呢还有长沙市长郡梅溪湖中学、长沙市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以及长沙市雅礼洋湖实验中学以及长沙市雷锋学校。考点呢我们长沙市一共是有32个考点，相应的交通管制呢请大家根据各个考生的实际情况来了解一下。当然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呢也会在4大

0: 考点周边设置爱心加油站，例如饮用水呀，包括一些应急物资啊等等，供我们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来使用。所以大家如果需要我们帮助的话，到时呢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发送爱心送考。此刻如果还有考生需要我们的爱心人士来进行接送的话，也请大家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输入爱心送考。最后呢，之前还有几个提醒哈。首先呢，是特别提醒大家，咱们的在路段如果哈遇到了交通拥堵，请大家一定要及时拨打122。那么另外呢，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咱们不是送考车辆，尽量在7号、8号、9号这三天高考期间，咱们尽量呢避开考点周边。另外还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请大家高考这几天一定不要乱鸣喇叭，让我们一起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畅通的考试环境。好嘞，这档连线就先问大家介绍到这了。
1: 谢谢我们的学姐志琴。哎，有句话说得好啊，叫一座城市的温度写在他如何对待孩子的梦想里。
2: 哇哦！
1: 所以这个时候咱就不是说我是长沙人嘞，我得了无私高了，不你不要再搞这种事情了朋友们啊、就是真真正正的做到少开一天车，绿色出行，或者呢请大家呢晚上呢这个把音量调小，
2: 真好
1: 是吧。
2: 其实啊，这个好的开车习惯是平时就需要去培养的。我们这三天是特别提醒大家，你要放到日常喇叭也少按，是吧，你没有那着急事儿，不用那样。
1: 高考真的啊，从来都不是一个考生或者一个家庭在战斗，因为他整个他背后站着的是一座城市。
2: 对，
1: 就是我们能够给孩子们多少的底气和力量，这是我们应该去做的。
2: 这也是我们爱心送考这个 IP 活动搞了这将近30年，今年应该是第26年了。
1: 对，
2: 也是我们的意义所在，我们就是要做这件事儿，也是希望提醒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为公益付出。
1: 对，谢谢大家啊，我们一起接力好不好？
2: 可以的，
1: 就是、把这三天的岗站好，后面您爱怎么玩怎么玩。
2: 另外跟大家预告一下啊，我们从本周日早上的7点开始，我们这个爱心送考的全程在广播端口的特别节目，也会陪伴各位考生，所以欢迎各位家长在送考生的过程当中打开收音机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1: 好的，没问题。同样啊，因为这几天呢，咱们湖南也是多阵性降雨，说白了就是一会儿晴一会儿雨的，而且呢，那种局地的暴雨天气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头疼，你想鞋子湿了衣服湿了就特别麻烦
2: 难搞。
1: 建议大家呢，在车后备箱啊备上那么一双卡洛驰的洞洞鞋，或者呢您在车后备箱呢备上那么一套能换洗的衣服，这样的话就不会很尴尬了。
2: 哎呦，你说这高考三天，万一中间要是真是下了雨
1: 啊，呸呦，
2: 那可真是要早点出门。
1: 是，
2: 好，伞、雨衣，包括这个刚刚说的洞洞鞋都安排好。在换季的时候，或者在现在这个天气炎热的时候，如果下了暴雨，那整体的湿度比较高，您的皮肤会受损。
1: 对，
2: 这个损呢有两个，一个就是它会干，因为湿度大不代表它的消耗就会大，那这个干度呢就会比平时要来的更猛烈一点。第二就是它长期在一个潮湿的环境当中，对皮肤本身是有损害的。
1: 对，
2: 那在我们金芒果商城还有很多美妆的大促，同样在618提供给大家。比方说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加上大红瓶的组合5个15克、
1: 哎、
2: 5个15克到手价549，
1: 可以的，
2: 很便宜。
1: 对，
2: 549再打个折，或者您买两件，的话就483.12块一件满了398了对吧、
1: 哎、
2: 还打个92折。
1: 哦，
2: 你再添点东西，满了618了可以打88折，这个优惠我们目前都给大家安排好了。
1: 我多说一句啊，我们的6到8折的这个优惠券啊，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在整个抽奖的这样的一个详细说明下面，它是折扣专区来进行使用的，因为下面我们会有这个详细的活动说明、使用说明，所以大家抽完奖之后呢，也仔细看一下啊。
2: 这个折扣专区有很多都是美妆，你都是可以买的。SK2 的这个小贝壳的隔离防晒都是有的，不同的价位、不同的规格都是有的。但是好多东西卖完了，我提醒一下，比方说雅诗兰黛的这个樱花原生液就没了
1: 啊，
2: 兰蔻全新的这个精华肌底液也没了，小黑瓶也没了，所以大家手速要快啊。
1: 好，进入到商城之后啊，您多走一走，停留一下，看一看99块钱的凑单必备专区。也就是说，您买什么东西感觉哎好像差了那么点意思，30多块钱，你说我买个啥呢？您就到这个专区里面来挑就行了。
2: 可以，
1: 你可以随便就搭一个，哪怕洗发水是吧？99块钱，你凑个单，直接就能够用折扣了。
2: 哎，我跟你们讲上，你们要凑单是吧？

0: 这个端午刺绣香囊手绳49.9，这很好。
1: 你在哪儿看着的？
0: 就在这个专区下面，可漂亮了、
1: 哦，真的。
0: 因为端午节马上来了嘛，
1: 对，
0: 小朋友、成人这都可以，因为它那个大小是可以调节的，都能戴、
1: 嗯，
0: 挺好的。
1: 可以的，如果啊，家里面呢确实。比如说像这个爸爸妈妈经常会接送小朋友、
0: 哎、
1: 那你就给孩子呢把这个防晒呀、防蚊虫的东西呢也一并买好，在夏天肯定用得上，找不到的朋友就在我们的顶部搜索栏直接写关键词就可以了，一站式搞定，所以你不用再到其他的平台去挑挑选选。
0: 哎，我们商城都有皮蛋卖了耶。
1: 啥东西？
0: 糖心松花蛋都有了。我的天老爷，
1: 你刚才不是去人家东贵哥那地里面去摘苋菜去了吗？
0: 太可怕了，
1: 把这皮蛋都给你准备好了。
0: 来吧，回复关键词金芒果，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挑选了。
2: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2: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3: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4: 亲爱的考生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福耀科技大学校长王树国。在高考来临之际，我想借用诗人汪国真先生的一句话送给大家：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祝愿每一位考生取得最好的成绩，祝愿每一个筑梦的你都闪闪发光。
3: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2: 周末自驾去安化，山水美得不像话。
3: 住安化黑茶小镇，品地道千两茶，住进安化时光民宿，晚上吃吊锅子炖肉，品黄金炖鸡，
2: 第二天还能在安化市区泡个江景温泉。想象一下，把沿江风光带变成一个个温泉泡池，是不是超级出片？
3: 必去茶马古道风景区，溪流里骑四驱车，骑马穿行原始森林。
2: 安化县文旅广体局局长盛纯章，
5: 放个小假泡在安化，欢迎大家来安化看花海、品黑茶。
3: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来，朋友们啊，这是湖北高速的鸬鹚段太平收费站附近1543到1590公里处，双向之前呢是因为设备故障正在处理施工，现在施工已经结束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1: 那个路段是一个隧道哦，就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但是呢现在已经施工完毕了，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走了啊。
0: 高考越来越近了，梦想的脚步声也是一天天变得清晰，在每一年的送考路上都有无数公益伙伴和湖南交通频道并肩同行。
1: 多年来合成天下持续举办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今年活动是以合成筑梦乘风起航为主题，不仅在全国多个考点外设立了金榜启程点，为考生和家长免费提供饮用水、扇子等，还联合爱心车队为出行不便或家住偏远的考生提供一对一预约接送服务。
0: 只要您提前通过湖南

0: 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来预约，就会有爱心司机准时上门护送学子安心奔赴考场。现在大家就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对话框输入送考，写送考这两个字，就能够了解参与方式。
1: 合成珠。

0: 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一份承诺，稳如磐石，守护明天。凡事靠自己才是最大的底气，有保险，遇事不慌。美好生活，保险一点，给未来保驾护航。
1: 提升金融素养，做理性投资者。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肖宝课堂，普及金融知识，提升投资者金融素养，防范金融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那么作为金融消费者，我们要做到的是：一、多学金融知识，主动去了解股票、基金、保险、理财等金融产品的基础知识，了解金融监管政策，提升自身的识别风险、防范诈骗的能力。二、要坚守理性投资，不贪高息，不盲目跟风，不迷信内幕，结合自身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选择合适的投资产品，理性判断，谨慎决策。三、增强维权意识，了解自身合法权益，掌握正规维权渠道，如果遇到金融诈骗违规操作，敢于依法维权，不要自认倒霉，不被虚假的维权误导。四、守护信息安全，妥善保管个人金融信息，不泄露，不转借，警惕各类信息盗取手段，从源头防范金融诈骗。金融安全人人有责，理性投资守护幸福。泰康人寿提醒每一位投资者，远离投资陷阱，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0: 美好生活，保险一点，让我们的每一步前行都有底气。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

0: 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吴山，乐晨。
1: 接下来的是。
2: 好友好勇气。
3: 掰掰手指头啊，今天是4号，对吧？
4: 哎，
3: 马上呢，暑假又要开始了。家长除了操心孩子们的安全问题，其实还有一件事非常担心，
0: 咋了？
3: 就是怕孩子沉溺在游戏当中。
4: 哦，
3: 最近啊，听说英国放出了一个大动作，就是一直酝酿一条游戏社交的一个新红线。
4: 嗯，
3: 考虑禁止青少年在游戏当中和陌生人聊天。就是你在游戏里面跟其他的你的朋友聊天，游戏当中的朋友啊，
4: 是的，
3: 这个是被禁止的。
4: 嗯，
3: 像什么我的世界还有堡垒之夜这些热门的游戏全部都是在管控范围之内。
4: 这消息一出，网上都吵翻了。
3: 对，
4: 很多家长第一时间拍手叫好。
3: 嗯，
4: 说实话，咱们长沙家长应该有深有体会。
3: 嗯，
4: 你说平时放了学了，周末假期的时候，长沙各个商圈的手机店，
3: 对，
4: 全是小朋友在那扎着堆的玩游戏，
3: 对，
4: 联机聊天，那就是儿童网吧。
3: 我应该是在就是上上周去买苹果手表的时候，
4: 嗯，
3: 当时就在那个线下的门店，
4: 嗯，
3: 因为要看啊，要对比啊，所有基本上能够看到十几个小朋友，
4: 全是，
3: 对，就是围着那个新款的手机，他们在玩 iPad 呀，电脑啊，就完全当成了他们的游戏机，
4: 并且那个门店网还特别快。
3: 哎，
4: 他们是真喜欢在那玩，
3: 真是这样的。
4: 很多孩子平时不该跟家里人沟通，但一上游戏啊，那聊的是热火朝天。
3: 对，
4: 我说过不该说的，游戏里都有自己另一半，
3: 嗯，
4: 好多都这样，家长根本不知道屏幕对面是谁，心里全是担忧。
3: 你像英国啊，他为什么会出台这一项新规？核心就是防风险。官方提到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说游戏平台它是没有年龄壁垒的。
4: 没错，
3: 也就是说，他现实生活当中50多岁的一个成年人，随随便便就可以和9岁、10岁的孩子聊天。
4: 是的。
3: 还有很多人担心的是，有一些低龄的孩子通过类似于像《我的世界》这样的游戏啊，被招募参与到网络犯罪当中。
4: 妈
3: 呀！有一个统计数据说，超过60%的网络犯罪嫌疑人在16岁之前，他就是通过游戏论坛来接触黑客技术。
4: 嗯，
3: 看似很多普通的一些游戏操作，其实呢，它是暗藏了违法风险的。
4: 细思极恐啊！
3: 真的，
4: 管控很有必要。有的孩子因为沉迷游戏，沉迷于虚拟的社交，
3: 嗯，
4: 为了高昂的这个高额的消费，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3: 真的，
4: 因为要给游戏充钱。究其原因，就现实里缺少陪伴，亲子沟通又少，只能在这个游戏当中找归属感。
3: 对，
4: 争议也有，很多网友觉得，哎呀，那是不是也不能一刀切呀？
3: 我懂，
4: 该玩是不是还得玩啊？
3: 这个就是争议的核心，因为很多人觉得啊，游戏跟纯娱乐的这个社交媒体不一样。
4: 哎，
3: 你像咱们长沙现在其实电竞的氛围非常浓，前段时间在这个滨江文化园就有一个电竞嘉年华。
4: 嗯，
3: 所以游戏已经不单单只是一个单纯的玩乐，适度的游戏联机它其实也可以提高孩子的协作能力，思维能力，你还能够在游戏当中找到朋友。如果你彻底关掉了游戏聊天，就等于斩断了孩子的线上社交，反而是不是不利于他的成长？
4: 哎，你要说这个事儿啊，所以这个禁令它只能赌风险，不能预能力。
3: 对，
4: 很多业内专家说的，说禁止聊天能够减少孩子暴露在危险当中的机会。
3: 嗯，
4: 但是他怎么帮这些孩子建立网络自我保护呢？
3: 对，
4: 不太好办。我们长沙有不少的社区公益机构一直在做科普，就是教孩子们辨别网络陷阱，规范上网行为，这才是治本的办法。
3: 对，其实任何事情啊都没有绝对的对错，它必须得有适当的引导。
4: 嗯，
3: 如果家长呢完全放任不管，那隐患无穷，但是彻底的一刀切去禁止它又太过于极端。所以比起这种比较生硬的禁令，
4: 嗯，
3: 我们家长呢多陪伴，学校呢多引导，孩子呢学会自律，这才是一个最终的答案。
4: 那孩子有时候不自律也是在家里跟家长学的。
3: 哎，
4: 咱家长也得自律。
3: 哎，昨天我不是跟你聊那个话题吗？
4: 啊，
3: 就是小朋友问家长说，
4: 嗯，
3: 为什么你可以一直玩手机，但是我

0: 能。
1: 对，
0: 然后家长的回答呢其实非常的重要、
1: 嗯、
0: 有的家长就跟他讲说，那怎么了，这钱不就是我赚的，手机是我的手机，
1: 你看
0: 了，但是你得跟孩子讲，你说你必须得做一个有选择权的人、
1: 嗯、
0: 此时此刻当下的年龄就应该做你当下的事儿。
1: 嗯，他就着急长大，
0: 嗯，
1: 就想长大就能够随便玩手机。
0: 我们今天也问问大家吧，
1: 啊，
0: 如果你的孩子沉迷于游戏，你会跟他好好沟通吗？或者问问大家，您是否支持禁止青少年游戏、陌生人聊天？你对这项规则怎么看？因为这个事儿是发生在英国啊，
1: 是
0: 英国最近下的一条新的这个禁令。
1: 嗯，
0: 你家的孩子有没有沉迷游戏社交的这个困扰？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来说一说。
2: 欢迎光临。
3: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4年，听歌的人总能从那些灵魂深处的发问里找到答案。在2024年，来自于上海的理想后花园乐队和扎根太原本土的乐团春鸡浪，两支极少在录音室相遇的摇滚乐队，用一首歌完成了硬汉之间的对话。理想后花园的主唱彩鱼用一句直白的你怎么从来不掉眼泪的发问开篇，弦乐全编制铺陈出辽阔的夜空。接着春季浪的主唱接过话筒，你怎么整夜都没有睡，这不是一首在对立当中寻求爆裂的歌曲，而是像两颗疲惫的灵魂在旷野里碰面，用最粗犷又最温柔的方式彼此慰藉。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6: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0: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晚间的19:01，我们看到路面情况的变化。长治高速续怀段燕子洞隧道内290公里处西往东有货车发生故障，占用超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了。今天距离高考只剩下最后三天，湖南交通频道也特别倡议各位，高考日大家尽量少开车，绿色出行。看到贴着有这个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送行车辆啊，一定要注意让行。如果您自己开车经过考点周边，即停即走，不要鸣笛，为孩子们的考试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环境。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以梦为马，扬帆起航，香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藏于月，浮于泉，月藏浮泉，一路守护每个梦想。月藏浮泉，愿各位金榜题名，圆梦理想大学。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加可靠。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的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2: 今年的高考将会继续采用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双安检模式。6月6号的下午，各个考点将会统一组织双安检演练，帮助考生提前熟悉双安检的内容、方式、流程和要求。违禁物品方面，禁止携带各种具有发送或接收信息功能的通讯工具，如移动电话及其他的无线接收、传送设备等等。智能穿戴设备包含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智能手环等。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党委书记曹文才说道：
3: 开展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考点周边环境等专项行动，省考试院加强了对高考信息系统设施设备的运行监控、安全监测和维修维护，及时堵住信息技术层面的漏洞。
1: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2: 新房装修入住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因为小区的公共管道故障发生污水反水现象，家中多数木质家具被水泡坏，高额的损失到底由谁来赔付呢？5月27号，长沙市天心区弘阳新月府小区的业主曾女士致电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求助，说道今年4月，她曾就楼栋的管道异常向物业报备，相关的问题没有被物业重视，最终家中突发严重的反水受损。
4: 4月11号下午2点多钟的时候，我就听到我家里这个水管有一种很沉闷的异响，像打雷一样的，所以我当时呢就拨打了物业保安队长的电话，保安队长也来了我家里，我就告诉他，我说是不是我家水管有问题了，是不是要反水了，因为前期我也听到很多我们这里很多业主家里反了水，他就是用耳朵听一下，他就说你放120就行了，没问题没问题。等到晚上7点半的样子到家了，我打开入户门就发现我家里这个餐厅这里有一滩水，走到卫生间看，结果是公用卫生间反水的。
2: 曾女士告诉记者，天心区弘阳新月府小区之前就频频发生业主家中反水的事故，自家泡水事故发生之后，她第一时间向社区报备相关情况，第二天社区工作人员到场牵头协调，但是物业实地摸排核查之后始终没有找到管道反水的症结所在。除此之外，曾女士还发现物业疑似封堵了低层空置房源的排水管道，她认为这一项处置非常不合规范，后续

0: 经过了多轮的协商，物业也迟迟不肯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让曾女士难以接受。接到诉求之后，热线记者第一时间把情况反馈给了天心区住建局。当天下午，相关工作人员就回复记者，之前呢，部门已经介入到了双方调解工作，但业主与物业公司的赔偿诉求分歧悬殊，协商没有达成共识。工作人员建议。与此同时，天心区住建局也下发整改督办，要求督促物业彻查管道的反水根源，落实整改施工，杜绝同类型的淹水事故再度发生。
1: 这个项目比较特殊，它是一个保洁楼项目，可能会存在一些那种遗留问题在这里。如果是说现在物业有进场的话，就是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也是可以督促用所要堂去做，做可以做。
0: 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有各类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解决，也欢迎各位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的电话0731962180件，也可以关注到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来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3: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4: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3: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5: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6: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7: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3: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2: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8: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9: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天能量，前程皆坦荡。
3: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9: 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
10: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11: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0: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11: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3: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11: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3: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11: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11: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3: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11: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3: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夏天的风啊，现在已经吹遍了三湘大地，美景正好，是不是很多人心里的旅行瘾早就已经按耐不住了，
1: 想出去玩，
0: 太想了，
1: 给大家送个干货。
0: 哎，
1: 不管是家里的长辈想散个心，还是刚刚考完的准大学生们想要解锁假期，或者是带娃的家庭想要趁着这个暑假出游，今年夏天啊，交通出行的福利是真的很高，
0: 是
1: 折扣新规省钱的技巧都很多。
0: 首先啊，必须要夸一夸铁路部门，哎，真的太贴心了，就非常懂咱们中老年的朋友。有些叔叔阿姨呢，就想趁着初夏错峰出去玩，你不管是短途游、跨省游，但是呢又害怕说，哎呀，票价划不划算呢？我出门没人帮我啊！现在这些顾虑啊，已经帮各位解决了。
1: 来，60岁以上的朋友们看过来，动车有折扣。每周一中午12点到周五中午的12点，周中时段
0: 哦，
1: 避开周末和节假日。老年朋友要坐动车，可以直接享受到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
0: 哎呦，
1: 同时还可以叠加普通的旅客会员3倍积分。
0: 而且啊，如果呢是持有像残疾人、军人证这样的老年旅客，还可以在9折的基础上再打9折。
1: 哎，
0: 所以你算下来的话啊，最低的票价呢就是原价的3折。也要提醒各位，6月18号到22号，这是端午的高峰期，这个期间是不参与这个优惠的，所以呢，请各位啊要多多注意，千万别这个跑空了啊。
1: 就是节假日不参与，然后周末不参与，对吧？你其他的周中、周一到周五都是可以的。
0: 没错，
1: 你打开12306这个 APP， 可以看到很多动车组列车上面写了一个“敬”字，
0: 敬老的那个“敬”。
1: 哎，其实就是这意思，就是意思说这趟车是专属于老年有这个优惠车次的。比方说咱们长沙去张家界、成都、吉首这些热门的游玩方向都可以买。
0: 而且啊，参与优惠的车次数量也是特别的充足，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就是整个暑期之前，每周一光是这一天啊，有236趟高铁动车是参与整个优惠的。周二到周四呢，有289趟，你就算是星期五也有164趟。省内外的热门线路基本上全覆盖了，完全不用抢票，不用挤破头。
1: 如果啊，你们说20个人以上是个旅游团
0: 儿，哦，
1: 都是老年朋友，不管你是自发的，还是说报了旅行社，像跟着芒果旅行家出去玩的，都可以打南站的专属热线。工作人员会帮大家定制最优的购票方案。
0: 哎呦，
1: 他帮你出方案，省心又省钱，
0: 真好。来，咱们再说一说呢，马上要参加高考还有中考的孩子们啊，3年的寒窗苦读也是终于迎来了整整3个月的超长暑假，
1: 很好，
0: 终于可以出门去看看世界。今年6月1号开始，新版的国铁客规也是正式落地了，孩子们学生出游的优惠可以直接升级，而且呢福利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也是空前拉满。
1: 如果你是新生，你拿着你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能够买一次从你家到学校的学生优惠票，
0: 就是去学校。
1: 比方说我是长沙的，我要去北京，那这一趟就是优惠票。
0: 行，
1: 已经毕了业的学长学姐，如果你有这个学校开具的书面证明，可以买一次离校返程的优惠票。
0: 哦，
1: 从北京回长沙的。
0: 然后啊，现在呢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优惠席别大升级。
1: 哎，
0: 以前的学生票是只能够买像2等座、硬座的，对不对？现在啊，宝子们啊，1等座。动车的卧铺都可以来享受学生的优惠，
1: 太过分了。
0: 它是统一按照这个直行票价7.5折来进行结算。
1: 哦，
0: 然后大家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相应的保底的规则，所以大家可以慢慢的去了解它。
1: 以前我都是2等座，现在1等座都能买了、啊。
0: 哎，动车卧铺都能买了。
1: 还有2个非常便民的举动，第一个呢就是学生的这个家庭居住地啊，可以直接在 APP 上进行修改。哦，以前我们还要找学校盖章，
0: 对，
1: 修改还有次数的限制。就它很难调整，现在都可以了，你变更出发地都没问题。
0: 好的。
1: 第二个就是联程的车票优惠规则有优化，解决了之前多年的痛点。
0: 哎呦，真好。哎，咱们再说一说啊，带娃出游的家庭其实也有好消息，像民航的燃油附加费正式下调了，这就是给大家送了一个暑期出行的大礼包。从明天开始，明天啊，出票的国内航线燃油费直接降价。
1: 对，
0: 比如说呢，你是800公里以上的长线的这样的一个航线，成人的燃油费呢降了20块钱，800公里以下的短线航线降了10块钱。
1: 如果你们家有婴儿，直接免收燃油费。
0: 对的，
1: 有儿童享受的是半价优惠。
0: 嗯，
1: 一家几口出行还是能省不少钱的，因为今年的燃油费啊，接连着2次大涨，4月5月都上。

0: 上调了，所以很多朋友坐飞机，哎呦，有点肉疼。那现在下调了，加上又是暑期，大家玩一玩还是真可以。
1: 我们也给咱们湖南的亲子家庭支一个实用的小妙招啊！如果呢是省内短途游、周边游，优先选高铁，因为准时又省心，还能够享受各种各样的铁路优惠。
0: 对，
1: 如果说呢，你像跟着我们芒果旅行家去，比如说像这个新疆啊、西藏啊、内蒙古啊，稍微远一点的长线目的地，我们建议大家啊，明天之后开始订机票，
0: 哎，
1: 这个是稳稳能够省下一笔路费的，性价比直接。拉满了，
0: 总结一下啊，就是老年的朋友有折扣，有专人的贴心服务，准大学生们呢有优惠，可以买联程票，带娃的家庭呢坐飞机燃油费可以降降价，省点钱，
1: 多好啊！
0: 总之各类人群都有自己的这个出行福利。
1: 没错，初夏的风光正好啊，错峰出游呢也是不挤不堵，价格非常的划算。不管大家是陪着长辈散心，或者是和同学结伴旅游，还有呢带着孩子去看一看山河美景，大家就可以趁着这一波专属的暑期福利，赶紧把你自己的旅行计划安排起来。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最近这天气一时晴一时雨的，感觉去室内场所游玩那是比较放心的。那么湖南有哪些可以遮风挡雨的室内场所适合自驾呢？今天我们走进湘江欢乐海洋公园，去感受一下那里的热带雨林馆吧。
4: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场馆呢，是中南地区首屈一指排得上号的一个场馆。这是什么场馆？
5: 我们这个场馆名呢叫哥伦雨林萌宠，然后整个场馆呢是目前中南地区以热带雨林风格建造的主题场馆，是整个室内的恒温的。
4: 哦，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喜欢养鱼的朋友，现在养鱼养的多的就是一些热带鱼，加温的，这个里面走进来整个环境就好像你去到了亚马逊公园一样，是整个森林，热带森林的感觉。然后场馆的顶上都是封闭式的，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热带雨林区要恒温，然后在这样的温度里面有无数个在雨林里面的鱼缸，这些大鱼缸养的就全部都是生活在热带的一些鱼。简单带大家逛一下，你看这里这个鱼就比较猛了，这个是鳄鱼，
5: 是的，是的，
4: 生活在热带的一些鳄鱼。这个是什么鳄你知道吗？
5: 这个是长嘴鳄。
4: 长嘴鳄，这是中间的一个大缸啊。再往旁边走，你看这些造景就很漂亮，像人猿泰山里面长起的这些树的这些树干树枝全部都插在了这个鱼缸里面，这就是传说中比较贵的金龙鱼了吧。这一条金龙鱼在马来西亚那边进价都得大几千，有些人养的卖十几万一条的都有。就是我自己平常也养鱼嘛，但是你在鱼缸里面，家里的鱼缸肯定没有这么大，这一下子搞个十几二十个平方的鱼缸，里面放上十头金龙鱼，围着你一群鱼在这里游，那又是另外一种感觉了。再回头得问一下我们这边的技术师傅啊，因为我家也养热带鱼，我得问一问，你怎么能够把热带鱼养得这么好？师傅说多换鱼就是了。这边是什么鱼啊？这个鱼感觉，哇，这个是超大清道夫。这个清道夫有一个人的手臂那么长了。对，这是清道夫，这个我自己也买的，就是清理鱼缸上面的这些胎，就保证这个鱼缸是干净的。这就真的像到了大型的这个水族馆一样了。啊，这个是嘴巴尖尖的这个鱼，这鸭嘴兽一样。这我觉得像热带雨林馆，我就坐在这个鱼缸面前安静的这么坐着，我能坐一天。这边大概有多少个这样的鱼缸？
5: 在我们哥伦雨林馆里面的，我们的大的鱼体的展缸呢是有七个，
4: 七的大缸养着很多珍贵的，然后自己有些养鱼爱好者也喜欢养的一些鱼在这里也有，大家可以仔细的来看一下，就是家里一条两条的养，在这里是一群的跟你养，而且整个环境是在热带雨林的场景里面放了一个玻璃缸。

0: 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3: 节目结束之前有一个好消息啊，各位开油车的朋友，哎，这个今天晚上0点24点应该是这么说啊，
4: 对，
3: 油价下调，国内的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和505元。
4: 92号、95号和0号柴油分别每升下调4毛1、4毛4和4毛3。
3: 哎呦，
4: 也就是说，你如果今天晚上加油，稍微等一等，明天早上早点出门，上班之前把油加满。
3: 对，
4: 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会少花20.5块。
3: 啊，那也是一杯奶茶钱啊！
4: 妈呀，这可是大降价呀！
3: 中午一顿盖码饭，这不就出来了？
4: 非常重要。
3: 所以朋友们啊，明天中午午休的时候，咱抽空去加个油。
4: 嗯，
3: 明天天气呢也是不错的啊，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4度，降水概率只有35%。也再次提醒大家注意，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当中啊，多喝一些凉茶，
4: 是
3: 让自己的心情呢保持平静安稳度夏。明天见，
4: 明天见。

0: 好友好有趣，热梗指南。
1: Hello， 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热梗指南。高考即将到来，相信这个时候很多家长比孩子还要紧张。虽说考试前适度紧张是好事，可是过度的紧张却会影响考试发挥。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作为家长要怎么在高考期间调整好自己和孩子的状态，为孩子高考保驾护航。家长的焦虑通常会传递给孩子，所以在帮助孩子稳住心态前，家长应该先做好自己的心态调整。这里推荐大家采用478呼吸法，快速平复心绪，缓解紧张。先吸气4秒，再憋气7秒，最后呼气8秒。总之，家长要接受孩子的不完美，主动降低对考试结果的执念，减轻自己和孩子的心理负担。另外，家长要坚持少说多听原则，在和孩子交流时尽量用平和的语气，千万别说成败在此一举，考不好怎么办，千万别马虎丢分等等带有施压性质的话语。在孩子表达压力时，家长也别急着反驳和指导，而是当一个好的倾听者。也许此刻孩子最需要的不是心灵鸡汤的说教，而是一个可以宣泄情绪的出口。还有一个经常被家长们忽略的点，就是保持平常的家庭生活。很多家长都会因为高考来临进入战时状态，刻意为孩子营造利于学习的静音环境，并改变自己的作息来配合孩子复习。可是这些看似为你好的举动，却会在不知不觉中给孩子一个心理暗示，这场考试很重要，爸妈为我付出了那么多，如果考砸就完蛋了。这样反而会在心态上压垮孩子，不利于考试发挥。最后，家长还要做好充分的后勤保障工作，饮食上要尽量为孩子准备清淡有营养的家常菜，不要盲目补身体，也不要临时更换平时的菜谱，防止孩子肠道不适。作息上，家长要协助孩子按照高考时间调整生物钟，最大限度保障孩子的充足睡眠。在规划考试细节时，家长要陪同孩子提前踩点考场，准备好准考证、身份证、考试文具等物品，并计划好接送时间，同时准备多个预案，避免在遇到突发情况时手足无措。如果说孩子是考场上冲锋陷阵的战士，那么家长就是他们背后最强大的后盾。面对高考，家长真正的助力不是陪读刷题，也不是一遍遍的叮嘱和说教，而是无条件的情感支持。你要告诉孩子，高考不是决定命运的唯一赌注，只是人生中一道小小的关卡，正常发挥就好。无论结果如何，家始终是你背后的港湾。最后，预祝所有考生在考试中取得满意的成绩。这里是热梗指南，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立是湖南，
2: 是湖南。

0: 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1: 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坚持立德树人，传承红色基因，培养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全省服务业大会在长沙召开，坚持六化牵引，突出扩能提质，推动全省服务业发展再上新台阶。毛伟明出席并讲话。
1: 长沙市政府举办物流通道供需见面会，现场签约中欧班列长沙，集装箱运输量超过3000个。
2: 长宁市举行闲置公租房摇号分配仪式，9户住房困难家庭喜获安居房源。
1: 遂宁开展烟花爆竹专项整治行动，成功端掉一处非法贮存窝点。
2: 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冬夏候鸟同期共处，繁衍生息。
1: 大家好，我是思远。
2: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精神，听取全省安全生产、防汛救灾和社会稳定风险大排查大整治进展情况汇报。记者刘继恒报道。
2: 会议指出，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加强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着力传承红色基因，引领广大少年儿童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进一步加强少先队的组织建设、阵地建设和辅导员队伍建设，持续办好我的韶山行等红色研学活动，让红领巾事业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要加强党的领导，健全学校积极主导、家庭主动尽责、社会有效支持的工作机制，推动形成协同育人的良好格局。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全面落实安全生产各项硬措施，抓好责任落实，强化跟踪督办，着力提升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的穿透力和时效性。要深入推进涉稳风险排查化解，紧盯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系统研究解决风险隐患背后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严格落实信访工作321机制，要严阵以待打好防汛救灾这场硬仗，进一步强化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意识，抓紧抓实汛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统筹做好灾后重建工作，完善应对突发险情工作预案。要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以及三管三必须要求，层层压实责任，坚决克服麻痹大意、松懈厌战情绪，坚决杜绝形式主义。
2: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高度政治自觉主动配合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督导，进一步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以接受督导为契机，抓紧对全省学习教育开展回头看，及时发现和纠治学习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不足，坚持把抓好集中整治作为重要抓手，一体推进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整改整治，扎实做好我省第二批督导组的选派进驻工作，层层传导压力，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3号，全省服务业大会在长沙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坚持六化牵引，突出扩能提质，推动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记者刘畅报道。
2: 毛伟明指出，近年来湖南持续优结构、强平台、育主体、塑品牌，服务

0: 物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十四五期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3万亿元，年均增长5.19%，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9.2%，五年提升了6.2个百分点。毛伟明强调，要以六化牵引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壮大湖湘服务品牌。具体来说，要坚持以便利化为抓手，做强基本需求类服务，推动空间便利化、时间便利化，引导消费服务向社区一刻钟生活圈末梢延伸，坚持以品质化为牵引，扩大升级类服务，培育发展高端服务市场，增加群众喜闻乐见的名品精品，坚持以精细化为导向，培育个性服务，聚焦养老育幼、康养医疗等细分市场，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坚持以高端化为引领，壮大科技服务，推动原始创新与成果转化协同发力，完善概念验证加中式熟化加落地转化的全链条服务，坚持以智能化为动力，发展先进制造服务，纵深推进智富万企、人工智能加等行动，提升先进计算和人工智能服务能力，坚持以融合化为重点，提升配套专业服务，围绕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培育一批专业化品牌运营、质量认证等服务机构，助力企业创品牌、产品提品质、发展拓市场。省领导王道习、于洪胜，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出席。
1: 来听香广评，服务业湖南闪亮新名片。
0: 三号下午，全省服务业大会在长沙召开。就在不久前，湖南刚作为全国唯一的地方省份代表，在全国服务业大会上做交流发言。从全国的经验分享到全省的迅速部署，湖南释放出清晰信号，服务业正成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以制造业闻名的湖南，为何能站上服务业的全国分享台？答案就藏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两业融合里。2024年，湖南在全国率先提出嵌入式、强链式、延伸式三类融合模式，数字技术嵌进生产线，专业服务补齐产业链短板，制造企业从卖产品转向卖产品加服务，不建矿山不造车的西迪智驾靠自动驾驶服务估值超90亿元，这正是卖服务比卖产品更值钱的生动缩影。这份双向奔赴换来硬核成绩单，2025年湖南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 55%，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近60%。站上新起点，湖南下一步怎么干？大会给出六化答案：便利化、品质化、精细化、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目的就两个，让产业更强，让民生更暖。研发设计、智能物流、工业软件、生产性服务业向高端延伸，为实体经济赋能，基本需求、升级服务、个性定制，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发展，让民生福祉更有质感。从站上全国分享台的自信到埋头实干的清醒，这次大会是一次系统总结，更是一次再出发的冲锋号。六化牵引、政策赋能，当制造业的硬实力与服务业的软智慧在三湘大地相拥，我们坚信服务业这张湖南高质量发展的新名片必将越来越闪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四号下午，2026年长沙市物流通道供需见面会中欧班列专场在长沙举办，现场签订4个合作项目，预计签约的中欧班列长沙集装箱运输量超过3000个，将为我省外贸企业出海降低综合成本15%以上。记者张冠报道。
1: 本次供需见面会以开放新城、物流全球为主题，近60家企业

0: 围绕国际物流通道及通关相关问题，与相关部门和平台企业进行供需精准对接。多家新能源电子制造企业通过现场对接，解决了危化品运输、高值货品保食等定制化需求。中南国际陆港公司与五星智能、中古科技等企业代表现场进行了中欧班列长沙通道战略合作签约。湖南五星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崔连平：
1: 今天呢，主要是签约多式联运的一个意向合作协议。像三月份，我们通过多式联运通道向海外发了100多个货柜，综合成本来讲，大概降低了接近40%。借助长沙多式联运的通道优势，未来对于我们五星来讲，也会进一步提高海外市场的覆盖范围。
2: 今年前五个月，中欧班列长沙进出口到发508列，同比增长85.06%。其中，本省企业进出口货值占比51.22%，不仅为企业降低了物流成本，也为长沙外贸增长提供了坚实支撑。
0: 今年以来，长沙市政府通过深化企业服务年行动，打出稳通道、优通关、强服务、降成本的政策组合拳，切实帮助企业降低物流成本，全力破解企业急难愁盼，赋能长沙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次供需见面会后，长沙市还将建立常态化服务机制以及国际通道重点企业需求动态台账。长沙市政府副市长康振林：
3: 物流通道供需见面会是政府精准搭台赋能、促进物流通道供给和企业物流需求精准对接的品牌活动。我们常态化开展通道进区县、进园区供需见面会，切实为企业降本增效。
0: 长沙市政协副主席、市政府物流口岸办主任黄良：
4: 未来我们将坚持围绕物流提质增效、降本增益目标，在国际通道稳规模调结构、大力发展多式联运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出台政策制度，为广大企业提供更加可靠、高效、更有性价比的物流服务。
2: 3号上午，长宁市举行闲置公租房摇号分配仪式，9户住房困难家庭喜获安居房源。来听长宁台记者陈瑶发来的报道。
0: 本次分配房源为培元小区9套清退的违规闲置公租房，11名符合条件的轮候对象参与现场摇号。活动全程公开透明，接受市纪委监委、住建部门及社会各界的监督，层层把关，全程溯源，保障房源分配公平公正、合规有序。长宁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副主任肖艳辉：
5: 本次推出的房源全部源自我们日常啊入户排查巡查，依规清退的违规使用公租房。这次呢，我们房源分配啊严格落实申请受理、多个部门联合审核、社会公示等法定的程序，全流程呢阳光操作、公开透明，切实严守公平公正的分配原则。
0: 中签群众：
6: 我刚好也需要这套房子，然后呢也摇到了很不错的房源，然后这个位置也很方便，心里特别的开心。
7: 我肯定是按照合同规定用好这个房子，然后爱惜这个房子，绝不转租转借，按时缴费。
2: 截至目前，长宁市已累计开展5批次公租房分配工作，累计分配公租房1873套，切实解决了住房困难群众的安居难题，持续织密民生安居保障网。下一步，长宁将持续细化公租房常态化运营管理，加大对公租房违规占用、转租转借、闲置浪费等行为的整治排查力度，持续盘活存量房源，精准匹配刚需家庭，让保障性住房政策真正惠民利民落地见效。
0: 来关注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题。为筑牢辖区安全生产防线，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储存、经营等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防范化解安全事故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6月3号，遂宁县应急管理局联合县公安局等职能部门在乐安铺苗。

0: 族侗族乡开展烟花爆竹领域专项整治行动，精准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来听绥宁台记者孙芳华、黄新华、李玲的报道。
1: 本次专项整治行动中，执法人员将闲置民房、偏僻院落、沿街商超等

0: 电话爆竹363件，涉案货值约30000元。目前相关涉案人员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后续将依法从严从重查处，坚决严厉震慑烟花爆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1: 乐安铺苗族侗族乡负责人表示，当地将以此次整治行动为抓手，建立常态化排查机制，持续紧盯重点区域薄弱环节，不间断开展全域排查整治，同时加大安全宣传力度，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引导群众主动参与安全监督，全方位织密乡村安全生产防护网。绥宁县乐安铺苗族侗族乡党委副书记张叶万：
2: 全乡将持续开展这个拉网式排查，重点针对闲置民房、闲置院落啊的重点点位，展开部落一户的全方位的拉网式排查，重点打击非法烟花爆竹非法储存、非法售卖的违法行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绥宁县将持续保持烟花爆竹整治高压态势，深化专项整治工作成效，紧盯城乡隐蔽风险场所，从严查处各类非法储存经营行为，层层压实属地及行业监管责任，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补齐安全监管短板，持续稳固全县安全生产稳定形势。绥宁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曾建成：
3: 我县将持续深化专项整治，紧盯乡村闲置房屋等隐蔽场所，从严查处非法储存经营行为，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压实安全监管责任，严防烟花爆竹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1: 今年以来，衡阳扎实开展两电综合整治工作，同步加码电动自行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补齐民生服务短板，既筑牢消防安全防线，也让市民充电难、充电不安全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来听衡阳台记者王建军的报道。
0: 在雁峰区先锋路和征阳南路交汇路口的充电设施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搭建布设供电线路，安装智能充电桩，每道工序都严格按照安全规范推进，确保充电设施既符合规划要求，又方便居民使用。衡阳市雁峰区城管局副局长谭东云：
4: 所有选址首先要方便群众，保障安全，不搞面子工程，只有群众愿意用得放心，充电桩才能发挥实效，从根本上消除非线充电的隐患。
1: 在先锋街道先锋社区马路沿线已建成的充电栏内，市民游师傅正在扫码充电，插好充电头，扫码支付就能迅速的启动充电，便捷又省心。市民游先生：
5: 现在都有充电桩，要安全些，所以说这是一件好事。
0: 针对居民充电价格的问题，雁峰区创新推出了公益性、社会性两类充电桩差异化定价机制，依托政府引导、市场规范调控的模式，平衡便民惠民和项目长效运营。目前该区正积极对接运营企业，洽谈下调充电服务费。
1: 据了解，衡阳市现有电动自行车约900000辆，截至5月29号，全市累计查勘确认端口23933个，施工端口5441个，通电运营端口2179个。未来将加压加力推进充电端口的建设，力争实现中心城区新增30000个端口，充电设施基本全覆盖，以小端口服务大民生。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记者孙霞报道，气象部门预计6月4号到6号，湘中、湘南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需防范湘中、湘南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省水利厅已联合省气象局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
1: 据实况监测显示，6月3号7点到4号7点，湘北、湘中出现中到大雨，其中长沙、株洲、怀化、岳阳、湘潭、常德、邵阳、衡阳、娄底34个县市区125个乡镇出现暴雨，长沙浏阳、株洲、醴陵、攸县、怀化通道8个乡镇出现大暴雨，降雨量最大为浏阳大围山镇124.9毫米。截至4号12点，平水、株洲、醴陵、箭头洲水文站超过警戒水位0.16米， 李陵市水文水

0: 资源局发布露水支流平水简头洲河段洪水黄色预警。省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调度事务部一级主任科员张霞：
1: 需要重点关注强降雨落区的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并险水库、在建工程以及其他渡汛安全隐患。
2: 根据预警，4号20点到5号20点，永州市、邵阳市、株洲市、衡阳市、郴州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上述地区需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校应等防范工作。
0: 连日来受持续降雨的影响，洞庭湖流域水位稳步上涨，大片洲滩被湖水浸润淹没。在岳阳县春风湖外滩，一处地势较高的天然湿地水域成为洞庭湖腹地难得的优质栖息空间，大批冬夏候鸟驻足栖息觅食，繁衍生息，呈现出百鸟共生、生机盎然的生态美景。来听岳阳台记者李珊珊、敖氏的报道。
2: 初夏时节，洞庭湖湖水澄澈平缓，沿岸芦苇青翠摇曳，优越的自然环境吸引各类鹭科雁鸭类候鸟扎堆栖息，成群的候鸟错落分布在临水洲滩和浅滩水域，悠闲休憩，结伴觅食。岸边芦苇丛生的浅水区里，成年螺纹鸭、斑嘴鸭带着雏鸭们在成群游弋，小鸭子紧随在亲鸟身后，排成长长的一字穿梭于水面之上。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春风湖管理站工作人员袁一夫：
3: 有一部分是冬候鸟它没有走，像绿头鸭、斑嘴鸭之类的，然后有一些就是夏候鸟，像灰头麦鸡、白鹭、牛背鹭，随着保护的力度加大，我们这个环境的日渐变好，鸟类在这边都是有足够的食物了，它就没有跟着大部队迁徙，有部分就选择留下来在这个地方繁衍生息。
0: 在这片为数不多的洲滩上，还有一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独自在浅滩当中徘徊游走觅食，成功捕捉到小龙虾、泥鳅和鱼类，随后迅速地飞回巢中，将食物反刍捕于幼鸟。保护区的监控系统显示，巢中的三只东方白鹳幼鸟羽翼日渐丰满，体型已经接近成鸟，即将迎来关键的试飞阶段。袁一夫：
3: 我们这边就是加大巡护力度和个时长，从早一直到天黑之前，我们都是在整个大地，尤其是本区域加强这个巡护巡查。对一些违规使用无人机拍摄的，我们都是立即劝离，也是持续关注这个东方白鹳的生长。
2: 近年来，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持续强化湿地生态修复、水质管护、候鸟巡护监测等各项保护工作，不断改善湖区栖息环境，丰富水生生物资源，为各类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安全的栖息繁育场所。如今，冬候鸟和夏候鸟同栖共处，和谐共生，打破了季节迁徙的固有规律。越来越多的冬夏候鸟选择滞留洞庭湖区就地定居繁衍后代，成为洞庭湖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缩影。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4号发布消息，自6月4号24点钟开始，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2: 4号，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紧紧围绕“共筑满意消费、消费维权年”主题，充分发挥枢纽作用，深入开展消费权益社会保护工作。全年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60.9万人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
0: 近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特种设备领域强监管保安全10条专项措施》，狠抓宣传教育制度落地、质检、检验质控、投诉处置、隐患整治以及违法查处等工作，全力防范化解特种设备安全风险。
2: 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记者今天从长沙海关了解到，5月1号到31号，零关税举措实施首月，湖南从53个非洲建交国进口享惠货值

0: 3136.3万元，可减让税款242.75万元。
1: 长沙社保服务创新升级服务模式，针对年度退休人数50人及以上的参保企业，推出职工退休档案预审上门服务，将审核窗口迁移至企业厂区，让企业办事更省心，让职工退休更踏实。
0: 对口招生考试是高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职业教育人才选拔的重要渠道。招生对象为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应届、往届毕业生。今年湖南省参加对口招生考试的人数为30099人。根据安排，对口招生考试的时间将在6月7号、8号举行。
1: 近日，长沙市发改委、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城市管理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长沙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施细则》的通知，在免费时长、差别化定价、计时单位、医院周边优惠、新能源车政策及收费监管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其中，道路临时泊位晚上8点到早上8点免费，医院周边道路临时泊位全天免费停放时段包括元旦、春节、清明、五一、端午、中秋、国庆等节假日，双休日则减半收取停车费。
0: 今年端午假期从6月19号到21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6月4号开售假期前一天6月18号的车票，6月7号开售假期最后一天6月21号的车票。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提高财商，从车厢经济学开始。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回调，上证指数跌幅超过0.6%，收报4057.78点；深证成指下跌0.27%，报收15661.57点；创业板指下跌0.83%，报收4088.88点。市场成交额接近2.8万亿，较昨日缩量近4000亿。行业板块多数收跌，电子化学品、元件、稀土、煤炭板块涨幅居前，工业金属、能源金属。

0: 属白酒、石油、石化，一般零售、贵金属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1300只，91只股票涨停。MLCC 概念股逆势大涨，宏达电子20厘米涨停，振华科技、双星新材涨停。如何看待目前市场走势？来听财经评论员张成的分析。
1: 我们市场应该说从昨天啊，前天的这个下午开始啊，包括昨天啊，展开那轮反弹。但是反弹的过程中，我们看到还是存在着一定阻力啊，尤其是昨天那个以创业板指为代表，这个冲高之后回落。那么整体上也看出来，一方面就是依然有不少的资金啊，依然保持着一个做多的一个情绪，但是同时在每次拉升的时候，用高位的抛压，尤其是科技方向的这个抛压在不断加大。显示出就是市场在目前这个位置啊，如果不以时间换空间，或者说是再进行一个空间上的一个调整啊，我觉得可能是比较难啊，这个一蹴而就的完成这个拉升或者是再一次突破。那么看科创50方向呢，应该说在前期是调整的最凶的这样的一个品种，那么这两天呢正在修复，但是呢这个截止到今天收盘，科创50依然还没有能够站回到2000线。那么短期呢，实际上我觉得还是要看科创50和2000线。能不能先站回2000线啊，然后再看下一步整个调整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表现。当然昨天好的方向是昨天上涨过程放量，今天下跌中缩量啊，也说明市场还是整体上保持一个偏强的一个态势。但是另一方面呢，整个科技板块我们看到，无论今天的算力还是芯片，内部其实还出现了分化啊。最近唯有这个一个是超级电容啊，是我们说 MLCC 概念，还有我们的这个啊煤炭和一些电力啊，尤其是火电方向，表现的相对还是更强一些，而其他的这些品种目前看起来可能整体上还是处在一个这个涨一天跌一天啊来回震荡的这个过程。但是呢，在品种的具体分化上来看，同样是这个可能是涨两天跌两天，或者是涨三天跌两天，但是呢，这个从结果来看啊，有一些个股在整个这震荡中依然是保持着这个上行的一个趋势啊，但是有一些个股在震荡的过程中发现它重心在不断下移。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这个分化也在提醒我们啊，整个市场现在其实，虽然说指数看起来依然是岁月静好啊，但是可能从个股上来讲啊，已经悄然间开始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分化的一个行情。所以对于投资来讲呢，就是现在如果说在指数角度来讲，我认为可能保持高位震荡的概率会大一些啊，短期出现那种连续大幅杀跌啊，觉得这个风险相对比较小，但是呢。回到个股来说，我们看到这个最近几个交易日，虽然说几个指数啊，尤其是科创50一直是保持一个红盘态势，但是个股上整体上明显是一个普跌啊，跌多涨少这么局面。所以说对投资来讲，适当的降低仓位啊，等待指数震荡结束，然后这个资金重新再找到一些新的题材概念，能够凝聚共识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更好或者是更相对容易的一个操作的一个阶段。
0: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今晚12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以家用小车为例，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调价后，湖南省92号汽油每升8.3块，95号汽油每升8.82块，0号柴油每升8.1块。这是今年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第二次下调。记者从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6月5号0点起销售的中国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段150元，因而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介绍，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线将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20元。 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

0: 是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明天可以购买19号，也就是端午假期首日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购票前建议先查询出发的车站的车票起售的时间。长沙社保服务创新升级服务模式，针对年度退休人员50人及以上的参保企业，推出职工退休档案预审上门服务，将审核窗口前移至企业厂区，让企业办事更省心，让职工退休更踏实。长沙市浏阳河风光带项目建设目前已基本完成，部分区域已对外开放。劳动东路至乍山港段，这段风光带全长3.6公里，总面积达64万平方米。项目以曲水流河、绿动新城为主题，科学规划冰水游步道、运动场地、儿童游乐区等，打造艺术美学与功能体验并存的休闲去处。同时，项目通过重塑丘陵地形，有效解决河堤与城市的高差问题，实现城市与风光带的有机融合。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你有多久没有发过朋友圈了？有的人是很懒得打字，有的人是觉得哇，我还要分组，是不是挺麻烦的？你看我微信里躺了这么多人，我得要分组，光这个事儿就可以耗费我半天的时间了，算了，别发了。又或者只是单纯不想再被社交场的目光审视了。不发朋友圈从来不是孤僻，也不是放弃分享，它更像一场悄悄发生的自我升级，里面有你没有发现的心理变化。从前发朋友圈恨不得全世界都看见，但是慢慢发现列表里的几百上千人真正关心你吃了什么，今天心情怎么样，有几个呢？剩下的不过是点赞之交，甚至连点赞都未必有，或者他看到你的头像和名字都不知道你是谁。你开始明白，朋友圈早已不是日记，它就是一个被放大的公共场合，那些深夜的情绪、细碎的日常被同事、领导、亲戚看着，随时可能会被解读出一个不一样的意思。与其在不确定的目光里暴露自己，不如把心事说给懂的人听，或者留给未来的自己。不发朋友圈不是封闭，而是把分享欲还给了真正值得的人和时刻。有的人每次发朋友圈之前会反复纠结，哎呦，我的文案够不够得体呢？符不符合我要塑造的那个人设呢？照片好不好？会不会有人从中看到了不一样的意思？我检查一下有没有歧义。这种自我监控也是一种无形的消耗，把太多的精力花在别人怎么看我上面，却忘了生活是过给自己的。以前我们靠朋友圈的点赞和评论来提高一下自己的价值认可度，一条动态发出去有几个人关注啊，几个人评论呢、啊、但是你慢慢发现，真正的底气从来

是别人给的，那些你有努力生活的痕迹，那些你悄悄变好的瞬间，有的时候很想看的人不一定会给你点赞，点赞的人不一定欢迎你这样的变化。不发朋友圈，发与不发都没有标准答案，你不发挺好，不要觉得我是不是落伍了，不合群了。你的价值从来不是由发一个橱窗里的展示品有多少人给你点赞来决定的，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你有没有在朋友圈之外找到一个舒服的状态。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听见好时光正在直播当中。夜晚我们来听一首跟夜空有关的歌，叫做《月亮船》。

0: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8。
1: 微风加一点吧。
2: 这是张信哲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情歌。当你身边那个很重要的人因为各种原因走散了，离开了，然后你在多年之后回想起他，你是不是还想说，如果有个机会能回来就好了。

0: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30。
2: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

0: 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1: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0: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2: 我是秦昊，我倡议高考当天不开车，为考生们让出绿色通道。
3: 我是辛芷蕾，高考当天不开车。
4: 我是谭咏麟，跟我一起加入爱心让考的队伍，小开一天车，文明出行。
5: 我是马思纯，欢迎你和我一起加入到爱心送考的队伍中来。高考期间少开车或者不开车，为有需要的考生让出一条绿色通道。
0: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6: 今天距离高考只剩三天了，现在呢也是考生们备考的最后的阶段，希望家长和考生们都能保持好的心态，轻松上阵。湖南交通频道联动合成天下，为所有有需求的考生匹配爱心送考车辆，也特别倡议高考日大家尽量少开车或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开车经过考点周边，请一定做到即停即走，不要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谢谢大家。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7: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8: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9: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0: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金芒果商城618活动期间内单笔消费满198就能够享96折优惠，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多。在618活动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以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使用，抽奖机会只有当天哦。你看金芒果商城里面的好物太多了，大家平时洗完头发是不是都有烦恼，就是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中长发的女生吹头发就是一个难题啊，想把头发吹干很累不说，而且吹风机用不好还会伤头发。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有人不知道戴森的好用，但就是价格贵嘛，原价专柜要卖到2000多，最经典的戴森 HD08 吹风机金芒果商城只要1499，现在618特惠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也就是1319块多就能到手。现在下单还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这个戴森的价格非常的坚挺，就是因为它有几个核心的功能能够解决吹头发的痛点。首先呢，它是速干实力派，搭载 V9 数码的马达，11万转每分钟气流倍增技术，喷出3倍强劲的气流，所以呢吹头发很快，3到4分钟就搞定。而且它智能护发不伤发，每秒40多次的精准温控，把风温稳定在150摄氏度，不伤头皮，不烤干发丝。有了它，相当拥有了一款能够造型的神器。它有5款的磁吸风嘴，顺滑的、造型的、扩散、柔和、防飞翘全覆盖，直发呀、卷发呀、刘海定型啊，都能在家轻松打造沙龙型的造型，所以你可以相信这款戴森。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金芒果或者回复

不想上班，想和家人一起出去走走，我觉得不妨去远方看看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还有薰衣草庄园和独库公路北段。为什么要跟着芒果旅行家一起到伊犁，而且是三飞的班期呢？三飞啊，就是坐三趟飞机，因为它省事儿啊，新疆特别的大。

一个地方和另外一个地方之间的通勤，如果你坐车的话要6个小时7个小时，如果遇到堵车甚至要憋在路上10个小时。把力气留给风景不好吗？少开将近1000公里的车。独库公路刚刚开放啊，一年就开放4个月，咱们正好赶上了。从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到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一路不同的景观，用肉眼实拍一下，才知道什么叫做震撼。还有薰衣草，在伊犁，这是世界上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6月中旬到7月上旬是盛花期，掐着点去，不早不晚，正好看到那最浓烈的紫色海洋。古人还拿薰衣草安神呢，现在咱们就拿它来解压。有些梦就在那些花香味儿里面悄悄地实现了。而且芒果旅行家有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想要去的朋友呢，6月10号到26号有5轮班期等待你，总有一班是符合你的时间的。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像订机票、订酒店，都可以在官方微信湖南交通频道来回复2个字入群，新疆。对，无论你是订酒店、机票，还是去西藏、内蒙、云南、甘青，都只要回复新疆这2个字，进群就可以一站搞定了。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

0: 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你是那种跟风打卡的人吗？从朋友圈里的刷屏的网红餐厅，到小红书上被推爆的小众景点，从博主们反复安利的必入好物，到影视剧里头带火的同款穿搭，不知不觉之间，打卡和跟风这件事情就成为当代年轻人生活里非常常见的一个仪式感。我们非常想要去奔赴热点啊，追随潮流啊，奔赴同款的美好。可是，一次次举起手机按下快门的瞬间，我们真的是在热爱风景和生活吗？还是说在不知不觉中追逐着藏在潮流中的那种情绪和渴望呢？你最近一次跟风去一个地方是什么时候？不会是零食王国吧？身处信息流的这种时代里面，潮流总是会裹挟着我们。那些大众议题，那些火爆的打卡地，潮流的穿搭风格，大家都去的休闲的热门的去处，也是大家共同的话题。你好像觉得如果我不去，我就好像没有融入身边圈层一样，有没有这样的感觉？然后呢，平淡其实占据了我们大多数人的时光，我们始终怀揣着对那种精致惬意生活的向往。那么打卡的之前，你看到那些小红书上啊，哪个博主 PO 的那些视频啊图片，你就会觉得那是不是就是我向往的精致惬意的生活，那我去看看好了，于是你就趋之若鹜了。然后你也拿起了手机拍照，你拍照那一瞬间，你突然觉得哦，我真的很做作。然后忙碌的学业啊工作呀，也会让人倍感疲惫。你也很希望有人告诉你可以去哪里，可以让我散心，可以让我放松，所以我们也跟风前行了。跟风打卡从来不是一件错事，向往美好，寻求快乐，当然是人之常情。你要看到你内心对这份美好的渴望，只是我们在潮流之中也不必一味的跟风盲从。当然你去了这里发现它真的不如我所想，它就是个破房子。为什么别人打卡出来，哇，这个蓝天白云啊，和这个房子的颜色啊，形成一个波普风等等，就是非常绚丽的颜色。可是我来这儿就灰蒙蒙的一片。你不用失望，你只要知道你每次奔赴一个你向往的目的地的这个过程，你就是在行驶一次美好。也许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你也要让自己的心情美好。你的目的不就是想要自己快乐一点吗？这首歌，张强，跟上节奏才能跟上我。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九点。
2: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4: 近日，长沙市发改委、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城市管理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长沙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施细则》的通知，在免费时长、差别化定价、计时单位、医院周边优惠、新能源车政策及收费监管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其中，道路临时泊位晚上八点到早间八点免费，医院周边道路临时泊位全天免费停放时段包括元旦、春节、清明、五一、端午、中秋、国庆等节假日，双休日则减半收取停车费。2026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记者今天从长沙海关获悉，5月1号到31号，零关税举措实施首月，湖南从53个非洲建交国进口享惠货值3136.3万元，可减让税款242.75万元。长沙社保服务创新升级服务模式，针对年度退休人数50人及以上的参保企业，推出职工退休档案预审上门服务，将审核窗口前移至企业厂区，让企业办事更省心，让职工退休更踏实。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6号，湘中、湘南有中等。

0: 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阵风七到九级。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受降雨影响，今晚八点到明晚八点，永州市、邵阳市、株洲市、衡阳市、郴州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黄色预警区域包括祁东县西部、江永县东部、蓝山县西南部、江华瑶族自治县东部、西北部。对口招生考试是高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职业教育人才选拔的重要渠道。招生对象为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应届、往届毕业生。今年湖南省参加对口招生考试的人数为30099人。根据湖南的安排，对口招生考试时间在6月7号、8号举行。记者智晴报道，高考临近，为全力营造安静、安全、有序的备考机考试环境，长沙市公安交管支队启动了静音护考专项整治行动。长沙交警高朝峰介绍，
1: 三考临近，长沙交警全面启动静音护考专项行动，针对飙车炸街、噪音扰民等交通违法行为，我们将加大巡查与查处力度，从严整治，绝不松懈。
2: 我们责令你啊，马上进行整改，恢复原状。没有整改好之前，不准上道路行驶。
1: 再次呼吁广大市民自觉文明出行，减少车辆鸣笛，避免夜间喧哗，共同为莘莘学子营造安静舒心的备考环境，助力考生从容应考。
0: 近日，长沙公安交管支队开府大队在长沙福源路的山岳路口、东二环路口等关键节点聚焦摩托车炸街扰民、违规闯禁等重点违法，以定点值守加动态巡查的模式科学布警，对过往车辆开展全覆盖排查，从严打噪音扰民乱象。此次专项整治重拳出击，精准实测，共查处摩托车各类违法31起，及时消除1批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有效遏制摩托车违法乱象，重点路段通行秩序明显改善。下一步，长沙交警将持续推进静音护考行动，加大重点路段、重点时段的管控力度，对摩托车炸街、闯禁、噪音扰民等违法保持高压严管态势，请广大驾驶人文明驾驶，静音出行，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畅通、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高考在即，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不少的博主宣称吃某些补剂或者食物能够快速提高记忆力、专注力，减轻失眠和焦虑，让大脑像开了挂一样，帮助孩子快速提高成绩。对此，营养科学专家表示，希望啊，大家不要把期待通过某些补剂或食物来让孩子超水平发挥来实现。补脑迷信不可取，一旦食用不当，发生不良反应，反而得不偿失。在考前这一关键阶段的饮食方案当中，安全稳定永远是最优选。营养均衡、易消化的家常食谱，比花俏的补剂和零食有效得多。建议考生和家长保持平常心态，不要突然大幅度调整考试的日常饮食结构。如果需要调整，要在考生日常饮食习惯的基础上，小幅度逐渐优化，避免引起肠胃不适。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3: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4: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5: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来和大家关注路面行车动态。下蓉高速707公里处往东方向货车故障，占用了部分第三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经过往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你有没有攒袋子的习惯？我得举手，我有。我以前还觉得我妈怎么老爱攒袋子，后来我发现那些奶茶袋子太好看了，品牌活动的翻。

布袋啊，超市的环保袋啊，真的，他们做的设计挺好看的。我装过外卖，装过礼物，装过行李，最后被我们叠得整整齐齐放进柜子里。它就是以前我们嫌弃但现在喜欢的没用的废物。而且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袋子，每一代人都有每个代人的废品。也许这个人是袋子，那个人是盒子，有的人是纸张，有的人是衣物，总之都有一点想囤积，想把一些东西收集到手里的那种感觉。你说我们攒袋子，我们攒的不是袋子，是那些被文学悄悄接住的情绪。比如说袋子印着一句话，上面温柔地写着人生不只是有打分，比如说写着我要开花。当我们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怀疑自己不够好的时候，这些句子像一只手，好像轻轻抚摸了一下你的头。在这个什么都讲究效率、讲究完美的时代，我们总被推着往前走，要做很多别人眼里的优秀大人。但是攒袋子这个事情啊，我们可以藏着掖着干，我们也可以大大方方干，是属于我们自己，不用被定义，谁会考虑这些呢？我顺手买了一个东西，就有个袋子，袋子很好看，我到了家之后东西吃完了，可是袋子我可以留起来，折好折好放进那个抽屉里面。袋子里装的不只是物品，可能就是美好的袋子，拎着一个可能即将被你吃的蛋糕，可能即将被你打开的一本书，总之拎在路上，那就是我拎着一个不期而遇的惊喜呀，我为自己奖赏的一点小小的甜头啊。所以它还寄托了一些情绪在里面。可能周末逛街的时候，你领到的偶然的限量的帆布款，可能是和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一起抢到的活动的周边，也可能是回到家的时候爸妈给装的满满一袋子的特产。它们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它就是和我们在生活交手之处那些被温柔接住的瞬间，它就见证了，然后我们把这个袋子收集了起来。有的时候啊，那些什么奶茶咖啡真的太懂现在年轻人的心了，他们就是不断的做联名，某某咖啡不就是吗？就是联名不断，从来没有间断过，从来没有空窗期。他还根据时令，六一儿童节来了，他就出那种非常可爱的童真的啊，各种不一样的时令节日来了，他就有不一样的联名。甚至前段时间竟然出了和音乐人，著名的音乐人的联名，太让人感动了。因为那个杯套上写的都是20多年前我们特别喜欢的歌词，我们抄在本子上的歌词啊。收集就是一种给自己的小小的彩蛋，我觉得你不要感觉到羞愧，大方的收吧。

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我发现很多人啊，做事不太愿意全情的投入，就像环境的一个响应器一样，外部环境是怎么样的，那么他就响应一下，如果外部环境没有一个刺激，他就不动了。和这个相对应的叫做主动创造者，这些主动创造者他们很清晰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并且为之努力，他们的方向感非常的强，在创造的过程当中就掌控了自己的心和行为。如果你现在处于一种被动的响应的状态，然后你又想夺回自己的创造力，关键是这个啊，如果你很享受自己被动的状态，你觉得不错，那就不错了。如果你又处于被动状态，又想夺回自己的创造力，那怎么做呢？我觉得首先第一点，你得坚定地相信自己吧。你不够自信吗？你害怕什么？你觉得自己哪一点最不好？那我再问问你，你觉得自己哪一点最好？第二个，你得知道自己热爱什么。什么叫热爱？就是没有任何人给你一个推力，连风都没有，你都在不断地做，或者是你一开始了就停不下来，起码你有一个很长的惯性在停下来之前。这两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实都不容易，相信自己还知道自己热爱什么，因为在长期的被动响应当中，真实的自己早就被压抑住了，心里装满的都是别人的声音，导致我们屏蔽了自己真实的感受。所以只有真正的了解自己的内心，理解我们自己，热爱和坚定才能自然长出来。也非常谢谢你守候晚间的节目，我相信我们的节目可以帮助你实现这一点。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1: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屈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我们总以为高效的人生密码是做得快，做得更多，做得更好。于是我们去学时间管理，练番茄工作法，把日程表都排得满满的当当，生怕漏过任何一个机会。可是你发现没有，越想抓住所有，反而越容易消耗。随口答应帮的忙，本不想参加的聚会，偏离目标的额外任务，那些细碎的事，就悄悄偷走你最宝贵的时间。真正的高效，其实在于学会说不，不做。计算机世界有句经典格言，叫最快的代码就是不写代码。放到生活里，这句话很能成立，就是不做某件事情永远比做这件事情更快。很多时候我们的疲惫不是因为效率不够，而是因为承担了太多本可以不做的事。那些没有必要开的会，没有必要回的消息，不想参加的社交，本质上都是对时间的无效消耗。真正的高效就是从简化事情开始，不是优化做事的速度，而是去筛选那些值得去做的事。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这高考临近了啊，刚刚呢新闻也说了，老牌押题骗局，哎，换上个 AI 的新马甲，卷土重来了。昔日天价名师密卷，摇身就变成了大数据黑科技啊，吹着什么精准锁题、原题复刻、短期提分这些牛皮啊，疯狂圈钱，整套营销套路把考前焦虑算是给你玩的明明白白的。

但是教育部早已经官宣了高考命题主打的是什么？反套路、反押题，明令不存在百分百命中的预测卷。可是在铺天盖地的短视频营销洗脑之下啊，无数的家长还是乖乖的掏钱就入了坑了。究其人员就是焦虑啊。你说这商家从头到尾根本也不卖优质试题，只贩卖家长急需的情绪安慰剂啊！临近大考了，不少家长陷入到补偿式内耗，就总觉得吧，你要不多买点押题资料，感觉亏待孩子了，是吧？就哪怕心里面隐约清楚，他大概率可能是坑，但是只要花钱下单了啊，用钱换来一句“我已经尽全力帮孩子”的自我安慰。那咱说这是啥呀？这不就是抓准你人性的弱点了吗？对吧？你说这平平无奇的拼凑试卷，身价直接翻几倍，收割套路年年翻新，却百试百灵。扒开高大上的科技外衣，所谓 AI 精准押题原形毕露，那无非程序爬虫啊，扒取历年的真题，统计考点出现的频次，然后东拼西凑，微调选项，换个排版，哎，就变身天价绝密预测卷了。那高考出题的专家组专门规避过往高频套路，你们还整着高频的玩意儿呢？说白了，你这不就属于刻舟求剑吗？我问一下，刻舟求剑这成语啥意思？都明白吧？都啊，迷信算法能逆风逆袭提分，那纯属是被高科技噱头给忽悠瘸了。不少考生啊，被广告带偏了节奏啊，把课本也丢下了啊，错题本也不看了，把冲刺的黄金时期全都耗在啊什么五花八门的压卷事了。咱说你掉头吧，你走错方向了。一旦走进考场，发现押题全翻车，你说你心态你瞬间崩不崩溃？对不对？你这么一整，反而影响你正常发挥了。这高考这个事儿从来没有开挂捷径啊，日复一日的知识沉淀、错题复盘才是谁都偷不走的硬实力啊。如今那什么保过绝密押题的违规广告依旧随处泛滥啊，监管整治不能只做考前的一阵风，常态化重拳整治虚假宣传，严查夸大营销的机构与商家，才能断掉那些骗子的财路。考生和家长也要摒弃那些速成的幻想，他那玩意儿要有用的话，咱说年年都是状元了都啊。记住了，考前这些事远离各类什么押题陷阱，稳扎稳打，夯实基础，这才是性价比最高的备考之路啊。

发呆的负鼠。这吊打岁月静好的卡皮巴拉啊，高冷装酷的墨镜企鹅啊，这只靠墙放空一脸生无可恋的负鼠，直接封神当代打工人专属嘴替。网友讲话了，这哪是负鼠啊，这分明是上班摸鱼被生活压榨的我本人啊。你说以前的网红萌宠吧，都是大家羡慕却够不到的样子啊，水豚佛系躺平是吧，事事从容，企鹅优雅高冷自带气场啊。但是这只负鼠不一样，主打就是啥呢，真实放挺坦然认怂是吧，也不整那正能量的啊，不装的满血复仇状态啊，大大方方的展示我很累我不行我就想放空。所以很多网友就觉得，在全网都在强行内卷硬撑体面的时代，这份狼狈的真诚有点戳人。所以年轻人疯狂的啊互发这附属表情包，根本不是单纯的玩梗，而是成年人最高级的共情，无需多言，意图懂得所有疲惫，对吧，哎，低成本释放生活压力，这届打工人真的把情绪自愈算是玩明白了。但是千万别看啊，别只看一半梗，附属的精髓从来不是说你看到的啊，就是那个就是感觉整不起的样子了，他的装死只是短时的应急缓冲，被逼到绝境才被迫关会儿机，对吧，缓过来之后立马起身继续生活，说白了他就是短暂的当个机，绝非永久的放个瓶。最怕的就是网友玩梗入戏太深啊，把鼠鼠我不行的玩笑就活成了习惯性无助的常态，遇到压力了啊直接放挺了，是吧，碰到难题了，哎呀直接算了，你用段子麻痹自己，你就会把自己活成段子，那慢慢的你说你放弃努力了，丧失行动力了，那情绪缓冲就变成人生退路了吗？成年人的世界是啥呢，就是允许关机放空，绝不允许说彻底不干了，是吧，累了咱就歇一会儿，是吗，甚至你可以玩 emo 啊，也可以短暂的咱说你就躺一会儿，但是你歇够了你得起来，对不对，你这大热天的一直躺着那不完了吗，那不真正的松弛感不是说找逃避，是容错之后依旧敢往前冲。所以表情包能治愈瞬间情绪，但是救不了一成不变的人生啊，玩梗归玩梗啊，那属于是情绪的宣发，对吧，笑完了释怀，休整蓄力，认真生活，稳步前行，这才是解锁附属梗的终极正确打开方式啊。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教育圈年度反内卷暴击来袭了啊！这教育。

部重拳整治高校通知书花式内卷，官宣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啊，终结高校靠奢华礼盒啊啊网红文创啊博流量的乱象，网友直呼整顿的太解气了。不得不说啊，现在高校那真的是卷错赛道了。你说好好的育人主业不深耕，偏偏扎堆搞颜值内卷。你说曾经简简单单的入学凭证，如今就卷成了精装盲盒大礼包了啊！一会儿浮雕工艺了，一会儿立体周边了。那家伙弄得全套文创是一应俱全，各大高校疯狂比拼排面，砸钱堆噱头，把招生宣传就玩成了高端网红带货。咱说你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咱说录取通知书你整的再华丽有什么用啊？精美通知书虽然说能为考生留存纪念，但是当下内卷早已经彻底变味儿了，不再是用心设计，只剩下啥面子攀比排场内卷，对吧？哎，也不讲用不用心了，我看我就啥呢，我就是奢华不奢华啊、哦。那你这么来不就是典型的形式主义空有华丽外壳背离教育初心了吗？这不最关键的是啊，这些奢华包装的开销那不都来自公共教育经费吗？这点钱你花着干点啥不好啊？结果都浪费在花哨的包装上面了。你说这师资迭代、科研设备、学生补贴等核心领域处处拮据啊！你整个通知书的包装花里胡哨的，这般资源错配，捡芝麻丢西瓜，性价比不好啊！不少人疑惑了：精致通知书留纪念有错吗？错倒没错，政策从不是禁止审美，只整治铺张浪费、过度包装，不否定简约质感设计。一页庄重的纸张搭配校训寄语、舒适排版，兼具温度与仪式感，无需堆砌物料撑排面。更要清楚的是，大学的底气那也不是靠包装来镀金的呀，对吧？你就算整金边了有什么用？从咱学校出去的学生相不相金边，这才是你学校的真实实力。打动学生赢得口碑的从来不是网红礼盒，而是过硬的教学实力、浓厚学风，还有扎实的育人底蕴。流量转瞬即逝，实力沉淀的口碑那才是长久之道。此次整改那叫做精准纠偏啊，戳破了高校面子工程泡沫，倒逼教育回归本源。与其重金堆砌虚浮的噱头追逐流量，不如潜心打磨教学品质，摒弃无效内卷，深耕与人主业，这才是高校真正的格局和底气呀。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0: 万家丽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丽。尊享热线19073176888。
3: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5: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人前摇扇醒目盘说，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高瞻远瞩的。要说最近啊，这文旅圈年度良心翻盘就来了，网友吐槽了 N 年的离谱套路终于凉透了啊！同一个壶口瀑布硬生生的啊被陕晋省界啊夸劈成两半，分开收费，游客想看完整景观必须掏两次钱儿。那咋整啊，就被迫二选一，主打一个同景不同命，疯狂收割游客，堪称文旅界顶级霸王操作。那湖口两岸风光互补共生，缺一不可呀。陕西啊，陕西这边呢啊俯瞰全景，山西那边呢啊近身感受水雾奔腾。那你说你去一次你少哪一边不都是遗憾吗？此前两地也是各自围战内卷抢客啊，拆分景观收

收割游客狠狠拿捏大众来都来了的心态，游玩体验全面拉胯，终于闪进格局炸裂了，官宣一票通玩，80块钱双向通用，彻底就终结了游客冤种付费模式。看似是给游客发福利，实则是文旅行业放弃短视割韭菜，开启长线运营的顶级清醒。你说这死守圈地卖票的景区，这玩意儿纯属内耗，是吧？传统门票经济早已经过时，只会陷入恶性竞争，重复建设紧盯短期收益，透支口碑，得不偿失。虎口这波联动是跨省文旅破壁的教科书啊！摒弃地域内卷与短视利益，靠全景优质体验来攒口碑做长线格局，吊打一众固步自封的景区啊！这泸沽湖啊，什么天堂寨呀、啊、等等诸多跨省景区也曾因为啊就困于分割运营，虎口这一互通给你们强势打了个样。什么意思？就是真正的文旅红利不靠拆分收割，而靠资源整合优质体验来游住游客。那当然了，一票通这只是个起点，统一服务标准，打通配套，理顺收益，破除碎片化内耗，实行一体化运营，拉满游玩体验，这才是文旅行业真正的流量密码啊。再来说一个妄自尊大的，前不久顶级魔幻名场面又来了，深圳 K11 啊高端买手店啊彻底翻车了，上演了大型的月薪3000比拟众生大戏。普通的顾客进店逛了一下，坐了一下椅子啊，全程安分守己，结果惨遭店员花式人身攻击，势力操作直接看傻了全网的网友，尴尬又讽刺。这店员炸裂发言，你更是离谱到家了，公然嘲讽顾客说穷逛买不起，还标榜门店啊只服务高端客群啊，妥妥的看人下菜碟。事发之后呢，毫无收敛，态度嚣张，优越感拉满，势力嘴脸暴露无遗，双标无底线。那全网最扎心吐槽可以说精准命中啊，说自己只是个打工螺丝钉的，靠着品牌高端滤镜强行还整上高端了、哎、干啥呀？拿着底薪的工资你操着豪门的心呢，反手还歧视上普通的消费者了，那是。再说你这不就是大型的自我感动，是装的啥吗？那不啊。要知道啊，门店橱窗本来就是对外开放的引流窗口，只准逛不准坐，不消费就得挨骂，这是什么理儿啊？这是。事发之后呢，商场与品牌火速致歉整改，涉事店员被开除拉黑，永不录用，属实大快人心，咎由自取。这绝非偶然的情绪失控啊，是根深蒂固的势力心态作祟啊！部分从业者深陷畸形的消费鄙视链，把服务岗就当成了优越感的资本，妥妥的行业陋习。真正的高端靠的是服务质感、品牌格局，还有产品实力，绝非是你势力傲慢。消费本无高低贵贱，每一位进店的路人都是品牌的流量与口碑基石，不该被区别对待和恶意嘲讽。靠羞辱顾客撑门面的品牌啊，注定是走不长远的。别把营销噱头当底气，别把流量红利当特权，摒弃势力偏见与畸形等级思维，尊重每一位消费者才是高端商业长久发展的硬核法则，也真正的配得上高端二字。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微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湖南农行流水一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3: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准备好。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尽，爆梗就很灵。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平地闪雷。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前不久有网友称在豫州某店家偶遇王祖蓝拍摄啊，有工作人员要求网友吃粉先出去啊，配合一下，就引发了热议了。随后呢，豫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发布情况通报，说演员王祖蓝受邀到豫州区宣传推广本地特色美食文化，拍摄前呢，工作组已与店家充分沟通，征得完全同意后啊，进场筹备。因为门店空间较小，拍摄实行分区管理，明确划分拍摄区与正常就餐区，确保食客能够正常用餐，并未做清场安排。那拍摄过程当中，由于围观市民较多，我局以工作人员出于安全和便于拍摄的考虑，请求食客配合。但是因为沟通方式简单，举措不当，引起误解。对此，我局深表歉意，并对该工作人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再说你这事闹的呢？你本来你邀请人家来就是为了推广本地特色文化美食的啊，结果夸夸让人骂上热搜了。你这妥妥的一手好牌，你打的稀巴烂的，这是。说到底，这根本不是特权问题，是。

0: 典型的沟通能力欠位。明明咱说也进行分区拍摄了，是吧？保证安全的工作也正常进行了，结果非要什么呢？就偏偏遇到了一个工作人员，他不会好好说话，这是粗暴的让食客离场配合，结果氛围感瞬间就变成了高人一等的强制清场。那之前咱说，你之前你再怎么做详细化的安排，也抵不住这一句话的杀伤力啊！这是文旅宣传拼的是亲民接地气儿，不是生硬强硬的官僚腔调，所以好好的惠民宣传，因为一句话引发了全网的误解，透支路人的好感，这波翻车也是给所有文旅工作提了个醒，服务要是没有温度，再好的流量和再好的安排，那也留不住人心啊。来说这个，前两天北京网友晒出了早年购入的天价手机啊，说当年买这台手机花费了29.7万元，就连那原装的鳄鱼皮护套还另付了40000块钱。这款手机由英国工匠纯手工打造啊，蓝宝石屏幕，红宝石轴承按键，搭载天然啊贝母镶钻机身，自带全年24小时私人管家服务。但只是因为这手机只能支持 2G 的网络，咱说现在都已经 5GA 了啊，所以这个手机现在就跟板砖没有什么区别。那机主就懊悔直言了，你说当初这297000要是买成黄金，如今是不是翻了就5倍了老爷。要真有那两下子，咱说都发了都。这波就是顶级的虚荣翻车现场啊！最讽刺的从来不是东西不行了啊，是当年重金砸的高端牌面在世界面前一文不值。近30万啊，买了个排场啊，完了呢，对比是买黄金翻5倍啊。当然了，所有这些呀、啊、都是给虚荣心买单的溢价 buff， 那没办法呀，那有钱买虚荣，咱说那你现在你就得继续就是买单呢，就得呀。说到底，所有的数码炫富都是现实体验卡，再豪华也逃不过迭代淘汰，真正的高端从来不是堆钱装门面啊，不被时代收割，不被情绪消费，比一时的这个牌面啊高级10000倍呀、啊。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
2: 哟哈
1: 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啊，那个禹州那边王祖蓝进店宣传，结果呢有工作人员把餐客给撵走了啊。夜莺的哥就说了，不管是不是工作人员啊，顾客都已经老实的就出去了。他说了，要我就让他们等我吃完。那是的，换我也不出去。哎，你谁呀？你就给我驱逐离场了，你这是。日思夜想的六叔叔就说了，要清场呢就和店家沟通好，提前对外结束营业啊，按折损给商店经济补偿，用于拍摄或者是租用。既然商店没有闭店，那么为什么要消费者离开呢？对呀，完了之后跟我说话态度还不好啊，跟我吆五喝六的，我进店消费，我又不是没给钱。我不爱无需多言就说了，好好的美食宣传活动因为不当清场变成了全网热议的槽点。只能说啥，这钱白花了是吧，就因为一个工作人员的态度问题，整的全网友也不乐意，王祖蓝的粉丝也不乐意啊，整的好像是我家 idol 的耍大牌似的。我这再来说这个啊，11年前买的297000啊，这个手机，小时光就说了，鳄鱼皮套40000呐，那算啥呀？对吧？啊，我这天然皮套无价，我这个。

在觉得说你不如买黄金了，是不是？当年我看你我肃然起敬的时候，你咋不说呢？你咋呀？哀上说就说了啊，我现在就想知道现在买什么以后会赚钱，买什么会赚钱，你放心，谁也说不准，明白不？但是有一点啊，你把钱都花自己个身上，该捯饬捯饬，对不对？哎，该添置添置，该学习学习，投资自己，你放心，以后绝对不会赔的。你要实在觉得说投资自己有风险，你投我呀，对不对？我绝对能赚钱。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咱们可以通过热线来解决，96218转零号键。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3: 大家好，我是张梅律师。
2: 这位叫可可的朋友，他来请教张律的问题是，前任已经分手大半年了，他来找我要这个恋爱期间花的钱，说要去告我，要让我失信，还来我家这边找过我，我该怎么办呢？请教张律。
3: 这个前任分手啊，之前可能在一起给过一些钱，有过一些花销。在这里呢，如果是花的这个消费的钱啊，这个可能是肯定是要不回的。重点有争议的在于哪里呢？就在于直接给他转的账。直接转账的部分的话啊，首先看双方在一起当时是如果是谈恋爱的状态是不是啊？那么如果说对方给的钱金额比较大，那可能会被认定是一种这个附条件的赠与啊，就是附什么以结婚为目的是不是啊？的这种赠与啊，如果是金额小，那可能就是一般的赠与，一般的赠与是不能要回的。但是咱们如果是附条件的赠与的话，那如果说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最终两个人分手了，是不是啊？那你这个钱可能是要返回，但是也要看这个双方分手的原因是什么。是男方要分手的，还是说你提出要分手的啊？这个也占一定的因素。要综合考虑。
2: 我们马上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的袁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我弟在那个弄那个验尸翻译啊，就是乳乳针针也是吧，弟关起来了。然后我老爸啊，请那个律师啊辩护嘛。然后他啊，他说，收钱的时候明明说可以接神的，后来一点作用都没起到。

0: 这也他也收了50000块钱
1: 啊。我总结一下哈，
0: 把这个钱要回来
1: 啊。袁女士，您看看我总结一下对不对啊？因为您有一些口音，我听得不是很懂。我给您复述一遍，您看对不对？就是你为父亲请了一个律师，花了50000块钱，他之前承诺过你们什么，但是没有达到，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承诺了什么呢？把这个案子打赢吗？还是怎么样？
0: 对，是要把这个官司至少有所改变，是不是？
1: 您当时请他去打的是一个什么案子啊？
0: 一嘛，他贩卖那个烟草的，就是没有证的情况下经营啊，逼那个派出所里面关起来了。
1: 哦，就是有人被拘留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总而言之，就是这50000块钱，你现在想退，对不对？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
2: 你是一审委托的还是二审委托的？
0: 二审。
2: 因为我刚才关注到你讲到说律师给你承诺要减刑，是不是啊？
0: 对对
2: 啊，减刑，所以我就想到可能是一个二审的案件不然一审你是没有标准的，就无所谓减不减的，对不对？
1: 太好了，张律听懂了，太好了
2: 你是二审，一个应该是一个非法经营罪是吧？
0: 对对对
2: 二审委托律师律师当时给你承诺说可以给你拍胸脯说可以减刑，所以你才花这个50000块钱去委托他。
0: 对对，
2: 一般情况下做律师来讲，他是不应该给你去做这种承诺的。但是你做这种承诺有证据吗？有合同里面有写，或者说有聊天记录里面他有跟你承诺过吗？
0: 就是、
2: 或一定会减？
0: 他们签了一个合同的，那时候急急忙忙，合同呢他又没，我老爸他年纪大了嘛，他去签合同的时候呢又没看清楚就是按他的合同给签了字。
2: 签了字，然后你们就认为他是答应了，说一定会减，对吗？
0: 对对。
2: 后面也双方也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这个律师给你承诺过，说一定可以帮你减轻这个这个刑期，是不是？
0: 嗯嗯。
2: 那在这里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因为我也只是听你这个在这一面之词，是不是但是到底当时他有没有给你承诺过那咱们就要用证据来说话了。如果说他有跟你承诺的话，那这里肯定还是属于一个违规的行为。
0: 但是但是你说了那边律师女律师他们说了人家50000块钱是吧？去年我老刚他们家还保到那个司法局是吧？他只答应退了一万二还是15000吧？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张律？实际上，像我们的节目当中，律师曾经多次讲到如果你找到一个律师什么包赢，包怎么怎么样，那这个律师是很有问题的，是可以这么理解吗，张律？
2: 对，首先第一点就是说特别是对于这种二审的刑事案件，我觉得任何人都不敢轻易的说一定能帮你减刑，是不是或者说是达到一个什么结果。我觉得本来二审案件就比较难，特别是刑事案件它比民事案件更难。所以你说这个律师他跟你承诺，他是说帮你承诺了，还是说帮你去争取，这是有分歧的如果说他帮你去争取减轻刑罚，是不是这倒是有可能这样说。但是他说帮你保证说一定会帮你减轻，这个可能性你就要用证据来证明的，不然的话
1: 对。所以张律讲的就是这个证据呢，是他曾经微信跟你说过这个话呢，还是发过短信呢，还是你们签在合同里的呢？有这样的证据吗？
0: 就是说他是口头承认的，口头这样说的。
1: 那他的口头你能提供证据吗？
0: 他提供不了。
2: 对，因为你提供不了证据的话，那就是双方公说公有理，是不是婆说婆有理，那你就没有证据的话，怎么讲呢？像这种案件，你不管是去投诉也好，还是到法院去起诉要求解除这个合同也好，是不是那你都需要提供证据你即便到主管部门去投诉你，是不是他也要你提供证据材料嘛，说当时给你承诺过，你提供不了这个证据的话，那主管部门他也不会对这个律师做出处分。如果说主管部门都不做出处分，那这个律师他从程序上来讲已经完成了你这么一个二审的委托，已经开庭了，甚至二审判决书都已经出来了，对不对？
0: 对啊，对啊，他二审他的律师都没有出面，
2: 律师都没有，
0: 已经判了，已经
1: 你这个律师是在哪里找的？
2: 律师没有出面是怎么回事？
0: 他是说他们的律师费多贵多贵，然后说他们那个好一点的律师要10万块钱，他会要抬那个保证出台。
1: 这样子好不好，袁女士？你这个律师是在哪找的呀？
0: 就在长沙那个是我弟在那个看守所里面听别人说的那个律师，也要给了个电话然后我老爸他们就打电话过去，这样加的找的。
1: 我想问一下你袁女士，就是你找这个律师，你跟这个律师之间签的合同是跟律所签的，钱是打到律所，不是打给个人，对不对？都是这个流程是合规的，对吧？在这个方向我们再请教一下张律，看看还有什么要询问或者支招的。
2: 怎么讲因为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你还是协商解决因为我个人觉得你如果没有证据的话，你想通过投诉或者是起诉的方式要律所给你退律师费，我个人觉得难度是非常大。

0: 当时我们跟他协商，他只退了12000块钱，好像。
1: 就退回来讲，按照我们张律刚刚讲法，他给你退了10000多块钱，已经是难得的情况了，对吗，张律？
2: 对啊，我觉得他愿意给你退10000多，我想应该是你们双方在主管部门的调解下协商好了，已经达成一致了，对不对？
0: 那你这样子不是能坑人吗？你人家要50000块钱，你一点作用都没起到哦。
2: 我想
0: 就白白拿了50000块钱，那个钱因为老板是那么好赚吗？
2: 我想
0: 啊，他当时说那个50000块钱的时候也没有给发票啊。
1: 哎，这些细节又补充上来了，来，我们请教张律。
2: 那这个情况的话，你可以去找相关的部门反映情况嘛，是不是？你不是找了主管部门吗？是不是投诉了吗？
0: 找司法所啊，司法局啊，我老爸他们也去了，他是说司法局的人，他说这个事啊也跟你们说的差不多，他说你们这个有合同啊，也不在他们管的范围之内。
1: 这样子好不好，袁女士？因为您目前的这个情况，按照刚刚张律给您的建议，就是发票这个事情您可以去讨论一下。
2: 对，你的钱是打到寓所了吗？
0: 是啊。
2: 钱打到寓所的话，他肯定是有票的，入账他不可能没有票的，只不过说可能票没有给你。
1: 只是给不给你的这个过程。这样子我们把它拉回来，如果回到了当初袁女士她比较着急的那个时间里，她要找律师，这个流程会怎么做呢？您给的建议是什么呢？请教张律。
2: 首先一点啊，如果是我再回到，就说咱们再回到这个原点，你想请一个二审的律师啊，在这里我可以给你很明确的讲，第一，任何给你承诺刑事案件二审结果的律师，首先我可以给你很明确的讲，都是不靠谱的。
1: 这是第一点
2: 啊。因为为什么？你就这个案子哪怕到了法官手里，我敢明确的讲，你说这个案子二审要改，这个主审法官他在受到这个案子的时候他都不能给你拍着胸脯讲，你更何况一个辩护律师都还不是他做主的这么一个案件，他凭什么跟你说一定能给你减？所以说第一，请律师任何啊，还没开始就给你承诺结果了，这个肯定是不靠谱啊，这是第一。第二点，如果谁敢给你承诺，那你就跟他白纸黑字的写在合同里面，是不是啊？达不到咱们承诺的结果的，你该怎么退费就怎么退费，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1: 落在纸上。
2: 对啊，
1: 这就是刚刚我们张律给您的两点建议。
2: 所以我们大家请律师啊，就是两点：第一，任何给你承诺结果的，我认为啊都不靠谱的；第二，他如果敢承诺，你就必须白纸黑字的写清楚。
1: 所以目前张律能给你的建议是这一些，袁女士。
0: 那这个钱是要不回来了？
2: 我觉得既然对方给你退钱了，那么他给你退钱的时候应该你们双方是签了一个协议了的。
0: 他退钱的时候没有签协议的，
2: 那应该
0: 之前交钱的时候签了一个合同。
2: 退钱的时候双方应该达成了个一致吧，说我给你退钱你再不找我了，也没有吗？
0: 没有，就是我弟媳跟我爸老是问他要钱啊，说没起一点作用啊，然后他那个律师事务所的一个手下啊，然后给我弟媳转了12000块钱吧。
2: 哦，那他这个事也做的不是很专业，是吧？既然咱们给你退钱，就要给你，我既然给你退，咱们就是肯定要全部把它一次性了结，对不对？
1: 所以你看张律的角度来讲，就是如果他退钱给你，一般来讲会签一个协议，就是这个事情就此了结，
2: 按揭事了，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不是很专业啊，就签合同给你承诺结果，这是首先不是专不专业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违规的问题啊。这第一件儿给你退钱是不是啊？也不给你签协议啊，我觉得
1: 更不专业。好，谢谢袁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赖。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我们的广告之后啊，马上来接听王先生的电话。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开放下一点吧。
3: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问题，96218-0号键哈。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张明律师，
1: 感谢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96218-0号键里的王先生，你好。
5: 你好，你好。
1: 哎，久等了，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律师你好。
1: 您请说。
5: 然后我就是在前年10月份左右，然后因为当时自己的一些情况呢，然后我就在网上五八同城上面吧，然后搜索那个工作简历，然后就是看到了一个就是。

0: 8000，就是说他的超招，他跟我说上面显示的是招纯司机，8000到多少钱多少钱，然后我就去面试了，然后后来呢面试他就要我去跟车，然后后来就变相的让我零首付，然后搞了那买了一台货拉拉的那种3.8米的平板车，然后呢现在的情况就是车子不在我的名下，然后贷款在我的名下，但是他当时
1: 您继续
0: 啊，当时他跟我承诺过这个，因为我说我如果说我没有就是说经营不下去啊或者怎样的，我说这个怎么弄呢，然后他就跟我说过，他说你只要14个月之后是吧，车子还给我们，贷款就跟你没有关系，但是现在的话就是牵扯到就是说这个车子名下的这个是挂靠公司长沙市
1: 某某公司
0: 供应链服务有限责任有限公司，
1: 某某公司
0: 啊，
1: 然后呢，
0: 然后但是跟我签这个协议的时候我身上是没有任何协议的，我问他要协议他也不给我，然后他就是相当于在他这个供应链公司下面他那种黄皮公司一样的那种公司里面签的，然后现在他的那种公司就在长沙市到处搬，各种写字楼搬到各种写字楼。
1: 哎，那王先生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0: 现在是他把车子拖走了，然后贷款还要我个人去还。
1: 我总结一下，您看看对不对哈？本来是找工作，结果忽悠买了个车，但是呢，车不在你名下，贷款在你名下，是这样的道理吧？
0: 对对对，
1: 这听上去不是个道理啊，张律，这好奇怪啊。
2: 其实你这个情况就是怎么讲，是那种典型的，就是套路代购车。
1: 套路代购车，
2: 对，
1: 怎么说？
2: 就是刚才这个王先生这种情况啊，不仅仅只是他，其实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现在，因为我们从事法律工作啊，王先生这种情况我们是经常碰到的。就是一种招聘的名义把人招过来啊，然后就类似于用他的这种方式，用他的名义去贷款，然后购车，然后设置一个条件啊，在什么情况下车子归你，什么情况下我可以把车子拖走。甚至还设置一些保险的情况，哎，你说迟一天，可能车子给你拖走了。
1: 这听上去好亏啊！就是签的时候肯定也没看清楚，我凭什么我背一个不在我名下的车子的贷款呢？这是论谁放到现在我也不会签，但当时肯定是因为那个情境之下人没有搞清楚，而且刚刚你看王先生也说了，协议你都没看，然后协议也不在你手上，对不对？
0: 然后但是我有一条我去那里的一条录音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说了这条14个月之后这个车子的贷款跟我没有关系，然后这一条录音我是有一整段面试过程的完整录音。
1: 哎，还好给你点个赞啊，这点一定要是给你点个赞。
2: 对对， 是的，因为很多人都没有你的这种意识，对，你看合同也不给你给，对不对啊？什么可能一些关键的一些词字眼他都不会在聊天记录里面，可能都不会给你体现啊，因为他们长期做这种事的人啊，他们非常谨慎，所以对于你来讲，你要做的事儿什么嘞？第一，我个人觉得啊，你要把相关的证据固定，啊，比如说你的一个贷款的情况，对吧？银行是找银行贷款吗？
0: 我不知道，因为这个东西没有经过我的手，所有的流程我只是说按照他们的步骤去做，然后而且我当时是自己没有资质，而且他给我找的成就是担保人，这些东西全都是他们那边在操作。
2: 找谁贷款？你还给谁啊？你是
0: 贷款的话，贷款人是我嘛？就是说，他给我写的合议，就是说贷款在我名下，肯定是贷款人是我在这里。
1: 贷款人是你，但是你这个钱是还给谁呢？
2: 谁对谁贷谁借给你？
1: 是公司、
2: 是
1: 银行、个人，
2: 还是第三方公司，还是金融公司，还是什么？
0: 我钱打在里面，我自己扣的话，我自己都查不到我是还给谁了。
1: 我的天哪！来请教张律，这怎么办？
2: 对他这里面很复杂。因为他这钱他不一定是还给银行的，但是银行他可能会有一个第三方的公司，也就是相当于有金融牌照的公司，他可能有那种代扣代缴的义务，知道吗？他知道每个月把钱打到这个银行卡里面，然后银行就会代扣代缴了，把它扣走了。
0: 我就不知道有没有跟银行一挂钩。然后但是有一点，我现在就是说，一个是我自己，然后一个是黄皮的公司，还有一个挂靠公司，然后还有车企。
1: 我们这样子好不好？我们把这个事情拢起来，请教张律。遇到这个情况，王先生他的角度该怎么做呢？他连钱去哪儿都不知道，他连协议手里都没有，整个人都是被架着走的。
2: 我觉得你第一件事情要怎样做？你应该到银行去了解清楚这个钱到底谁划走了。
0: 啊，
2: 你是啊，每个月他说每个月多吧，你都要去还那个钱，打到你的卡上，是不是？

0: 就是每个月的话，他就是说我自己往那个卡里面提多少钱进去，
1: 打多少钱呢？
0: 然后他就直接反正就提走了，然后我就不知道他发到哪里。
1: 王先生，你每个月是多少钱的那个贷款？
0: 3700，然后3700，3600多。
1: 好，第一步
0: 3700多。
1: 对，第一
0: 因为
1: 步。
0: 有的时候
1: 第一步就是张律教您，您是在哪个银行的银行卡，去那个银行问我每次划的这个钱被谁划走了。
2: 对
1: 啊，这是第一步
2: 啊！你把这个事儿问清楚，是不是啊？你说你借钱找谁贷的？因为他不仅仅只是银行，有可能会第三方，他会从你这里代扣，他就把这个钱给你划走。
1: 请教张律，第二步该怎么走？
2: 第二步，咱们找到相关的主体之后，是不是啊？然后可能，是不是要把你之前的这个招聘的这个一些证据材料啊，还款的一些记录啊，是吧？转账的凭证啊，还有你的这个通话录音，是不是啊？咱们拿起。但是咱们先可以做一个什么程序嘞？可以先到公安去报个案，报案做刑事案件报案，因为你这种情况。
0: 但是我他把我车拖走的时候，我去了当地派出所立过案。然后就是不是当地啊，就不是长沙，
2: 我知道，
0: 就在我们的，因为我车子当时我说我就把车子放在家里面了，因为别人我说你要拖走拖走，就是说在我面前我说你不能拖走，因为我这个车子还没有事情没有弄清楚，你拖走了之后这后续的问题我去找谁，或者这样我是跟他明确表示过。
2: 那我问你，他是当着你的面拖的吗？还是偷偷的拖的
0: 啊？然后就晚上偷偷的就把他拖走了，然后我就当第二天我就在我们
1: 当地报警了，
0: 我老家的当地派出所我就去报了警。然后但是他给我的一个就是说应该是一个出具了一个拖车的那个书面的，说明那个车子被拖走了一个那个书面的一个东西。
1: 我想请教一下张律啊，像王先生这个情况，他报案的案由应该是什么呢？
2: 报案的案由盗窃。
1: 盗窃。
0: 但是他说这个不属于盗窃，他说别人到我这里来背过案了。我说我有一段完整的录音，这个贷款什么这些东西跟我没有关系。他说你这个录音，那谁能证明这个录音是真是假呢？
1: 怎么办呢，张律？
2: 首先第一点不是说背过案了就不构成犯罪了。我打个比方，我去背个案，然后我把别人打一顿，可以吗？是不是？他的这个行为构不构成犯罪？不是说他背案了就不构成犯罪的。你是不是第一车辆，你是不是车辆的实际控制人？是不是啊？第二，他是不是偷偷的？窃取的方式偷偷的，是不是？没经过你同意，也没告知你，是不是？还是晚上这种特殊的这种时间节点把车给拖走的？其实像这种情况的话，前段时间我们也碰到过这种类似的咨询，也是也讲过，现在就是有相关的案例出台了，这种行为就是构成盗窃，当然呢，对于当地的公安机关来讲，他认为可能会有争议，是不是？你看别人都在我这儿背过案的，跟我讲过了，是不是啊？但是我不管怎么样，不管他最终给你立不立案，咱们目的有两个。第一个，如果能立案最好；第二个，即便不能立案，那咱们也要把这事儿查清楚，是不是啊？是谁指使谁来拖的车，把这个主体搞清，要固定相关的证据。是不是啊？
1: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走了这一步你就留痕了，这个痕迹会帮到你，对吧，张律？
2: 对，能帮到你后面跟他打官司，是不是？不管是起诉所谓的给你借款的一方，还是说给你签合同的这一方招聘方，对不对？因为你明明是以招聘，我只是个来打工的，结果却我以我的名义去贷款买车啊，钱我来还，车也没有了，是吧？
1: 然后下一步，王先生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做呢？请教您。
2: 如果说最终协商不了，那咱们就只有走法院起诉，解除合同，解除购车合同、贷款合同、借款合同一并解除。是吧？车不给我，你不可能还要我承担贷款呢。
1: 收集的证据就是您之前讲的招聘的那个截图
2: 啊，
1: 聊天的记录，之前他还款的流水，
2: 还有报警的记录，牵涉到哪些主体，
1: 还有你讲的重点的那个录音呢？记得要带上。
2: 是的，关键证据。这咱们就跟买房一样的，你按揭买房，只要你的购房合同解除了，那你的贷款合同照样也要解除的，是不是？
1: 那这样说的话，那剩余的贷款他还要还吗？这个。
2: 贷款如果说咱们这个借款合同也一并解除的话，那就不用他还了。那是不是啊？那个实际上跟他购车的这一方，对不对？以他名义购车的这一方由他来承担，应该是车在他手里嘛，车还甚至在他名下。
1: 哦，对哦，也就是这个车子跟你其实没有关系啊。他不在你名下，你只是有使用权，而且你使用本身是为了完成这个工作，可以这么理解吧，王先生？
0: 对，对。我是想用这个工作来挣钱，是吧？去还这个钱或者怎样去还这些贷款。我本来是想挣钱的，
1: 我本来是想每个月拿工资，现在我每个月还贷款呢。
2: 是的，你先去给他去，我个人建议你还是分

0: 两步走，第一步你还是去要这个公安证是吧，去交涉一下啊，要他们把相关的人员喊过来，咱们通过这个交涉的过程也可以固定相关的证据，是不是啊？啊，并且你如果把法医关系给公安讲清楚的，当地派出所他们可能以前的这种类型的案子他们确实大部分都不做刑事案子立案的，但是我们之前在这个直播的时候也给咱们的这个粉丝也讲过，是不是啊？有类似的案例出台了，这种行为就是进的盗窃啊，那么你是不是也可以把相关的案例找出来给你们当地的这个派出所看一下，是不是啊？啊，这种行为现在已经是定为盗窃了，不是说你在派出所这里讲一声就不构成犯罪了，是不是啊？
1: 啊，就是说我去把那个案例的话，我知道怎么样去查这个案例了。
0: 你可以，你输入关键的词，关键词应该是可以查到的啊，因为这个案例还是比较。有一定的特殊意义的，应该是可以搜到的啊。
2: 嗯嗯，而且呢，刚刚我们的张律也特意跟您讲了，您这个属于典型的套路贷购车陷阱，在那个网上来搜索这个相关的案例，就可以有一些条例来出现了。
0: 对，你这种案子的话，你真的是太多了，你不是第一个啊。你随便一检索，可以检索到很多和你类似的案例。
1: 好好的好的，行，谢谢，辛苦了。
2: 也感谢王先生的支持和信任哈。96218-0键是我们的热线。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签合同，
1: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0: 收到民事诉状，
1: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0: 没证据，
1: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0: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见，参与节目。
2: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96218-0号见里的邓先生，你好。
3: 你好，我就是有一个就是挖掘机的租赁有点纠纷。首先我就是一共有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我朋友跟他联系的，他们俩开始口头约定的是280一个小时，但是现在结账了，他说要300，这个怎么搞呢？又没有文字依据的。
2: 哦，就这个过程里面，你们有商定280是有什么商定的呢？
3: 电话了，就是口头上去。我朋友说是电话给他，开始叫他来的时候给他说了，他说是280个小时，他说好，现在结账了，做完了，他说要300。
4: 好，这个是等于你这个业务是你朋友帮你介绍的。
3: 对对对。
4: 然后你朋友讲的这个价格，当时跟你说是说的280块钱一个小时。
3: 对。
4: 那现在到了结算的时候，对方又要求按300。
3: 对。
4: 他没有，你朋友怎么，就是你提到你朋友讲280，他是一个什么表，他是一个什么意见？
3: 他说没给他说好，
4: 没跟他说过，没说过280，是不是啊？
3: 但是我朋友当时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朋友在我身边，他说，而且我朋友又和他说，他说我当时和你说了280，他反正他就不承认，他说没这回事。
4: 等于你们两个人就通过你朋友这么一介绍，这个事儿就先开始做了，做完之后结算的时候，
3: 现在建筑行业嘛，挖机普遍都降价了嘛，原来确实300，后面这几年都是280了，
4: 都是280。那我跟你这样讲哦，
3: 所
4: 以我也可以考一下大家，在双方都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多少钱的情况下，那么你认为对你有利还是对你不利呢？
2: 怎么听上去像有利呀？
4: 是不是啊？
3: 我没懂你什么意思。
4: 我打个比方，现在他找你要300块钱一个小时。他没有证据，你们没有签合同，也没有说聊天记录起到过300块钱一个小时，是不是？

0: 那他凭什么找你要300一个小时？
1: 就是说后面后面为了开发票啊，这是我第二个问题了，就是我后面为了开发票，就是说和他以公司和公司的名义对，就是补签了一个合同，这个合同还就是说如果他的挖机不是在那个公司名下的话，这个合同还做就是有效吗？就是说
0: 嗯，那个合同是怎么签的？
1: 就是签了一个挖机租赁合同。
0: 多少钱一个小时呢？
1: 那上面好像写的是300。
0: 哦，难怪别人钻你空子，是不是啊？啊，你跟他签了个合同，签了300块钱一个小时。
2: 你签了字吧？
1: 没有，是公司签的，公司签的字，公司盖的章。
0: 公司对公对公，是不是？为了开发票。
1: 嗯，公对公的形式。
0: 啊，开了多少钱发票？
1: 开了，他一起40多万，开了20多万。
0: 这个一起400多万，开了20多万的发票。
1: 一起40多万。
0: 40多万，已经开了20多万了。
1: 嗯，开了个21万样子吧。
0: 你当时为什么在那个合同上面要写300嘞？不写你们谈好的280嘞？
1: 当时没有注意这个事，当时是公司签的，我也没注意到这个，因为当时只是为了说，当时给他签这个合同的时候也给他说了，就是说，只是为了补发票的时候，只是为了补发票方便开发票嘛，因为
0: 280就不方便开吗？
1: 就是说公司他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当时我还没发现，后面才发现。
0: 这公司跟你什么关系？是你的公司吗？还是你朋友的公司？
1: 就是施工单位的公司啊。
0: 哦，你也是挂靠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哦，等于施工单位当时就为了开发票的问题，所以要补一个合同。补这个合同的时候呢，价格就搞错了，应该是280，结果搞成了300。
1: 嗯，公司可能他也不知道了，他也不知道当时我们扯了多少，所以他写300他就签了，他也没怎么看。
0: 那等于别人是有证据证明就是300块钱一个小时，而你可能没有证据证明是280一个小时。
1: 那他如果那台挖机不在他的租赁公司的那个名下，那这个合同还有效吗？
0: 那我问你，一台挖机并非说必须要在他公司名下，他公司跟你签了这个合同之后，他只要能叫来挖机履行这个合同就可以了。至于挖机在谁名下，你觉得重要吗？
1: 哦，是这么回事，那就
0: 是
1: 300还是对他
0: 是
1: 是、那个合同对他还是有利的了。
0: 肯定别人是一个书面的合同，而你呢，最多只有一个证人，证明你是当时是谈好的280，是不是啊？
2: 哇，这不
0: 那那在这两份证据之间，大家觉得哪一个的证据的证明力更高呢？很显然是书面合同，
1: 嗯、
0: 对不对？
1: 这个是。
2: 嗯，你刚刚前面讲签合同，他们是讲了为开发票方便，那你有证据证明当时你们有这个商讨的过程吗？
1: 没有，都是电话联系的，当时也没录音，也没想到这
0: 从对从法律上来讲，这个合同其实是两个公司之间签订的，只不过是你这边，是实际施工人，是不是啊？或者实际的一个实际承包者了，所以说你吃亏就在这个地方。既然是谈好了280，你要说服，打个比方。即使你们去打官司，你要去说服法官说我们当时谈好的是280块钱一个小时，啊，我只是合同上面写错了，写成了300，你说别人能相信吗？
2: 或者是你能够拿出当时你谈好的280的证据，不管是聊天记录也好，录音也好，签下的协议也好，有这样的东西吗？
1: 没有，当时都是电话联系的，也没想到会这样。
2: 有证人吗？
1: 证人就是我那个朋友了。
2: 他怎么说呢？
1: 他说是280了，他说开始叫他来的时候就给他说了的，但是他又不那个，现在对方又死不承认，反正。
0: 你这样吧，我给你分析这个案子对你不利啊，你跟他去协商吧，看能不能按290啊，280行是不是啊？
2: 或者是285？
0: 对啊，
2: 295啊。
0: 毕竟别人有一个白纸黑字的合同，是不是？他的证据的证明力比你强，你只有一个证人证言，但是别人有一份书面的合同，书证是证据之王啊，对不对？
2: 嗯，我想问一下邓先生，这前后差这20块钱的话，你总体下来差多少钱？
1: 几万块钱啊。
2: 嗯，这几万块钱学费还是有点太贵了。
1: 这个，还有就是我第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我他给我来做施工的是一个2公里的基建道，基建道大概总的土石方是2万来方，但是他的挖机费用40来万，我就觉得这个有猫腻，因为是我。这个是我跟我朋友合伙的，但是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合伙的，那个呢，一直是他那边主要是他负责，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猫腻，根本就不现实的东西，会做那么多的挖机费用，
0: 嗯、
1: 这个
0: 嗯嗯，好行。你是这样好吧？你这个情况我刚才其实给你分析的很清楚了啊。我建议你去跟他协商，协商不了嘞，嗯，打官司你占不到，你占不到什么优势啊。我个人觉得，
1: 我知道了，我就说如果我对这个猫腻能不能有没有这种评估公司或者是什么怎么样去帮我核实这个？
0: 再怎么你想怎么核实？核实你的价格还是核实什么内容？你要评估公司帮你
2: 核实工程量吗？
1: 核实我的挖机台板了。他一起做了1000多个小时，1000多个小时都等于一个小时只挖两三方的土，这个都不太。
0: 我问你，你是对金额有异议，还是对他的工作量有异议？
1: 对台板挖机的台板挖机做的小时有异议。
0: 那就对工作量有异议嘛？
2: 嗯
1: 嗯，
0: 你如果对工作量有异议的话，那别人的工作量他肯定也是有小票的，对不对？应该也有证据的吧？有签证的吧？你当时？
1: 没有签证，他就是说。给他是按照那个挖机上的挖机上面有个时间嘛，开机时间和关机时间嘛，
0: 哦，
1: 所以要按那个时间去。
0: 那按你们的行业惯例，这个时间是怎么计算的？
1: 我们平时都是做一天签一天的字，做一天签一天的字，
0: 哦，
1: 这样搞的。
0: 哦，你说他的时间是完全他自己单方面提供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哦，
1: 就是由他的挖机上面的时间为准。
0: 哦，okay，那我知道了。那你是确实可以尝试要求，因为这个证据是他单方面提供的，不是你们双方签字确认的一个台办一个时间，是不是啊？那这个我个人觉得你可以要求对你们的这个工作量啊，对你们的工程量进行鉴定，这是可以考虑的。
1: 就说有没有这种公司可以评估公司或者这样类型的公司帮我？
0: 这肯定是有的。他可以，对，他可以根据你们的这个，如果说你们双方证据啊都不能够具有明显的这种明显优势的话，能达到证明目的的话，那可以做第三方鉴定啊。第三方鉴定一般是没问题的。
1: 有第三方鉴定公司是吧？
0: 嗯嗯，
2: 绝对是有的。而且，
0: 但是我的建议啊，除非你们双方差距很大啊，如果差距不大的话，我个人觉得没什么鉴定的意义啊。
2: 因为鉴定也是需要费用的。
0: 嗯。
1: 因为最开始我们这个行业的话，如果像包机跟道的挖机，一般就是几万块钱，5-6万块钱一公里，2公里的话，大概最多也就10几万块钱。如果你说工程量比较复杂，现场环境比较复杂，也就是20来万。但是实际做了40多万，我就一直想不通这个事，所以我就一直没给他提
0: 到。我问你了，你是最后才知道这个金额超呢，还是中途就知道？
1: 差不多快完工的时候才知道。
0: 我就问你，他中途做的时候不跟你签证单的吗？比如说我今天做了多少，昨天做了多少，他没有这个类似于签证单的东西发给你吗？
2: 没有阶段性汇报吗？
1: 没有，因为我们做这个是等于说我是负责这边这几个村，他是负责我另外一个合伙人，他是负责另外一个村。
0: 那就是另外一个合伙人在这儿出问题了。
1: 我就觉得他是不是里面搞了名堂还是怎么了？
0: 那你自己的合伙人都承认这个事儿，是不是啊？
1: 他承认了。
0: 所以你这个东西你也麻烦啊，你要做鉴定，法官都不一定会同意。为什么？你自己人都认可的，哎，这就是我看着他干的，是不是啊？
2: 有一种被自己人背刺的感觉。
0: 你都怀疑他了吗？当然了，你到时候提出来要鉴定，看你的合伙人是什么意见啊。你合伙人说不用鉴定，哎，我确认他就是这个数量没问题的，那就有问题了。如果
2: 他可能就跟你讲，他们挖的就是花岗岩，就是要挖这么慢。那你就没办法了呀。那你要去做鉴定的话，实际上还是要你合伙人同意才行，是不是？
0: 对对对，
2: 嗯，
0: 好吧，这个你们自己去商量着办啊。
2: 自己内部的事情要先
0: 解决。内部事情，对，是的，
2: 嗯，
1: 好，
0: 嗯，好，行，
2: 好，邓先生，到时候我们张律的专业回复文字发群里，你也看一看，好不好？
1: 好，
2: 嗯，好的，谢谢邓先生的支持。这个学费啊，要我掏我也会肉痛啊，所以你也可以考虑一下。你的方式和方法很多，但这个流程还是要走啊。谢谢张律的公益答复，我们看看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嗯，就是啊，首先第一点，我个人觉得就是对像类似于这种案件啊，就是你不管跟别人合作还是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还是要签一份书面的合同，白纸黑字的写清楚。
2: 嗯
0: 啊，这样的话就不会后面产生纠纷，
2: 这就是合同的意义。
0: 嗯，对，啊，因为你说口头说的啊，或者是说哎讲好了的，到后面的话你都没有证据向法庭提交啊，打官司的话，
2: 嗯，
0: 是不是啊？
2: 而且这个工程量，如果你对此有异议，可能中途就要去进行一系列的监管。
0: 对，并且像这种涉及到工程的话，咱们是不是都是要有签证单的，是吧？每天都是要进行个验收的，对你的工程有问题早发现呢。
2: 邓先生，您这四面受敌啊，一个一个解决吧。
0: 对，特别是像他这种按时计费的，按道理讲，你应该每天都有这种胆
2: 的，工程量的。
0: 哎，有。

0: 一个这个签证单的，今天哎做多少个小时，哎昨天多少个小时，你不能说他不是以不是说哎你这里就这个这个小山要怎么把它挖平，哎这个立方可以测算是不是啊？你这个按时间算的话，你肯定是要有这种签证单的，每天多少个小时多少个小时。
1: 本来以为你的这个价格出入是280到300，中间就差几万是吧？就忍了算了。但你这差20万的，你考虑考虑哈。
0: 对，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2: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刘曼。龚女士你好。
6: 喂你好，就是我小孩是在一个托儿机构嘛，就是幼小衔接机构，然后在那里上了一个星期，被小朋友殴打了一个星期，然后每天晚上做噩梦，然后现在我要就是从去年啊，就是去年暑假的时候去的，然后我说你必须把学费退给我，然后把我检查费用退给我，他现在连学费也不退，然后检查费用更不用谈，因为我们找过公安机关包括鞍马，因为是别在他机构被打的，然后他机关，他跟公安机关说过年的时候把钱给我们，但是他自己又反悔了，就不去，人也不去，钱也不给。
1: 嗯嗯，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6: 啊、
1: 就是之前你们商量的让他来退钱这个事情，
6: 25.8块，
1: 他已经同意了，是不是？
6: 对他同意了，让我们签那个协议，就是以免我们以后找他麻烦。我说我不会找你，25.8块。
1: 啊，龚女士，
6: 我说我不会找你了，但是你必须把我小孩存在的这些你必须给我，还有学费，他不肯、嗯。
1: 那这个学费还有退的那个内容，还有包括你讲的这个检查费的数额，都已经在那个协议上面写好了，对不对？
6: 对，写好了。
1: 嗯嗯，他也签字了，他钱打给你了没有？
6: 他没签字，他不肯去了，后面就到最后临脚一步，他不去了，他说我不给。
1: 哎，那这个协议是他提供的还是你提供的呢？
6: 是公安机构啊。
1: 哦，来，我们请教张律。
0: 哦，等于在派出所双方调解过。
6: 对，调解过几次了，
1: 现场达成了调解一致。
0: 当时调解方案是怎样的？
6: 方案就是把我们的学费跟那个也检查费用退给我们就行了呀。
0: 学费退多少钱？学费
6: 1580，然后加373的检查费。
0: 多少检查费啊？300多。
6: 嗯，对，
1: 这数不大呀。
6: 对，不大，但是他就是说我就不给，我怎么了
0: 啊？就不给你总共交了多少钱学费？
6: 1580，就上一个月，然后因为是当时是那个小的这个机构嘛，就是应暑假的一个幼小衔接，然后就去了。
1: 哎，我想问一问你，当时你们家宝贝被孩子打的这个视频你拿到手没有？
6: 有，我们都拍了，
1: 只是你只告了这个机构，你没有说让人家的家长来负责，对不对？
6: 对，因为当时是在他机构，应该是他机构管嘛，因为我们是把他小孩交给他的。
0: 小孩多大了？
1: 幼小
6: 衔接，当时是6岁半去的。
1: 嗯，其实我大概能理解这个机构想什么。你在我机构里发生的事情又不是我，而是别的家长，他可能有这个心理啊。那张律，人家都已经到了调解，调解几次都差不多要签这个调解书了，结果他撂挑子不干了，这怎么办？
0: 我问你啊，1580是多长时间？
6: 1580是就是4个星期，
0: 就是一个月。你这刚好一个月也学完了，是不是？
6: 没学完，学了4天，第5天就被发现被打了，
1: 哦、
6: 因为回来的时候身上
1: 都没有过，
0: 第一周都没上完，是不是？

0: 回来之后身上有伤痕吗？
1: 有啊，打紫了，打绿了，然后手胳膊也疼。
2: 哦，
0: 照片都拍了吧？
1: 当时拍了，就是有轻微的那个伤，有那个报告，然后也拍给他了。然后当时就没有，就是怕他心里造成影响，因为他每天晚上半夜嚎啕大

0: 已经转移给他们了，
1: 对，
0: 由他们呢对孩子进行一个监护了，是不是啊？
2: 对
0: 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啊，你孩子被别人打了，那按道理讲啊，在这里其实打人的一方那个家长他们是也应该要承担责任的，和机构共同承担这个责任啊。当然呢，你的医药费啊花了几百块钱啊，虽然是不多，但是一些后续的，是不是啊？可能对你们有些其他的耽误啊，比如说一些护理上面要不要去住院呢、啊？要不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是不是啊？还是需不需要陪同啊？对你们有没有造成一些更深的损失？这个当然需要一些提供一些票据啊，这几个啊，当然这一块损失肯定是要与机构和这个侵权的家长提供，而且小孩的家长提供啊。机构如果不提供家长的信息的话，那就让机构一个人承担你的这方面的一个侵权的损失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说，你要给他退学费，也就是说咱们在这里孩子在这里进行一个培训啊，一个托管机构啊，那在这里就基于这个托管机构的一个原因，导致你们这个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是不是啊？孩子应该经常做梦做噩梦，是不
1: 是、
0: 啊？是
1: 你呀、啊，是你们机构没有把我们孩子保护好，都做噩梦了，身上全是伤，你还不退钱给我？
0: 其实对啊，这做噩梦也是这种心理创伤嘛。
1: 对啊，
0: 已经造成了这种损害的实际后果了。
1: 其实张律的第一点就是跟你讲，你要的范围，我说的更那个一点，你听听，你要的范围其实是小了。
0: 对对
2: 对。是的，我们没有胡搅蛮缠，他认为是我们胡搅，他认为是我退学费可以，我不退那一个亲姐，你小孩在我这里吃了饭，我们看管了，他的意思是这个。我的意思说，我的小孩被你看管了，是看管了吗？你还反而被虐待了，你还说你看管了，你不应该退我学费吗？
1: 对，
2: 他提出的矛盾是这个，然后他就不肯退。
0: 我觉得你在这里要求退学费和赔偿医疗费，我觉得你的这个诉求是非常合理的。
2: 对，不管是哪个，是公安机关也好，他们协调人员，他说他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幸好是他孩子没有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他没有追究你的什么任何事情。
1: 但凡是家长，小孩子在机构里面白天受了委屈，晚上回来整夜哭，谁受得了呀？是吧？
2: 对对对，
0: 这个机构他是正规机构吗？有营业执照吗？
2: 没有，我们打123投诉过，他们就是又没有，所以他们是什么一个关系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他这种行为就让人觉得做的就是，我们是花钱把他交给你的，但是你作为机构不履行职责，反而推卸责任。
0: 他们无证经营吗？
2: 他们好像是的，因为我们打123投诉过，但是后面就不了了之了。我们前面是打
0: 他们现在还在经营吗？
2: 还在经营，所以我们很无解，你知道吧？
0: 还在经营，
2: 谁愿意把孩子丢在这种地方？
0: 对，
2: 因为我仔他也挺
0: 我问你啊，你确定他没有营业执照？
1: 龚女士，你确定吗？他有没有营业执照这件事情？
2: 你知道吧？因为我看了那个视频，看得很气愤，他去跑过去喊老师，喊了几次，老师都不搭理他。
1: 好，龚女士，你确定他们没有营业执照，对吗？
2: 是没有的。
1: 好，
2: 当时打123-45是这样投诉的。
1: 好，
0: 一二三四五，你没有打过123-15吗？
2: 123-15我老公也打了，也是这样说的，应该是这样，大概是这个意思。
0: 你直接去跑过去，自己本人过去去举报，是吧？这你是不是啊？无证经营，要他们现场向上门执法。
2: 上门是吧？
0: 上门执法。
2: 要123-45上门执法。
0: 对，你要他上门执法嘛？你自己不去打电话不行，你自己去本人去上门举报。对不对？
2: 因为我在想的是，大家他说他很难，我说我不闹那么难看，我的要求很简单。
1: 不是他难，现在是如果是无证经营，如果还有别的孩子在那里被打了呢？你，我觉得你现在是心里也有气哈，你也为他考虑。
0: 对我觉得你这个应该是可以向教育部门、教育局啊，或者是123-15啊、123-45，其实你都反映了，你可以是不是啊？
1: 这样子简单一点好不好？龚女士，我现在就给你分析，如果是张律的孩子在这个托管机构被打了，张律会怎么干？来请教张律。
0: 你问我吗？
1: 对，是的。您就教教他。
0: 首先第一讲，我肯定如果孩子被打，我肯定是报警。当然这个程序这个刚才已经走了啊。
1: 龚女士也走了。
0: 已经报警了，对，已经固定了相关的一些证据，是不是啊？那对方他应该是要在派出所这里陈述他是一个什么机构，是不是啊？叫什么名称，对不对？那这个负责人是谁，这个机构的。如果有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的字号是什么？如果没有营业执照，那么负责人是谁？我觉得我必须要通过公安机关把这个事实确定，对不对？好，那下一步如果还协商不了的话，那我觉得第一，主管部门、教育部门啊，还有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啊，是不是啊？还或者是123-45，我觉得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反映情况啊。我甚至要求他现在都还在经营，是不是啊？那我要求上门执法。当然我在做这个动作之前，我是不是可以告诉这个机构啊，我会怎么做，我会要求啊这个事件部

0: 部门或者是教育部门要求他们上门执法，因为你无证经营是不是啊？啊，你到现在从事故发生到现在，你都在进行个无证经营行为，也明显是违法的，对不对？
1: 嗯，目前呢，这个是以您所说为准的前提之下，我们张律给您的一系列的建议啊。
0: 他不是不愿意给你给，是因为你还没有戳到他的痛处，知道吗？啊，没有你讲的这些话，可能还没有对他造成一些什么威慑。
1: 嗯，
0: 啊，那么咱们可不可以讲？那当然的，你也可以实际上要求，因为搞了这么久还没给你退啊，你可以是不是实际说，咱们要求相关部门上门执法？就我就是现场抓你们，你们就是在这里做一些无法这种无证经营，是不是啊？违法经营是不是？
1: 嗯，这也是刚刚讲的哈，完全是以你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他们确实没有证件。龚女士，刚刚我们
2: 就是要确认保证他们无证件，是不是？
1: 嗯嗯，
0: 对啊，你其实到你们到派出所报过警的，派出所这个事实应该会给你们查清的，或者你在报警之前要他们帮你查明，是不是啊？我小孩在这儿受伤，收钱。到底是谁收的，负责人是谁，还是说机构叫什么名称，有没有营业执照。
1: 嗯，我明白了，就是你要针对的这个是机构还是人，你得把这个对象先固定住，是这么理解吗？
0: 对啊，你不然你去投诉，你去告，你告谁啊？
1: 嗯，好，
2: 机构，因为人他们当时也没喊人来。
1: 嗯，
2: 他们老师也没说啥，他们校长也没站出来说喊家长。
0: 那我再告诉你，我就问你，你投诉了谁啊？我现在比较好奇啊。
2: 我投诉的是机构。
0: 机构叫什么名字？
2: 书香大学。
0: 不是啊，我打个比方啊，你投资这个机构，你是讲了个名字，他这个名字有没有营业执照？你的营业执照上面能不能查到吗？
2: 他们当时查说是没有的。
0: 没有的话，你投诉有用吗？别人你一投诉之后，别人主管部门一查都查不到这个机构。
2: 所以只能是到门店去。
0: 你到门店
2: 要求。
0: 到门店当场要求他们出事，不出事你就、
2: 哦、
0: 你就报你可以报个警，要公安要公安的现场帮你核实。
2: 好。
1: 嗯，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张明律师，
1: 感谢张律的专业支持、公益答复哈。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The number you.
2: 也许遇见都不是偶然，那一刻让我。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有个冲天响就是冲体，风雪全都落在我心底。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

0: 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4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是自己最大的福。

0: 人是幼儿，十八从容，生于平难，命相容。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

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走过了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

0: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2: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4: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5: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5: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4: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5: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来吧来吧，快来吧，慢儿靠不住才呢。
7: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8: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9: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8: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 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10: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8: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11: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8: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12: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8: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3: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8: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

0: 是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查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5: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百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6: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7: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4: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百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8: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愁盼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9: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0: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1: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 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12: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1: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五期、七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3: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13: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14: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13: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14: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13: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1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6: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7: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6: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17: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在你村里来是吧？啊，我先告诉给你打电话。
16: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8: 凡是过来的收割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清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16: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9: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6: 90成熟，10成收，10成熟，1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7: 哎，我的那个车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20: 是 不然电话不好意思啊，稍微稍微你联系啊。
21: 搞快点，搞快点。

0: 张小凤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小凤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 等会儿我挂上给老师就行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小凤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小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2: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4: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5: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6: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7: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8: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9: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0: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2: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1: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

0: 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1: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

0: 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8 美元，收于每桶 93.04 美元，跌幅为 3.10%。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78 美元，收于每桶 95.03 美元，跌幅为 2.84%。
0: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 8.66 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1: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芒种初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2: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5: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公斤小麦，今年的麦穗好，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6: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7: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8: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9: 勇往直前是态度，金榜题名是期许，
10: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 更多新闻资讯。

0: 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1.8湖南交通广播。

0: 嘿，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咯，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七点。
2: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5: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6: 加油，我能行。
4: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5: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7: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8: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9: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5: 2026爱心送考公益行动，
4: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10: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11: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0: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11: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0: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早安，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又是全新的一天，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早间新闻直播节目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以下时间马上和您一起新闻冲浪，首先进入这一节的相见。
2: 何事关心切，此处是潇湘。相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0: 来说一说和停车收费相关的那些事儿哈，有最新的消息了。近日啊，长沙市发改委、长沙市公安局、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长沙市城市管理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长沙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施细则》的通知。在这个免费时长、差别化定价、计时单位、医院周边优惠、新能源车

0: 政策以及收费监管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这其中呢，道路临时泊位晚上八点到早上的八点是免费的，医院周边道路临时泊位全天免费停放时段包括了元旦、春节、清明、五一、端午、中秋、国庆等节假日，双休日则是减半收取停车费。有关更多详细内容，马上来听到记者宏伟的报道。
1: 确实拿到这个新版的停车收费的这个实施细则啊，我们就觉得确实给了我们老百姓更多的一些停车的实惠了。那这当中啊，集中在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免费的时长是直接的翻倍了。比如路边免费停车，原来呢你是停15分钟，现在提升到了半个小时。第二一个啊，就是大家确实叫苦不迭的医院就诊啊，现在呢医院就诊的免费停放时间45分钟，你不花钱啊，这是一个太好的一个措施了。第三一个就是机关办事2个小时内免费。第四一个啊，就是跟我们密切相关的，特别是在小区停车位满满当当，然后就停在小区门口的这个停车泊位上，原来呢是从晚上的8点到早上的7点，可是有的人上班呢，他早上7点呢起来之后还去单位还是太早了。所以这个1个小时时间它是8点啊，7点到8点这个时间它就享受不到。但是现在新规定就是从晚上8点延长到了早上的8点，12个小时整整都是免费时间。第二一个变化呢，就是计费的方式啊变了。过去停车半个小时就按1个小时收费的旧规矩跟您说拜拜了啊。现在路边呢以15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比如你停28、9分钟，你没到2个计费单位，你就只收这1个计费单位的钱，比过去也省了一半了。然后第二个呢，路边的泊车位起始的2个小时，在核心区里头啊，由20块钱降到了16块钱，全天封顶从70块钱压到了50块钱。第三一个角就是新能源车啊，继续享受半价。确实，这停车省下来的钱啊，正好多嗦一碗粉，多买一杯奶茶。降停车费实际上呢就是刺激消费，让钱流动起来，让长沙更具烟火气。
2: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0: 好，继续来关注身边事。新房装修入住只有1年多，因为小区公共管道故障发生了污水反水，家里大多数的木质家具都被水给泡坏了，高额损失到底该由谁来赔付呢？在5月27号啊，长沙市天心区红阳新月府小区业主曾女士就致电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求助了，说今年4月，她曾就楼栋的管道异常向物业进行报备。相关问题呢却没有被物业重视，最终家里突发了严重的反水，导致家里受损。
3: 4月11号下午2点多钟的时候，我就听到我家里这个水管有一种很沉闷的异响，像打雷一样的，所以我当时呢就拨打了物业保安队长的电话，保安队长也来了我家里，我就告诉他，我说是不是我家水管有问题了，是不是要反水了。因为前期我也听到很多我们这里很多业主家里反了水，他就是用耳朵听一下，他就说你放120就行了，没问题没问题。等到晚上7点半的样子到家了，我打开入户门就发现我家里这个餐厅这里有一滩水，走到卫生间看，结果是公用卫生间反水的。
0: 曾女士告诉记者，天心区红阳新月府小区此前已经是频频发生了业主家中反水的事故，自家泡水事故发生之后啊，他第一时间就向社区报备了情况，次日社区工作人员到场牵头协调，但是呢物业实地摸排核查之后却始终没有能够找到管道反水的症结所在。那么除此之外啊，曾女士还发现物业疑似封堵了低层空置房源的排水管道，她认为物业的这项处置措施是很不规范的。后续的多轮协商当中呢，物业也迟迟不肯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也是让曾女士难以接受的。接到诉求之后，热线记者在第一时间把情况反馈到了天心区住建局。当天下午，住建部门工作人员就回复记者了，说此前呢，部门已经是介入双方调解，但是呢，业主与物业公司赔偿诉求分歧悬殊，这协商啊是没有能够最终达成共识的。工作人员建议曾女士通过司法诉讼来维权。与此同时呢， 天心区住建局将下发整改督办要求。

0: 促物业彻查管道反水的根源，落实整改施工，杜绝同类的淹水事故再度发生。
1: 这个项目比较特殊，它是一个保洁楼项目，可能会存在一些那种遗留问题在这里。如果说现在物业有进场的话，就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也是可以督促物业公司要他去做的，做可以做。
0: 各位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问题需要解决的话，欢迎各位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电话0731-96218-0号键。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栏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
2: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
0: 天气情况继续关注。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六号，湘中、湘南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需要防范湘中、湘南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省水利厅已经是联合省气象局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预警了。根据实时监测显示啊，6月3号的7点到昨天的7点。湘北、湘中出现中到大雨，这其中长沙、株洲、怀化、岳阳、湘潭、常德、邵阳、衡阳、娄底34个县市区、125个乡镇出现了暴雨。长沙浏阳、株洲、醴陵、攸县、怀化通道8个乡镇出现了大暴雨。降雨量最大的是浏阳大围山镇124.9毫米。那么截止到昨天的12点，平水、株洲、醴陵、箭头洲水文站超过警戒水位0.16米。醴陵市水文水资源局发布了露水支流平水箭头洲河段的洪水黄色预警。那么根据预警呢，昨晚到今天晚上的8点，永州市、邵阳市、株洲市、衡阳市、郴州市局地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黄色预警区域就包括了祁东县的西部、江永县的东部、蓝山县西南部、江华瑶族自治县东部、西北部。上述地区需要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校应等防范工作了。
2: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0: 接下来还要跟您说到的是，从6月1号开始呢，江苏的苏州市区全面推行了零停公交。哎，这个零啊是铃声的铃哈，公交车啊不再逢站必停了，而是按需停靠，按下车铃按钮就可以了。7点钟哈，早高峰的时段，记者在公交车上就看到啊，这个车窗扶手的立柱上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这样的提示语就非常醒目了。乘车途中呢，遇到站点无人候车的时候，公交车就减速驶过，整条线路的行驶节奏是明显加快了。那么此前呢，苏州公交已经是完成了车辆语音报站系统的升级，根据不同的车型每车安装下车铃，覆盖座位旁、站立区、后门等多个点位，乘客能够就近按铃，就不需要起身走动了。那么按铃之后啊，车厢就会有铃声响起，驾驶员通过仪表盘就能看到乘客下车请求的提示了。
3: 我们的常规线路平均单程运营时间缩短了约5到8分钟，随着车辆驶停频次的减少，车辆的百公里电耗也相应下降了2%。
0: 从一直以来的逢站必停到现如今的按铃停公交，哎，这个乘车习惯的微小改变呢，也是折射出了城市公共交通的精细化服务。小小的下车铃停掉的是无需求的站点，而不停的则是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您觉得这个小改进值得更大范围推广吗？也欢迎各位留言告诉我们了。
2: 关心世界，更关心你，秒懂天下。
0: 秒懂天下，以下时间和晨光一起快刷新闻。从今年的5月1号开始啊，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举措。记者从长沙海关了解到，5月1号到31号，零关税举措实施第一个月，湖南从53个非洲建交国进口享惠货值3136.3万元，可减让税款242.75万元。暑期临近了，国内旅游市场也是进入到了预订高峰期。那平台数据就显示啊，7月到8月，暑期旅游热度持续上涨，亲子游成为出行主力，占到了国内旅游订单的约40%。此外，研学游、影视取景打卡地等特色游产品也是进一步提升了出游热度。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通知，将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

0: 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这个行动方案就提出了到2029年通过实施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6G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中国消费者协会在昨天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60.9万人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在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一批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典型案例，这其中，广东省四会市浪真珠宝店的当事人通过某平台直播间，在直播销售时对商品进行了虚假宣传，虚构商品的材质为宝石蓝、澳洲天女金珠，并且宣称啊，明星都戴过同款项链，称商品具有防治风湿病、提高免疫力、改善睡眠质量、疏通血管等功效。您说，这项链如果有这样的功效，那还要医院干什么呢？还通过什么着急换钱去找爸爸妈妈、亲人73岁3年前得了不治之症这样的虚构的这个剧本呢，进行演绎和误导，欺骗消费者。四会市市场监管局是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了，依法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罚款10万元。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泡泡玛特诉奈雪的茶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认定深圳市品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啊，也就是奈雪的茶所属公司呢，构成了不正当竞争，判令其赔偿北京泡泡玛特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经济损失30万元以及维权的合理开支2万元，双方都没有上诉，判决现在已经生效了。去年9月啊，奈雪的茶推出主题营销活动，将多款茶饮命名为米布布，宣传图文使用了拉布布美术形象，泡泡玛特认为此举构成了不正当竞争。山东青岛市市级公园管理服务中心昨天发布了情况通报，说5月31号上午，青岛动物园虎山外展区2只白虎发生了打斗，导致其中1只伤重不治死亡。那么经过初步核查呢，原来啊是这个饲养员违规操作，将2只白虎放到了同一个外展区造成的。现在呢，有关部门已经是介入调查了，将会依规依纪追责问责。小红书从6月3号起呢，对金融领域认证专业号开展专项治理行动，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平台规则，金融类认证仅向持有合规牌照的机构发放，平台认证专业号的昵称命名需要认证主体实际业务范围严格匹配，不得以虚假误导性信息来获取认证标识。最近一周啊，小红书已经处置了1500多个违规的金融专业号，并将会持续全面加固对公验证校验机制，开展专项针对存量账号的常态化巡查及处置。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发布了预测报告，说受到人工智能需求的快速扩大，2026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预计同比增加近90%，市场规模将会突破1.5万亿美元。好了，各位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晨光正在为您直播。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还有更多新闻内容，稍后继续为您放送。
1: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2: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1: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2: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动森西游记，
1: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2: 重磅福利，本次宠粉体验全程免费，专属名额限量放送，首慢即无。
1: 6月13号锁定羊沙湖动森西游记，承包全家人整夏快乐。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宠粉抢占免费席位。

0: 当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1: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 Z 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0: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候资讯网，早高峰的黄金60分钟，你需要的不只是资讯，更是洞察。
1: 早高峰的碎片时间，带你开盲合适，长见识。
2: 早上7点还在和闹钟较劲，
0: 冲浪早班车已经出发，
3: 民生动态头条快闪，热搜话题，
2: 关注 GDP 也关心你的 PPT， 聚焦国际风云也了解粮食蔬菜，
0: 冲浪早班车带你急速穿越信息海洋。
4: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天下。
1: 哎，明天就是高考了哈，今天高考啊会继续采用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双安检模式。6月6号下午呢，我省各考点会组织统一的双安检演练，帮助考生提前熟悉双安检的内容、方式、流程和要求。违禁物品方面呢，是禁止携带各种具有发送和接收信息功能的通讯工具的，比如说什么移动电话以及其他的无线接收和传送设备等。这个智能穿戴设备，包含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智能手环等等，也是在禁止带入之列哈。来听省教育考试院党委书记曹文才怎么说。
5: 开展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考点周边环境等抓线行动。省考试院加强了对高考信息系统设施设备的运行监控、安全监测和维修维护，及时堵住信息技术层面的漏洞。
1: 省教育考试院也提醒考生了，语文、数学、外语、职高对口等各科的考试结束前30分钟之内，考生可以提前交卷。但是啊，注意但是哈，物理、历史、生物、化学、思想政治、地理等选考科目考试结束前，考生都不得提前交卷。来听湖南省教育厅学生处处长周少峰怎么说。
6: 考试结束后啊，我们将对监控录像进行集中回放、审看、复查，这些举措不会影响考试，只会记录违规违纪行为，作为处理违规行为的依据。
1: 今年呢，全省高考录取政策总体是与去年保持一致的，但是在高校专项招生方面有所调整。除了公费师范招生的高校专项计划安排在本科提前批之外，其他高校专项计划在本科批普通志愿中填报，与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等同时按平行志愿投档录取。今年的高考评卷工作计划在6月9号正式启动，21号左右结束。根据工作安排，咱们湖南今年高考成绩和录取通知线预计会在6月25号公布。那目前呢，2026年湖南高考全套的官方政策文件已经正式上线发布了，考生家长是可以登录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的官网，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考试招生来查阅完整细则的，及时掌握报考的关键信息。高考在即，为了确保考生顺利应考，我省已经是加强了考点的物资保障，为考生提供细致周到的参考服务。哎，各位考生朋友要记住哈，万一在应考途中遇到了突发情况，一定要及时求助，冷静应对，各方都会帮助你的。比如说对于忘记带这个考试专用笔的考生呢，考点是安排提供备用的2B 铅笔和0.5毫米的黑色签字笔。对于遗失了身份证或者是准考证的考生，可以与公安部门或者是教育部门迅速联系，为考生加急办理了身份证明或者是补打准考证。而对于在开考前遗失或者是忘记带了身份证、准考证的考生，经过考点核实身份之后，是允许先参加考试，下一科考试前提供相关证明就可以了。同时呢，全省各考点也是配备了防暑药品、饮用水等物资，还设置了医务室，妥善解决考生突发疾病的情况。再来听记者志勤的报道，这高考临近了，为了全力营造安全、安静、有序的备考及考试环境，长沙公安交管支队也是启动了静音护考的专项整治行动。长沙交警高朝峰表示。

0: 三考临近，长沙交警全面启动静音护考专项行动，针对飙车炸街、噪音扰民等交通违法行为，我们将加大巡查与查处力度，从严整治，绝不松懈。
1: 我们责令你啊，马上进行整改，恢复原状，没有整改好之前不准上道路行驶。
0: 在此呼吁广大市民自觉文明出行，减少车辆鸣笛，避免夜间喧哗，共同为莘莘学子营造安静舒心的备考环境，助力考生从容应考。
2: 近日啊，长沙公安交管支队开赴大队就在长沙福源路的山岳路口、东二环路口等关键节点聚焦了摩托车炸街扰民、违规闯禁等重点违法，以定点值守加动态巡查的模式科学布警，对过往车辆开展全覆盖排查，从严打击噪音扰民现象。这次专项整治重拳出击，精准施策，共查处摩托车各类违法31起，及时消除了一批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有效地遏制了摩托车违法乱象，重点路段的通行秩序也得到明显改善了。下一步，长沙交警将会持续推进禁考、静音护考行动，加大重点路段、重点时段的管控力度，对于这个摩托车炸街、闯禁、噪音扰民等违法保持高压严管的态势。也请广大驾驶员朋友一定注意文明驾驶、静音出行，全力为咱们的考生朋友营造安静、畅通、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另外呢，记者从省残疾人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呢，全省共有235名残疾考生申请合理便利，省残联联合教育考试部门严格落实国家相关规定，为不同残疾类型的考生提供个性化、人性化的合理便利措施。这其中，视力残疾考生呢是可以选择现行盲文试卷、大字号试卷或者是普通试卷的，允许携带盲文笔、电子注视器、光学放大镜等辅助器具。使用盲文试卷的考生考试时间延长50%，使用大字号或者是普通试卷的延长30%。听力残疾考生呢可以免除外语听力考试，允许携带助听器、人工耳蜗等设备。考场也配备了手语翻译人员，行动不便考生可以使用轮椅、助行器，有特殊需要的可以自带特殊桌椅。因为脑瘫或者其他疾病导致书写困难的考生，考试时间延长30%。那此外呢，所有残疾考生都是可以优先进入考点考场的。便利还不止于高考呢，咱们湖南呢还为残疾考生提供考试、就学、就业的一条龙服务。残疾人大学生可以按照专科4000元、本科5000元、硕士及以上6000元来申领一次性的资助，对困难残疾人家庭、大学生子女统一资助3000元。毕业学年积极求职创业的残疾高校毕业生还可以获得1500元的一次性求职补贴。高考在即了，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啊，有不少博主宣称呢，吃某些补剂或者食物就能够快速的提高记忆力、专注力，减轻失眠和焦虑，让大脑像开了挂一样，帮助孩子快速提高成绩。对此，您是不信、不信还是不信呢？营养专家介绍了哈，说啊，寄希望于通过某些补剂或者食物让孩子超水平发挥，那是特别不现实的。补脑迷信不可取，一旦食用不当就可能发生不良的反应，反而得不偿失。所以啊，在考前这关键阶段的饮食方案当中，安全稳定永远是最优选。营养均衡、容易消化的家常食谱，那是比任何花哨的补剂和零食都要有效的多的。所以也建议广大考生和家长朋友保持一个平常心就好了哈，不要突然的大幅度调整考生的日常饮食结构。如果确实需要调整，一定要在考生日常饮食习惯的基础上小幅度的逐渐优化，避免肠胃的不适啊，人受不了，这肠胃一样受不了嘛。
3: 冲浪早班车，热点资讯向前冲。
2: 接下来要继续和您说到的是，作为全国首批双智城市，也就是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的试点，首都北京呢，目前正在推进双智城市4.0阶段的建设。怎么建设呢？这其中就包括了让交通路口具备自主感知和实时分析的能力，让红绿灯变得越来越聪明。去年启动试点的海

0: 海淀智慧交通场景今年就迎来了规模化的落地。来听一下究竟是怎么落地的啊。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家科技企业的展示大屏幕上，大家可以直观地看到双智交通智能体正在实时地优化着路口的红绿灯配时。双智城市智慧交通平台就是用 3D 的空间轨迹连续的拼接技术生成车辆的轨迹和全息路口，这些全息的影像呢，由各种前端的感知设备进行数据的采集后合成，全面还原了真实路况以及车辆要素。大模型呢，则是对路口的交通流量、排队长度和拥堵状况进行实时分析，之后能够在50秒之内生成大约200套信号灯的配置方案。得益于这样一套智慧化的 AI 系统，路口的红绿灯学会了思考，它能够根据实际的路况自动调整红绿灯的时长。比如说哈，路口拥堵的时候，红绿灯就会自动的增加1到15秒的时间，主动适应车辆的通行需求。而传统红绿灯呢，用的是固定配时，1天24小时固定不变，这车辆啊只能够被动的等灯放行。目前这套系统已经是在北京海淀区的19个路口正式上线使用了，其中啊4道口地区的13个交叉路口，在 AI 信控上线之后，整体车速提升了约21%，拥堵指数下降了19%左右。北京中关村科学城管理委员会产业促进2处副处长赵田密说：“
1: 技术创新点是运用 3D 建模、空间智能、数字孪生等技术，将路面上的交通参与者，包括车辆、行人等。”进行数字孪生，再通过 AR 摄像头对路面的状况进行实时精准的捕捉，再利用人工智能的算法进行精准的计算，进而通过 AI 来控制红绿灯，实现了从车看灯到灯看车的转变。
0: 除了让红绿灯变得更加聪明，这一套智慧交通系统还升级了交通执法，执法模式从单点抓拍变成了全域自动跟踪。咱们举个例子哈，面对违法掉头的行为，传统单摄像头容易受到光线、距离和遮挡影响，经常会出现拍不清车牌，形成执法盲区的情况。而现在多摄像头拼接技术能够依托车辆的连续轨迹锁定同一辆车，跨探头调取画面来抓拍车牌，通过 AI 技术生成 3D 轨迹，让违法行为的判定啊更加的高效和精准，这也大大降低了执法成本嘛。好，各位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下一节还有更多您关心和关注的新闻内容，稍后晨光继续为您放送。
2: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3: 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2。
5: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4: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5: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6: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7: 即将踏入高考考场的青春学子们，大家好，我是乌兰图雅。十年磨一剑，你们是即将展翅翱翔的雄鹰，也是乘风破浪的勇敢少年。带上祝福，我们一起击掌青春，自信登场。送考路上有爱护航，我们都是你们的乘风送考人，祝你们旗开得胜，一马当先。
5: 湖南交通频道，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0: 场。山水画卷，郴州相见，
1: 自驾郴州苏仙区，悬崖徒步看高夷岭的险，绝壁下游船看飞天山的绝，
0: 还有清凉的五盖山，绝味的七凤渡鱼粉等你品鉴。
1: 苏仙区文旅广体局局长曹天勇，
2: 顶苏仙岭祈福，上高夷岭当峡，游飞天山翠江竹筏，逛玉后街古县，品七凤渡鱼粉，避暑五盖山，共赴山水画卷的美好之约。
0: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何志华。
3: 2026年，长沙交警继续和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开展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现在长沙交警正在开展禁营行动，集中整治摩托车、机动车非法改拼装、飙车炸街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护航高考。同时我们继续发放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张贴通行证的车辆在交通拥堵路段、交通限行路段可优先通行。在考试期间，送考车辆遇到任何交通问题，可拨打12报警电话或向就近执勤交警求助，我们将及时响应，重点保障，确保送考车辆顺利通行。长沙交警祝广大考生梦想成真。

0: 点吧。
1: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接下来共同关注的是，在昨天下午啊，2026年长沙市物流通道供需见面会中欧班列专场在省会长沙举办了，现场签约了4个合作项目，预计签约的中欧班列长�沙集装箱运输量超过3000个，将会为我省的外贸企业出海降低综合成本15%以上。来听到记者张冠的报道。那么这一次的供需见面会呢，是以开放新城、物流全球为主题的，近60家企业围绕国际物流通道及通关相关问题，与相关部门和平台企业进行了供需精准对接，多家新能源、电子制造企业通过现场对接，解决了危化品运输、高值货品保食等定制化的需求。中南国际陆港公司呢，则是与五新智能、中古科技等企业代表现场进行了中欧班列长沙通道战略合作签约。湖南五新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崔连平表示，
3: 今天呢，主要是签约多市联运的一个意向合作协议。像3月份，我们通过多市联运通道向海外发了100多个货柜，综合成本来讲，大概降低了接近40%。借助长沙多市联运的通道优势，未来对于我们五新来讲，也会进一步提高海外市场的覆盖范围。
2: 今年前5个月，中欧班列长沙进出口到发508列，同比增长85.06%。这其中呢，本省企业进出口货值占比51.22%，不仅为企业降低了物流成本，也为长沙外贸增长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今年以来，长沙市政府通过深化企业服务年行动，打出了稳通道、优通关、强服务、降成本的政策组合拳，切实帮助企业降低物流成本，全力破解企业急难愁盼，赋能长沙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那这一次的供需见面会之后，长沙市还将会建立常态化的服务机制，以及国际通道重点企业需求动态台账。长沙市政府副市长康振林表示，
4: 物流通道供需见面会是政府精准搭台赋能、促进物流通道供给和企业物流需求精准对接的品牌活动。我们常态化开展通道进区县、进园区供需见面会，切实为企业校本增效。
2: 长沙市政协副主席、市政府物流口岸办主任黄良，
5: 未来我们将坚持围绕物流提质增效、降本增益目标，在国际通道稳规模、调结构、大力发展都市联运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出台政策制度，为广大企业提供更加可靠、高效、更有性价比的物流服务。

0: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1: A 股三大指数昨天是缩量回调了，那以下时间呢，马上进入今天的车厢经济学，了解一下股市的最新动态和分析。
0: 宏大事件，微观视角，
2: 车厢经济学，读懂数字背后的大道理。
3: 大家好，我是吴锦。 A 股三大指数昨天集体回调，截至收盘，沪指收报4057.78点，深指收报15661.57点，创业板指收报4088.88点，沪深京三市成交额达到27794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3740亿。行业板块呢多数收跌，电子化学品、元件、稀土、煤炭板块涨幅居前，工业金属、能源金属、白酒、石油石化、贵金属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1300只，其中呢91只股票涨停。昨天早盘 MLCC 低开高走，再度大涨，今年累计涨幅已经达到108.18%，超越 CPO， 成为年内 A 股涨幅最大的概念板块。近期呢，有研报指出，在当前的 AI 服务器物料清单成本构成当中， MLCC 已赫然上升为第三大成本项，仅次于 GPU 和存储芯片。那么根据相关测算，2026年全球服务器 MLCC 出货量约为1000亿颗规模，而到2030年有望持续扩容到4000亿颗，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40%。 A 股方面， MLCC 概念股备受市场追捧，其中呢25只成分股今年全部上涨，涨幅中位数高达92.25%，其中呢有12股年内股价翻倍，风华高科、商洛电子、杰美科技等涨超200%。三环集团、博谦新材涨幅均超190%。业绩方面呢，2026年一季度 MLCC 概念股当中有22只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占比近90%。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4: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5: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好礼，重磅免单。
4: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1: 好，以下马上为您关注的是最新的福彩开奖资讯。昨天晚上啊，福彩双色球第2026-063期开奖，开出了红球号码02、08、25、28、30、31，篮球号码02，全国共中出了20注一等奖，单注奖金500万元。这其中，我省中得6注二等奖，单注奖金234108元。目前双色球奖池累计金额8亿1683万7950元。祝您好运。
0: 很多人的早晨是拥挤的地铁，是赶不上的电梯，是来不及思考的匆匆忙忙，但你不一样。
6: 早安各位，欢迎和我一起新闻冲浪。
0: 时间金贵，效率翻倍，冲浪早班车让你早间行程价值满满。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1: 中东局势打还是和，这是一个问题。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4号发表了书面致辞，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穆杰塔巴说了，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了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敌人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他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伊朗军方呢，在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的驱逐舰发动了打击，该舰上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在持续的监控敌方活动。美方中央司令部随后就发布消息说，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且攻击了一艘美军

0: 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在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在三号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且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要获得国会的授权。那么自二月底以来啊，这已经是众议院第四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了，也是首次获得通过。而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要参议院的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所以呢，本次众议院投票的结果只是具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哎呀，说了这么多，未来一段时间，这美伊还会继续维持边打边谈的状态吗？美伊之间相互的军事打击、军事行动会走向失控吗？以下时间继续来听到的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和分析。
1: 当前美伊的相互袭击的确呈现出逐步升级的态势，但是尚未进入到失控的阶段。双方的军事行动呢，基本上还遵循着所谓有分寸的报复这样一个特征。那美国只是打击格什姆岛的控制站和邮轮，而避免打击伊朗本土的高价值目标。伊朗呢，也只是袭击美军的基地和船只，刻意的控制伤亡规模。那这种有限升级的模式，本质上还是双方在用军事手段来给谈判增加筹码，而不是真的想要全面开战。但是失控的风险也的确在上升。当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客观来说呢，的确处于一种所谓技术性暂停的阶段。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呢，美伊的停火谈判并没有完全的破裂和终止。那特朗普和卢比奥也是声称美伊对话一直在持续，那这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政治话术。白宫方面呢，是不希望让市场出现恐慌情绪，也不想让外界认为谈判已经失败。双方都没有能够进行更多的妥协，但也并没有完全关闭谈判的大门，只是把沟通的对话的这样一个渠道暂时的冻结起来。那这种暂停呢，其实也是一个谈判的策略。那么从迹象上来看，美伊双方还是在通过阿曼、卡塔尔以及巴基斯坦等第三方来通过这样的一个间接调解保持着相关的联系，这也说明谈判呢只是按下了一个暂停键，还没有完全终结。未来一段时间呢，边打边谈仍然是美伊最可能的一种选择模式，但它的风险控制难度的确在不断加大。边打边谈的核心逻辑呢，是双方都想通过军事压力来增加筹码，但是又都不想真的全面开战。由于美国和伊朗双方都存在着较大的国内因素制约，双方即便重启战端，想要扩大为大规模高烈度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仍然是比较低的。那未来呢，继续边打边谈的概率还是比较高，但未来也有可能会由于战事与谈判进程的变化而出现新的调整。
0: 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了。责任编辑小天、蔡红，监制国声康铁，我是陈光，感谢各位收听。广告之后继续为您送上今天早间的清风侠在路上。
2: 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一份承诺，稳如磐石，守护明天。凡事靠自己才是最大的底气，有保险遇事不慌，美好生活保险一点，给未来保驾护航。
3: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把合适的产品推荐给合适的人。大家好，我是吴锦，欢迎收听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肖宝课堂。投资呢，不是盲目的跟风，而是量力而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就是守护你投资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安全知识咱们一定要记牢。那么首先来说一说什么是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呢？简单的来说，就是金融机构会根据你的年龄、收入、投资经验、风险承受能力等等，来评估你适合投资的产品，把匹配的产品推荐给你，杜绝风险和能力不匹配的投资行为。
4: Yes!
3: 金融机构必须全面了解投资者的信息，深入分析产品的风险，科学评估匹配度，充分揭示投资风险，不得向投资者推荐超出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严禁误导诱导投资。 而作为金融消费者呢，

0: 如实提供个人的信息，不隐瞒自身的财务状况、投资经验和风险偏好，要认真地听取金融机构适当性的建议，不盲目追求高收益，理性判断自身是不是能够承受投资风险，独立承担投资后果。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普通的投资者在信息告知、风险警示、适当性匹配等方面享有特别的保护。如果金融机构没有履行适当性的义务，导致你遭受损失，可以依法维权。那么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会。
1: 美好生活保险一点，让我们的每一步前行都有底气。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金芒谷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金芒果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300多，
3: 太划算了。
4: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5: 今天已经是周五了哈，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本周末《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的免费线下试听课了。各位家长朋友，如果您家有8到18岁的孩子，这里有5天4晚的封闭训练，为您的孩子专攻英语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这套方法呀，能够任意的把记忆能力迁移到其他的学科上，快速为您的孩子突破记忆大关，锻造孩子超强脑力。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就可以参与本周的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了，解锁过目不忘的技能，轻松让您的孩子变身英语学霸。
6: 芒种，万物疯长，进入一年里的最忙时刻，只要种子埋进土里，阳光雨露跟上，它自然会发芽。大自然给每一株嫩苗都埋下了最美的伏笔，忙而不安是青春最真实的拔节声。高考不仅是知识的比拼，更是心态的较量。人生是旷野而非轨道，无论收成如何，全力以赴的你早已收获宝贵的勇气。愿你忙而不忙，稳住心态，顶峰相见，高考加油。
7: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党委副书记、政委李兴旺。
8: 2026 A 型松考，全省公安交警将全力护航，考点周边科学管控，松考车辆优先通行，突发求助第一时间响应，请松考驾驶员守法出行，文明礼让，也请广大市民出逢咬行，为考生让出一条绿色通道。十年寒窗，今朝圆梦。湖南公安交警祝全省考生以梦为马，勇往直前。
5: 相别的半决赛今晚要爆燃开战了，老牌劲旅株洲客场死磕铁血怀化，半决赛首轮两队狭路相逢，怀化主场迎战株洲队，3场2胜制，究竟谁会先拔头筹呢？谁又将会主宰篮下呢？就在今晚7点半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广播端、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

0: 视频号全程为您直播，欢迎各位锁定关注了。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

0: 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教育是最大的民生，校服贵不贵，食堂好不好，这些事啊，直接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感。最近常德武陵区的家长们深有感触，校园衣食价格降下来了，品质升上去了，这一升一降之间，群众的关键小事是如何变成暖心大事的呢？请听报道，紧盯衣与食，武陵区交出民生答卷。这几天武陵区的中小学正在开展校服优化调整工作，学校发放征求意见表，价格清清楚楚，家长心里也亮堂堂。武陵区育英德景园小学学生家长华盼：
4: 以前那两个娃娃就是买下来的校服啊，具体嘛要1000多块钱，两个小娃娃又长得快，2-3年就要换一套，所以呢压力还是有点大。这些下来的呢价格真的便宜好多，我心里还就踏实蛮多的。
3: 这项工作的背后源于一次较真的监督。2025年9月，武陵区纪委监委在专项监督中发现，辖区内中小学校服价格普遍偏高，有的学校夏装、秋装、冬装三套加起来要1030元，不少家长直言吃不消啊。接到群众诉求后，区纪委监委全程监督，推动教育、发改、市场监管等部门按现行国标逐一向服装工厂核算面料、辅料、人工等生产成本，一笔笔算出校服底价。武陵区纪委监委第二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罗敏：
5: 我们把校服采购作为民生领域专项监督的重点内容，全程跟进调研、定价、采购等各个环节，同时建立了长效监督机制，对校服质量和价格进行常态化监管。
3: 如今武陵区公立中小学校服三套总价从最高1030元降到了不超过460元，并对孤儿、残疾学生等实行全额减免。这笔账算下来，惠及全区35所学校近5万名学生，每年为家长减负500多万元。仅2025年就为198名困难学生减免校服费用8万余元。武陵区学校后勤服务中心主任刘洋：
6: 把校服的成本构成完全透明化，从面料、辅料到人工，一样一样和厂家算，最后达成的价格，厂家有合理利润，家长负担大大减轻。为确保降价保质，我们将督促校服生产企业和学校严格落实双送检制度，不断提升学生和家长对校服的满意度。
3: 校服是穿在身上的关怀，校园餐则是吃到心里的温暖。武陵区纪委监委联合教育、市场监管等部门，推动全区中小学食堂启用智慧监管系统，智能电子秤、智能流样仪、智能阳光瓶，采购、流样、公示全流程数据实时上传。从人工巡检到智慧监管，后厨看得见，安全更透明。纪委监委、教育、市场监管等多部门联合暗访，动态监督，严肃追责。武陵区中建育英小学学生家长张志鹏：
7: 以前呢，总担心这小朋友到学校里吃不好，那现在，放心了。中建育英小学经常组织我们的家长代表到我们的食堂里进行参观、陪餐，菜的味道啊、分量啊，还有那个卫生条件，我们都考虑到。关键是还价格实惠，一餐只1块钱，为我们那个双职工家庭呢省了蛮多钱。
3: 近两年来，在区纪委监委监督推动下，武陵区校园餐集中整治成效显著，全区500人以上公办学校中餐降价1元，民办学校每天餐费下调1-6元，严格执行2荤2素1汤，累计投入200多万元更新设施，财政统筹解决7所小规模学校食堂人员工资，自营食堂满意度从不足85%上升至

0: 94% 以上，连续多月零投诉。武陵区纪委常委、监委委员张兵：
1: 我们坚持问需于民、问效于民，以小切口、近距离、常态化的专项监督回应群众期盼，下一步将持续用好市走地联动监督、常态化暗访和智慧监管平台，定期开展回头看，对敷衍塞责、整改不力的严肃追责问责，真正让家长放心，让社会满意。
0: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唐旭红、刘琦，记者胡雨欣，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5: 八八八，
6: 发发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7: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8: 特别提示大家准确对时，现在是早上的8:01。
9: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9: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8: 早上好，各位，您继续锁定收听的是湖南交通频道，现在正是早高峰啊。此时此刻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到的是前方记者宏伟，请宏伟为我们梳理一下目前早高峰的实时交通状况。宏伟你好。
11: 好的，大家好，此刻来看呢，省会长沙的整体的交通状况还是比较正常的。迎宾岭大桥的桥东、东南和东北匝道此刻正在管制，另外呢，像万嘉里高架的各个入口此刻呢也正在进行管制当中啊，也请大家特别注意，包括西二环线啊三个入口，这是常态管制。另外呢，要看到现在高速方面啊，目前杭长高速永安收费站的出口现在有排队的情况，流量比较大啊。除了这儿之外呢，全省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情况正常，大家可以放心通行。这里是高峰连线，我们待会再见。
8: 非常感谢宏伟。刚刚呢，我们的微信好友啊，还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问到说，还有没有爱心通行证可以领取啊？我们现在呢，爱心通行证的发放已经结束了，因为明天就要高考了，还是提示大家，如果家有考生的话，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
12: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13: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14: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15: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16: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
3: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生态挖甜米，好米添动力，成绩顶呱呱。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16: 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
17: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18: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7: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家有8到18岁的